0: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这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小谷的难题。
1: 毛毛镇有个小伙伴，性格有点特别，喜欢独自待着。不信你瞧。
2: 小谷，
0: 咦，小谷你也在呀？一起来玩吧。嗯，
2: 来呀、啊。
3: 我想自己玩。
2: 他不愿意和大家一起玩吗？
4: 对啊，自己玩有什么意思啊？
0: 我也想知道。那咱们商量个办法吧。

0: 还没好吗？
1: 再下用一点。
0: 哇哇，拿着叮咚可以跳得更高呢。
2: 小谷呢？
0: 走去找他，给他看看新的叮咚。
1: 他到底在笑什么呀？
0: 不知道啊，看不清，一定特别好玩。
2: 我先玩，
0: 我第二。
2: 等等我。
1: 小虎刚才到底乐什么呢？
0: 是啊，真奇怪。
2: 我也没有想明白。
1: 咦，小谷呢？又去哪儿了？
2: 哎呀，
1: 叮咚可真淘气！
0: 你们说，小谷在等什么呢？
1: 只吃了一个，
2: 难道是给咱们留的吗？
0: 一定很好吃，我尝尝。
2: 哪儿去了呢？
1: 应该是这个方向呀。
0: 瞧，

0: 在那。嗯，
1: 小狗。
2: 哎呀，哎呀呀呀呀呀，哎呀，哎呀，哎，
0: 哎，哎，哎呦，糟了！
1: 对不起啊，小谷，你没事吧？
2: 嗯，我还好。
3: 救命呀！救命呀！
2: 怎么办？等等等等，我想想。
3: 条条。
0: 我们一起去追瞌睡象吧，小虎。
2: 嗯，我走得慢，那里，你们去那里。
0: 啊，好，
2: 快呀！
0: 还有小谷呢，
4: 小谷，
1: 小谷，小谷，你怎么知道瞌睡象会飞到山上呢？
2: 嗯，闭上眼睛。
1: 嗯，
2: 感觉到了吗？

0: 是风。
1: 原来是这样，你发现了风的方向。
2: 谢谢你，小虎。
3: 刚刚飞起来的感觉还不赖嘛。
2: 一开始把我吓坏了呢。
1: 也许我们可以。
2: 哎。

0: 尖尖大侦探，
1: 和今天的天气一样，尖尖的心情非常好，
2: 希望今天能发现新的叮咚。
1: 看来他有点兴奋过头了，不过这并不代表所有成员的心情都这样。
2: 嗨，快停下，牙签鸟！这可是个新的叮咚啊！
0: 别管我，我正生气呢。
2: 好吧。哇哦！抱歉，出了什么事？
0: 我也不记得是怎么回事了。
2: 怎么会？你至少记得一点吧。
0: 有一个家伙，然后我就什么都不记得了。
2: 别再追了，忘了就不要生气了。

0: 让我帮你，但我需要线索。
1: 哦，线索，这个词让我想到了侦探。
0: 我还要这个叮咚，可以。哎，那你能想到什么吗？
2: 粉色的花朵。
1: 非常好，他想到了。
0: 和花有关吗？我知道了。一定是瞌睡象。
2: 什么？
0: 惹你生气的家伙呀？要知道，它总是和花在一起。
3: 我的花！
0: 喂，瞌睡象，牙签鸟生气了。
3: 我现在就很生气。
0: 就是它嘛，想起来了吗？
3: 你们在说什么呀？
2: 条纹，还有条纹。
0: 什么？
2: 我身体好像和条纹有关系。
0: 那边。
3: 陪我的花。
0: 这回准没错。看，到处都是条纹。
4: 摔疼我了，
2: 好像也不是条条。水，还有水。
0: 我们不会有新的线索吧？
2: 没有了。
0: 我觉得你又搞错了，这次不会。瞧，我走在水上，
5: 尖尖。
1: 不过看起来难题被解决了。

0: 大头，我们正在玩呢。
1: 我还以为
2: 你们掉到水里需要帮助。
1: 是的。
3: 瞧你们，全都湿乎乎的。

0: 我知道是谁惹你生气了，水。粉红色的花，一条条的波纹。
1: 我也知道了。
2: 你怎么把你最熟悉的朋友忘记了？

0: 两天了都不头油，
1: 公主当然不会有，
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2: 超能力觉醒了，
0: 不是心飘柔，
1: 两天了还蓬蓬的，
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小鳄，快醒醒，你听，有什么奇怪的声音？
1: 小鳄，你怎么还不睡觉呢？
2: 白白的，
1: 白白的，
2: 飘飘的。妖怪！
1: 妖怪，难道是你做噩梦了？
2: 不是梦，他去了花园。
1: 一定是你把别的东西看成妖怪了。走吧。我陪你去找瞌睡象问问。瞌睡象，你有没有看到什么奇怪的东西？你的花园怎么了？
3: 不知道是哪个坏蛋来我的花园捣乱，把我的花都弄坏了。
1: 到底是谁在破坏花草呢？这是什么？
3: 真奇怪，我的花园里可没有这样的痕迹。
1: 我猜，这可能是一个很大的怪东西。
2: 妖怪！
1: 小鳄，那就是你说的妖怪吗？

0: 一定是他破坏了我的花园，我要去找他算账。啊，
1: 可是我不想一个人去。
2: 那我们就一起去看看吧。这是什么？
3: 轻飘飘的，像花瓣。
2: 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花瓣。
0: 它会不会是从那个怪东西身上掉下来的呢？它好像往那边去了，
2: 快跟上。

0: 条条条条，有个很大的飘飘的怪东西从你身边经过，你看见它了吗？
1: 怪东西，妖怪，哪有妖怪呀？好像有个白乎乎的东西往那边去了。别担心，我去帮大家把妖怪找出来。走吧。
2: 哎呀，条条，条条，你确定真的是这边吗？条条，条条，条条，
1: 应该，也许，可能，大概吧。
0: 嘘，你们听啊，就在前面。

0: 我的屁股都摔扁了。
1: 这个怪东西好像是个电灯。
2: 电灯。电灯。
3: 等等，小鳄，如果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可绝对不能吃掉。但你们看，里面有什么？
4: 是花瓣。
0: 停下来了，
1: 谢谢你，小鳄。

0: 哦，真是一个惊喜。
1: 飘飘的小乐喜欢
2: 吵闹的叮咚。
0: 这天一大早，蝴蝶西西到处广播，有新的叮咚掉下来了。

0: 那根小棍好像动了一下。
1: 你可以叫它指针调调。
2: 嘿，它可以转哎！哇！
0: 刚才真是吓了我一大跳。
3: 坏叮咚，太吵了，太难听了。
2: 它还会再响吗？
1: 这可说不准。
0: 是不是因为我碰了指针？
3: 反正它不能待在我的花园里了。
0: 那把它抬得远一些好了。
3: 行，我来指挥。
1: 快到了，接下来你们打算怎么办？
3: 我要回去办一个公主的音乐会。
2: 哇，我也想办公主哎！我想办公主，我想办公主。
0: 我还是留下来弄清楚这个叮咚是怎么回事吧。
4: 我陪你。
3: 你们都获得了公主的允许。
4: 尖尖和条条最棒的组合，
3: 耶！
0: 你在干嘛呀？嘘，别打扰我。
1: 我知道，尖尖是在认真的观察叮咚。
0: 瞧，有第三根指针，刚刚明明只有两个，在它响的时候。别乱碰条条。会弄响它的。
1: 原来条条发现了叮咚背后的一个旋钮，可以控制前面的指针。
0: 住手，条条，你在做什么？
4: 我只是想帮帮忙啊。
0: 你是在捣乱，条条，别打扰我，我已经有发现了。哼。
2: 叮咚的秘密马上就要被我观察出来了。

0: 哎呀！
1: 哼，不让我动，你自己怎么把叮咚给弄响了？
2: 啊，我没有，叮咚打扰了公主的音乐会。
0: 尖尖，是不是你在捣乱？
1: 不是我，是他自己突然响了。
3: 现在没有谁肯听尖尖说话，这会儿他们对这个叮咚非常不满。
2: 不能再把叮咚放在这儿了。
1: 你们去哪儿？
0: 我们决定把这个讨厌的叮咚扔掉，
2: 扔到山的那边去。
1: 我一点也没弄明白叮咚是怎么想的，我睡着了。扔到山那边就找不回来了，
2: 我应该动手试试的。
1: 我是说在那之前还来得及。
4: 嗨，大家歇一会儿吧。
2: 条条，你怎么来了？尖尖呢？

0: 姐姐，是你让叮咚停下来的吗？
1: 是的，这一点都不难。
2: 这下可以随时让叮咚停下来。
3: 对了，被盖住了。
4: 什么？啊？
3: 第三根指针被盖住了，就在刚刚，我观察到的。
2: 哦，似乎也是个重大发现。
3: 瞧，就是它。
5: 哈哈，我们知道叮咚的秘密了。
1: 哎，嘿。
2: 哇！知道了控制叮咚的办法后，大家同意不把这个叮咚扔掉了，而是决定用它来做点别的事儿。
0: 准备。

0: 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两天了都不头油，
2: 公主当然不会油。
1: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3: 超能力觉醒了。
1: 不是心飘柔，
2: 两天了还蓬蓬的，
1: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跳小帮手。
1: 今天的风真大呀！
2: 哇！
1: 哎，尖尖，小心点。
2: 尖尖，快看呐！
3: 你来得真早呀，这是新的叮咚吗？
2: 没错，我发现的新叮咚。
3: 哎呀！
2: 哦，嘿，勇敢的条条来帮忙。看，透明的，黏黏的，还很结实呢。
3: 让我想想。哎，可以用它把风车绑住。
2: 好哎，我来。真是个有用的叮咚。这个叮咚肯定能帮助大家的。
0: 尖尖，
3: 嘿，你们来了，看我的风车。
0: 哇，真好看，
4: 转得好快啊。
5: 我们也去找叶子做风车。

0: 吧。
1: 好呀。
2: 啊！

0: 嘿，吼！勇敢的条条爱帮忙。
1: 条条，怎么这么高兴啊？
0: 我刚刚可是帮了大忙哦。
1: 哦，帮了什么忙？说说看。
2: 不好了，出大事了！
1: 哦，好像出了什么事啊？
0: 我去看看。啊，
3: 怎么回事啊？
4: 怎么了？
2: 真可怕！你们看，我的花被粘住了。
0: 啊，这花不是好好的吗？
1: 条条，你刚刚说的帮忙是？
0: 就是我帮忙粘的，他们才没被风吹跑哦。
2: 如何怎么办呀？
1: 看上去有点糟啊。
3: 别难过，
0: 花不是还在吗？
4: 我的东西也坏了。我回来找叶子，就发现推车被绑住了。
3: 绑得这么紧，根本扯不开。
1: 条条，这也是你做的？
0: 糟糕，我好像粘得太多了。
2: 我一定要知道是谁，真是太过分了。
5: 大家快来帮忙啊！
3: 啊，要怎么了？
6: 救命！哎呀，救命啊！救命！
5: 快来快来，蛋蛋他！
6: 救命！救命啊！救命！快救救我！
5: 别着急，我们这就来。
6: 我的肚皮，
0: 你怎么会被粘住？
3: 我一直在里面避风，刚才出来就被粘住了，谢了。
2: 我知道是谁粘的了。是尖尖。
0: 没什么。
1: 哎，条条，这……
2: 你们想想，这个东西还在哪儿见过？
4: 好像是见过。
2: 早上，尖尖用这个绑了风车。
5: 哦，我也想起来了。
2: 走，找尖尖去，问问他到底怎么回事。
0: 这太远了，我们别去了。
2: 都快到了，条条。
0: 看那边，天上长了朵花，
2: 那是朵云彩，条条。
1: 条条，我觉得你应该把真相告诉大家。
3: 你们叶子都找好了吗？
2: 尖尖，你真是太过分了！你粘住了我的花，
4: 还有我的推车，
5: 我的洞口，
4: 还有蛋蛋，
0: 都是我做的，不关尖尖的事。
2: 是你？
0: 是的，这个叮咚是我的，花、推车、洞口也都是我粘的，对不起。
4: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0: 我想帮助大家，风大怕被风吹跑了就。
1: 其实，条条是担心大家的东西被风吹跑了，才帮大家固定起来的。
0: 我就是粘的太多了。
3: 其实我的风车就是条条帮我固定的，很棒哦。
2: 原来条条是想帮大家呀。

0: 这天，尖尖正在测试他的新叮咚，来了一群蹦蹦跳跳的客人。
1: 嘿，你们好呀，呱呱们。哦，我明白了，你们是要唱歌给我听吗？

0: 太太太太好听了，我的耳朵都快要飞起来了。
1: 精彩的合唱，
0: 当然还有你发挥出色，我是说你们两个。
1: 我可分不出来他们谁是谁。
0: 对了，干嘛不来试试这个，用这个钉子让大家远远的就能听到你们的歌声。别怕别怕，这是个神奇的叮咚，能把声音放大，对着这里。

0: 话。
1: 嗯，他们都争着放大自己的声音，没想到合唱团就这么解散了。
0: 不行，我得把他们找回来。喂，你们在哪儿？喂！停！不对不对！
2: 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
0: 哎呀呀，乱七八糟的，我不玩了。
3: 合唱队需要你，呱呱一号，你得跟我回去。
0: 合唱？他才不会唱歌呢，就会蹦蹦蹦。
3: 啊！喂喂！哼！
4: 摘下麦芽糖树头，我醒来还笑着，开心的被粘手，我满嘴都是糖果，
5: 我满嘴都是糖果。
4: 牵着你的手经过种满牙糖的山坡，甜蜜的撕着我的头害羞，
5: 甜蜜的撕着我的头害羞、
4: 我们愉快的梦游，
5: 我们愉快的梦游。
3: 哼，什么嘛，不要学我唱歌。
0: 呱呱二号，跟我回去吧。
5: 呱呱爸爸，呱呱爸爸，呱呱。
3: 哎呀，哎呀呀呀呀呀呀，烦死了。
0: 我是不是该换个方法？
3: 幸福的光来自大太阳，
6: 暖暖的洒在草地上，
3: 洒在草地上，
6: 洒在草地上。
0: 听我说，你们愿不愿意跟我回去吧？
4: 你知道呱呱们是怎么回事吗？
0: 就是到处捣乱。就是因为这个叮咚，他们闹别扭。呱呱们会不会再也不肯一起唱歌了呢？

0: 别担心，简简，他们是把一起唱歌时的开心给忘了。
1: 那咱们提醒他们一下。
2: 哦，
3: 嗯，
4: 歌手，
3: 哈哈哈哈，哈，嘿。

0: 呱呱合唱团又回来了。呱
1: 呱，
2: 好，
3: 好听啊！
4: 你们的声音放在一起才是最好听的。

0: 而决心牺牲个人以利社会国家，粉身碎骨，矢志不渝。你们用生命写就家书，我们以法律守护归处。湖北省英雄烈士保护条例是时代向英烈许下的庄严承诺，守护这份忠魂就是守护民族的精神，以法治之名固护英烈荣光。
1: 这是老大。
2: 作为一个男人，我不应该为爸妈担负起更多责任。
1: 这是老二。
3: 我这辈子绝不可能跟冯华成离婚，如果因为他连累了咱家什么，我可以跟你们断绝家庭关系。
1: 这是老三。
4: 都一爹一妈养了，就我没出息。
1: 在时代的洪流中，
5: 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都会改变，
1: 他们写就平凡人的不凡篇章。
5: 共同岁月比什么都重要。
1: 经典好剧请看湖北卫视人世间。
6: 台风来临前要及时关注台风动向，加固搬移易坠物品，关好门窗，检查电路、炉火和煤气，备好生活必需品，不要到台风经过的地方旅游，更不要到海滩游泳或乘船出海。台风来临时避免外出，停止户外活动，远离易倒建筑，车辆减速慢行，绕开积水路段，防范山体滑坡、泥石流和山洪等地质灾害。防汛避灾，人人有责。

曾经轰动一时的蒋经国上海打老虎仅仅维持了70天，之后国统区物价以更惊人的速度扶摇直上，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金圆券贬值超过50万倍，国民党的金融管制政策宣告彻底破产。

1948年11月2日，辽沈战役以解放军歼灭国民党军47万余人，解放东北全境，宣告胜利结束。四天后，淮海战役爆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中原野战军协同作战，仅用。

一个多月的时间，集全歼黄国韬、黄维两大兵团，并将杜聿明集团近30万敌军围困在永城县城关庄地区。

0: 李娜，李娜，你怎么站那儿啊？快下来，快下来！主席，主席，李娜，你慢点儿。主席，您看。
1: 啊，娃娃，上面有冰，小心滑倒啊！扶着梯子慢慢下来。
2: 知道了，这就来。
1: 两只手扶梯子，两只手啊，哎，两只手扶梯子啊，
0: 慢点慢点，小心点，
1: 扶好了，
2: 我可以的，放心吧。
1: 哎呦，哎，娃娃，你跑到房上去干什么呀？啊，吓死个人。
2: 爸爸，你看。
1: 嗯，哪儿来的？
2: 不知道，我看他趴在上面不动了。爸爸，他是不是受伤了？
1: 是受伤了。你看这儿，翅膀这里。
2: 那他还能飞吗？
1: 那得看他能不能治好喽。伤要是养好了，它就能飞。
2: 爸爸，我能不能帮它养伤啊？
1: 啊，好，爸爸给它做个窝，由你来负责，照顾它养伤。哈哈，可有一条，今后再碰上这样的事情，不许自己往房上爬，要叫大人帮你一把。记住了？
2: 记住了。
3: 主席。报告主席，淮海总前委来电。
1: 哦，
2: 爸爸，我和小豪阿姨去给鸽子治伤了。

0: 老毛，
1: 嗯，
0: 以陈官庄为中心，南北不到5公里，东西不到10公里，大体也就如此了。
2: 杜聿明近30万人马被围在这弹丸之地，粮食弹药全靠蒋介石空投补给，想撑也撑不了多久喽。
1: 依我看呐，宜早不宜迟，尽快的把他们解决掉。
3: 是啊，刘邓臣的电报也是这个意思。入冬以来，天气气候极端恶劣，杜聿明集团粮草不济，加上露宿野外，冻饿交加，战斗力急剧下降，所以淮海总前委认为，目前全歼杜聿明集团的机会已经到来，建议发起总攻。
0: 现在发起总攻对我们可是极为有利啊。东野已经入关，平津战役已经打响，如果淮海这边能尽快的解决，也有利于华野中野恢复士气和体力。
3: 比如这次淮海战场吧，我军60万，敌军80万，打黄维打黄伯头必须速战速决，否则我军将陷入被动。可是这一仗打下来，战局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杜聿明集团已经被围在中原这个地方成了孤军，蒋介石再也没有能力组织援军了。
4: 既然我们已经是稳操胜券，那么能不能不战而屈人之兵啊？给杜聿明集团一个机会，让他自己放下我。

0: 武器投降吧。我们的将士是生命，敌军也是啊。国民党底层的官兵大都是来自老百姓，大家都是中国人，能多活一个为什么不多活一个呢？
1: 苟能治心灵，岂在多杀伤啊。
2: 如果真要是围而不打的话，有两个实际情况必须要解决。一，能不能保证围得住？杜聿明毕竟有二三十万兵，我们围困的时间如果过长的话，一旦我军稍有松懈，被他钻了空子，趁机出逃，那麻烦可就大了。
0: 嗯，这就要看粟裕有没有这个信心了。
2: 二，能不能保证后勤供应？淮海从打响到现在，大量的战争物资都是靠华北的老百姓支援和运输啊。其中光粮食这一项就达到2亿多斤。如果长时间围困，尽管老百姓的支钱热情很高，但毕竟给人民造成了巨大的负担呐。如果长时间包围敌军，几十万大军的后勤供应还能不能跟得上？老百姓还能不能负担得了？这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呀。
1: 我看啊，老总说的困难能不能解决，主席说的围而不打能不能实现，是不是先征询一下淮海总前委，听听他们的意见？
3: 嗯，可以。
4: 好。
1: 嗯，
5: 我这没问题，部队可以实行边围困边休整，保证牢牢围住杜聿明，让他插翅也飞不出陈官庄。
6: 那好啊，有什么要求你就提吧。
5: 我只要求一条，保证我的后勤供应不出问题，战士们吃得饱肚子才围得住杜聿明嘛。
6: 好，搞定了，就差粮食了。
7: 嗯，我马上联系华东局，请求他们与中央局协同，立即从山东、华中、中原、冀鲁豫四个地区组织人力和粮食，保证至少增加不少于一个月的冬粮供应。
6: 嗯，那要筹集1亿斤粮食了，动员近100万之前群众了。
8: 这样做能挽救几十万人的生命啊。
9: 是。
10: 淮海战役中，中国人民解放军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拓荒，没有铁路、公路、航空运输线，作战所需的数亿斤军粮、数百万吨弹药、数十万套冬装、担架及各种物资，基本都是由翻身农民的华北人民组织义务支前队伍，靠人背、肩挑、小车推保证供应的。也因此，陈毅元帅后来曾留下这样的感慨：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推车推出来的。

0: 鸽子，来，
1: 你吃你的。
0: 那为什么爸爸能喂它呀？
1: 爸爸少吃一口没关系，你还在长身体嘛。哦，
2: 娜娜过来
1: 吃饭呢。
2: 来
1: 来，有什么情况？

0: 情况，淮海总前委发来电报。你看，他们重新组织了100万以上的之前民工和足够的军粮，前线供应不成问题，所以下了死命令，不让杜聿明集团
1: 离开陈官庄
0: 半步。好，好啊！老百姓付出这么大代价，给我们创造了减少牺牲的条件。谁可载舟，亦可覆舟啊！
2: 是啊，主席啊，有了这些，围而不打，就可以实施了。
0: 但愿杜聿明能够明白我们的一片苦心。
3: 假鸽子吃饭。
4: 小东西，刚才爸爸跟你说什么来着？
0: 你们现在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黄维兵团已在15日晚全军覆没，李延年兵团已掉头难逃，你们想和他们靠拢是没有希望了。你们想突围吗？四面八方都是解放军，怎么突得出去呢？黄伯韬兵团、黄维兵团和孙元良兵团的下场你们已经看到了，你们应当学习长春郑洞国将军的榜样，学习这次孙良诚将军、赵碧光师长、黄子华师长的榜样，立即下令全军放下武器，停止抵抗。本军可以保证你们的高级将领和全体官兵的生命安全，只有这样才是你们唯一的生路。你们想一想吧，如果你们觉得这样好，就这样办；如果你们还想打一下，那就再打一下，总归你们是要被解决的。

0: 你们什么人？大爷，我投降，给口吃的就行。
1: 给口吃的吧。
0: 把枪都扔下。 都扔了，往后退，往后退，都往后退，快把枪捡起来，快，往后退，不许动，拿着，谢谢，别生气，别生气，别生气，别生气，别生气，别生气，别生气，别生气，别生气，别生气，别生气，别生气，别生气，别生气，别生气，别生气，别生气，别生气，别生气，别生气，别生气，别生气，别生气，别生气，别生气，别生气，别生气，别生气，别生气，别生气，别生气，别生气，别生气，别生气，别生气，别生气，别生气，别生气，别生气，别生气，别生气，别生气，别生气，别生气，别生气，别生气，别生气，别生气，别生气，别生气，别生气，别生气，别生气，别生气，别生气，别生气，别生气，别生气，别生气，别生气，别生气，别生气，别生气，别生气，别生气，别生气，别生气，别生气，别生气，别生气，别生气，别生气，别生气，别生气，别生气，别生气，别生气，别生气，别生气，别生气，别生气，别生气，别生气，别生气，别生
1: 郑家石冥顽不灵，根本就不顾他官兵的死活。这杜聿明呢，又是于中到底，就这么在陈官庄耗着。
2: 有20多天了吧？
1: 是啊，整整20天。不过，这段时间的围而不打，我们的战略目的还是达到了。东野已经包围了平津的几十万军队。看来呀，这傅作义他跑也跑不掉了。而且，敦促投降书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现在国民党的士兵都往我们这边跑，一个纵队100上跑过来1000多号人，剩下的部队呢，战斗力也下降到极限。有的士兵饿得连枪都拿不动啊。所以，淮海总前委估计。
3: 如果这个时候发起总攻，将不会有太激烈的战斗了。现在总攻付出的代价应该不是很大了。他不降啊，我们也不能耗着。老毛，我看呢，可以同意淮海总前委的要求，发起总攻了。
4: 眼下我更关心的是平津的和谈。看来。
3: 这个傅作义还是存在侥幸心理。从和谈到现在呢，他既不愿意让平津的几十万军队放下武器，又不甘心失去军队的指挥权，所以北平天津要想和平解放，目前看来。

0: 还是很大，
1: 再难也要争取，尤其是北平，不同于中国其他任何一座城市啊，真要是打起来，生灵涂炭，文物古迹毁于战火，那整个中华民族将遭受难以估量的损失，那我们就成了历史的罪人。哎，对不起老祖宗啊。
2: 为了促进和平解放，我看得给傅作义啊施加些更重的压力才行啊。
3: 傅作义幻想的是北平天津城墙坚固，可以借此和我军长期的对抗。我提议可以请林彪、罗荣桓先拿下天津，打破他的这种幻想，踏踏实实坐下来和我们谈判，谈北平的和平解放。
0: 本来啊，北平天津呢是要一块和平解放的，但目前看来还是要打一个。
1: 不打是为了少死人，迫不得已打那也是为了保护更多的人。现在看来啊，也只有在天津的战场上建了高架，那北平才有可能和平解放。
4: 1月6日，华东野战军对被包围的杜聿明集团发起总攻，全歼邱清泉、李弥两个兵团，共计25万余人，生擒杜聿明。
5: 给您查。
0: 哦，放那儿吧。
5: 爸，您这两天怎么不去指挥部了？是不是前线的战事好转了？
2: 新保安丢了，张家口也丢了，北平和天津被解放军围成了两座孤城，仗打成这样何谈什么转机呀？
5: 杜聿明可是老蒋的嫡系，蒋介石尚且弃之如敝履。爸，您和老蒋向来是各自为政的，他现在不是逼着您和共产党玉石俱焚吗？您啊可得好好打算打算。
2: 为今之计也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只要先守住天津，才有和共产党谈判的空间。
5: 怕呀，只怕是天津也守不住。
2: 天津的城防我还是比较了解的，我给了陈昌杰十几万兵马，只让他坚守天津3个月，我就不信守不住。
5: 3个月？我看3天都守不住。爸，要不我们打个赌？
2: 鬼丫头，你不气我不行吗？我就不明白了，共产党到底哪里好？
5: 我哪知道哪里好啊？
2: 你不知道，你不知道才怪呢。我傅作义过去被蒋介石骂成7路半，离八路只差半步之遥，没有想到如今我的女儿比我更厉害，正正经经的成了8路。
5: 爸，您怎么知道的？
2: 我把你养这么大，你那点心思还瞒得了我？等我把攻打天津的共产党收拾了，再回过头来收拾你这个小八路。

0: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1: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2年了，身体棒棒的，特别的舒服。
2: 我练了5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3: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了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4: 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本期节目特邀张冰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5: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6: 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5: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6: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脑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5: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6: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7次。
5: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6: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
5: 呢，
6: 而且还会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眼屎其实就是肝的一个代谢产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5: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6: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脑 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2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7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猴脑痒，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
5: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

0: 脚程。
1: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的外展平举，举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和腹使劲的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0: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1: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窜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胃肠道啊，它正在恢复蠕动，排便量也会增加，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了，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外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1: 完全可以。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0: 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1: 那么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鼻塞减轻了，就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还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你像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或者说女性妇科的问题，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浑身暖的效果。
2: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3: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两年了，身体棒棒的，特别的舒服。
4: 我练了五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5: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花钱呐、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0: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1: 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

0: 要的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7次。
0: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1: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
0: 呢，
1: 而且还会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眼屎其实就是肝的一个代谢产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0: 孙猴挠痒，
1: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猴挠痒，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地外展平举，与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和腹使劲地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7次，然后收回动作。
0: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1: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串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胃肠道啊，它正在恢复蠕动，排便量也会增加，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了，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不爱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1: 完全可以。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7次，那么我们做完这

0: 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嗯，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嗯，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1: 嗯，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0: 那么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鼻塞减轻了，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还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你像风湿，嗯，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或者说女性妇科的问题，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嗯，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嗯，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浑身暖的效果。
2: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3: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两年了，身体棒棒的，特别的舒服。
4: 我练了五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5: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了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七次。
1: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
1: 六大改变呢？
0: 而且还会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眼屎其实就是肝的一个代谢产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 然后。

0: 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后挠痒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在这座城市里，有许多平凡的身影，当晨光还未铺满街巷，他们用双手编织属于自己的梦想，藏着对美好生活的热切向往，也藏着不为人知的坚持与担当，更汇聚成这座城市磅礴奋进的力量。
3: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4: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这怎么办？可以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黎平会议只是解决了我们红军进军路线的问题，侯场会议也只是解除了李德的军事指挥权。下次会议是该解决中央领导权问题了。
6: 任命刘湘为川南剿共总指挥，封锁所有进川要道，必须把共军务必歼灭在赤水以东、乌江以西地区。
7: 是。
2: 得了灰指甲，
8: 我能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9: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0: 两天了都不头油，
11: 公主当然不会油。
1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2: 超能力觉醒了。
10: 不是心飘柔，
11: 两天了还蓬蓬的。
1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1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4: 有碧朗突破不可能。
15: 新一代碧朗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3: 这不可能！
15: 碧朗极科学，突破不可能。

0: 加把劲儿啊！高级同志，这皮儿得快一点啊！哎，哎，你这是要干什么？你这得放辣椒啊！饺子馅儿里怎么能放辣椒啊？哎，本来你不懂了吧？饺子放辣椒，那吃起来味道更棒。
1: 今天啊，说好了，你们给我打下手，都得凭我的，吃正宗的淮安饺子馅儿。老总，你说是不是啊？
2: 还是啊，按规矩办。
1: 按我们四川的规矩，啊，应该放红油。有
3: 的，
1: 给你们说不清楚。主席啊，你给断一断，哪有饺子馅儿里放辣椒的？
4: 不管哪里的规矩，反正是过年了，全国上下贴福字，这个规矩总没错。
3: 那倒是啊。
1: 哎，看看怎么样？
3: 哟，你们看啊。 主席这个福字可是越写越精神了。今年这个福字不同于往年，意义重大，务必要写好啊！辽沈淮海两大战役大获全胜，啊，天津一天就给攻下来了。照这个局势发展，最多再有一年，我看全国的解放也就差不多了。哎，倒是，到明年过年的时候，中国的老百姓。 就可以安居乐业，过上好日子了。嗯，所以啊，今年这个福字是用来迎接即将诞生的新中国呀。
5: 一天打下天津，北平就彻底成了孤城了。傅作义这个年，恐怕是过不安稳喽。
6: 可他毕竟有20万人马，如果他执迷不悟，硬是不投降的话。 出现这种情况，恐怕北平还得打上一仗。
1: 工程部队都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我们已经通过北。

0: 城地下党和清华大学建筑系的梁思成、林徽因两位教授取得了联系，让他们把所有需要保护的文物、建筑都一一标记下来，还有各个大学、工厂和主要的居民区都做了标志。但是啊，如果严格按照这个方案来执行，我们就只剩下新城门一个突破口来攻城了，还不能使用重武器，这会给我们的工程部队带来很大的困难啊。
1: 不管克服多大的困难，也要保护好北平。
2: 不过现在的北平城啊，里外都被封锁了，经济物资呢是极度的短缺，今年北平的老百姓这个年过得不踏实啊。
1: 两军交战已经让老百姓承受了很多苦难，总不能让人家连个年都过不上啊。通知前线部队过年期间全面停火，在城外开辟安全区，保护正常的商业贸易，同时啊，组织供应北平市民必要的生活物资，哪怕省下我们的军粮，也得让北平200万市民能够过上一个年呢。
0: 放心吧，主席。
3: 哎，主席，
4: 嗨，这饺子还怎么吃啊？
5: 来，你们真是，我来，让我来吧。
6: 过年了，怎么连声炮仗响都听不见呀？
7: 您忘了，外头正围城呢，全城老百姓就怕听见响动，谁还敢放炮仗啊？
6: 东局啊，
7: 哎，
6: 陪爸爸出去走走吧。
7: 行，您要是嫌冷清啊，我正好带您去个热闹的地方。现在解放军知道我们城里的物资短缺，特地开办了一个流动市场，好让我们市民采办年货。现在啊，全城老百姓就靠它过日子了。
6: 哎，看来是为工程先攻心呐。
7: 爸，工程也好，攻心也罢，人们呢总希望得到和平。您当时说天津城能守3个月，结果怎么样？一天就被我们攻下了。现在看看北平城又能守几天？
6: 看来我女儿真的进步了。
8: 1949年1月31日，傅作义率部接受解放军改编，北平和平解放，平津战役胜利结束。

0: 大家注意安全啊！哎，哎，你过来帮帮我！哎，来了。
1: 呵，哎，老总，
2: 来，
1: 你看怎么样？
2: 这个不错呀！啊，
1: 好看点啊！
2: 啊，
1: 哎，少奇，倒过来贴，倒过来，福到。
2: 对，倒过来贴，福。

0: 我们也看一看。哎呀，爸爸，我要下了。哎呦，小心来。
1: 小鸽子会飞到哪里去呢？
2: 飞到它想去的地方。
1: 是它的家吗？
2: 是它的家。
3: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

0: 是毛泽东战略决战思想的伟大实践。经过三大战役，解放军共歼灭国民党主力154万余人，解放了长江中下游以北的广大地区，为夺取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巩固的基础。
1: 美国大使斯图雷登来电，美国反对共产主义在中国蔓延，但无法对一个失去中国人民支持的政府来实现这一主张。既然总统不能贯彻戡乱，又何必再为和平之障碍？请总统顺应时势，主动隐退。
0: 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发布隐退文告，宣布下野。李宗仁出任南京政府代总统，随即向中共发出和谈声明。
2: 哎呀，风水轮流转呐！过去共产党要和我们讲和，我们死活都不答应，可如今共产党百万大军就陈兵在长江北岸，我们要去跟人家讲和，人家肯不肯和我们谈呢？
3: 已经到了这步田地了，肯不肯谈只能看他毛泽东的心情了。
4: 跟国民党反动派这个白脸曹操还有什么可谈的？那不过就是缓兵之计嘛。
5: 不管他是不是缓兵之计，我们不是他国民党嘛，这点胸怀还是要有的，大不了就再相信他一次。如果能通过谈判和平解放全中国，双方都可以少死人，也不至于殃及老百姓啊。
4: 主席，
5: 哎，老孙
4: 啊，
5: 你这是做什么呀？要当秦郎官了？
4: 我还不告诉你。
5: 对我还保密啊？
4: 对你啊，还就得保这个密。这不是要进北平城了吗？俺这忙活来忙活去，就是为了能让你风风光光的进这个城，你就等着瞧好吧。
5: 还卖关子。哎，老孙，啊，等进了北平城，你打算开个什么洋荤啊？
4: 那还用说吗？听戏呗。主席啊，
5: 嗯，
4: 我都打听好了，北平城里最大的戏园子叫第一大舞台，
5: 嗯，
4: 那叫一个货量啊！听说梅兰芳梅老板就在那个地方唱戏。俺老孙进了城啊，头一件事就是跑到那个地方听一回梅老板的戏，看看他的扮相。俺老孙这辈子也就活得值当了。
5: 好啊，带上我一块儿去啊！
4: 那可不行，你是主席，哪轮得了俺带呀？
5: 怎么就不成啊？咱俩可是多年的老戏友了，你天天蹭我的戏听啊，轮到你上大戏园子了，把我给扔了，你这样可不够朋友啊。
4: 可是
5: 没有可是，说好了，我们一起进北平，
4: 一起上戏园子听梅老板的戏。
0: 1949年3月，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7届二中全会，这是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即将迎来全国胜利的前夕，中国共产党在农村召开的最后一次中央全会，也是中国革命转折关头召开的一次会议。会议描绘了新中国的宏伟蓝图，确定了新中国在政治、经济、外交等各方面的大政方针，为夺取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推动和发展新中国的各项建设事业。

0: 保证中国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从政治上、思想上和理论上做了充分准备。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告诫全党，务必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1: 这马不错啊，回头去啊。
2: 吴姐姐，好啊，好啊，
3: 哟，老孙子啊，去哪儿这是？这马不错呀，瞧这鬃毛油光滑亮的，
2: 看看就行了，别乱摸啊。
1: 这马摸摸咋？
3: 摸摸还不行？
2: 那能摸吗？学摸了这么长时间了，才学摸这么匹好马，主席还得骑着他进城呢，能随便乱摸吗？
3: 你这么宝贝，
2: 什么
3: 觉悟？
2: 哎呀，真是！
1: 哟，你瞧瞧这，呵，哎，你看这车真行啊！
4: 是啊，
1: 你看看这，
4: 哎，别碰坏了啊！
1: 你
4: 别碰坏了，轻点，
1: 你看看，
4: 你们轻点，轻点，千万别碰坏了。哎呀，轻点啊！
2: 小李啊，
4: 哎，老孙，
2: 你们这是干什么呢？
4: 你瞧瞧，瞧瞧，蒋介石送来的大吉普，这可是美国造的。哎呀，这前线专门送来，给主席进北平城用的。啊，哎，轻点，你们轻点，别那么使劲，
1: 别那么小气，行不行？
5: 是啊，就摸一下。
4: 哎呀，这大吉普太牛了，这要是开起来，你那四个蹄子可就比不上这四个轮子了。哎呀，将来主席要是出门啊，就要坐大吉普了。
1: 老孙，你呀就轻松了。
4: 哎，你看这是干嘛的？
1: 哎，轻点，
4: 知道？
1: 哎，知道。
4: 主席还没坐呢，别弄坏了。
1: 知道。
4: 不会的，不会的。

0: 车里都准备好了吗？都准备好了。好，好了，上车出发。大家都上车吧。
1: 主席，您坐这辆车。老孙呢？
0: 老孙，
1: 主席，老孙调走了。
0: 调走了？什么时候调走的？我怎么不知道啊？
1: 他说你有吉普车坐了，用不着骑马了，他这个马夫跟着您也没啥用，所以昨天晚上申请调走了。不坐了，这个车我不坐了。哎，主席啊，
0: 主席，
1: 把老孙叫来，我要骑老孙的马进北平。
2: 哎呀，老猫，哎，
1: 这是怎么回事嘛？我答应过老孙，跟他一起进北平啊。
2: 要走，你们先走吧，我不走，我就在这儿等老孙。
3: 小李不是说了吗？老孙昨天晚上就调走了，他现在人都不在西柏坡，你在这儿等，要等到什么时候？我答应过等他，等到为止。主席，你看啊，中央机关全部都准备好了，你要不走，大家都走不了。
2: 是啊，
3: 是不是？主席啊，你不是要见老孙吗？等咱到了北平。
2: 你还是可以见他吗？对呀，啊，
4: 主席，
2: 周副主席，
4: 走吧。
2: 什么事儿？你看这个，谁让他们这么做的？怎么回事？啊，冀中区党委来电，他们听说主席进北平，今天要路过保定城，保定那边都轰动起来了。 围观等待的群众是人山人海，他们考虑到形势比较复杂，怕有危险，所以请中央推迟出发，给他们一点时间，好让他们先进阶。
1: 进阶？进什么阶啊？

0: 国民党军阀习气，老百姓看一眼就把我毛泽东给看死了，这搞什么名堂吧？他们什么时候学会的这一套？让老百姓看一眼就害怕？我们不怕老百姓，我们愿意和群众在一块儿。怕老百姓，我们还是不是共产党？
1: 通知他们立即停止。
2: 是。
0: 等一下，小李，
1: 到，
0: 你把这个装书的箱子给我卸下来。
1: 主席，这好不容易打好的行李，都等着出发呢。我说
0: 卸就卸，进城找什么急啊？这箱子里的东西比进城重要，给我卸下来。
1: 是吧？
3: 是。
0: 好，走吧。
4: 《甲申三百年记》，这是1944年3月19日的《新华日报》，上面登载了郭沫若先生的《甲申三百年记》。这篇文章深刻分析了300年前李自成从打进北京城，再到迅速败亡的过程和历史教训。这篇文章我足足留了5年。 李自成喊着军天勉亮的口号，靠老百姓的拥戴打进了北京城，推翻了大明王朝，其胜利不可谓不大吧？可是结果呢？一进城就腐化堕落，大顺王朝，短短不过40天就败出了北京城，真可谓其兴也勃焉，其亡。
5: 也呼延，前车印鉴啊！我们共产党人会不会做第二个李自成呢？
6: 是啊，我们的老对手国民党，以前也是革命的党，也得到过人民的拥护，可是短短20年的时间，就腐化堕落成了一个腐败的党，遭到人民的唾弃。
7: 李自成啊，是40天，国民政府呢是20年。 我们能有多久？我们能在中国执政多少年？这可是值得全党为之警醒的大问题。
0: 我在乎的只有一条，那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们的党能坚持多久？

越是胜利的时候，我们越要警示自己，如果被胜利冲昏了头脑，那么胜利就将是失败的开始。全体共产党人都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不求做官，不求发财，戒骄戒躁，清正廉洁，坚持为人民服务。只有这样，我们的党才将永远不被人民所抛弃。

0: 进来。
1: 情况怎么样？
2: 长江的水位比昨天上升了16公分。
1: 好，知道了，你们去吧。
2: 是。
1: 自从进入四月，雨就没有停过。如果江水淹过了湖区的岸边，我们渡江就更困难了。
3: 南京的和平代表团已经到了北平，中央跟他们谈出结果前，我们还得等啊。
0: 不能再等了，长江水位啊，一天比一天涨得猛了。

0: 这个船和物资呢都已经准备好了，我建议啊马上给军委发电报，要求立即渡江。
1: 说的也是啊，一旦拖过了四月中旬，长江的大汛期一到，风大浪大，百万渡江部队就算是想过江也过不去啊。

0: 这局还是和了吧？啊，哎，下棋嘛，不分个高低胜负，那下个什么劲儿啊？
1: 我看还是和了好，楚河汉界，这河还是不过的好。
0: 船到江中自然直啊，这不还有棋子没用吗？哪一个？哎哎哎，主席。 这像怎么能过河呢？楚河汉界分得再宽，也是中国人的地盘啊！啊，我看没有什么过得过不得。听主席的意思，这划江而治是没得谈了，
2: 其他一切都好谈。你们主张的和平条件，你们代表团提出了那么多修改要求。
3: 我们不都答应了吗？只有划江而治这条，断不能谈。因为分裂国家民族的千古罪名，无论是你我，还是南京的李宗仁，都担待不起啊！千古罪名，主席，这未免严重了吧？
4: 这可不是危言耸听啊！
3: 温白县长，违章县长。
0: 中华民族几千年传承不息，靠的是什么？就是靠的民族巨大的凝聚力。几千年历史中，任何分裂都不得人心。《三国演义》里开宗明义就讲：“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嘛。哈哈，这是历史的必然。今时今日啊。 如果在我们的手中，还把中华大地搞得像个刀切西瓜，你一半，我一半，那可是要留下骂名的呀！和平是民心所向，国家的统一是中华民族的千秋大计，这个道理，我想二位都明白。所以啊，为了和平，我们愿意。 尽可能的推迟渡江，但只是推迟，最迟推迟到4月20日。嗯，到时候无论谈判是否成功，解放军都必须渡江。
1: 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意思，我们都明白了。李代总统那边。
0: 我们也一定尽己所能，
1: 李政促成此次和谈的成功。
0: 嗯，主席啊，我倒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嗯，请讲。主席会打麻将吗？啊，倒也晓得些。<笑>
1: 那主席是喜欢清一色呢，还是平胡？
0: <笑>平胡，平胡就好啊。<笑> 共产党不搞清一色，林则徐有一个名言呢，叫“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比方说你们的白崇禧将军吧，他不是喜欢带兵吗？他的桂系部队，也就是10来万人，将来和谈成功，成立了中央人民政府，建立了国防军，我们还可以请他去带兵吗？
5: 请他指挥30万军队，人尽其才嘛！<笑>外国军舰是哪个国家的？
6: 美国、英国、法国都有，而且数量还不少。现在在长江下游也有发现。
5: 外国的军舰怎么都跑到中国的内河里来了？
6: 渡江总前委已经查过了，这些还是清政府时代与各国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

0: 使他们享有了单方面在中国内河航行的权利。后来历届中国政府软弱无能，顺延承认了这种不平等的条约，一直到现在。也就是说，在中国内河上，这些洋人横冲直撞已经近百年了。是啊，所以渡江总前委来电，各国列强和国民党是盟友。 他们的武力存在，对我们即将发起的渡江战役造成很大的阻碍。对于那些游弋在长江上的敌人军舰，该如何处置？请中央拿出一个指示。
1: 他跟谁签的条约？
2: 又频又急又痛，得了前列腺炎。 怎么办？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尿频，晚上洗液好几次。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尿痛。 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请用前一灸。前一灸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3: 贴上热乎乎的，真舒服。一盒9.8，打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现在
2: 拨打电话，一盒9.8，燃油费送货到家。 长期久坐，经常憋尿，容易引发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专用贴，它是正规二类医疗器械。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 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3: 接着呢，舒舒服服的，这个9.8打一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2: 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8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对症，尿急对症，尿痛对症。
3: 前一灸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
2: 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经常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前一灸贴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扰得老伴儿都休息不好。
4: 前一灸贴尿痛尿梗概干着急尿不出来，前一灸贴，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5: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燃油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
6: 哎，那海飞机怎么不跟咱们一起玩了？
5: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啊总找厕所。
2: 他影响咱们。你晚上起夜好几次，自己遭罪不说吧，这个老伴儿还休息不好。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辅助。 治疗前列腺炎，尿急贴一贴，尿频贴一贴，夜尿频多，尿不尽贴一贴，
3: 贴上热乎乎的，对症。
2: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燃油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9.8，包邮费送货到家。 前列腺患者请注意，如果你有尿频、尿急、尿痛等前列腺炎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前列腺炎已经受到了影响。

0: 钱一灸，天下钱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三大优势辅助治疗前列腺炎问题。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优势二，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注明，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只需一个电话，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钱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请用钱一灸。钱一灸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1: 贴上热乎乎的，真舒服，一盒9.8元，打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长期久坐、经常憋尿，容易引发前列腺炎怎么办？钱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专用贴，它是正规二类医疗器械，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钱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1: 贴着呢，舒舒服服的，对症。9.8元，打一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对症，尿急对症，尿痛对症。
1: 钱一灸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
0: 钱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经常尿湿裤裆、尿湿鞋子，钱一灸贴。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扰得老伴儿都休息不好，钱一灸贴。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钱一灸贴。
1: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哎，辣海最近怎么不跟咱们一起玩了？
3: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啊总找厕所，怕影响咱们。
4: 一晚上起夜好几次，自己遭罪不说吧，这个老伴儿还休息不好。
0: 钱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尿急贴一贴，尿频贴一贴，尿痛贴一贴，夜尿频多、尿不尽贴一贴，
1: 贴上热乎乎的，对症。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前列腺患者请注意，如果你有尿频、尿急、尿痛等前列腺炎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前列腺炎已经受到了影响。

0: 前一灸，地下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三大优势辅助治疗前列腺炎问题。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优势二，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注明，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只需一个电话，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请用前一灸。前一灸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1: 贴上热乎乎的，真舒服。一盒9.8元，打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长期久坐、经常憋尿，容易引发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专用贴，它是正规二类医疗器械，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1: 贴着呢，舒舒服服的，对症。9.8元，打一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对症，尿急对症，尿痛对症。
1: 前一灸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
0: 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经常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前一灸贴。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扰得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前一灸贴。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前一灸贴。
1: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哎，拉海最近怎么不跟咱们一起玩了？
3: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啊总找厕所，怕影响咱们。
4: 你晚上起夜好几次，自己遭罪不说吧，这个老伴儿还休息不好。
0: 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尿急贴一贴，尿频贴一贴，尿痛贴一贴，夜尿频多、尿不尽贴一贴，
1: 贴上热乎乎的，对症。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前列腺患者请注意，如果你有尿频、尿急、尿痛等前列腺炎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前列腺炎已经受到了影响。

0: 钱一灸，天下钱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三大优势辅助治疗前列腺炎问题。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优势二，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注明，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只需一个电话，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钱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请用钱一灸。钱一灸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1: 贴上热乎乎的，真舒服，一盒9.8元，打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长期久坐、经常憋尿，容易引发前列腺炎怎么办？钱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专用贴，它是正规二类医疗器械，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钱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1: 贴着呢，舒舒服服的，对症。9.8元，打一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对症，尿急对症，尿痛对症。
1: 钱一灸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
0: 钱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经常尿湿裤裆、尿湿鞋子，钱一灸贴。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扰得老伴儿都休息不好，钱一灸贴。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钱一灸贴。
1: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哎，拉海最近怎么不跟咱们一起玩了？
3: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啊总找厕所，怕影响咱们。
4: 一晚上起夜好几次，自己遭罪不说吧，这个老伴儿还休息不好。
0: 钱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尿急贴一贴，尿频贴一贴，尿痛贴一贴，夜尿频多、尿不尽贴一贴，
1: 贴上热乎乎的，对症。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前列腺患者请注意，如果你有尿频、尿急、尿痛等前列腺炎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前列腺炎已经受到了影响。

0: 前一灸，地下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三大优势辅助治疗前列腺炎问题。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优势二，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注明，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只需一个电话，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
1: 家是温馨的港湾，你的家安全吗？家里的电器有没有规范使用？燃气暖管有没有定期检查？阳台走道上有没有堆放易燃可燃物？小区消防车通道有没有被占用？有没有使用明火取暖？还有电动自行车是不是又推到室内充电了？消防安全不容忽视，远离火灾需要大家共同努力。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康辉。
2: 这是老大。
3: 作为一个男人，我不应该为爸妈担负起更多责任。
2: 这是老二。
4: 我这辈子绝不可能跟冯华成离婚，我可以跟你们断绝家庭关系。
2: 这是老三。
5: 都一天你妈养的，就我没出息。
2: 在时代的洪流中，他们写就平凡人的不凡篇章。
6: 共同岁月比什么都重要。
2: 经典好剧，请看湖北卫视《人世间》。
7: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8: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2: 还愣着干什么？不仅你，罗明、江华同志也都恢复了职务。
13: 是不是毛主席又出来？
12: 不是出来了，是回来了。
14: 不入四川，不入云南，难道我们再次退回贵州？
15: 没错，我们应该再度吃水，重回遵义。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哎呦，
16: 痛啊！我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贴。
17: 两天了都不头油，
18: 公主当然不会油。
17: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9: 超能力觉醒了。
17: 不是心飘柔，
18: 两天了还蓬蓬的，
17: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20: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外国军舰是哪个国家的？
1: 美国、英国、法国都有，而且数量还不少。现在，在长江下游也有发现，
0: 外国的军舰。

0: 怎么都跑到中国的内河里来了？
1: 杜江总前委已经查过了，这些还是清政府时代与各国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使他们享有了单方面在中国内河航行的权利。后来历届中国政府软弱无能，顺延承认了这种不平等的条约，一直到现在。也就是说，在中国内河上，这些洋人。
0: 横冲直撞，已经近百年了。是啊，所以，杜江总前委来电，各国列强和国民党是盟友，他们的武力存在，对我们即将发起的渡江战役，造成很大的阻碍。对于那些游弋在长江上的敌人军舰，该如何处置？请中央拿出一个指示。
2: 他跟谁签的条约？让他找谁履行去。 中国共产党从来没有签过这种条约。外国军舰没有资格在中国内河上自由往来、横行霸道。通知总前委，立即向各国军舰发出通告：中国人民解放军不承认任何有损中国主权的条约。4月20日是国共和平谈判的最后期限，限所有外国军舰必须在这个期限前撤离中国水域。

0: Return fire! Return fire now! Shoot the cannon! Shoot the cannon! Shoot the cannons!
1: 英国军舰打起来了。是的。
2: 今天上午9:30，英国的远东舰队护卫舰“紫石英号”不听我方劝告，擅自闯入扬州东南三江营附近的江面，被我第三野战军特种兵纵队炮三团发现后警告，没有效果，以致发生了武力冲突。

Captain!

0: 打赢了就好，但我炮兵有六人受伤，此时英号中弹50余发，主炮被毁，轮机舱和舰桥均被命中，正副舰长受伤，敌舰伤亡过半，现在已经失控，搁浅在江边，挂起了白旗。数小时以后，英舰伴侣号前来增援，也被我炮兵击中，被迫放弃救援，逃跑了。渡江总前委发来电报请示，此时英号现在搁浅在南岸的玫瑰岛附近，该如何处置？
1: 既然打赢了，我看也不必扩大事态。首先，对被困军舰上的人员，可以实施人道主义，允许他们下船，购买药品和生活物资。第二，军舰修好以后，勒令他们马上离开。这次啊，就全当给他们一个教训了。
2: 有了这个教训也好啊，他英国人应该明白，长江不是他们想来就来的地方。
3: Has the news been confirmed?
4: Already confirmed by the Far East Fleet, sir. It's absolutely true.
0: 主席劳总，必时，你们看看这个。

1949年4月20日，南京政府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国共和谈破裂。当日，毛泽东、朱德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解放军百万雄师发起渡江战役，国民党千里江防一

中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一将胜勇追求客，不可沽名学霸王。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

0: 解放军呢？就拿此事英号事件来说吧。事先，我们不是没有警告过他们，先给他发了公告，他不听，一意孤行，派军舰来，双方发生了冲突，他还不与我方结下，又连派军舰继续挑衅，扩大态势。 这是想解决问题的态度吗？这明明是不把中国人看在眼里吗？是觉得他们生来就是高人一等，我们中国人没有跟他们平等对话的权利。主权问题是民族的根本利益，中国的主权不容侵犯，这就是我们的底线。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他要是还不服气，继续来硬的，那就来一艘打一艘。他联合美国、蒋介石一起来，好啊，那就连带着一起打，照打不误，老子就不信这个邪了。好，
1: 老毛，我佩服你。
2: 老毛，我们支持你。So,
3: what did the American government say?
4: They say it's an international accepted policy to keep an out of the civil war zones.
5: The affair of the Amethyst is a matter of our own violations. They cannot offer their assistance. The Chinese Red Army also issued a statement. Until we are willing to give a formal apology for our unauthorized incursion, they will detain the Amethyst indefinitely. Sir, the public feeling of this matter is running very high. If we cannot take military action, then can we resort to a formal protest?
3: Truth is defined by the range of your guns. In any case, are our rights in China and our behavior so benign that we have a right to moral indignation?
5: So we have no recourse then?
3: Just one possibility.
6: Contact the communists. Ask the talks.
7: Right away, sir.
0: 这就对了吧。
8: 有问题有矛盾，双方坐下来，平等谈判，互相协商，谁也不高人一等，这才像个解决问题的态度嘛。那我们还接受他们的谈判条件吗？只要他们肯讲道理，为什么不接受啊？当然接受，这样才能有理有利有节。我建议啊，谈判之前。
0: 解放军先发表一个正式声明，公布事实真相，摆明我们的态度，这也是给谈判定一个底线嘛。嗯，老总这个建议我赞成。这份声明我亲自来拟，就以中国人民解放军发言人的身份，郑重声明：英国军舰可以放，但是英方必须承认错误，并且废除。
9: 自由进出中国内河的不平等条约。中国人民解放军发言人严正声明：中国的领土主权，中国人民必须保卫，绝对不允许外国政府来侵犯。人民解放军要求英国、美国、法国在长江和中国其他各处的军舰、军用飞机、陆战队等武装力量，迅速撤离中国的一切领水、领海、领土、领空。 中央军委和人民政府愿意考虑同外国建立外交关系，这种关系必须建立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中央军委和人民政府绝不接受任何外国政府所给予的任何威胁性的承诺。
1: 此时英号事件后，西方国家军舰随意进出中国内河的历史就此终结。

0: 你主张留下来是对的，国民党回不来了。嗯，急在凑里，烫运之所及也，在肌肤真实之所及也，在肠胃火悸之所及也，在骨髓司命之所属。
1: 老师，您就不用再读了，
0: 你明白了。
2: 老师，您的意思我都明白。我作为一个军人，当以服从领袖、报效党国为天职。那要看值得还是不值得。子良啊，你首四平，战林彪，对领袖、对党国，不可谓不忠心报效吧？可是呢，不过几句逆耳忠言。 就被扔在了冷板凳上，一年多都没人理呀。到如今大势已去，无人可用了，人家才想起还有你这员骁将，也不过是拉你去给这即将倾之的大厦陪葬而已。这样的领袖，这样的党国，值得你去服从、去报效吗？可是。
0: 我毕竟守土有责呀，守土有责。南下的解放军有百万之众啊，以你区区八万人马，挡得住吗？何况战端一开，湖南必然是生灵涂炭，你我都是湖南人，又何忍心祸及三乡父老去做此无谓的牺牲呢？如今的党国已然是病入膏肓，你一个人。
3: 救不了了，忠言既不入耳，党病入骨髓，一身一扁鹊，也只能逃秦而去。况你陈明仁乎？1949年8月，程潜、陈明仁宣布湖南和平起义；9月，陶峙岳、包尔汉宣布新疆和平起义；董其武等宣布绥远和平起义。 与此同时，南下的解放大军一路摧枯拉朽，国民党残余武装兵败如山，新中国的诞生已指日可待。庆龄先生，重庆围剿，忽近四年，仰望之城与日俱进，自全国革命胜利在即，建设大计亟待商筹。 特派邓颖超同志去黔之后，专程欢迎先生北上，敬喜命驾力平，以便就近请教，致其勿却回叛，专此敬送大安。毛泽东，
4: 宋先生，你考虑的怎么样了？邓颖超女士一直在下面等呢。

0: 老孙呢？
1: 哎，小李，看见老孙了吗？
2: 在那儿呢。
1: 哦，主席在那儿呢。

0: 主席，
1: 不是说好了吗？金北平一起听梅老板唱戏啊！你看，这不是来了吗？
2: 老孙，你知道吗？主席这是特意张口给你要了张票呀。江心也想来，没团的份儿。
1: 这是你们坐的地方。哎，
0: 什么你们我们？谁有票谁坐吧。
1: 来，俺是站票。
0: 你要是不坐，我也站着看。
2: 哎哎，主席，俺坐，
0: 来来，再啰嗦就耽误大家看戏了。

0: 主席啊，要不要抽袋烟啊？
1: 快收起来啊！
2: 你没看见梅老板在台上唱戏呢，咱们坐在底下吞云吐雾的抽烟。哎呀，
1: 我说怎么
2: 熏坏了人家的嗓子，那罪过就大了啊！实在想抽啊，就到外面去啊。

0: 1948年，中共中央发出五一口号后，奋战在国统区第二条战线上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无党派人士和社会贤达，不避艰险和安危，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共商国事，共同见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
1: 小动作大效果，
2: 我练了这个五站健康操啊，我练了2年了，身体棒棒的，特别的舒服。
3: 我练了5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4: 这个五站健康操真好啊，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了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5: 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本期节目特邀张斌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6: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7: 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6: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7: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

0: 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7次。
1: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
1: 6大改变呢？
0: 而且还会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眼屎其实就是肝的一个代谢产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1: 孙猴挠痒，
0: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2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7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猴挠痒，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地外展平举，与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和腹使劲地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7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串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胃肠道啊，它正在恢复蠕动，排便量也会增加，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了，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外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2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7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4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2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

0: 最喜欢的动作叫护缘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浑身暖的效果。
1: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2: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两年了，身体棒棒的，特别的舒服。
3: 我练了五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4: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了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5: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0: 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5: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5: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七次。
5: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
5: 六大改变呢？
0: 而且还会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眼屎其实就是肝的一个代谢产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5: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猴挠痒，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
5: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

0: 的视频教程。
1: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的外展平举，举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和腹使劲的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0: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1: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串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胃肠道啊，它正在恢复蠕动，排便量也会增加，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了，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外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1: 完全可以。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0: 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1: 那么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鼻塞减轻了，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还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像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或者说女性妇科的问题，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浑身暖的效果。
2: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3: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两年了，身体棒棒的，特别的舒服。
4: 我练了五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5: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了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脑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0: 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7次。
0: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1: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
0: 呢，
1: 而且还会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眼屎其实就是肝的一个代谢产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0: 孙喉挠痒，
1: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2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7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喉挠痒，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0: 好的。
4: 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4: 好的。
0: 这是老大。
5: 作为一个男人，我不应该为爸妈担负起更多责任。
0: 这是老二。
6: 我这辈子绝不可能跟冯华成离婚，我可以跟你们断绝家庭关系。
0: 这是老三。
7: 都一天你妈养的，这么没出息。
0: 在时代的洪流中，他们写就平凡人的不凡篇章。
8: 共同岁月比什么都重要。
0: 经典好剧请看湖北卫视人世间。
9: 长江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都喝6个核桃。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你不相信能在扎西聚见共军吗？
5: 保家东用兵历来诡谲，我还真怕他突然东进，打我一个措手不及。
4: 可这是委员长的命令啊。

0: 我们的干部团和九军团已经抄了吴奇伟的后路，他的防线已经全线动摇了。只要再加点马，他就会彻底垮掉。我建议把干部团也压上去。
1: 德洛辉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德洛辉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哎呦！

0: 本剧场由万通药业万通咳咳瓶胶囊冠名播出。
1: 快止咳，咳咳瓶胶囊。快止咳，咳咳瓶胶囊。万通牌咳咳瓶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共同见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
1: 诸位代表先生们，全国人民所渴望的政协会议现在开幕了。我们的会议包括600多位代表，代表着全中国所有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人民解放军、各地区、各民族和国外华侨。这就说明我们的会议是一个全国人民大团结的会议。诸位代表先生们，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表明占人类总数1/4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
2: 爸，您这衣服年头太久了，线头都糟了，不好补，要不您看看我补的行吗？
3: 嗯，不错，补得蛮好啊，蛮好嘛。啊，哦，对了，正好我有件东西要送给你。

0: 这件大衣啊，是去重庆谈判的时候给我定做的，穿出去撑门面的。高级货呀，平时我也舍不得穿，基本上还是新的，啊，今天就送给你们了，算是我给你们的结婚礼物吧，啊。结婚礼物？对呀。 当初不同意你们结婚，是因为思琪的年龄不够，那时候我答应过，啊，等思琪年龄够了，亲自给你们办婚事。现在不是到时候了吧？
1: 爸，这事儿我们不急呀。
0: 哦，现在又不急了，那当初是谁吵着闹着，非得结婚呢？
2: 那不都过去的事儿了吗？
0: 您肯定还提。不提了。但是我答应过的事，还是要兑现的。我想好了，等办完了开国大典，我来请客，给你们热热闹闹的办一次。啊，思琪啊，你看怎么样？
1: 都听爸爸的。
0: 啊。你呢？没意见吧？
1: 我倒是没什么意见。
0: 爸，您看我和思琪，我们俩结婚，您光送我件大衣，思琪反而空着手，这不合适吧？哦，嗯，这倒也是。哎，你看我怎么就没想到呢？
2: 爸，您别听他的，我不要。
0: 安英提醒的对，还是要的。我呀，翻腾了半天，也就件大衣还拿得出手。嗯，这样吧。
1: 白天，按英穿，晚上你们一起盖，也算是都有份儿了，都有份儿了。谢谢爸。爸，跟您开玩笑，您看您还当真了。对了，我还有件事要跟您说。
0: 啊，什么事啊？
1: 湖南解放以后，老家的亲戚都联系上了，最近他们来了不少信。 有韶山毛家的，有湘乡文家的，还有我外婆向家那边的。我整理了一下，这些呢是说家里困难，请求经济援助；这些是想托您帮忙安排工作的；剩下这些，想托您帮忙保送子女上大学的。不光这些。 还有两封信比较特殊，
0: 哪两封啊？
1: 这封是我外婆的侄子向三立表舅写来的，信里头说开支舅舅想通过爸爸安排一个厅长以上的职位，他自己不好开口，所以就托表舅来转达。这封是您经常提起的文运昌表叔写来的，信里头开了一张15人的名单，都是文家的近亲，希望爸爸能够安排工作或者保送上大学。

0: 安莹啊，从小爸爸就不在你身边，是外婆把你们兄弟带大的。你妈妈牺牲的早，外婆不容易啊，包括你舅舅、表舅他们，对你们兄弟都是有恩的。至于你，运昌表叔，那更是爸爸的引路人。如果不是他，爸爸这一辈子。 可能还是待在韶山，种田开米店呢。这些恩情啊，我们要记住，不能忘了。
1: 爸，我知道了。
0: 这些亲戚啊，凡是家里生活有困难，需要经济援助的，我们一起想办法。从津贴里头尽量挤兑出一些来，给他们寄过去。至于…… 这些拉关系、托人情、要官要职位的，该怎么办你也清楚，我就不多说了。
1: 爸，我明白您的意思，可是就怕他们不理解，会有怨言。
0: 不理解有怨言，那我们就做好解释工作。这样吧，我们父子两个分个工。 你来给你外婆家的亲戚回信，我呢，给我外婆这边的亲戚回信，各管各的外婆，各回各的信，把道理跟他们讲清楚，好不好啊？
1: 行，爸，我听您的。(笑)

0: 三立同志，来信收到。来信中提到舅父希望在长沙有厅长方面的位置一事，我非常替他惭愧。新的时代，这种一步登高的做官思想已是极端落后的了，而以为通过我父亲即能上任，更是要不得的想法。
1: 石城乡之部，石城乡政府朱同志，文家任何人都要同乡里众人一样，服从党和政府的领导，勤耕守法。第一，因为他们是劳动人民，又是我的亲戚，我是爱他们的。第二，因为我爱他们，我就希望他们进步，勤耕守法，完全和众人一样，不能有任何特殊。

0: 我爱我的外祖母，我对她有深厚的描写不出的感情，但她也许现在在骂我不孝，骂我不照顾杨家，不照顾向家，我得忍受这种骂，我绝不能也绝不愿违背原则做事。至于父亲，他是这种做法最坚决的反对者，因为这种做法是与共产主义思想、与毛泽东思想水火不相容的，是与人民大众的利益水火不相容的。
1: 运昌兄的工作不宜由我推荐，宜由他自己在人民中的表现取得信任，这样便有机会参加工作。
0: 新中国之所以不同于旧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不同于国民党，毛泽东之所以不同于蒋介石，毛泽东的子女七舅之所以不同于蒋介石的子女七舅，除了其他更基本的原因以外，正在于此。皇亲贵戚仗势发财，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靠自己的劳动和才能吃饭的时代已经来临了。

0: 是开国大典吗？爸爸应该全身都穿新的，怎么里头穿这个旧的还打补丁啊？
1: 爸爸外面穿新衣服是因为今天成立新中国，里面穿旧的是为了不忘本，不忘记人民和我们。
0: 爸爸穿上新衣服真像个大英雄。
1: 啊，谁告诉你爸爸是个大英雄啊？
0: 外面人人都说毛泽东是个大英雄，没有毛泽东就没有新中国。
1: 娃娃，记住一句话，爸爸不是什么大英雄，创造新中国的也不是毛泽东。
0: 那是谁呀？
1: 是人民，人民创造了历史，只有人民，那才是真正的大英雄啊。

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30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1840年，从那时起。 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史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0: 局，让逆着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
2: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水深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0: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3: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4: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0: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福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图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您是眼睛干涩、酸胀、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你好，欢迎您。
6: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眼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都太重要了，谁难受谁知道。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按对了穴位，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5: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这眼睛这么多年了，干涩也都想要个护理器，给自己的眼睛啊放松一下。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6: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4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眼睛不干不痒了，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您是眼睛干涩、酸胀、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福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

0: 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全家都能用。
1: 我今年70岁了，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啊，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两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佟老宝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佟老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您是眼睛干涩、酸胀、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八双手、精准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佟老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柔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2: 我以前呢、在单位是宣传干事，现在还喜欢看报纸，这一看时间长啊，眼睛就酸，还干得难受。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一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佟老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这眼睛是又干又痒，现在他们都说这佟老宝眼睛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佟老宝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佟老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您是眼睛干涩、酸胀、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八双手、精准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佟老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全家都能用。
3: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
4: 是的，
3: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那今天呢佟老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5: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着的灯泡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佟老宝眼部护理器啊，八大穴位精准

0: 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眼睛干不干、涩不涩、看东西清不清楚，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1: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2: 免费领，免费领，普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3: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4: 这眼睛太重要了，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6: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您是眼睛干涩、酸胀、工作眼睛累，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我今年70岁了，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做宣传。
2: 免费领，免费领，铜锣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4: 我以前呢在单位是宣传干事，现在还喜欢看报纸，这一看时间长啊眼睛就酸，还干得难受。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一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铜锣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这眼睛是又干又痒，现在他们都说这铜锣宝眼睛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铜锣宝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

0: 轻的红军干部在一次突围战斗中不幸壮烈牺牲。当地的村民方明耀，也就是方典主的爷爷，冒着全家被敌人杀害的危险，在深夜悄悄将这位红军烈士的遗体背到山上，用土轻轻地掩埋，再以杂草小心掩盖。他还对家人立下了祖训，只管守坟，绝不张扬，只对组织说明，不对外人提及。
1: 爷爷跟我说，答应红军一定要保密，一旦泄密，不仅坟墓被破坏，全家人生命都可能有危险。
0: 1959年，方明耀走到生命的最后时刻，将儿子方宪正叫到身边，郑重地将守墓的使命交代下去。1988年，方宪正年迈病重，又把这件事儿郑重地托付给二儿子方典主。一句口头承诺，稳稳地落在了方家每一代人的肩上。每年清明以及春节前的祭祖时节，方典主都会带着儿子方英东上山，除草、添土、整理坟头，直到2022年，方典主身患重病，必须接受手术。
2: 我父亲得病后，特意交代给我，得我老太。答应红军的承诺，我们要坚守下去。
0: 2023年，村支书受乡党委委托，深入走访摸排当地的烈士遗址与红色遗迹。74岁的方典主，终于等到了这一天。他将埋藏在心底80余载的秘密，告诉了党。
1: 爷爷去世前跟我说，烈士万一还有后代，他们该去哪里找亲人？
0: 90年沉默坚守，五代人积蓄传承，方家的故事公之于众后，感动了无数人。方典主先后荣获湖北好人、诚实守信、中国好人称号。一句承诺，让这个普通的农家拥有了最厚重的红色家风。如今，烈士的身份已经基本明确。他是红74师的一名干部，其血脉源自一支让云溪人民永远铭记的队伍——红25军。1934年11月16日，红25军从河南罗山县何家冲出发，向西挺进，踏上长征之路。这支部队有着独特的特质，战士中最小的仅12、13岁，人数不多且装备简陋。却是一支信念如铁、纪律如钢的队伍。红25军挺进云溪后，在这里转战2年0.8个月，建立苏维埃政权，发动群众，成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核心阵地。作为整个长征队伍中第一支胜利抵达陕北的红军主力，毛主席曾高度评价红25军为中国革命立了大功。
3: 云溪是红25军长征途中的重要节点，我们的官方乡二天门村在这一时期是红25军军部和鄂豫陕省委的所在地。后来红25军主力率先西进，抵达陕北，留下的红74师继续在这一带巩固发展。
0: 红25军在云溪停留转战期间，建立了区乡苏维埃政权，发动并依靠群众开展打土豪、分田地、减租减息、废除苛捐杂税等工作，让云溪百姓第一次真正挺直了腰杆。档案记载，云溪县在各个历史时期的革命烈士共有2409名，其中大多数都是在掩护红军、支援红军、救助红军的过程中牺牲的。在官房乡二天门村，全村78户人家中有76人参加了红军。那么云溪人为什么愿意豁出性命保护红军呢？答案就藏在这段传唱了近百年的旋律里。
4: 今天我们就用云溪三弦给大家说唱一段
5: 红军埋国计。
0: 红军在云溪留下的不只有战火与牺牲，还有一份深入民心的温暖。

0: 当年红军行军途中粮食匮乏，红军却能严守纪律，不拉群众一根一线。当时有几名红军战士实在是饿了，拿了村民晒在家门口晾晒的馍馍，留下应援，这份情一直留在云西人民的心中。
1: 当年我爷爷给红军送个粮食，小时候经常给我们讲红军的故事，今天听到看到这个演出，好像看到他是一样。
2: 红军走到哪里就把纪律带到哪里，把温暖送到哪里，正是这样一支队伍赢得了云西人民最真诚的拥护。比歌声更具穿透力的是一张红军传单。当年红二十五军政治部宣传科科长刘华清亲手刻印了一份份名为什么是红军的传单，传单上清晰地告诉老百姓红军是谁，红军为了谁，
3: 红军走到哪儿就把传单张贴到了哪里，把我党我军的政治主张也宣传到了哪里。有很多的贫苦农民呢，看到红军传单就纷纷报名参军。
2: 当地农民李玉才正是因为看到了这张传单报名参加了红军，后来他在回家探亲时被反动民团盯上并抓捕，危急关头他从衣服里取出藏着的传单交给了妻子刘丽英，嘱咐他无论遇到什么危险都要把传单保护好。刘丽英不识字，却深知这张纸的分量。
3: 红军走后，反动民团开始大规模清剿，他们闯进刘丽英的家里逼问传单的去向。
4: 官方来那种绳走王爷那种草绳五花大绑的绑起来，多次殴打，那么坠子在身上、腿上、这个脖、手上都是戳、痛，然后就用那个火钳嘛，放到火里面烧的，滚烫滚烫的，就在你身上撩。我奶奶就坚信，我不能，不管怎么说，你把我打得再厉害，我就不给你拿。
2: 他将传单小心地夹在家谱中，藏于墙缝的深处，用生命守护了数十年。1981年。刘丽英老人把珍藏半生的传单郑重地交给了云西县党史办。
0: 什么是红军传单？入选首批湖北省档案文献遗产名录。它内容通俗易懂，直白地告诉老百姓，红军是穷人的队伍，是为人民谋幸福的。
2: 当年红军以生命守护百姓，用行动兑现承诺，数十年后，这份初心在云西大地上代代相传，代代践行。上世纪70年代，退伍返乡的魏登殿担任坎子山村的民兵干部。坎子山海拔高，地势险峻，素有云端孤岛之称，村民出行只能沿着悬崖边缘的羊肠小道艰难行走，出山难将一代又一代的村民困在了大山深处。魏登殿看在眼里，他想起红军当年为百姓谋幸福的初心，暗下决心一定要为村里修一条真正的路。
5: 为什么修这路？就是当年我们红军从这路过，我们为了继承这个光荣传统，我们把路来打通。党员干部要苦一点，目的是叫老百姓过上好日子。
2: 没有大型机械，就靠一双手、一把锤、一把钢钎；没有沙石料，就把山上的石头炸开、敲碎，一点点铺平。寒来暑往，冬去春来，魏登殿带着村民一寸一寸往前凿，一米一米往前推。近半个世纪过去，一条从5公里慢慢延伸到35公里的挂壁公路，终于在悬崖峭壁间贯通。路通了，山活了，更多的年轻人也选择回到山里。翁新强是小新川村走出去的名牌大学学生，在大城市有着稳定的工作和近30万的年薪。2014年，他回乡探亲，看到老墙上依然清晰的红军标语，内心被深深触动。他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意外的决定。
6: 那时

0: 现在要回来呢，确实话有些气人。气在我就是想的，我挺盼他上大学，挺不容易的。我就想他大学念满了，然后找一个合适的工作，就可以上班了。没想到他又要回农村，
1: 父母是担心，辞掉了高薪工作，回来又干不出什么名堂，还让乡亲们笑话，白白浪费了自己大好青春、大好前途，也不见得能干出什么事儿。
2: 翁新强没有犹豫，他接过老民兵政治指导员的担子，一头扎进了田间地头，带领大家种植蔬菜和中药材，搭建线上销售渠道，把山里的好东西卖到山外。村民收入越来越稳定，越来越多在外打工的人也选择返乡一起干。如今小新川村30多户贫困户通过种植中药材稳定脱贫。
1: 红军当年在这里流血战斗，图的就是想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我回来就是想跟上革命前辈的脚步，实实在在的为乡亲们办点事。
3: 他一个大学生能回来种地，后来发现他天天泡在地里头，并且干劲十足，很下劲，慢慢我们都相信了。
4: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2: 在云溪，像魏登殿、翁新强这样的民兵还有很多，他们扎根乡村，扎根群众，参与村里大小事务的管理，主动帮扶村民收割庄稼，遇到危难便挺身而出，冲锋在前，用一言一行践行红军精神。
0: 念的没事，黄了我不知道咋办，我也不知道咋办，明明来给我过了一天没事，也没回过费，走的我心怪过意不去，就连当年的红军一样。
5: 红军在永西留下的不是口号，而是三样实实在在的东西。第一是给百姓一条活路，让群人第一次当家做主。第二是给百姓一份信任，纪律严明，用行动赢得拥护。第三是传递一种信仰，以及留下的具体的红色遗址、文物和故事。我们用服务群众、守护家园、建设家乡的每件小事，做实、做细、做好，就是对红军精神最实在的传承。
2: 精神的传承，从来不是一代人的孤军坚守，而是一代代人的薪火相传。与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纪念园仅一墙之隔，一所别具意义的学校正用实际行动书写着独属于自己的时代答卷。王家坪红军小学，每一名一年级的小学生都会听到这样的故事。
6: 这就是红二十五军当年使用过的马灯，那个时候没有电，红军就靠着这个灯在夜里行军打仗。
2: 今年春天，云溪县人武部把新兵欢送仪式特意安排在红军小学的操场上。红色的信仰在两代人之间无声传递，责任与担当在一代代人手中稳稳接力。
7: 孩子们还小，他不一定能够理解那些大道理，但他们都知道，红军是为了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的人。这份坚定的信念从小在孩子们的心中种下，就会伴随他们的一生。
2: 如今长征国家文化公园云溪段逐步建成开放，红色历史得到了更好的保护、展示与传播，红色旅游悄然兴起。王家坪村一年接待游客近10万人次，许多在外务工的村民回到家乡，开办民宿、经营餐饮、提供服务，在家门口实现了增收致富。红色文创产品走进更多云溪人的生活，让红色记忆更可感、更贴近。
8: 游客多了，收入上来了，现在民都回家创业来了。
0: 我们这个在家里老人也照顾了，小孩也照顾了，我们在家门口啊上班也挺方便的。
9: 这个红色印记系列卖得特别好，特别是我们的搪瓷缸和军训水壶很受年轻人的喜欢。
2: 云溪也在积极对接全省红色文化资源，与黄冈、恩施、随州等地协同发展， 将

0: 红色
1: 范围内唯一一张同类型的传单，是咱们云溪的红色宝贝，是我们传承红色薪火的重要载体。
2: 在这片土地上的每一处红色遗址，每一个红色故事，都是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我们能做的，就是守好这些红色记忆，带领老区群众把日子越过越红火。
3: 山花年年开放，英魂静静安息。90年岁月，从一人坚守到五代接力，不变的是一诺千金，不灭的是红色信仰。
4: 红军不怕越冬寒。
3: 曾经，红军在这片山上战斗时，这里还荒无人烟。如今，当年播下的种子已蔚然成林。信念让翁新强扎根深山不挪步，力量让魏登殿与方家五代人代代坚守不停歇，精神让每一个云溪人都成为星火的传递者。星火印亮来路，星途通向远方。
5: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6: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5: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9: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0: 刚才我不是说过，谁要是有本事进得来出得去，我们就拜他为王啊！
11: 我要一盘牛肉，一碗面，
12: 一碗面，
13: 一盘牛肉，一碗面。
12: 哦，好好好，
11: 一大碗面，
12: 一大碗面，
13: 一大碗面。
12: 你也要一大碗面？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9: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4: 两天了都不头油，
15: 公主当然不会油。
14: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6: 超能力觉醒了。
14: 不是心飘柔，
15: 两天了还蓬蓬的，
14: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17: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化、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18: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19: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我眼的好多问题。
20: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21: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17: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22: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23: 还是很专业的。
20: 它是一对一是定制的，
22: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24: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1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25: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松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26: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7: 惠景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下界是何声响？
1: 臣等不知。
0: 千里眼顺风耳，
1: 臣在
0: 速去查看明白。

0: 陛下，臣等奉旨观听，原来下界山峰崩裂，化出一个石猴。
1: 为此响震天宇。
2: 是个石猴啊，不必管他。

皮

你笑。

0: 里面可好了，里面是天葬地设的一副家当。嗯，快随我到里面去住啊！
1: 就把我们大家进不去呀！啊，
0: 进得去，进得去，过了这水帘就没事了。
2: 大好，
1: 你先走，我们跟着你。
2: 跟着，跟着，跟着。

0: 肉大王不中听，不中听，不中听。
1: 我看大王心性林清，形容俊美，就叫美猴王
0: 啊，就叫美猴王。
1: 哎，美猴王。

0: 死了，
1: 死了，
0: 他乃年老体衰，气绝身亡，我等无有长生之术，日后也不免于死啊。
1: 日后我等也不免于死吗？
0: 嗯，是啊。
2: 母娘也死了，
1: 我也无有长生之术啊。
0: 大王，
1: 嗯，
0: 何不去到古洞仙山寻访名师，学一个长生之道啊？
1: 长生之道。

0: 哎，不是鞋，这个不是，不是。哎，刚才一个毛脸的、毛胳膊、毛腿的妖精进去了。哎，我们不是买卖家，哪有什么妖精啊？走吧，各位。哎，进去，我们没有妖精啊。谢谢各位了，走吧，走吧，走吧。啊，走吧，你去走一下，没有嘛。
1: 让他进去。
2: 卖烟了。

0: 哎呀，爷，你看这人，连面条也不会吃。你呀，你呀，啊！
1: 我以打柴为生，衣食还不得周全，怎么敢当神仙二字啊？
2: 你方才唱的歌中说交往非仙即道，闲来对赌奖金不是神仙，怎么说出神仙的话来了？
1: 这是灵台方寸山斜月三星洞的菩提祖师交给我的。
2: 想必是个有本事的。他住在何处？
1: 顺着山路一直走。

0: 什么人在此骚扰？啊，原来是只野猴。
1: 我不是野猴，我是石猴，特来拜见祖师的。
0: 哦，我家师父说门外来了个寻师学道的，难道就是你？
1: 正是正是。
0: 既是这样，就随我进去拜见祖师吧。
1: 哈哈，
0: 请。祖师他来了。
2: 去，
1: 祖师，祖师，我是来学道的，祖师，祖师，我是来学道的。
3: 下站何人？到此作甚？
1: 祖师，我是前来学道的。
3: 你是哪方人士？
1: 弟子是花果山水帘洞人士。
3: 胡说！
1: 不，
3: 把他给我赶了出去！
4: 出去！
1: 祖师，弟子说的是真话。
3: 花果山到这里，隔着茫茫大海，你是怎么来的？
1: 弟子这个木筏漂洋过海，历尽千辛万苦，方才来到祖师身边。师父，收下我吧。
3: 你姓什么？叫什么名字啊？
1: 弟子是花果山石崩裂所生，故而无名无姓。
3: 哦，原来你是天生地长。我看你相貌举止像个猢狲。你就姓孙，法名悟空，好吗？
1: 师父，师父收我了，我有名字了，
5: 我叫孙悟空啊！
6: 嘿，练啊！

0: 哎呀，瞎了瞎了！
1: 三通悟道参禅，无生无灭气权神权，手可齐天前行明艳，红丸修满非佛即现。悟空，你在班中因何癫狂欢舞，不听我讲？
2: 弟子听到妙处，喜不自胜，望师父恕罪。
1: 我且问你，你到洞中多少时日了？
2: 弟子不知年月，只记得山桃数了七次，被我饱饱吃了七回了。
1: 七年了。你想学些什么道术呢？
2: 师父，单凭师父教我，只要有些道气，弟子就学。
1: 我教你求仙问卜、驱邪避凶之术，好吗？
2: 师父，似这般，可得长生吗？
1: 不能，不能。
2: 求仙问卜，不如自己做主。不学，不学。
1: 我教你念佛诵经、朝真降圣，可好？
2: 可得长生吗？
1: 好似水中捞月。
2: 师父说话不爽快，我是个老实人，不会答隐语。什么叫做水中捞月？
3: 一块钱吃鲜参，一块钱享口福。现在打进电话，只要一块钱，长白山寿宴堂鲜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
4: 咱是源头参，没有中间商加价。只要你吃一次我们的参，绝对会购买第二次。活动啊，就这么一回，想要的你得抓紧。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
3: 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尤其适合免疫力差、身体虚弱的中老年朋友。今天厂家源头发货，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今天买3盒加1块钱，再送你1盒，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10根。你没有听错，1块钱整整10根鲜参带回家，数量有限，只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特别提醒：原产地长白山寿宴堂牌保鲜人参，价1赔10，购买时请认准寿宴堂商标，谨防假冒。活动继续推广中，前50名顾客1盒10只鲜参，今天只要1块钱，时间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
5: 这人参啊，还是得鲜着吃，像刚从地里挖出来一样。

0: 天参榨汁，泡茶、煲汤、泡酒，营养美味又健康。但花点小钱照顾好自己，那比啥都强。
1: 太划算了，1块钱就能吃到10根这么好的长白山寿宴堂鲜参。你看这个参须有多长，可比吃那个干参呐强太多了。
2: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正式开启了，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一根鲜参顶

0: 身不上火，四季放心补。今天站在我身边的就是寿宴堂先生的厂家代表白总。白总您好。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人参是百草之王，是我们东北一大宝。我们那儿有句土话说，一两黄金一两货，鹤发童颜百年活。我们自己挖参也吃参，炖汤煲粥滋养得很。去过我们东北的都知道，五六十岁啊不算老，七八十岁啊还满山跑。我们那儿这个是四季金箔啊，没别的就吃人参。春吃人参补气，夏吃参补阳，这秋吃参呢滋阴，秋滋阴睡得香，这冬吃参呢它补血，补血精力旺。
0: 这吃人参的好处啊，相信叔叔阿姨们都知道。但是我们今天这么地道的吉林长白山鲜参，怎么只卖一块钱就能吃到整整十根呢？
1: 这样做啊，就是为了让普通老百姓都吃得起，而且是长久吃得起。让大家都体会到老祖宗说的人参久服轻身，益寿延年。那说的直白一点呢，就是一块钱就是个引子，就是想让大家啊不要冒风险，先拿回家一吃，不错，有效果，他自然呢会来找我们买，亏钱啊也就亏这一次。我们推广的目的就是想获得大家的口碑和宣传。今天你只要打进电话，长白山寿宴堂租赁鲜参，今天只要一块钱就能吃到整整的十根。我在这儿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吃。
2: 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十二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一根鲜参顶八根干参。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尤其适合免疫力差、身体虚弱的中老年朋友。今天厂家源头发货，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今天买三盒加一块钱再送你一盒，只要一块钱就能吃到整整十根。你没有听错，一块钱整整十根鲜参带回家，数量有限，只限前五十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特别提醒，原产地长白山寿宴堂牌保鲜人参价一赔十，购买时请认准寿宴堂商标，谨防假冒。活动继续推广中，前五十名顾客一盒十只鲜参，今天只要一块钱。时间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
3: 吃了鲜人参呐、好处真是太多了，还有这人参枸杞茶，三十分钟泡好，我一天呢就喝了两壶。人参酒呢，我还泡了七八罐，得一天两杯，早上喝营养好，晚上喝呀我这睡觉香，这累了喝它呀。精神足，反正啊，这长白山鲜人参才一块钱，我天天喝，省下来了呀，可全是这真金白银。
0: 哇，白总啊，您看这一块钱吃鲜参，一块钱活动的诱惑力啊，它真是太大了。我们的电话已经被打爆了。
1: 实惠不实惠啊？老百姓的眼睛啊是雪亮的。你想一块钱现在能干嘛呢？但是你今天花一块钱就能吃到十根地道的长白山鲜参。在这儿啊，请全国的消费者放心，我保证你拿到手中的每一根鲜参都是经过人工采挖、人工挑选，这每一根呢都是五年以上的特等参，从采挖到锁鲜包装只要十二小时，口感好，营养全，百分百纯天然。我们不玩套路，只讲真诚。你要不相信呢，你可以打个电话过来，你拿到手中的都是身体完整的竹林鲜人参，都是上等的好人参，在质量上啊你大可放心。而且我向大家郑重承诺，你拿回家以后呢，感觉没有电视上说的这么好，我们退；觉得吃的不新鲜的，我们退；或者呢跟药店比，你觉得买贵了买亏了，我们通通给你退。只要你一个电话，我们随时为你退货退款。那现在购买呢，你不用有任何的顾虑，我们推广活动可以。

0: 点就是想获得大家的口碑和宣传，有效果他自然啊会来找我们买，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所以抓紧时间打进电话订购吧。
1: 一块钱吃鲜参，一块钱享口福，现在打进电话只要一块钱，长白山寿宴堂鲜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
2: 这人参啊还是得鲜着吃，像刚从地里挖出来一样，鲜参榨汁泡茶煲汤泡酒，营养美味又健康，
3: 太划算了，一块钱就能吃到十根这么好的长白山寿宴堂鲜参，你看这个参须有多长，可比吃那个干参呐、强太多了。
1: 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尤其适合免疫力差、身体虚弱的中老年朋友。今天厂家源头发货，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今天买3盒加1块钱再送你1盒，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10根。你没有听错，1块钱整整10根鲜参带回家，数量有限，只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特别提醒：原产地长白山寿宴堂牌保鲜人参价1盆10，购买时请认准寿宴堂商标，谨防假冒。活动继续推广中，前50名顾客1盒10只鲜参，今天只要1块钱，时间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
4: 太好了，寿宴堂鲜参啊，越吃越有精气神，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尤其适合免疫力差、身体虚弱的中老年朋友。现在打个电话，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10根到底的寿宴堂鲜参。您吃了不满意还可以退，所以啊，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5: 这么好的人参，真的才花1块钱就能买到10根。以前呀、我也买过人参粉呀、人参叶啥的，吃了跟没吃一样，哪有人家的鲜参实在呀？煲鸡汤的时候放上1根，肉香掺着参香，味道特别棒。天气冷了，暖暖乎乎的，来上一碗，舒畅不少。喝了一段时间哈，大家都夸我气色好了。我现在1年4季啊，都吃着鲜参，只吃鲜参，从内到外把劲儿补足了，这日子啊，过着才有滋味。
1: 1块钱吃鲜参，1块钱享口福。现在打接电话，只要1块钱。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尤其适合免疫力差、身体虚弱的中老年朋友。今天厂家源头发货，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今天买3盒加1块钱再送你1盒，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10根。你没有听错，1块钱整整10根鲜参带回家，数量有限，只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特别提醒：原产地长白山寿宴堂牌保鲜人参价1盆10，购买时请认准寿宴堂商标，谨防假冒。活动继续推广中，前50名顾客1盒10只鲜参，今天只要1块钱。时间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
2: 这人参啊，还是得鲜着吃，像刚从地里挖出来一样，鲜参榨汁泡茶煲汤泡酒，营养美味又健康，但花点小钱照顾好自己，那比啥都强。
3: 太划算了，1块钱就能吃到10根这么好的长白山寿宴堂鲜参，你看这个参须有多长，可比吃那个干参呐、强太多了。
4: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正式开启了，12小时。

0: 匙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一根鲜参顶八根肝参，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
1: 人参是百草之王，是我们东北一大宝。我们那儿有句土话说，一两黄金一两货，鹤发童颜百年活。我们自己挖参也吃参，炖汤煲粥滋养得很。去过我们东北的都知道，五六十岁啊不算老，七八十岁啊还满山跑。我们那儿这个是四季金补啊，没别的就吃人参。春吃人参补气，夏吃参补阳，这秋吃参呢滋阴，秋滋阴睡得香，这冬吃参呢它补血，补血精力旺。
0: 这吃人参的好处啊，相信叔叔阿姨们都知道，但是我们今天这么地道的吉林长白山鲜参，怎么只卖一块钱就能吃到整整十根呢？
1: 这样做啊，就是为了让普通老百姓都吃得起，而且是长久吃得起，让大家都体会到老祖宗说的人参久服轻身，益寿延年。那说的直白一点呢，就是一块钱就是个引子，就是想让大家啊不要冒风险，先拿回家一吃，不错，有效果，他自然呢会来找我们买，亏钱啊也就亏这一次。我们推广的目的就是想获得大家的口碑和宣传。今天你只要打进电话，长白山寿延堂租灵鲜参，今天只要一块钱就能吃到整整的十根。我在这儿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吃。
2: 长白山寿延堂竹林鲜参，十二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一根鲜参顶八根肝参，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尤其适合免疫力差、身体虚弱的中老年朋友。今天厂家源头发货，长白山寿延堂竹林鲜参，今天买三盒加一块钱再送你一盒，只要一块钱就能吃到整整十根。你没有听错，一块钱整整十根鲜参带回家，数量有限，只限前五十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特别提醒，原产地长白山寿延堂牌保鲜人参假一赔十，购买时请认准寿延堂商标，谨防假冒。活动继续推广中，前五十名顾客一盒十只鲜参，今天只要一块钱，时间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
3: 吃了鲜人参呢、好处真是太多了，还有这人参枸杞茶，30分钟泡好，我一天呢就喝了两壶。人参酒呢，我还泡了七八罐，得一天两杯，早上喝营养好，晚上喝呀我这睡觉香，这累了喝它呀精神足。反正啊，这长白山鲜人参才一块钱，我天天喝。
0: 哇，白总啊，您看这一块钱吃鲜参，一块钱活动的诱惑力啊，它真是太大了，我们的电话已经被打爆了。
1: 实惠不实惠啊，老百姓的眼睛啊是雪亮的，你想一块钱现在能干嘛呢？但是你今天花一块钱就能吃到十根地道的长白山鲜参。在这儿啊，请全国的消费者放心，我保证你拿到手中的每一根鲜参都是经过人工采挖、人工挑选，这每一根呢都是五年以上的特等参，从采挖到锁鲜包装只要12小时，口感好，营养全，100%纯天然。我们不玩套路，只讲真诚。你要不相信呢，你可以打个电话过来，你拿到手中的都是身体完整的竹林鲜人参，都是上等的好人参，在质量上啊你大可放心。而且我向大家郑重承诺，你拿回家以后呢，感觉没有电视上说的这么好，我们退；觉得吃的不新鲜的，我们退；或者呢跟药店比你觉得买贵了买亏了，我们通通给你退。只要你一个电话，我们随时为你退货退款。那现在购买呢，你不用有任何的顾虑，我们推广活动亏钱。

0: 就是想获得大家的口碑和宣传，有效果他自然啊会来找我们买。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所以抓紧时间打进电话订购吧。
1: 1块钱吃鲜参，1块钱享口福。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块钱，长白山寿宴堂鲜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
2: 这人参啊，还是得鲜着吃，像刚从地里挖出来一样。鲜参榨汁，泡茶、煲汤、泡酒，营养美味又健康，
3: 太划算了！1块钱就能吃到10根这么好的长白山寿宴堂鲜参。你看这个参须有多长，可比吃那个干参呐强太多了。
4: 这么好的人参，真的才花1块钱就能买到10根。以前呀，我也买过人参粉呀、人参叶啥的，吃了跟没吃一样，哪有人家的鲜参实在呀？煲鸡汤的时候放上一根，肉香掺着参香，味道特别棒。天气冷了，暖暖乎乎的，来上一碗，舒畅不少。喝了一段时间哈，大家都夸我气色好了。我现在一年四季啊都吃着鲜参，只吃鲜参，从内到外把劲儿补足了，这日子过着才有滋味。
1: 1块钱吃鲜参，1块钱享口福。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块钱，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尤其适合免疫力差、身体虚弱的中老年朋友。今天厂家源头发货，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今天买3盒加1块钱再送你1盒，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10根。你没有听错，1块钱整整10根鲜参带回家，数量有限，只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特别提醒，原产地长白山寿宴堂牌保鲜人参价1盆10，购买时请认准寿宴堂商标，谨防假冒。活动继续推广中，前50名顾客1盒10只鲜参，今天只要1块钱，时间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

0: 您遭遇高层建筑火灾，请牢记三要三不要：不要贪恋财物，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不要乘坐电梯，要利用敞开式楼梯逃生；不要盲目跳楼，要在阳台或临街窗口发出求救信号。消防部门提醒您：高层火灾莫惊慌，正确逃生是良方，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1: 这是老大。
2: 作为一个男人，我不应该为爸妈担负起更多责任。
1: 这是老二。
3: 我这辈子绝不可能跟冯华成离婚，如果因为他连累了咱家什么，我可以跟你们断绝家庭关系。
1: 这是老三。
4: 都一天一妈养了，就我没出息。
1: 在时代的洪流中，
5: 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都会改变，
1: 他们写就平凡人的不凡篇章。
5: 共同岁月比什么都重要。
1: 经典好剧请看湖北卫视《人世间》。

0: 是心飘柔，
1: 两天了还蓬蓬的，
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刚才我们不是说过，谁要是有本事进得来出得去，我们就拜他为王啊！
6: 我要一盘牛肉，一碗面，
7: 一碗面，
8: 一碗牛肉，一碗面。
7: 哦，好好好，
6: 一大碗面，
7: 一大碗面，
8: 一大碗面。
7: 你也要一大碗面啊？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9: 哎呦，
8: 痛了！
9: 滚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滚动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0: 大家好，我是江健，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既然是广告，可不能乱说。因为呢，我戴着也挺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11: 眼睛的话，又近视又花，银行去填个单子，到哪儿去填个表格，那个用的那个柜台上那个老花镜，一般都是兜里揣着，或者人家预备的，要写个东西，临时戴一下，等到完了事儿就摘了。现在那个戴上这超视力啊，看远看近，都方便，我觉得确实挺好。首先呢，就是说我喜欢创作歌曲，那么就是说写这个歌曲啊，写歌词啊，这各方面就是眼睛轻松了。然后呢，还有社区经常组织一些小手工，我原来很犯怵，眼神又不好，人家教我，我也小珠子穿不进去，是吧？该粘的地儿我也粘不上，弄得一手胶，还挺难受。现在有了镜子了，我参加社区的那个粘那小珠子，做那小蜻蜓，点胶能点到那个份上，画那兔爷，拿笔，画的一道一道的，受到老师的好评。然后呢，出外的话，我觉得也好，起码看远处的山呐，看近处的水呀，水里的这些植物，看得很清楚。现在有了这个眼镜，我觉得确实挺好，看远看近，我能静享这种生活，能更高品质的体味生活。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挺好的。
10: 上了年纪，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啊。如果您和您的家人也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我是江健，我信赖超视力。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惠景春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月在长空，水中有影，虽然看见，只是无法捞摸到底成空。
1: 如此说来，念佛诵经不如本事在身。不学不学不学，
0: 我教你参禅打坐，戒与吃斋，怎么样？
1: 可得长生吗？
0: 也是静里观花，欲斋不能。
1: 不学不学，打坐参禅不如弄棒打拳。师父，再换个别的吧。
0: 哼，你这个猢狲，这也不学，那也不学，我叫你尝尝戒尺的厉害。
2: 你这猴子竟敢冲撞师父。
3: 哎呀，是
4: 这个猴子，
5: 这个猴子，
6: 师父
5: 这
6: 个猴子，
3: 这个猴子，
6: 这
3: 个猴子，这个猴子
7: 干这个黑
8: 子，这个
9: 猴子。

0: 是悟空吗？
1: 师父，弟子等候多时了。
0: 嗯，哼，你这个猢狲，深夜不去睡觉，到我这里干什么？
1: 师父，白天打我三下，关闭中门，明明是要我三更时候进后门前来学道。师父，师父，您就教我写真本事吧。
0: 嗯，呵呵呵，念你虔诚好学，就传些道术给你。我这里有隐身潜行变化之术，分为两种，一种是36般变化，一种是72般变化，你愿意学哪一种呢？
1: 师父，师父，弟子愿学多的，您就教我72般变化吧。
0: 好。

0: 师傅。
1: 你的飞举之功练得怎么样了？
0: 请师傅指教。师傅，我已能腾云驾雾了。
1: 你方才一去二三里，离地四五丈，算不得腾云，只能算是爬云而已。
0: 啊，爬云？
1: 一日之内游遍三山五岳、五洲四海，才能是腾云。
0: 师父，就教我腾云直术吧。啊？
1: 这个却难呐，需得苦练才是。
0: 哦，再苦再难，我也要学呀。
1: 好吧，你方才腾飞之前，先翻一个筋斗，就传给你个筋斗云吧。
0: 筋斗云？
1: 一个筋斗就是10万8000里呀。

0: 为什么在此喧哗？悟空，我传你变化之功，是让你在人前卖弄的吗？
1: 师父，弟子知错了，望师父恕罪。
0: 你走吧。
1: 啊，师父，弟子蒙受师父传授大恩，未能报答，怎能离去啊？
0: 说什么报答之恩？日后你惹出祸来，不把师父说出来就行了。从今往后，不准你说是我的徒弟，我也不再见你。
1: 啊，师父，师父，师父，师父，留下我吧。
0: 记下了吗？

0: 去吧，此后多行善事，不可作恶，不然我不饶你。
1: 弟子记下了。

0: 孩儿们，孩儿们，出来！孩儿们都出来呀！
1: 大王，几个妖怪占了我们的洞府。
0: 什么？占了我们的洞府？好，干干净。
1: 就是他！
0: 你是何方妖魔？胆敢欺我子孙？
2: 哼！我乃混世魔王，天下无敌。
0: 哼！你有何等本事，擅闯我仙山？
2: 你不僧不俗，赤手空拳，莫非来送死？
0: 俺老孙是花果山水帘洞洞主。岂容你猖狂，且吃我一拳。

Oh, my God.

0: 二位大哥，
1: 贤弟怎么样啊？
0: 二位大哥，
2: 孩儿们听着，孩儿们，孩儿们，可惜我美猴王有了姓氏了。
3: 大王，姓什么？
2: 我姓孙，法名悟空。
3: 啊，姓孙好啊！大王是老孙，那我们就是大孙、二孙了。
4: 我是第二孙，
5: 二孙，
4: 第二孙，二孙。
2: 是一家孙，一国孙，一窝孙。
6: 见洞主，
2: 你是哪位？告辞作甚？
6: 我乃大力牛魔王，这位是？
7: 我乃独角鬼王。
6: 前世我三弟冒犯洞主，我等特来赔刑，请洞主恕罪。
7: 请洞主恕罪。
2: 免礼免礼，原来如此，好好，请到洞中一叙。走。

0: 是不打不相识啊。哦趁着酒兴，把你高超武艺显露一下，给我弟兄大开眼界。
1: 好，那有何难？把你的兵器借俺老孙一用。
2: 好，来，抬我大刀来！哎哎哎

0: 这儿兵器不趁手，不趁手，不趁手。
1: 新帝，你可能到水中去。
0: 俺老孙有七十二般变化的本领，能上天，能入地，能下海，能导火，哪儿都能去得。
1: 新帝，你何不到那东海龙宫去找那东海老龙王借一件称手的兵器？
0: 哦，
2: 对，东海龙王兵器不少。
3: 就是，
4: 真的，
2: 真的。
0: 如此俺老孙就去走一遭。

0: 小妹，该你投了。
1: 我一连两次都没有投中，还是父王，您替我投吧。
2: 嗯，这，
1: 投吧。
2: 好，好，好，我替你投。
0: 父王，要是您投不中，也罚酒一杯。
2: 嗯，
1: 对。
2: 好，罚就罚。启禀大王，花果山猴王孙悟空前来拜见。猴王孙悟空，我与他素不相识啊。
3: 哎，过来过来，这老头是谁呀？
2: 他就是东海龙王啊。
3: 哦，老龙王，这儿有礼了。
2: 上仙请。
3: 好好好。
2: 他就是孙悟空。上仙。
3: 哎。
2: 上仙。上仙请坐。
3: 啊，有座有座。
2: 上仙驾到，有何贵干呢？
3: 特来求取一件兵器。
2: 兵器？兵器没有。
3: 哦，老龙王，谁都知道龙宫之内宝贝甚多，你可不要小家子气呀。
2: 快拿大刀来。
3: 慢着慢着，老孙不会使刀。
2: 取九股钢叉来。
3: 哦，老龙王，这钢叉太轻太轻，请另赐一件。
2: 取双锤来。是。

0: 这兵器全部重用，不重用。
1: 大王，
2: 上仙稍待
0: 啊，稍待稍待。
1: 定海神针铁有13500斤重，何不让他去拿？妈，他怎么能拿得动啊？
2: 嘿，他要是拿不动，可就不怪我喽。
3: 上仙，
0: 哎，兵器呢？
3: 上仙，在我这个海藏里有一块定海神针铁。
1: 哦，
3: 是上古年间大禹王测定江海深浅的宝物。上仙，
0: 在这儿呢。
3: 上仙若能拿得动，就送你做件兵器吧。
1: 哦，好。

再短些，再细些才好。哦，哎，再短些，再细些，哦，再短些，再细些。

0: 拿走啊！
1: 什么？
0: 哦，哎，站住！
1: 老龙王，有道是一刻不防二主，再送完老孙一副皮褂吧！啊！
0: 嘿，我劝你还是把神铁给我留下。
1: 无有披挂，俺老孙就不出此门。

0: 花果山孙悟空前来索取兵器，强要去我的定海神铁，
1: 什么
0: 根不罢休，又要披挂赖在宫中不走啊！
2: 咱们一块动手，将他拿住。
1: 对，
0: 嘿，不行，他手中的神铁磕着就死，擦着就伤啊！
1: 哎，
3: 对不起，
0: 再说，
1: 对，对对对，
0: 哎，
1: 去。
4: 大王，你这身披挂真不错，怎么没有兵器呀、
5: 兵器？
6: 这是什么？
7: 它叫如意金箍棒。
4: 如意金箍棒
7: 重13500斤，要大就大，要小就小。

0: 启奏陛下，那300年前天生狮吼在下界捣乱，把一根铁棒伸到天上来了。
1: 那是什么兵器？速去查明。
2: 遵旨。

0: 幽冥界。幽冥界是阎王管的地方。我怎么到了这儿来了？
1: 孙悟空，这是阴曹地府，你的阳寿到头了。

0: 万物生灵，哪个不归我管？我叫他三更死，他就活不到天明。来人呐，把他给我锁起来。来人呐，把他给我锁起来。
1: 别骗我，快拿生死簿来我看。
2: 主客，是判官，
3: 快把生死簿拿来，
2: 给上仙查看。

0: 免费领，免费领！普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你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
2: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水深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0: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3: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4: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0: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普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柔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普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您是眼睛干涩、酸胀、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您好，欢迎您。
6: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眼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都太重要了。谁难受，谁知道？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按对了穴位，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

0: 就能免费的，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1: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这眼睛这么多年了，干涩也都想要个护理器，给自己的眼睛啊放松一下。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0: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铜萝卜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八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电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眼睛不干不痒了，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您是眼睛干涩、酸胀、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全家都能用。
3: 我今年70岁了，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啊，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啊、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做宣传。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您是眼睛干涩、酸胀、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4: 我以前呢、啊，在单位是宣传干事，现在还喜欢看报纸。这一看时间长啊，眼睛就酸，还干得难受。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一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铜锣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这眼睛是又干又痒，现在他们都说这铜锣宝眼睛护理器太好了。

0: 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铜锣宝，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

帮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八双手精准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

0: 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一万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您是眼睛干涩、酸胀、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八双手、精准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我今年70岁了，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啊，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佟老宝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佟老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节省398元。
2: 我以前呢在单位是宣传干事，现在还喜欢看报纸，这一看时间长啊眼睛就酸，还干得难受。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1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佟老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这眼睛是又干又痒，现在他们都说这佟老宝眼睛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佟老宝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佟老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您是眼睛干涩、酸胀、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佟老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全家都能用。
3: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
4: 是的，
3: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那今天呢佟老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的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5: 是的，1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着的灯泡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佟老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眼睛干不干、涩不涩，您自己最清楚。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3: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

0: 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1: 免费领，免费领！普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2: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万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3: 这眼睛太重要了，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4: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您是眼睛干涩、酸胀、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爸爸妈妈，今天天气真好，我们去哪玩啊？
1: 爸爸带我们去乐山大佛玩。
0: 太棒了，我还想去峨眉山跟猴子一起玩。
1: 好呀，今天让你玩个尽兴，不过在景区游玩消防安全很重要，一个小小的烟头就可能引发一场大火。
0: 知道了妈妈，我一定监督爸爸不要在公共场所吸烟。
2: 哎，玩了一天终于到酒店了，你们知道这里需要注意什么吗？
0: 不知道。
2: 首先要找到安全出口，一般公共场所都有消防安全疏散指示图，上面标有安全出口的位置。其次要清楚灭火器材的位置，它们可以在紧急关头帮助我们灭火。
1: 除了酒店，商场、电影院、 KTV 等公共场所也是这样的哦。
0: 我记住了，今后无论在哪儿我们都要注意。
1: 这是老大。
3: 作为一个男人，我不应该为爸妈担负起更多责任。
1: 这是老二。
4: 我这辈子绝不可能跟冯华成离婚，如果因为他连累了咱家什么，我可以跟你们断绝家庭关系。
1: 这是老三。
5: 都已经被妈养了，就我没出息。
1: 在时代的洪流中，
6: 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都会改变，
1: 他们写就平凡人的不凡篇章。
6: 共同岁月比什么都重要。
1: 经典好剧请看湖北卫视人世间。
7: 宝宝吃饱了吗？
8: 吃饱啦。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我是前来学道的。
6: 你是哪方人士？
5: 弟子是花果山水帘洞人士。

0: 胡说！把他给我赶了出去！
1: 出去！
2: 不学不学，打坐三禅不如闹浪大拳。师傅，再换个别的吧。嗯。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哎呦，
7: 痛了！
8: 我用筋骨贴，筋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9: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0: 两天了都不头油，
11: 公主当然不会油。
1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2: 超能力觉醒了。
10: 不是心飘柔，
11: 两天了还蓬蓬的，
1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5: 本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13: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

0: 这
1: 是是是。
0: 哎呀哎呀
2: 上线啊

0: 这妖猴是什么来历，竟有这般本事？
1: 陛下，他就是那500年前天生石猴，不知在何方修炼成仙了。
0: 哦，又是那石猴。
2: 恳请玉皇陛下派兵下界收服妖猴。
1: 是是。
0: 好，哪路神将下界收服啊？
3: 陛下，臣愿请旨下界。
4: 且慢，以老臣之见，还是不动干戈为好。启奏陛下，那石猴既是天地所生，又已修成仙道，陛下何不降道圣旨，将他招上天来，大小封他个官，也好约束于他。
0: 哦，
1: 陛下，这
0: 慢，就命你太白金星前去招安。
4: 遵旨。
5: Thank you.

0: 老头，你从哪儿来？
1: 我从天上来。
0: 天上来？
1: 要见你们家大王。
0: 大王？啊！
2: 这就是我们家大王。
0: 老天神，你找我做？

0: 我是奉了玉帝圣旨，请大王速登天界，拜授官职啊！
1: 哦，上天做官？
0: 是是。
1: 不瞒你说，俺老孙这几日还正想上天走走呢。
0: 好。
1: 上天做官，
0: 几十回呀！
1: 俺上天看看路径，日后也好带你们上去同住。
0: 好好好好，大王，咱们速速登城吧。
1: 好好。

0: 生，不可当生啊。大王，我去与你通报，请在这里稍候。
1: 好，通报通报。
0: 好好好。启奏陛下，妖仙孙悟空已在殿外伺候。
2: 宣他进来。
0: 遵旨。大王上殿吗？大王。
1: 俺老孙

0: 孙悟空初来天界，不知礼仪，暂且恕罪。
1: 大王，还不快快谢恩？
2: 好，多谢了。
0: 孙悟空该往何处为官呢？
3: 陛下，朝中各房各处都无空缺，只有御马监缺一个正堂管事。
1: 武曲星君，叫他去管马，只怕他不肯吧。
3: 已经不小了。
2: 哦，这官不小吗？
3: 大得很呐。
2: 正合老孙心意。
0: 孙悟空，你可愿做个弼马温吗？
2: 愿意，愿意。
0: 好，就命孙悟空御马监任职。
2: 不

0: 再生事端模。烦劳你前去通禀，就说金星奉旨前来请他。
1: 老头，上次就是你骗了我家大王，这次不见。
0: 我这次来，是请他上天做官儿。
1: 做官儿？还是那个养马的官吗？
0: 不不不，这次是请他做齐天大圣。
1: 齐天大圣？我的大王。你看，
2: 老天使，我家大王有请。
0: 有劳有劳。
1: 好。
3: 架起刀门。
0: 大圣。

0: 圣，大圣，大圣，
1: 大行军此番前来是讲和呢还是讨战啊？
0: 前番都怪李天王贸然兴兵，与小仙无干呐。哦，是小仙奏明玉帝，这才免动干戈。
2: 是不是还做那个弼马温？
0: 是。不，小仙今日是奉玉帝的旨意来请大圣上天受封，就任齐天大圣。
1: 齐天大圣？
0: 正是。
1: 可不是骗我。
0: 大圣尽管放心，随我前去。大圣，此番若再有差错，就拿小仙问罪便是。
1: 哦，老行军贺外，多谢多谢
0: 啊。好，
1: 请。
0: 大圣请。

0: 圣啊，你看，这是万岁特命为你建造的齐天大圣府、哦、啊。今日在凌霄殿上又赐你金花玉酒，大圣啊，此番可够风光，够荣耀了吧？哦，
1: 啊，老新君，嗯，亏你保举，如今啊，老孙在天上也有府地了。啊，来来来来，
0: 好好好。

0: 陛下，那齐天大圣每日闲游，结交天上众星宿，不论高低，称兄道弟，呼朋唤友啊。长此下去，只恐闲中生事啊。
1: 哦，速去宣召孙悟空，命他掌管蟠桃园，免得他闲来惹是非。
2: 是。
3: 蟠桃园。

0: 大圣，
1: 啊，
0: 怎么有空到这蟠桃园来啊？
1: 哦，我奉玉帝差派，管理蟠桃园，特来查看呢。啊，你是何人呢？啊？啊，说说。
0: 我是这园中土地。
1: 哦，
0: 大圣奉旨前来，就请过目查点吧。大圣，这园中共有桃树3600株啊。大圣，这前面的1200株，3000年一熟，人吃了可以身轻体健呐。大圣，你看，哎，大圣，这中间的1200株是6000年一熟啊。哎，大圣，大圣，大圣，
1: 说说，
0: 你看，人吃了可以长生不老啊。
1: 啊，哦，长生不老。
0: 哎，大圣，哎，大圣，大圣，快来，快来，这后面的1200株9000年一熟，人吃了以后。大圣，人吃了可以与天地同寿啊。
1: 哦，
0: 啊，
1: 与天地同寿。
0: 哎，
1: 哦，
0: 哎，不可擅动啊。
1: 啊，老孙困倦了，你且到园外看守，让我在此歇息片刻。
0: 啊，好好好好，小神告退。
1: 哦。

0: 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逆着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
2: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水深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0: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3: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4: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0: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普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00。

0: 298元童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您是眼睛干涩、酸胀、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八双手、精准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的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您好，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眼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都太重要了。谁难受，谁知道？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按对了穴位，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1: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这眼睛这么多年了，干涩也都想要个护理器，给自己的眼睛啊放松一下。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2: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入穴、鱼腰穴、400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电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眼睛不干不痒了，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您是眼睛干涩、酸胀、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全家都能用。
3: 我今年70岁了，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啊，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啊、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两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您是眼睛干涩、酸胀、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 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

0: 边每一个人，有的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普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柔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参与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1: 我以前呢，在单位是宣传干事，现在还喜欢看报纸。这一看时间长啊，眼睛就酸，还干得难受。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一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普洛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这眼睛是又干又痒，现在他们都说这普洛宝眼睛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普洛宝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普洛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您是眼睛干涩酸胀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普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全家都能用。
2: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
3: 是的，
2: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4: 是的，1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的灯泡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眼睛干不干、涩不涩、看东西清不清楚，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2: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0: 免费领，免费领，普洛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

0: 398元。
1: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2: 这眼睛太重要了，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是谁也不吃亏呀、啊。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啊。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4: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您是眼睛干涩、酸胀、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我今年70岁了，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啊，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啊、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铜锣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2: 我以前呢、啊、在单位是宣传干事，现在还喜欢看报纸，这一看时间长啊，眼睛就酸，还干得难受。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一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铜锣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这眼睛是又干又痒，现在他们都说这铜锣宝眼睛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铜锣宝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您是眼睛干涩、酸胀、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全家都能用。
5: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
6: 是的，
5: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那今天呢铜锣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的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啊、
4: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

0: 就像用的灯泡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眼睛干不干、涩不涩，您自己最清楚。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1: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2: 免费领，免费领！通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3: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万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4: 这眼睛太重要了，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通乐宝做宣传。
6: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您是眼睛干涩、酸胀、工作眼睛累，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在这座城市里，有许多平凡的身影，当晨光还未铺满街巷，他们用双手编织属于自己的梦想，藏着对美好生活的热切向往，也藏着不为人知的坚持与担当，更汇聚成这座城市磅礴奋进的力量。
1: 这是老大。
2: 作为一个男人，我不应该为爸妈担负起更多责任。
1: 这是老二。
3: 我这辈子绝不可能跟冯华成离婚，我可以跟你们断绝家庭关系。
1: 这是老三。
4: 都因为你妈养的，这么没出息。
1: 在时代的洪流中，他们写就平凡人的不凡篇章。
5: 共同岁月比什么都重要。
1: 经典好剧，请看湖北卫视《人世间》。
6: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7: 你眼中的他也许沉默孤僻，但他只是遵从内心的指引。你懂的是他固执缓慢劳作，你不懂的是他们一念执着乐在其中。

你懂的是他不修边幅，随遇而安；你不懂的是他们拥有一颗玲珑心；你懂的是他不善言表，格格不入；你不懂的是他耐得住性子，守得稳初心；你懂的是他们是最普通的劳动者群体之一；你不懂的是他们用双手创造了中国文化和经济奇迹。这些背后所隐含的是专注、记忆、对完美的追求，所以他们宁愿这样，必须这样，也一直这样。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师傅，您就教我写真本事吧。
4: 念你虔诚好学，就传些道术给你。我传你变化之功，是让你在人前卖弄的吗？
3: 师父，弟子知错了，望师父恕罪。
4: 你走吧。
3: 啊，师父，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6: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7: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6: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本剧场由万通药业万通金骨贴冠名播出。哎呦！

0: 众位仙娥，请，请。众位仙娥驾到，有何贵干呢？
1: 今日蟠桃盛会，我等奉王母娘娘之命前来摘桃。
0: 仙娥有所不知，如今玉帝指派齐天大圣监管，去禀报于他才能进园呢。
1: 这
2: 怎么？
1: 那齐天大圣呢？
0: 大圣，大圣。

0: 圣，大圣啊！
1: 大圣，大圣，
0: 大圣，
1: 大圣！
0: 大圣，
1: 大圣，
0: 大圣，大圣官服在此，
2: 他人呢？
0: 哎，
2: 姐妹们，咱们分头去找吧。
0: 哎，好。
1: 大圣，
0: 大圣。大圣，
3: 没有啊，
4: 没有啊，
2: 有吗？
0: 找不着啊！不，你们姐妹先去摘桃，等大圣回来，我再禀报于他。

0: 红仙桃，
1: 我来，
0: 我来。啊！
2: 你等是什么人？竟敢偷摘仙桃！
0: 大圣，今日王母娘娘要做蟠桃盛会，我姐妹奉命到此摘取仙桃。
2: 哦。我来问你，王母娘娘设宴请的是谁呀？啊，
0: 请的是西天佛祖五百罗汉、
1: 文殊普贤、灵机菩萨、福星、禄星、寿星，
2: 哦，
1: 还有镇元大仙、太乙真人、赤脚大仙，各路神仙都有。
2: 哦，各路神仙都有。啊，可曾请我齐天大圣？
0: 那倒不曾听说。
2: 啊？你们摘桃去吧。
3: 什么齐天大圣
1: 啊，原来是个毛猴呀。
0: 哼，小小的弼马温还想赴什么蟠桃盛会。
2: 哎呀，哎，赤脚大仙，你到哪儿去？
4: 王母相邀，去赴蟠桃盛会呀！
2: 啊，老孙正是奉命去邀请各位大仙，玉帝有旨，请先到通明殿见礼，随后一同赴宴。
4: 嗯。往年总是瑶池相见，怎么？
2: 哎，大仙，你不知道，今年改规矩了。哦，
4: 多谢相告啊！多谢相告。

王孙带回山去，给孩儿们尝尝鲜。

0: 走理工？
1: 我怎么到了泰山老君的他房里来了？哎呀，开门，开门，开门！这老头到哪儿去了？

0: 小。
1: 娘娘，蟠桃园的大桃都被齐天大圣偷吃光了。

0: 王母娘娘，食材那幽侯假传旨意骗我去通明殿，这定是他来此扰乱蟠桃盛会呀、
1: 哎呀，太好了，
2: 不好，我的仙丹、

0: 妖猴，扰乱蟠桃盛会，盗吃仙丹，罪在不赦。李靖，
1: 帅，
0: 速发10万天兵，布下天网，剿灭妖猴。
2: 遵旨。

0: 陛下，
1: 那妖猴神通广大，天王他招架不住了，
2: 十万天兵都难以制服妖猴。众卿，还有哪路神兵可以去助战呢？
3: 观世音菩萨来了，
2: 好，好，迎接。

0: 贫僧保举一员。
1: 是哪一位？
0: 灌江口二郎真君。

0: 你是何方小将？可是来归降我齐天大圣的吧？
1: 我是玉帝外甥二郎显圣真君，奉旨前来擒你。
0: 哦哦，想当初玉帝妹子私凡下界，与阳君匹配婚姻，生下儿男。长大之后伏笔桃山救出生母。
1: 哎，休得啰嗦！

0: 这庙宇定是那妖猴所变，待我捣毁他。
1: 在哪儿啊？
2: 妖猴，
3: 这妖猴怎么不见了？陛下，这妖猴飞走了。
0: 马三来。放下。
4: 是。
0: 帮他看看。
5: 爷爷，这里没多见，请爷爷查看。
6: 我这里还有呢，
0: 去。
7: 好，
0: 快快进来！
5: 是，爷爷，这是赵家求子的文书，
6: 这是田饼告病的良药，
5: 这还有孙家求那个，
6: 这还有李家给他求亲的外甥，要给您。
8: 哦。

0: 焚烧妖猴。
1: 玉帝老儿，你们有什么招法都使出来吧！啊！
0: 雷劈妖猴！
2: 陛下，那妖猴吃了蟠桃仙丹，已成为金刚之躯，将它放入八卦炉中，用文武之火煅烧它7749日。
3: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4: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2年了，身体棒棒的，特别的舒服。
5: 我练了5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6: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了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7: 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本期节目特邀张斌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8: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9: 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8: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9: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脑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8: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9: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7次。
8: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9: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
8: 呢，
9: 而且还会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眼屎其实就是肝的一个代谢产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8: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9: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

0: 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1: 嘶喉挠痒，
0: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喉挠痒，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地外展平举，举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和腹使劲的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串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胃肠道啊，它正在恢复蠕动，排便量也会增加，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了，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不爱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1: 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0: 那么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鼻塞减轻了，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还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你像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或者说女性妇科的问题，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浑身暖的效果。
2: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3: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两年了，身体棒棒的，特别的舒服。
4: 我练了五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5: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

0: 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呐、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1: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2: 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7次。
1: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2: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
1: 六大改变呢？
2: 而且还会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眼屎其实就是肝的一个代谢产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2斤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7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猴挠痒，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地外展平举，与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胳膊使劲的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7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2: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串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胃肠道啊，它正在恢复蠕动，排便量也会增加，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了，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不爱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1: 完全可以。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0: 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1: 那么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鼻塞减轻了，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还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你像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或者说女性妇科的问题，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浑身暖的效果。
2: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3: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两年了，身体棒棒的，特别的舒服。
4: 我练了五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5: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花钱呐，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然后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七次。
0: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1: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
0: 六大改变呢？
1: 而且还会出现排炎。

0: 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眼屎其实就是肝的一个代谢产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1: 孙猴挠痒，
0: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猴挠痒，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在这座城市里有许多平凡的身影，当晨光还未铺满街巷，他们已用双手编织属于自己的梦想，藏着对美好生活的热切向往，也藏着不为人知的坚持与担当，更汇聚成这座城市磅礴奋进的力量。
1: 这是老大。
2: 作为一个男人，我不应该为爸妈担负起更多责任。
1: 这是老二。
3: 我这辈子绝不可能跟冯华成离婚，我可以跟你们断绝家庭关系。
1: 这是老三。
4: 都因为你妈养的，这么没出息。
1: 在时代的洪流中，他们写就平凡人的不凡篇章。
5: 共同岁月比什么都重要。
1: 经典好剧，请看湖北卫视《人世间》。
6: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都喝六个核桃。

妖猴吃了蟠桃仙丹，已成为金刚之躯，将它放入八卦炉中，用文武之火煅烧它七七四十九日，必将化为灰烬。

0: 都已经练了40多天了，那妖猴恐怕早已练成灰烬了。
1: 这个妖猴偷吃蟠桃，盗我仙丹，自

0: 进来，快放我出去，不然我就捣毁你的丹炉。
1: 哎呀，师傅，不得了了，怎么办呀？
2: 大胆妖猴，看我用三昧真火来炼他。
0: 童儿，随我来。
1: 哎，来。

时辰已到，开炉

0: 你是哪路来的善士，敢来蜘蛛刀兵？
1: 大胆的猢狲，如来佛祖在此，休得放肆。
0: 哦，
2: 听说你猖狂尊野，屡犯天规，要夺玉帝尊位，是何缘由？
0: 常言道，皇帝轮流坐，明年到我家，你快叫玉帝老儿搬出天宫，把尊位让给我坐。
2: 你这猴精，不知你有何本领，敢占天宫圣境？
0: 我的手段多着呢，我有七十二般变化，万劫长生不老，会驾筋斗云，一纵就是十万八千里，如何做不得天位？

0: 眼见为实，耳听为虚。听说你筋斗云打得远，我却不信。
1: 不信？不信我打给你看啊！
0: 慢，我和你打个赌。
1: 哦。
0: 你若是能够一个筋斗翻出我的手掌心，就算你赢。就请玉帝到西方居住，把天宫让给你。你若是翻不出我的手掌心，还是赶快回到下界去，休得再来。
1: 如来，有道是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我要是跳出了你的掌心，到时候你能做得了玉帝的主吗？
0: 做得，做得。
1: 可不许反悔。
0: 不悔，不悔。
1: 一言为定。
0: 来。
1: 老头，你可看好了啊！俺老孙走了。

这五根柱子一定是撑天的天柱啊，想必到了天边了吧。不好，这五根柱子不结实，要是捅断了，天塌下来砸了我的头，可不得了。哼，我得赶紧走啊，我得留下个记号，免得那胖老头赖账。

0: 如来，俺老孙飞到天边又飞回来了，你快叫玉帝老儿把天宫让给我吧。
1: 你这个爱撒尿的猴子，别高兴得太早了，你还没有飞出我的手掌心呢。
0: 我去到天尽头，看到了撑天的五根柱子还在中间，一根柱子上留下了个记号。你敢和我一起去看吗？啊、嗯？哦，怎么会写在他的手指头上？莫非他有未卜先知的法术？等俺老孙再去看个明白。

那猴王压在五行山下，并不服输，还在左右挣扎，眼看就要把五行山推倒了。

0: 哎，小孩，
1: 老侯，
0: 哎，来来来，
1: 你咋着？我给你摘果子吃啊！
0: 好好好，
1: 你等着
0: 啊，快一点。嗯，
1: 哎，接着。
0: 哦哦。够不着，
1: 给你。
0: 啊，吃吃啊。来吃吃。
1: 我走了啊。我走了。
2: 阿弥陀佛，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被困囚在此，可怜啊，可怜。
0: 是谁在背后揭我的短儿？
2: 你可认得我吗？
0: 哦，啊，认得认得。嗯，您不就是南海观世音菩萨吗？嗯，您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2: 我奉如来佛旨，到东土大唐国寻找能去西天取经的人，方才听见你的笑声，特留残部前来看你。
0: 嗯，那如来编织法骗了我，哎呦，把我压在山下500年了。哎，菩萨，您大慈大悲，救完老孙出来吧。
2: 你这猴头，罪孽深重，救你出来怕又生祸患。
0: 不会不会，哎，菩萨，你大慈大悲，给俺老孙指条门路，救俺出来吧。
2: 天下自有救你之人，却不是我。
0: 那救我之人，他在哪儿啊？

请你们，请你们请。哎，请各位请安了啊！告诉你们，话声是三门大开，皇上和文武大臣全都来了。

0: 拽。今天化生寺怎么这么热闹啊？
1: 客官，你还不知道，我大唐太宗皇帝持命举办水落大会，特请天下的大臣都森纲、陈玄奘法师在此开坛讲经，超度亡魂。
0: 玄奘法师，
1: 就是有名的江流儿。
2: 江流儿啊？
1: 那法师可是个有来历的。那年柳州举子陈光蕊进京赶考，得中头名状元，披红挂彩，是跨马游街。

0: 弥陀佛，苦海无边。
1: 那刘宏霸占了殷小姐，
2: 霸占了，
1: 冒充状元到江州赴任，
2: 还霸占。
1: 可怜殷小姐身怀有孕，不得不勉强相从。
2: 陈状元有后了，
1: 后来就生下个婴儿。
2: 好啊。

0: 状元没得好报。
1: 原来是这样。
2: 哎，二位，
3: 不知道啊。
4: 以三法为统，以绝法为道，开而当明，辨而迷广。法随三焉而类无不尽，绝随一焉而智无不周。观诸法而会其要，辨众流而同其源，斯乃始摄之宏见。
5: 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你逆着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6: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
7: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5: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8: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9: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5: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普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柔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您是眼睛干涩、酸胀、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0: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您好，欢迎您。
11: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眼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都太重要了。谁难受，谁知道？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按对了穴位，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10: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这眼睛这么多年了，干涩也都想要个护理器，给自己的眼睛啊放松一下。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11: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铜锣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入穴、鱼腰穴、400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电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眼睛不干不痒了，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5: 免费领， 免费灵，真的免费灵，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您是眼睛干涩、酸胀、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八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全家都能用。
6: 我今年70岁了，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啊，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做宣传。
5: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您是眼睛干涩、酸胀、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柔压加多频振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7: 我以前呢在单位是宣传干事，现在还喜欢看报纸，这一看时间长啊眼睛就酸，还干得难受。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一次就觉得这护

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铜锣宝做

0: 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您是眼睛干涩、酸胀、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全家都能用。
2: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
3: 是的，
2: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那今天呢，铜锣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3: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了的灯泡，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眼睛干不干、涩不涩、看东西清不清楚，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2: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1: 免费领，免费领，铜锣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4: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100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5: 这眼睛太重要了，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6: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7: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您是眼睛干涩、酸胀、工作眼睛累，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

0: 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我今年70岁了，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佟老宝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佟老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逆省398元。
2: 我以前呢在单位是宣传干事，现在还喜欢看报纸，这一看时间长啊，眼睛就酸，还干得难受。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1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佟老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这眼睛是又干又痒，现在他们都说这佟老宝眼睛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佟老宝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佟老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您是眼睛干涩酸胀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佟老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全家都能用。
3: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
4: 是的，
3: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那今天呢佟老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5: 是的，1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着的灯泡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佟老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啊，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眼睛干不干、涩不涩，您自己最清楚。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3: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0: 免费领，免费领，佟老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0: 费灵石，让逆生398元。
1: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2: 这眼睛太重要了，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啊。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啊。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4: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您是眼睛干涩、酸胀、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这是老大。
3: 作为一个男人，我不应该为爸妈担负起更多责任。
2: 这是老二。
4: 我这辈子绝不可能跟冯华成离婚。如果因为他连累了咱家什么，我可以跟你们断绝家庭关系。
2: 这是老三。
5: 都一岁一妈养了，就我没出息。
2: 在时代的洪流中，
6: 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都会改变。
2: 他们写就平凡人的不凡篇章。
6: 共同岁月比什么都重要。
2: 经典好剧请看湖北卫视人世间。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7: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1: 孩子们，可惜我美猴王有了姓氏了。
12: 大王，姓什么？
11: 我姓孙，法名悟空。
12: 啊，姓孙
13: 好啊！大王可是老孙，那我们就是大孙二孙了。
14: 老龙王。谁都知道龙宫之内宝贝甚多，你可不要小家子气啊。
15: 快拿大刀了。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

0: 亮价，
1: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听见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2: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3: 这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4: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5: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1: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6: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7: 还是很专业的。
4: 它是一对一是定制的，
8: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9: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0: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松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11: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佩景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为同，以觉法为道，开而当明，辩而弥广。法随三焉而类无不尽，觉随一焉而智无不周。观诸法而会其要，辨众流而同其源。斯乃始摄之宏见，就学之华愿也。图大成于未相，开威严而朝体，悟惑色之背德，度六门以寝患，入深渊起，见生死际，而乃闭九关于龙经，超三人以登位，构习凝于无声，行类必于神化，故曰无所从生，迷所不生，于诸所生而无不生。此奉太宗圣命，召集众贤，选集诸僧，参禅讲法，普济苦海群生，大开方便门庭，广运慈悲周济。
1: 我卖袈裟西藏，能施慈宝者分文不取，不施慈宝者重金
2: 带回宫去。和尚，你这袈裟要价几何？
1: 袈裟5000两，西藏2000两。
2: 哦，值这么多银两。你这袈裟有何好处？
1: 这袈裟是冰蚕抽丝，仙娥织就，穿我袈裟不入沉沦，不堕地狱，坐有万圣朝礼，动有七佛随身。
3: 玄奘法师进殿。
4: 进殿。

0: 那和尚为何又不要钱了？
1: 贫僧有愿在前，能施慈宝者分文不取，今见陛下明德，敬我佛门，况高僧有德有行，宣扬大法，理当奉送。慢，法师方才宣讲的是小乘教法，可会讲大乘教法否？
2: 这老师父，弟子失礼多罪，如今东土僧众讲的都是小乘教法，却不知大乘教法如何。
1: 你那小乘教法只可荤俗和光，我有大乘佛法三藏，能超王者升天，能度难人脱苦，能解百厌之结，能消无妄之灾。
0: 哦，那和尚，不知大乘教法在于何处？
1: 大乘佛法三藏在西天灵山大雷音寺，我佛如来之处，离此108000里。
2: 既然如此，弟子愿效犬马之劳，去往西天求取真经，祈保我王江山永固。
3: 好。
0: 法师既能如此，朕愿与你拜为兄弟。
1: 善哉。只是那西天路途遥远，多有虎豹妖魔，只怕有去无回，难保生命。不知法师敢去否？
2: 我已发了弘誓大愿，此去定要直至西天，不得真经，誓不回还。
1: 肯去者能得正果，成就今生。
2: 阿弥陀佛。

0: 观音菩萨保佑。
1: 玉帝，可曾取过法号吗？
2: 贫僧不曾有法号。
1: 哦，玉帝，观音菩萨说西天有经文三藏，你可以指经取号，就叫三藏如何？
2: 谢陛下。啊，
1: 玉帝，这紫金钵盂送你路上化斋使用，这是取经通关文牒，可以保你路上畅行无阻。
2: 谢陛下。
1: 朕再赐你白马一匹作为脚力。玉帝，请。
2: 陛下，酒乃是僧家第一戒，贫僧自幼不会饮酒。
1: 啊，今日之行比他事不同，此乃送酒，只此一杯，以尽朕送别之意。慢。
2: 陛下，这
1: 玉帝此去，山遥路远，日久年深。玉帝，饮下这杯酒，宁爱本乡一年土，慕恋他国万两金呐。

0: 谢陛下，贫僧去了。
1: 玉帝，此去西天几时才能回来？
0: 只需三年内便回上国。
1: 玉帝保重。
0: 陛下放心，贫僧告辞了。

0: 贫僧是大唐天子驾下差往西天取经的。
1: 哦，你是大唐的和尚，我也是大唐的百姓啊，是这山中的猎户。
0: 哦，刚才若不是壮士搭救，贫僧早就没

0: 臣佛法三藏在西天灵山大雷音寺，我佛如来之处，离此十万八千里。
1: 玉帝此去，山遥路远，日久年深。玉帝，饮下这杯酒，宁爱本乡一年土，慕恋他国万两年。

0: 长老，这里就是两界山，已不是大唐的疆域，恕我不能远送了。
1: 贫僧告辞了。

0: 啊！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
1: 师傅，你怎么才来呀、啊？师傅，快救我出来，我帮你吸金取经啊！
2: 神猴、啊，你怎么知道我要去西天取经？
1: 师傅，我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只因犯了天宫，被佛祖压在这里。是观音菩萨叫我拜你为师的。师傅，师傅，快救我出来吧！
2: 既是菩萨指点，我自当收你为徒。可是我没有斧凿，如何救你出来呢？
1: 不劳师傅费力，只要师傅上山把如来佛祖的压铁接下来，我就能出得来了。师傅在这儿，在那儿呢，在那儿。

师傅，走远一些，还远一些。再远，再远，再远一些。哎。

0: 师傅在上，受俺老孙一拜。
1: 免礼。
0: 师傅。
2: 阿弥陀佛。
0: 师傅，弟子在五行山下压了500多年呢。
1: 你叫什么？
0: 我姓孙，法名孙悟空。
1: 我看你这个样子倒像个头陀。
0: 哦，头陀。
1: 我再给你起一个魂名，叫行者，如何？
0: 行者。好好好，就叫孙行者吧。师傅上马，上马吧。

0: 孙行者，师傅，给孙行者，孙悟空，孙行者，孙悟空，哦，师傅你瞧，师傅快点，快点，师傅。
1: 悟空，悟空，
0: 师傅，我在这儿呢。
2: 悟空，你跑到哪儿去了？
0: 我到前面探了探路。
2: 你一会儿就不见踪影，我只好在这儿等你。
0: 这马走得太慢，俺老孙有点不耐烦了。
1: 悟空。
0: 悟，师傅，我在这儿呢。
2: 悟空，
0: 师傅，请。可惜呢。师傅，这有桥。快走，师傅。

0: 师傅，没事的吧？师傅莫怕，有俺老孙在此，我背你过去啊！
1: 不，师傅，
0: 来吧，还是我背你过去。
1: 那马
0: 哦，我去牵。

0: 悟空，师傅慢行，我到前面去看看可有人家给你化顿斋饭啊！
1: 好，没想到我这徒儿还有腾云驾雾的本事呢。

0: 啊！哎呀！
1: 什么？怎么回事？
0: 悟空！
1: 啊啊！哈哈！五！哈哈！啊！这宝贝五百年来不曾用过，今天用你来开张！哎！
2: 悟空
1: 啊，
2: 你刚才打虎的铁棒怎么不见了？
1: 铁棒，师傅，我那叫如意金箍棒，要大就大，要小就小。刚才我把它变成绣花针，放到耳朵里了。师傅，你看，嗯嗯
2: 嗯，刚才那只虎见了你，怎么一动也不动呢？
1: 师傅，别说是只虎，就是条龙也不能把我怎么样。俺老孙神通广大，就是玉皇大帝的凌霄宝殿我也去做过，打这只虎不在话下。

0: 悟空，哎，
1: 师傅，
2: 莫要惊吓了人家。
1: 哎，老唐，开门！
3: 来了。
4: 老施主，
3: 你是
1: 老人家，我们是
4: 老施主莫怕，我们是从东土大唐而来，去西天拜佛求经的。
3: 什么？哪来的和尚？
4: 贫僧是从东土大唐而来，这是我的徒弟。
1: 老头，我们是来投宿的。
3: 快去开门。
1: 师傅，请。
3: 长老，请进，
4: 请。
3: 长老，你还倒像个唐人，可是他却……
1: 我不像。
3: 也像。
1: 你这老头好没眼色。俺乃是500年前反了天宫的齐天大圣，一直压在五行山下。你小时候上山砍柴，我还见过你呢。
3: 对对对对。长老请，
4: 请。
1: 师父请，请。
3: 长老
1: 啊，哎。
4: 你进来。老人家今年高寿了？
3: 我老汉今年83了。
4: 哦，老人家高寿。
1: 算起来他还是我重子重孙呢。
3: 此话原也不错。听我祖公公说过，此山几百年前从天而降，山下就压了个神猴啊。如今你老人家才得以脱体，真乃可喜可贺呀。
1: 我老人家
4: 悟空。

0: 想不到师傅还有这般手艺啊。
1: 天气凉了，我见你衣衫单薄，这张虎皮就与你挡挡风寒吧。
0: 哦，给我的。啊，真好看。师傅，

0: 师傅，真好看这虎皮裙。
1: 这样就像个行者。
0: 啊！师傅，我去看看。啊！

0: 师父，那道白光像是一条白龙，白马必是被它吃掉了，它藏在水底不出来了。
1: 这，没有了马，

0: 叫我如何行走啊？你不是说你有降龙伏虎的本领吗？如今怎么降不住他了？
1: 师父，我这就去和他比个高低。
2: 唐操，孙猴挠痒，唐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3: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前，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前托举到中丹前，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七次。
3: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2: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
3: 六大改变呢？
2: 而且还会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眼屎其实就是肝的一个代谢产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3: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3: 孙猴挠痒，
2: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猴挠痒，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
3: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地外展平举，与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和腹使劲地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3: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2: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串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胃肠道啊，它正在恢复蠕动，排便量也会增加，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了，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3: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不爱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2: 完全可以。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

0: 边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嗯，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嗯，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1: 嗯，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0: 那么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鼻塞减轻了，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还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你像风湿，嗯，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或者说女性妇科的问题，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嗯，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嗯，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浑身暖的效果。
2: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3: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2年了，身体棒棒的，特别的舒服。
4: 我练了5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5: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了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1: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0: 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

0: 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肚子呢有股气儿来来回窜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胃肠道啊，它正在恢复蠕动，排便量也会增加，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了，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不爱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1: 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0: 那么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鼻塞减轻了，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还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你像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或者说女性妇科的问题，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浑身暖的效果。
2: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3: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两年了，身体棒棒的，特别的舒服。
4: 我练了五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5: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花钱呐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然后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

0: 时抬脚，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7次。
1: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
1: 6大改变呢？
0: 而且还会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眼屎其实就是肝的一个代谢产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1: 孙猴挠痒，
0: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2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7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猴挠痒，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4: 这是老大，
5: 作为一个男人，我不应该为爸妈担负起更多责任。
4: 这是老二，
6: 我这辈子绝不可能跟冯华成离婚，如果因为他连累了咱家什么，我可以跟你们断绝家庭关系。
4: 这是老三，
7: 都一被妈养了，就我没出息。
4: 在时代的洪流中，
5: 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都会改变，
4: 他们写就平凡人的不凡篇章，
5: 共同岁月比什么都重要。
4: 经典好剧请看湖北卫视人世间。
8: 花果山孙悟空前来索取兵器，强要去我的定海神铁，
9: 什么
8: 仍不罢休，又要披挂赖在宫中不走啊！
10: 咱们一块动手将他拿住。
8: 对，嘿，不行，
11: 又是那时候。
8: 恳请玉皇陛下派兵下界收服妖猴术士。
12: 大家好，我是江健，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既然是广告，可不能乱说，因为呢我戴着也挺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我身边也有不少的朋友刚过40，这眼睛呢就花了。我也一样，以前呢是近视，现在呢也老花了，远近都看不清。以前的成品单光老花镜啊，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这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看远要戴近视镜，看近要戴老花镜，这眼睛啊来回摘戴太麻烦，而且呢眼睛还难受。
13: 不验光随便买的传统单光老花镜，镜片上只有一个度数，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很多人老花之后可能会伴随着近视、远视、散光等问题，度数不精准，佩戴也不舒服。
12: 超视力不一样，17年的老品牌，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之一，入选了中老年用品产品推广目录，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26部专业视光检测，度数越精准，佩戴越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困扰，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全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14: 配眼镜大专业的，看近看远，你不用再摘下来摘下去，
15: 看电视看手机都很清楚。
12: 现在啊，老花呢有年轻化的趋势，又称低龄老花或者是近疲劳。如果您和您的家人也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我是江健，我信赖超视力。
1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

0: 这是什么？
1: 爷爷，强盗！啊！
0: 走开！
1: 强盗来了！强盗来了！
0: 你可不要！
1: 强盗来了！
2: 哎呀！大王饶命！
1: 爷爷，爷爷，
2: 去你的！
1: 爷爷！啊啊！
3: 大哥，嗯，就是他杀了我们弟兄。啊！哎，你们几个蠢贼，打劫了多少金银财宝？算上我老孙，大家均分了吧？
2: 这是
0: 小小的毛和尚，竟敢顶撞你大王爷爷！给我上！
3: 好硬的头啊！这和尚，
4: 这和尚好硬的头啊！大王，大王，这怎么办？
3: 你们几个打累了，该俺老孙耍耍了。老龙王，过来，过来！这是什么画啊？他怎么捧着一只鞋呀？啊，
5: 这是黄狮公坐在移桥之上，故意三次把鞋儿失落桥下。那张良毕恭毕敬，三次拾鞋进献老人，这故事就叫《移桥三进旅》。黄狮公见这年轻人知礼好学，便把兵书传授于他，以后张良福保汉朝，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干出了一番事业。大圣，寄予恩师，可不要半途而废呀！
3: 知道知道。
5: 大圣，大圣。你这玉佩是从哪里来的？
3: 这是俺老孙的。
5: 不怕大圣见怪，此物确实是我龙宫所有。
3: 好啊，原来你和妖精有牵连。
5: 此话怎么讲？
3: 妖怪在鹰愁涧吃了我师父的白马。
5: 他是我那受苦的侄儿。
3: 你的侄儿，
5: 大圣，请。大圣，他是我三弟西海龙王傲润之子，这玉佩是他新婚之时我送给他的贺礼。不想我侄儿的洞房花烛之夜，却隐伏着一场祸事。

0: 年旧情，攀附高门。
1: 为了能做长久夫妻，这是权宜之计，还不是为了你我今后。
0: 贱人！

0: 宝芝一怒之下砸了洞房，烧毁了玉帝赐给的夜明珠，犯下天条颠倒应酬剑，受罪。
1: 你今儿受苦，哼，也不该吃我师父的白马。好，待俺老孙会他一会。
2: 哼！哎呀！

0: 多谢女施主。
1: 请问长老来自何方，去往何处啊？
0: 贫僧来自东土大唐，去往西天拜佛。
1: 西方佛祖远在大雷音寺，此去十万八千里路呢。哎呀，你怎么单人独行，连个徒弟也没有啊？哎，
0: 前些日子收得一个徒弟，早晨说了他几句，弃我东去了。
1: 原来如此，啊，东边就是我家，他大概到我家去了。长老，你看，这顶花帽就送给长老的徒弟吧。
0: 啊！拜见观音菩萨。
1: 我还有一篇紧箍咒，待我传授于你。
0: 多谢菩萨。
1: 你要默记在心，今后若他不听训教，你就默念此咒，他就再也不敢不听管教了。
2: 师父，师父，师父，
3: 悟空，
0: 悟空，
4: 师父，嗯，
0: 悟空，你跑到哪儿去了？
4: 我到东海龙王那儿讨了杯酒吃。师父，吃吧。

0: 师傅，这顶帽子真好看，就送给我吧！啊，
1: 好。

我老孙没福气，戴不定这顶帽子。

0: 悟空。
1: 原来是你害我啊，
2: 悟空。从今后你可愿听师父教诲？
1: 愿听愿听。
3: 拜见观音菩萨，
4: 多谢菩萨搭救侄儿。
3: 儿啊，要记住菩萨的吩咐，好生保护唐僧。
5: 父王放心，孩儿遭此大难，本无出头之日，今日幸得菩萨指点，保护师父西去雷音，孩儿定当好生侍奉，万死不辞。
4: 侄儿，
1: 师父别念了，别念了，师父，
2: 悟空，
1: 师父别念了，别念了。
2: 你怎敢欺信，要打师父？
1: 师父，我不敢了，不敢了。
2: 起来，起来吧。
1: 师父，这咒是谁教你的？
2: 是观音菩萨教授于我。
6: 你为什么变着法害我？哎，
2: 悟空，
6: 菩萨，你既然已经救了我，为什么还给他花帽，叫他念什么咒，叫我的头疼了又疼？哎，菩萨，求求你把我的金箍摘了去吧！啊，我给你磕头了。
7: 只因你野性难寻，不服管束，故而用这紧箍咒来约束于你。
6: 菩萨，保一个凡僧，腾不得云，驾不得雾，几时能到西天？俺老孙不去了。
7: 猴儿，你休得胡言。你今日已脱天灾，不可再生懒惰之心。你需用心扶持唐僧，功成后还你个金身正果。此去若有难处，我自会相救。你过来，我再给你一件本事。这三根救命毫毛能随机应变，可救你急难之灾。
6: 师父，我来了。菩萨，师父没有脚力，他的白马被小白龙吃掉了。
7: 这又何难？

0: 拜见观音菩萨。
1: 小白龙，还不快拜见你的师父。
2: 是，
0: 小徒拜见师父。
3: 免礼。

0: 在这座城市里，有许多平凡的身影，当晨光还未铺满街巷，他们用双手编织属于自己的梦想，藏着对美好生活的热切向往，也藏着不为人知的坚持与担当，更汇聚成这座城市磅礴奋进的力量。
1: 这是老大，
2: 作为一个男人，我不应该为爸妈担负起更多责任。
1: 这是老二，
3: 我这辈子绝不可能跟冯华成离婚，如果因为他连累了咱家什么，我可以跟你们断绝家庭关系。
1: 这是老三，
4: 都一天一妈养的，就我没出息。
1: 在时代的洪流中，
5: 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都会改变，
1: 他们写就平凡人的不凡篇章，
5: 共同岁月比什么都重要。
1: 经典好剧请看湖北卫视人世间。
6: 宝宝吃饱了吗？
7: 吃饱了。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融三香原酒，醉五味草本，韵粘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少喝一点为健康。
3: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4: 看远看近还能可以防蓝光，
5: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的好多问题。
6: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7: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3: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8: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9: 还是很专业的。
6: 它是一对一定制的，
10: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11: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2: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度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13: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视力。
1: 汇景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2: 常绿，优质，好吃，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
3: 哎呦，
4: 快用马应龙卫生湿巾
5: 专效，
4: 原生木浆一擦即净，功能配液用心养护
5: 专效，
4: 专业呵护肤质净爽。
6: 晚上好，今天全省雨水相伴，对出游可能略有影响，不过今晚省内大部地区雨水都会停歇，仅鄂东南还有点小雨。明天5月3日号全省雨过天晴，阳光相伴，气温回升，最高气温在24到28度之间，非常宜人。不仅如此，晴好模式还将连续3天开启，4号5号最高气温会在27到31度，风和日暖，正是出门游玩亲近自然的好时机。江汉大米常绿优质好吃，湖北省粮食局提醒收看城市天气预报。武汉多云转晴，11到25摄氏度。宜昌多云转晴，13到27度。襄阳多云转晴，13到26度。恩施多云转晴，13到28度。十堰多云转晴，11到27度。荆州多云转晴，14到26度。荆门多云转晴，15到26度。随州多云转晴，11到26度。孝感多云转晴，13到26度。咸宁多云转晴，12到24度。鄂州多云转晴，15到24度。黄石多云转晴，13到24度。黄冈多云转晴，13到25度。天门多云转晴，13到25度。潜江多云转晴，14到25度。仙桃多云转晴，13到24度。神农架多云转晴，8到23度。新疆博州多云见晴，14到28度。第五师双河市多云见晴，15到29度。西藏山南阵雨转阴天，6到15度。湖北省生态环境厅感谢您关注天气。
7: 2天了都不头油，
8: 公主当然不会油，
7: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9: 超能力觉醒了，
7: 不是心飘柔。
8: 2天了还蓬蓬的，
7: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
8: 清新凉整天。
10: 融3香原酒，醉五味草本，韵黏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少喝一点胃健康。天一快是热心，家一快是爱心。

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湖北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特别策划“十五五”的第一个春天，今天走进襄阳。作为国家级车联网先导区，襄阳探索车路云一体化，打开未来出行新可能。
1: 我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政策后，首架非洲货运航班飞抵花湖机场。
0: 2026中国机器人大赛在北京开赛，湖北11所高校近百支战队入围决赛。
1: 五一假期，武汉、长沙、南昌、岳阳四座长江中游城市携手联动，跨省串门打卡，成假期文旅新风尚。
0: 五一假期，洪湖瞿家湾首次将81处革命旧址整体转化为实景剧场，让红色历史活起来。
1: 下面来看详细报道。
2: 十五五的第一个春天，要用一种不一样的打开方式。这是生机勃勃的中国，这是无限可能的湖北。
3: 这是一条为光打造的磁悬浮高速通道，让数据以逼近真空光速丝滑飞奔，百年来的物理极限被彻底打破。
4: 我现在就是在全国综合度最高的汽车试验场，到底我们什么时候能够开上一台完全无人驾驶的汽车？答案正在这条道路上被书写。
5: 十五五的第一个春天，我在宜昌最强大脑算力，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它无处不在。
6: 江水是动力，竹篮是叶片，长江的力量正通过这座桥，推动着大别山一路向前。
7: 一面是3000年的历史分量，一面是街头巷尾的鱼糕早酒。站在十五五第一个春天里，一切可能皆由你我创造。
0: 当下，全球汽车格局正因智能化进入新纪元。十五五期间，湖北将加快打造五乡随时万亿级汽车产业走廊，推动汽车产业向新能源和智能网联升级。十五五的第一个春天，今天一起走进襄阳，看看作为国家级车联网先导区，襄阳探索的车路云一体化会给我们带来一个怎样的未来出行新生态。
4: 完全自动驾驶的交通工具离我们的生活究竟还有多远？在一些城市，我们已经可以通过手机来叫一部没有司机的网约车。但当大多数人的日常出行都依赖着有人驾驶的时候，另外一个行业的无人驾驶产品其实已经悄悄地开进了你们的小区，它就是我身旁的这些无人物流车。
8: 襄阳是全国率先实现中心城区车联网功能全覆盖的城市，无人物流车正是这项宏大蓝图的生动注脚。目前，襄阳已有百余台这样的小车上路，路线覆盖了全市所有县市区。
9: 那一天我早上差不多6点就得打电话联系司机帮忙把货，就是分别拉到哪些地方。但是现在到了点了之后，那无人车就可以自动的把货就给我运回来。在这个时间呢，我可以比较悠闲的吃个早饭或者送孩子上学，在生活方面也可以更好的顾及到家庭。
8: 杜阳早晨的变化折射出全球汽车产业正在经历的深刻转变。过去10年，中国汽车靠电动化改写了全球汽车产业格局，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连续11年位居世界第一。去年，国内新能源车销量占比超过一半。下一个10年，决定座次的是智能化。对湖北而言，这是从制造优势迈向智能优势的关键一跃。

0: 智能化不只是让车里没有司机，更是让人车路在交通中协同起来，这正是车联网的核心目标。而协同最关键的一步在路上。
1: 看我头顶上这些不起眼的探头，正在实时感知周围所有车辆和行人的状态，每秒就要向云端回传近200条路况数据。而像这样的路口在襄阳已经拥有了448个，形成了覆盖所有中心城区的车联网系统。而且全市的开放测试道路已经达到了1522公里。这块大屏就被称作为襄阳智能网联汽车的智慧大脑。现在在襄阳路上跑的所有的智能网联测试车，包括每个路口的探头的数据，都会实时回传到这个平台上。而且这儿的负责人还告诉我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儿：堵车很多时候不是因为路上的车太多了，而是因为路不够聪明。
2: 从传统的我们的这个车去看灯跑，因为它这个固定配速就30秒、40秒，变成了现在的灯去看车放。现在是11:34:22，这一趟就是每个红绿灯它的这个实时的时长28、14、26、30，实时对应的车辆来判断这个红绿灯要放多长的时间，相当于是每个路口都有一个 AI 交警来实时指挥交通。襄阳市是全省汽车保有量第二大的城市，有50万辆，通行效率在全省是排名第一的，应该是我们湖北省内最不堵的城市。
0: 这块大屏背后近4000亿条数据持续汇聚，接入路段通行效率提升10%，智能网联公交安全事故下降40%，每年减碳约25万吨。这套智能网联加智慧交管融合方案被工信部列为车联网标杆案例，向全国推广。但聪明的路能做的远不止于此，越往高阶智能驾驶走，单靠车自身的传感器越不够，路侧感知和云端协同正是补上这块短板的关键。襄阳有370多家汽车及零部件企业，每年10万辆整车下线。对襄阳来说，智慧道路上产生的每一次通行、避让、放行数据，都是下一代智能驾驶系统的训练养料。15/5的第一个春天，这些数据正在改变你我的生活。
1: 我现在就是在全国综合度最高的汽车试验场襄阳达安试验场，而我身后的这台车就是上个月刚刚发布的湖北首台采用 L3 级别架构设计的量产商用车，它刚才正在进行避障试验。到底我们什么时候能够开上一台完全无人驾驶的汽车？答案正在这条道路上被书写。
3: 车路云通过智慧的路和强大的云，提供了一种类似于上帝视角的一个解决方案，把这些数据发到车上去做一个综合的一个判断，这样对车来说，它可以更安全也更有效率的通行。
0: 就在几公里外的东风产线上，搭载车路云架构的新车型正在下线，并在紧邻试验场的城市路段同步验证。目前全国共有7个国家级车联网先导区，襄阳是湖北唯一入选城市。城市级真实路网、国家级汽车试验场、整车产线、全产业链零部件配套、智能网联汽车诞生的所有要素被装进了同一座城市。
3: 我们有信心在15/5期间让大家能够买到并做到更聪明的搭载车轮云技术的智能汽车。
0: 从马车到汽车，人类用了近100年，从有人驾驶到人车路协同，这个时间或许会短得多。中国正在铺设这条路。15/5的第一个春天，从襄阳出发，通向的是一个人车路深度融合的全新时代。
1: 如果把坐标轴拉到全国，目前中国540万公里的公路装上智慧设备的还不到1%。襄阳做的事儿是个开头，15/5这5年就是中国的路开始大规模长脑子的5年。高铁、5G、电网、光网，中国人太擅长干一件事儿了，就是把基础设施修到极致，让人人都受益。5年之后，在高速公路上的货车可能会自己编队跑长途，救护车一执行任务，沿途的红绿灯都会主动放行。 公交车、环卫车、出租车都是无人驾驶的。也许当你坐上自己的车，选好目的地，就可以安心闭眼睡觉了。开车可能会变成你一天里最轻松的时刻。
4: 昨晚19:40，一架从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飞来的全货机降落在鄂州花湖国际机场。这是我国5月1日起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政策后首架直飞花湖机场的非洲货运航班。
5: 这趟非洲货机机上装载有咖啡豆、鲜花、水果等非洲特色产品，
6: 连接我们鄂州花湖机场的国内国际航空网络，来让更多的非洲产品能进入到中国，进入到千家万户。
5: 直飞鄂州至亚的斯亚贝巴货运航线的埃塞俄比亚航空是非洲最大的航空公司，航线网络覆盖整个非洲大陆。借着零关税政策东风，4月14日，花湖机场亚的斯亚贝巴海外货站正式投用，成为花湖在非洲市场的重要布局。海外货站可提供仓储、分拣、中转一站式服务，打通中非货运物流最后一公里。
7: This is an opportunity for investors from China to come into the continent. The products from the continent that will be exported to the Chinese market, of course, they will create jobs in the continent.
6: 非洲的货源集聚过来，带动货量的增长、产业的增量以及外贸的增长。
5: 今年1季度。湖北省对非洲进出口83亿元。下一步，机场还将加密鄂州至亚的斯亚贝巴货运航线频次，将花湖机场打造为非洲航空货物进入中国的首站。
8: 今天，2026中国机器人大赛暨 RoboCup 机器人世界杯中国赛在北京开赛，湖北11所高校近100支战队入围总决赛，来自湖北企业的机器人闪耀赛场。
5: 在2026中国机器人大赛的现场，这些小巧可爱的机器人正在进行激烈对抗，过人、射门，甚至是扑救，全都是自主决策。
9: 它要识别赛场上的线、球门，还有球以及对手球员。我是要过掉这个人去踢球，还是直接一个大脚把球踢进球门里面去？这全部都是智能决策的过程。
5: 机器人全程无人操控，自主对战。背后集成了机器视觉、环境感知、自主决策、多机协同等多项前沿智能技术。 RoboCup 足球机器人赛事是全球机器人领域比拼智能算法、培育科创人才的顶级专业平台。今年湖北11所高校近100支队伍经过层层遴选入围总决赛。
10: 湖北武汉是中国的大学之城，全国最大的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也落地于湖北，拥有非常良好完善的生态产业链。湖北省呢，近100支队伍入围了本次的决赛阶段，目前来说整体表现都非常出色。
5: 赛场上的湖北元素不只有选手，还有这台由湖北光谷盛创供应的机器人。连续17年，它都是官方指定的硬件平台，拥有25个活动关节，可灵活实现传球、射门、倒地自行扶正、团队战术配合等专业动作。
11: 人形机器人产业的未来重在青年人才，为学子搭建稳定的实践平台，让创意与研发成果充分的落地，助力培育中国机器人产业未来发展的中坚力量。
4: 系列报道《劳模工匠要荆楚》，今天我们来认识一位外卖骑手，他被人们称作是外卖急救侠，来认识他。
12: 我现在是在江汉区的玉兰里社区，我们看到啊，这里正在进行一场非常生动的 IED 的急救训练。那这场训练呢，来参与的全部都是外卖小哥，
5: 贴电极片、测心率、胸外按压、专业除颤。培训现场，张宝健动作标准，讲解细致，把专业急救技巧手把手教给每一位骑手。
13: 左手按右手按30为一组，1分钟就是100到120下。
12: 这个按一下我感觉还挺吃力的。
13: 对，所以说救人是很累的事情。
5: 去年3月，汉口长青五路一名七旬老人遭遇车祸倒地，路过送餐的张宝健及时伸出援手，拿出随车携带的 AED， 争取到黄金救命4分钟，外卖急救侠的美名就此传开。随后他牵头组建江城奇侠志愿服务队，吸纳外卖员、快递从业者、退役军人等加入队伍，从最初的33名外卖骑手发展到如今500多人。
14: 从一个人到一群人，从小到大就是滴水穿石嘛。
5: 现在张宝健每周奔走在站点、社区，线上线下常态化开展急救科普，已累计培训4000多名新就业群体掌握急救技

0: 能。眼下，江城越来越多外卖车辆配齐了急救设备，张宝健与江城奇侠们成为移动的急救站，奔跑在城市的街头巷尾。
1: 虽然这是一件很普通的小事儿，但是我感觉如果说大家都一起加入呢，一起坚持下去呢，它就会成为一个很伟大的事情。
2: 五一假期，武汉、长沙、南昌、岳阳四座长江中游城市携手联动，推出四大名楼同游系列活动。黄鹤楼、滕王阁、岳阳楼、天心阁组团出圈，跨省登楼串门打卡，成为假期文旅新风尚。
3: 故人西祠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这里是湖北武汉黄鹤楼。据说今年五一在黄鹤楼景区新增了一处打卡点，人气非常高。咱们一起去看看吧。就是黄鹤楼文创中心了，我们一进来就看到这个集章打卡点已经排起了长队。那么刚才工作人员也是告诉我们，今天上午这里的人气一直都非常的高，有来自江西还有湖南的许多游客啊，都会到这里领取一张明信片，然后来集章打卡，就会得到我手上这样一张非常漂亮的明信片，上面集齐了四大名楼，带回家可以做一个纪念。
0: 长江中游四座城市以江为脉，以楼为源，重磅开启携手长江看见世界四大名楼限定集章活动，让黄鹤楼、滕王阁、岳阳楼、天心阁跨越山水同框亮相。活动一经推出便热度飙升，不少跨省旅游团专程前来打卡。在黄鹤楼遇见自己家乡的岳阳楼，刘女士迫不及待地带着两个孩子买了文创笔记本，仔细盖章打卡。
4: 是我盖的章，这里有武汉的黄鹤楼，还有我们家乡的岳阳楼。
5: 自从推出了集章打卡的这个活动之后啊，我们现在旅行社包括研学团队来武汉各个地方的游客量都带明显的一个增长。
6: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这里是江西南昌滕王阁。五一假期，这里用十二花神巡游、国潮歌舞、古风市集，还有像这样具有江西瓦罐汤特色的文创冰淇淋，让这座江南名楼焕发文旅新活力。
0: 五一假期，滕王阁以沉浸式古风演绎营造游园胜景，古装对诗、投壶博弈、趣味棋艺等互动玩法趣味十足，游客可以通过闯关赚取银票兑换文创好礼。十二花神身着华服翩然巡游，融花语、诗词、古典乐舞于一体，古韵氛围感拉满，单日接待游客超十万人次，
7: 特别有文化底蕴啊，来感受一下。
0: 景区内，长江中游城市名楼集章点同样人气爆棚。通过八组特别套章，可以印下三省四座城市的精华风物，设计精美，别有匠心。这个假期，饿了么干饭真香的中部 CP 再度组团出道，各地市民积极串门护法。
8: 咱们中部这三地的走动有多频繁呀？我们在景区门口的停车场随机看一看就知道，饿香开头的车牌还真的不在少数。
9: 本来就是说的话，江西老表，江西老表呢，中部楼神本来就是一家亲，也是一家人，有空互相走一走，尝一尝。
10: 早上我们在武汉吃的热干面，然后中午到这边来就吃南昌拌粉、瓦罐汤那些的，花了两个小时，挺方便的。
11: 金文洞庭水，金上岳阳楼，我这里是湖南岳阳。千百年来，无数的文人墨客曾经在这里凭栏远眺，而今天呢，在我们的游客中心，这里迎来了一大波的游客在这里打卡。
12: 今天上午差不多从七点钟到现在，总共接了差不多有100位吧，很火爆。
0: 一枚小小的印章，串起鄂湘赣三省串门的吸引力，不少原本只打算游览一座楼的游客，已开启集齐四枚印章的跨城打卡。
13: 我们之前去过黄鹤楼也有盖章，趁着五一有时间就是过来岳阳楼这边打卡，然后后面的两个楼的话我们有时间也会去的。
14: 拿到这个章呢，会觉得非常的开心。去黄鹤楼吃一吃我们的热干面哦，去我们的天心阁品味一下我们的小龙虾，夜生活也非常的不错。去到我们的滕王阁可以去吃一吃我们的江西拌粉。
0: 携手长江看见世界名楼同游活动将持续至六月下旬。
15: 武汉、南昌和长沙这三个省会城市呢，文脉也相通，人脉也相亲，共同来推动这个文旅消费的活动，携手向全国和世界展现中部城市

0: 城市的文旅的魅力。
1: 五一假期，多地红色旅游持续升温。作为湘鄂西革命根据地首府和洪湖赤卫队故乡，洪湖瞿家湾首次将81处革命旧址整体转化为实景剧场，让红色历史真正的活起来。
2: 上午9点，一场跨越95年的红色穿越在瞿家湾老街准时开启。专业演员与本地乡民藏身于游客中间，与大家互动。报童穿梭人群，将印有街头密码、作战任务的苏区报纸递到游客手中。敌特排查、柴房脱身等30余项互动任务藏于街道两侧。游客推开木门，便可进入角色，钻进窄巷即可传递秘密情报。
3: 从老街到水上实景，每一处细节都很用心，还可以参与红军换装，还原历史，代入感特别强，这一趟来得值。
2: 夜幕降临，在洪湖水畔，冲锋号响起，实景演出这一仗打得真漂亮，震撼开场。全长约1小时的演出，将经典歌剧《洪湖赤卫队》的核心唱段搬上水面。水下预埋的爆破点配合火焰喷射、枪炮声、冲锋号交织，让观众身临战争场景，感受烽火岁月。
4: 太震撼了，炮火就在眼前炸开，冲锋号一响，感觉自己真的就像队伍里的一员。这种沉浸性的体验让我真的体会到了革命先烈的英勇，心中充满了敬意。
2: 从白天的街巷互动到夜晚的水上激战，今年五一，瞿家湾全新推出

0: 旧址就是舞台，游客从旁观者变为参与者，在行走中触摸历史。假期首日，徐家湾接待游客超4.5万人次，
1: 真正让红色徐家湾的红色文化和红色精神能够活起来，活起来，塑造一种晴朗的天、欢乐的人和红色的情，这样一种立体式的红色文旅的新格局。
2: 多彩湖北今天播出第二集《橙色》，看看湖北的消费活力。五一假期，湖北各地深挖特色资源，老街焕新出彩，处处升腾烟火气。
0: 在武汉，百年老街更新改造微翻新，在古朴空间里注入新潮业态。汉口延庆里开启但是艺术超级市场，汇聚上百家插画手作文创品牌，以萌宠元素为灵感，主打潮流治愈消费，
3: 参与感比较足，有装饰画，然后明信片，还有贴纸之类的，乐意在这上面消费。
0: 襄阳管家巷推出青年戏剧生活节，六部剧目不设固定观演席位，还融入本地方言和民谣小调，让游客在互动体验中感受襄阳底蕴。
4: 布地于26场演艺节目，精准贴合年轻群体的喜好，打造更具互动性的文旅体验。
0: 宜昌二马路历史街区举办咖啡嘉年华，20多家本土咖啡品牌集中亮相，柑橘、绿茶、三峡蜂蜜等宜昌味道做成的特调咖啡成为爆款，街区日均客流超5万人次。
5: 目前宜昌所有咖啡馆都有推广，包括大的品牌瑞星也是用的紫龟橙子的橙汁。
0: 荆州沙市码头文创园上演天下粉面英雄会，本地武夷路米粉、柳州螺蛳粉、重庆小面、南昌拌粉等近百家全国粉面品类齐聚，市民和游客一站就能嗦到各地经典粉面。
6: 希望把我们有味沙市的城市品牌树立起来，从卖一碗面到做好一碗面的产业去拓展。
0: 城郊乡野风光宜人，休闲新业态活力迸发。在汉川天宇湖畔，烟花无人机点缀天空，露营文创业态齐全。黄梅大河镇古树咖啡屋清幽闲适，日均迎客近1000人，成为反向出游的网红地。
7: 以前我是去大城市或者热门景点人挤人，今年发现老家黄梅也有了这么有情调的咖啡馆，抬头就是蓝天绿树，感觉烦恼都消散了。
8: 今年五一长假，湖北高速公路预计日均出口车流量约243万辆，超过平时日均流量的2倍。五一出行在路上，谁是最暖心的偶遇？当属坚守街头的湖北交警。
9: 你好，美女，
10: 停下来打电话好不好？
9: 有头盔吗？戴头盔了没有？
10: 带小宝贝出来转一转，乖乖。到人行道上，这非机动车还有点危险，看到没有？
7: 好，
10: 从那儿上去，从那儿上去，啊，好，乖乖，拜拜。啊，姐，准备在这儿买草莓呢。
7: 等会儿了。
10: 你这都站到道上了，看到没有？来来，慢点慢点，安全第一嘛。
11: 没有生硬的执法，冰冷的罚单，只有反复的叮嘱和耐心的劝导。这个五一假期，襄阳交警曾怀庆又开启了他的碎碎念模式，一句句贴心叮嘱，既让人听得进去，又暖到大家心坎里。
12: 其实我有时候也觉得自己有点唠叨，说实话，我看到一些这个违法行为了，我忍不住，我就想劝导一下。
11: 都知道高速应急车道不能随便占用，五一假期这座大桥是个例外。湖北交警直白划重点，记住4句口诀就够了。
13: 假期出行，二广高速荆州长江大桥临时开放应急车道，让大家通行更顺畅。
14: 何时能走？记住这4点。
15: 守时段，
13: 限定通行时段5月1日0时至5月5日20:40。
15: 看标牌，听播报。
16: 节假日长江大桥应急车道可通行，
15: 开导航。
11: 五一出行高峰，湖北交警火力全开，无人机加铁骑快骑机动巡逻随时在岗，139个交通事故快处点位全线值守，全程护航群众假期出行，守护大家一路平安，一路畅通。
2: 来看一组长江快报。
0: 湖北以旧换新，国补扩容。5月1号起，购买智能扫地机器人、智能门锁、智能马桶等10类智能家居产品，也可申领国补，每件最高补贴1500元。武汉发

0: 布关于进一步优化完善我市房地产政策措施的通知，5月1号至12月31号，只要居民在购房所在区内无房，即享受首套相应政策，在新城区购房享最高1.5%补助。今天，2026年湖北省青少年拳击锦标赛开幕式在鄂州举行，全省的440多名青少年运动员参赛。
1: 以上就是今天湖北新闻的全部内容。
2: 更多资讯，请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3: 融三湘原酒，最美味草本，韵年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少喝一点胃健康。
4: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5: 有序排队不怕等，
6: 随身垃圾不乱扔，
7: 垃圾污染危害大，
8: 保护环境靠大家，
9: 举止文明有修养，
10: 文明旅游好风尚。

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号，星期六，农历3月1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必须进一步动员激励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在总书记的引领下，亿万劳动者正脚踏实地，奋发进取，拼搏奉献，一步一个脚印，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现实。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
0: 系列报道《大国工匠》今天来认识中国石油川庆钻探公司首席技师张勇。
1: 五一假期，各地特色文旅活动精彩纷呈，人们尽享假日休闲时光。
0: 非洲政要积极评价中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
1: 伊朗称已提出美伊谈判最新方案，美方称对该方案不满意。美国民调显示，超60%美国人认为对伊朗动武是个错误。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必须进一步动员激励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在总书记的引领下，亿万劳动者正脚踏实地、奋发进取、拼搏奉献，一步一个脚印，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现实。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是勤于劳动、善于创造的民族，正是因为劳动创造，我们拥有了历史的辉煌，也正是因为劳动创造，我们拥有了今天的成就。他强调，劳动是一切幸福的源泉，劳动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任何一份职业都很光荣。要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大力弘扬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社会风尚，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良好氛围，激励全体人民通过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实现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在北京前门快递站点里，总书记称赞快递小哥像勤劳的小蜜蜂，是最辛勤的劳动者。一句“大家辛苦了”，温暖了千万新业态从业者的心。
2: 到现在我都忘不了当时见到总书记的场景，总书记的手特别的温暖，特别有力。这些年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就像明灯一样指引着我，继续做好勤劳的小蜜蜂，不怕苦不怕累，在方寸胡同里跑出劳动者的荣光。
1: 光荣属于劳动者，幸福属于劳动者。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寄语，汇聚起亿万劳动者拼搏奋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担当作为的磅礴力量。从天问二号逐梦升空，到首艘电磁弹射型航母劈波斩浪，从国产大飞机 C919 翱翔高原，到 CR450 动车组以时速453公里刷新中国速度，从雄安新区拔节生长到平入运河贯通山海，每一项举世瞩目的成就背后，都凝结着无数劳动者的智慧与汗水；每一座大国工程的丰碑之下，都镌刻着建设者们挑战极限、勇攀高峰的奋斗华章。
3: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力赞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勉励广大劳动者勤于创造、勇于奋斗。在总书记的指引下，未来我们还要继续加大研发力度，为 CR450 动车组早日投入运营贡献力量。
4: 总书记说，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新时代是奋斗出来的，这句话我们非常有感触。目前呢，厦京大桥工程的总体进度已超过了50%，我们所有的建设者全力以赴，务必保证年底实现海上的主线通车。
1: 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每一个人都是主角，每一份付出都弥足珍贵。站在155开局起步的关键节点，置身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壮阔新征程，亿万劳动者正以昂扬奋进的姿态，在各自岗位上书写新时代的奋斗答卷。
5: 总书记勉励我们广大劳动者要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发挥主力军作用，展现主人翁风采。现在十五蓝图已经绘就，我们一线航天人就是要以只争朝夕的奋进姿态、精益求精的攻坚精神，持续锤炼长征七号运载火箭任务执行硬实力，为加快建设航天强国做出更大贡献。
6: 习近平总书记说，希望广大劳动群众要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苦干实干，敬业奉献。按照总书记的指示，我们正以155规划纲要提出的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目标，紧盯数字孪生、5G 加工业物联网技术，努力使我们中国轴承更好支撑新能源、轨道交通等关键领域发展。
7: 各位新农人，今年我们将继续探索盐碱地综合治理的新路径，让柴达木盆地更多盐碱荒滩变成高产稳产的现代化生态农田，不断用青春之姿、创新之力扎根乡土，在希望的田野上书写乡村振兴的新篇章。
8: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

0: 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
1: 习近平总书记对加强基础研究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要强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促进应用学科与基础学科协调发展。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大家进一步意识到使命的重大与紧迫，也激发起科学报国的强烈热情。
2: 总书记的讲话呢，视野宏大，思想深刻，不仅将基础研究提升到了国家战略全局的高度，更是提出了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举措加强基础研究这一重要的理念。我深受鼓舞。总书记在讲话中特别谈到了要久久为功，要稳定支持。我觉得把基础研究的重要性、它的特征特色讲述得非常清晰，对整个基础研究未来的发展呢，是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把脉。中国的基础研究现在已经走到了世界的前沿，在这样的状态下，我们未来的创新如果要想有更好的后劲，必须要加强基础研究。
3: 总书记总共来了三次中国科大，对中国科大的基础研究、科技创新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叫潜心力的素人，执着攻关创新，在基础性、战略性工作上都下功夫。总书记对基础研究的讲话，对基础研究的科研工作呢，是有里程碑的意义嘛？我们讲深刻领悟讲话精神，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以十年磨一剑的毅力瞄准这些难题，攻坚克难，取得零到一的原始创新。
1: 十五五时期是建成科技强国的关键攻坚期，我国基础研究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同时也面临着国际竞争加剧等多重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深化基础研究国际交流合作，联合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大家表示要深入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而不懈努力。
4: 下一步中国农科院将全面贯彻落实此次会议精神，建设作物科学、畜牧兽医等七个基础科学中心，构建学科交叉、联合攻关的有组织基础研究模式，为加快高水平农业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更加坚实的基础理论支撑和更加高效的技术源头供给。同时呢，我们将联合国内外数十家顶尖科研单位的科学家们，发起农作物基因资源计划，为人类文明和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多中国贡献。
5: 我们要提高政治站位，扛牢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的使命任务，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出题人，从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的创新实践中凝练科学问题，当好基础研究的答题人，与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构建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阅卷人，推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产业化的对接融通，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6: 作为科技企业，我们也将时不我待，以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来推动总书记的指示精神落实落地。也就是呢，要切实的强化面向市场的应用性基础研究，以紧扣应用需求作为根本的出发点，以交叉融合、跨界创新作为重要的突破口，也以凝聚产学研协同合力作为关键的支撑点，为科技强国建设呢，也贡献我们企业的力量。
7: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抓住机遇，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重要讲话。
0: 向深地进军是保障我国能源安全的战略选择。今天的大国工匠，我们来认识保障石油天然气钻井不断向深地挺进的井下神医，中国石油川庆钻探公司首席技师张勇。
8: 负责人好，负责人。
9: 文件，文件，好好好。
10: 眼下，

0: 在四川盆地西北部的群山中，设计景深7770米的唐探一景已经进入最后500米的最关键阶段。这里紧邻龙门山断裂带，地下岩层软硬交错，每钻进1米都可能遇到井漏垮塌的风险。38年来，张勇一直奋战在钻井一线，处理各种难题。去年6月，唐探一井在钻井中突发异常，而始终找不到原因。张勇从另一个井场连夜赶来，凭经验判断是钻具上的螺杆掉落在井里。
1: 严重时还会造成井底报废，打捞起来特别困难。你想嘛，整个井下都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就像在闭着眼睛穿针线一样。
0: 张勇沉稳地指挥大伙调整打捞角度，一点点校正钻杆转速扭矩。20多个小时后，终于打捞成功，排除了故障。在游戏钻井作业中，作业一段时间就要停止钻进，分2次打捞加固井壁时产生的金属碎屑和水泥块。随着井越来越深，打捞周期也越来越长，张勇就反复琢磨，半年后设计了一个新的打捞工具，与钻头连接在一起，起钻的时候就将金属碎物和水泥块同时打捞出去。这个设计看似简单，要进入几千米甚至万米的地下，却面临着在地面上无法想象的挑战。
2: 6000米的井下压力就高达300兆帕，相当于指甲盖承受10几头大象的重量。另外还有近200度的高温和强腐蚀性环境。
0: 张勇在各个井场比对金属钻具磨损情况，对10几种特殊金属与强子材料进行组合试验，选出合适的钢材，再一遍遍优化打捞工具的结构。为解决磁吸区凹槽深度的毫米级差异，他就连续熬了2天2夜。
2: 好，来慢慢的放，慢慢的放。好。
0: 2025年10月，张勇研发的磁捞一体装置研制成功后，首次入井，随钻一起作业，一天就完成了过去8天的工作。在我国油气钻井向深地的不断挺进中，张勇常年守护在一线井场，成功处理上100次故障，挽回了数亿元的经济损失。
2: 钻井人底气呢，就藏在一米又一米的井池里。我们把每一米的井池都守牢守好，国家的能源安全就多了一份保障。
3: 五一假期，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活动，打造多元文旅消费新业态、新场景，让人们尽享假日休闲时光。
4: 浙江杭州西湖景区五一迎来客流高峰，市民游客泛舟湖上，领略江南水乡美景。景区每天增加400多名志愿者，在现场维持秩序，疏导客流。这个五一，浙江全省累计发放3900多万元文旅消费券，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天津五一假期举办各类演出活动近600场，依托百年历史建筑，把城市街角、阳台打造成戏剧舞台，讲解员边演边讲，为游客带来步步入戏的互动体验。河北吴桥围绕杂技做文章，推出全景主题演绎、街头杂技秀等多元业态，丰富假日文旅供给。假日里，河南郑州油画厂旅游街区受到很多年轻人的青睐。经过更新改造，硬朗的工业风与时尚潮流碰撞，废弃的储油罐、生产车间成为表演舞台。假期首日接待游客超8万人次。吉林大安机车博览园陈列了100多台已经退役了的蒸汽机车、内燃机车和电力机车，吸引了不少火车迷和亲子家庭前来打卡。黑龙江多地举办特色开江季品开江鱼系列活动，带动假期文旅消费。在活动现场，51口大锅沸腾，大厨们以本地开江鱼为食材，烹制出一道道色香味俱全的江鱼佳肴，吸引众多市民游客慕名前来尝鲜。宣纸之乡安徽泾县打破传统观光模式，将宣纸制作108道古法工序全面转化为游客可参与、可体验、可互动的文旅项目。
5: 轻轻的摇一摇，再来一下，哎，就这样的。
6: 哦，好，可以。
4: 假日里，人们走进自然，感受生态之美。福建南平整合武夷山旅游资源，推出发放消费券、减免门票等一套文旅惠民组合拳，还有体验制茶工艺、山水实景演出等活动接连不断，让游客深度体验武夷山文化底蕴。重庆江津利用四面山森林资源，开发了

0: 十多条徒步线路，家庭出游可以选择平缓步道，户外爱好者还能挑战进阶路线，参与凌云栈道、森林水滑等特色项目。宁夏石嘴山沙湖景区浩渺湖水与绵延沙丘同框，贺兰山轮廓隐约可见，游客或乘船穿行湖上，或骑上骆驼漫步沙间，领略大漠与湖泊交织的塞上风光。
1: 五一假期，新能源汽车出行持续升温，全国充电需求大幅攀升，各地多措并举提升服务能力，全力保障新能源车主绿色出行。
0: 国家能源局的最新数据显示，五一假期首日，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新能源汽车充电量达到2303.39万千瓦时，比去年同期增长55.6%，刷新五一假期首日充电量历史记录。面对快速增长的充电需求，各地加贸往来更加便捷。今天，我国首个算电协同绿电职工项目宁夏中卫云基地数据中心绿电职工50万千瓦光伏电站正式投运。项目通过光伏风电直接为数据中心供电，保障算力运行。全部建成后，每年可发电43亿度，减碳365万吨。总台焦点访谈系列报道《开局之年破浪前行》今晚播出第一集，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展现“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经济起步有力，稳中向好，以强大的韧性与活力，成为世界经济的稳定之锚、动力之源。昨天起，新一轮降雨影响我国南方，贵州、广西等地部分地区出现大雨。今天，天津、山西等地出现大风降温天气，宁夏全区气温持续走低，预计明日清晨局地将出现霜冻，提醒公众合理安排出行。
1: 五月一号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多位非洲政要表示，零关税举措将推动非中经贸合作迈上新台阶。
2: 世界正在经历艰难时期，面临着诸多危机，地缘冲突加剧，贸易保护主义蔓延。中国此时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的决定重要且及时，这一充满兄弟情谊的举措将帮助非洲国家渡过难关，也有助于建立一个更加合理的世界贸易体系。我谨代表非洲联盟和非洲人民对习近平主席和中国政府表示由衷的感谢。
3: 对西非各国来说，中国的零关税举措是一个重大的发展机遇，这不仅能够促进西非各国的经济发展，也将为双方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这对世界的经济发展乃至和平安全都有着深远的积极影响。
2: 中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是中非友谊的又一例证。中国在取得高质量发展的同时，愿意与朋友并肩前行，非洲国家和中国可以共促和平，共谋发展。
4: 这一举措是中非携手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的生动实践，能让非洲国家通过分享中国的发展机遇，在全球经济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我们对此表示赞赏和欢迎。
0: 中国五月一号开始担任联合国安理会当月轮值主席，安理会本月将聚焦3项重点：重振联合国宪章权威和联合国作用，推动中东问题政治解决，支持非洲国家稳定发展。中国代表表示，近年来国际局势动荡加剧，冲突对抗日益增多，多边体系和国际法治遭受严重冲击，国际社会迫切需要采取行动，重振联合国宪章权威和联合国作用，避免世界退回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安理会将于五月举行主题为“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高级别公开辩论会，旨在推动各国重温联合国宪章初心使命，捍卫二战成果，重振联合国在国际体系中的核心作用。伊朗媒体五月一号报道称，伊朗已于4月30号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了最新谈判方案，方案具体内容未公布。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称，他对伊朗提出的最新方案不满意，对伊朗的选项包括彻底打击或达成协议。受伊朗转交最新谈判方案影响，国际油价一号出现下跌。特朗普一号致函美国国会，称美国。

0: 与伊朗的敌对行动已结束。自美东时间4月7号停火以来，美伊没有发生交火。特朗普同时称，伊朗对美国及美军构成的威胁依然显著，美国防部继续调整相关军事部署。据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这一说法旨在规避美国法律有关美总统未经国会授权动用部队的60天期限。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1号发表声明说，波斯湾区域新的管理模式和规则将在伊朗最高领袖的指挥体系下制定和实施。美国广播公司华盛顿邮报和伊普索集团1号联合发布的最新民调显示，61%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对伊朗动武是一个错误。美国民众反对美国对伊朗战事的程度已达伊拉克战争和越南战争时期水平。民调还显示，60%的人认为美国经济陷入衰退的可能性增加。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由于欧盟没有遵守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美国将在下周把欧盟输美汽车的关税提高至25%。对此，欧盟委员会发言人称，欧盟将保留一切选项以维护欧盟利益。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朗格表示，美国此举充分体现其是一个不可靠的贸易伙伴，欧盟应以最清晰、最坚定的态度作出回应。美国国防部发言人5月1号称，国防部已下令未来6至12个月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根据美国防部数据，目前美军共有超3.6万人驻扎在德国。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在德驻军规模为欧洲最大。欧洲外交关系委员会联合主席比尔特今天表示，美国利用其军事存在来施加政治压力的做法非常令人不安。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德国拒绝支持并质疑美国的行动，美国对此表示不满。美总统特朗普称将削减驻德国美军，同时威胁削减在意大利和西班牙驻军。以色列国防军5月1号称，过去几周以军地面部队在黎巴嫩南部宾特朱拜勒地区开展军事行动，摧毁了超900个黎真主党基础设施，打死200多名武装人员。此外，以军称当天拦截至少4架黎真主党无人机。黎真主党1号称打击了黎南部的以军士兵和车辆集结点等目标。5月1号，古巴首都哈瓦那举行大规模集会，庆祝5.1国际劳动节。集会者呼吁团结一致，捍卫国家主权，反对美国对古封锁制裁及军事威胁。此外，针对美国1号宣布对古巴实施新一轮单边制裁，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当天谴责美国进一步强化对古巴残酷的种族灭绝式封锁。他指出，全球头号军事大国以恐吓方式与傲慢态度对待古巴，其不断加码的封锁政策已造成巨大伤害。
1: 神州大地，高铁飞驰，港口繁忙，流动的中国活力奔涌。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领略活力中国的蓬勃气象。

0: 三湘原酒，最美味草本，愿年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少喝一点胃健康。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就用新太子

0: 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你眼中的他也许沉默孤僻，但他只是遵从内心的指引。你懂的是他固执缓慢劳作，你不懂的是他们一念执着乐在其中。你懂的是他不修边幅随遇而安，你不懂的是他们拥有一颗玲珑心。你懂的是他不善言表格格不入，你不懂的是他耐得住性子守得稳初心。你懂的是他们是最普通的劳动者群体之一，你不懂的是他们用双手创造了中国文化和经济奇迹。这些背后所隐含的是专注、记忆、对完美的追求，所以他们宁愿这样，必须这样，也一直这样。
4: 融三香原酒，最美味草本，愿年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少喝一点胃健康。
5: 其实我特别理解你，恐怕比这个世界上其他人都理解你。你知道为啥不？
6: 我总觉得呀，在这个人身上缺点汪安石的那种破釜沉舟义无反顾的劲儿。
7: 哎呀妈，您懂得可真多。
8: 他们是政府单位，不能说不要就不要啊。
3: 从一粒

0: 严格把控每一个细节，用心的杰作毫无匠心，望望真各位。
1: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2: 融三香原酒，最无味草本，韵绵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少喝一点，胃健康。
0: 本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1: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销售科所有的人，包括蒋副厂长，加上李万全，一共九个人，20天把400吨丝全部销出去，销给谁不管，用什么方法随便，差旅费每人600，省下的归自己，花超了自己垫。如果销售出去了，有奖；销不出去，自动走人。

0: 这也算是我的劳务费了。啊，这几天我安排一下手头的工作，抽空去一趟吉春，找周公义，
1: 先探探底。
0: 啊，我们家小董啊，一直不喜欢我那老大。说白了，就是因为不是他亲生的，所有人啊，都不喜欢别人生的孩子。
2: 郑娟只要肯放手，周炳坤有可能顺水推舟。
0: 当然了，也不排除例外。
2: 老周，你是一直坚持不认识我，否则周炳义肯定会有戒心。来，为您的高瞻远瞩，我敬你一杯。哎
0: 呀，高瞻远瞩谈不上，但小心一点总没大错。就这件事儿，就是歪打正着。
2: 太谦虚了，您这。
3: 大哥，吃饭了。大哥，吃饭了。哎，恒恒，看见我们家大缸了吗？
4: 阿姨，一个瘸子在问大缸事儿呢。
3: 哪来的瘸子啊？问他事儿？问他啥事儿？
5: 爸妈，上班去了啊。
6: 上星期不刚看过光明吗？
3: 上星期去了，这星期就不能去了。爸妈饭我都做好了，家里事儿我也没耽误啊。
6: 我说啥了？这么冲，多少路来着？
3: 88路。

0: 哎，
1: 这个你留着喝吧，我家里还有，战友送的都是好茶叶。
0: 我不喝茶。
1: 哼，不喝酒不抽烟，茶都不喝，难得的好青年。
0: 哎呀，好青年，快四十了。
1: 我快七十了，从部队转业到这儿30年了，来的时候和你现在年纪差不多呀。哎，咱们厂工人的成分有些特殊，你了解吗？
0: 嗯，90%是部队转业的团以下官兵，有不少人经历过解放战争、抗美援朝。
1: 那你还敢到这儿来干？
0: 既然组织都已经任命了。
1: 小周啊，
0: 哎，
1: 你来，坐。关于对你的任命，你听到一些闲话没有啊？
2: 郑娟，郑娟。

你终于光明出家了，怎么样啊？挺好的。楠楠呢？很好。那我给你说说楠楠爸爸的事儿吧。他爸是周炳宽。当然，当然。那我说说骆世斌的事儿吧。 他这两年挺好的，以后会更好。他说了，要送孩子出国念书，回来之后把企业给他。他还说，如果怕继母对他不好的话，他是可以离婚的。

0: 现在这职位啊，就相当于是副厅。上边说给我调到政府机关，给我升个正厅，死活我就不干。你知道为什么吗？
1: 啊，
0: 就根据我的这体会啊，在中国当领导就两头。哎，最上头说了就能算，最下头说了就能干。
1: 是，
0: 中国这个改革最难在哪？官僚主义。你比如说这个厂里头厂长想干一项目，市场调研也做好了，市场信息很准确，肯定能盈利的，但他做不了主，拍不了板，往上报，报到公司老总的，做不了主，再报到局里头，局里头再报到纪委、部委，什么这委那委的，等上头腾开时间说研究研究，商量商量啊，决定这事儿要办了，再一层一层往下传达，再回到厂里头，再开始设计、规划、生产，这起码两年就过去了。可这两年市场可就不一样了，有可能你那市场份额被别人给抢占了，要么就是你原来本来是畅销的产品，两年以后它就滞销了，你怎么弄都是个死。这点，这特区那就比内地强多了，起码衙门少啊。还有当时中央说要搞特区的时候，就一再强调精简机构，小政府大社会，所以特区才会有今天的成就。
1: 三飞老姚，麻烦你个事儿啊。
0: 你说。
1: 我这新官上任总得亮个相吧，王冠丑俊免不了，但我还是想给大家伙留个好印象，能理解吧？
0: 你就说上个事儿吧。
1: 我是想啊，以你特区大国企一把手的身份，给工人们讲一讲深圳是怎么由一个小渔村变成今天这个样的，让工人们看到改革的希望。
0: 爸，这画大饼啊，你也得分时候。你看现在你们单位这工资都没法准时开，你让我再上台去嘚啵嘚啵说我们干得有多好，日子过得多美，这不遭人恨吗？万一哪位工人他这搂不住火上台再揍我一顿。不是，你别笑，有这种事儿。说实话啊，就是说我挨顿揍他都没关系，反正我皮糙肉厚的，关键是我怕给你丢脸啊。
1: 说得对，我是新上任的党委书记，要跟工人说什么得我自己上台去说，就算挨揍，自己挨揍也比别人替我挨揍要舒坦。
0: 对，是这意思啊。
1: 哎，中午想吃什么？
0: 哎，你这一说我还真想起来了，我这一直琢磨着就去咱弟弟那个店里头吃那锅包肉。
2: 山下还没下雪呢吧，姐？
3: 光明，这是出啥事儿了？啊，咋成这样了？你气色也这么不好。
2: 有人在附近烧火取暖，酿成了火灾。
3: 那跟山头反映没？
2: 反映了，宗教事务管理局和佛教协会也都给了拨款。
3: 那咋不好好修修啊？你看这都成啥样了？钱不够，
2: 远远不够。
3: 那就再跟上头说呀。
2: 上头又不管印钱，全省国家认可的寺院就有29个，我们只是其中的一个。
3: 那你们现在不是遭灾了吗？不一样啊。
2: 谁的家里没有困难？其实我觉得没啥，慢慢修呗，能修成啥样是啥样。主要是我师父年事已高，急火攻心，一病不起。
3: 没上医院看看啊？
2: 医生说回来养着。
3: 啥意思啊？没治了？那师父要是真没了，那这
2: 寺庙也就没了。
3: 没事儿，真到那天，姐带你回家。
2: 迎新已入信门，
3: 那你打算咋办？
2: 另找去处。
3: 你不能去离姐远的地儿啊！光明，你要是去了姐够不着的地儿，姐连个说话的人都没了，你明白吗？

姐，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

0: 周围了。
1: 哎，刘大哥，味儿还行。
2: 坤总还亲自服务啊？你这领导当的可不合格。你当领导吧，你即使领导不在，你这企业也得能正常运转，是吧？您这权力得下放。你像我这企业，我下属公司利润我只收200万，200万以外啊，是20万也好，是2000万也罢，都他们自由支配。用人也是，是吧？你记着啊，我的公司除了正职，副职以下他们自己定。所以说你必须把权力下放，你权力下放的越多，他们压力越大，压力大了就有责任，有责任他就有上进，他上进他就有竞争，有竞争企业才有活力，对吧？啊，重点你听大哥这句话啊，领导就是用人，哎，你得用对的人，明白吧？
3: 你要是忙，你不用在这儿陪着啊。
4: 那行，那我忙去了。
2: 啊，行啊，去，记着啊。
4: 啊，记着，大哥。
3: 哎呀，你跟人说这干嘛呀？这小店儿。
2: 你知道什么时候就店儿就干大了，是吧？哎，对，这看你弟弟，我想起来了，他不是有2个儿子吗？过去了你了呗。你跟冬梅这现在还算年轻，那就老了呢。
3: 跟你说也无所谓了，我丁丁大儿子不是亲生的，是结婚的时候媳妇儿带过来的。哦，你想啊，我弟就这么一个亲生儿子能给我吗？给他们家老大，他媳妇儿能愿意吗？
5: 不是，那个炳坤呢？炳坤什么意思啊？
3: 这么多年啊，我弟对老大是视如己出，甚至比亲生的还亲。人家一家子过得好好的，我突然横插一杠子，这也不合适啊。说句不该说的啊，我可能就是命里无子吧。

0: 就更把爱保密。哈哈，当初呢，家里是不同意，我也替我这个弟弟呀委屈。可秉坤倔呀，认准了就不撒手。后来家里想了个折中的办法，对外就说孩子是秉坤的，未婚签约。
1: 那这么说倒还是挺有担当。我弟重感情，我弟妹那人也不错，
0: 就这一点，
1: 以他的优点和对我们家的贡献来说，真算不了什么。不夸张的说啊，我们兄妹三个今天还能有个妈叫着，全靠他了。

0: 孙小宁是啥样的人啊？
1: 很好看，很年轻，很喜欢你姐夫，说是要跟他结婚，跟他过一辈子。
0: 当你面说的？
1: 嗯。
0: 那我姐夫是什么态度呢？
1: 不知道，没问。
0: 是不敢问吧？那你自己什么感觉？
1: 他挺照顾孙小妮儿的，工作也是他安排的，就安排在他负责的那个书店。两个人要是想接触，倒是挺方便的。咋了，
0: 姐？你原先的手又柔又软，
1: 想让他念我的好。
0: 我觉得我姐夫是个有良心的人。
1: 你姐夫当然是个有良心的人，可是我不希望他只是因为良心。
0: 你希望他喜欢你？
1: 说什么喜欢的，老夫老妻的，笑话你姐呢。
0: 佛说两个人只有在一起的时候才知道到底合不合适，只有共同走过一段路才能了解他是不是你命中的那个人。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都会改变，唯有因果。所以我觉得对于婚姻和夫妻来说，共同岁月比什么都重要。
1: 说得真好。
0: 不过呢，孙小宁这事儿你还是得跟我姐夫回去好好商量一下。
1: 这事儿咋商量，咋问呢？
0: 怎么想就怎么问啊。你就说周炳坤，孙小宁喜欢你，你是选他还是选我？你要张不开这张嘴，我去帮你问。
1: 就知道闹你姐。昆明，姐还有个事儿，是大事儿。
0: 有多大？
1: 你猜，我来找你的路上遇见谁了？水自流。
0: 跟骆士斌一起的那个。
1: 骆士斌想把楠楠要过去，说是他在监狱里头让人给踢坏了，要不了孩子了。前几年来找过我一回，让我给卷回去了。
0: 这一次还得被你卷回去，就算是为了我姐夫。
1: 这个世界上还是我弟最了解。光明，你真的不能去离姐远的地方，你是我娘家唯一的亲人了，你不能去姐够不着的地儿。
0: 姐，出家人不打妄语，这件事儿我真答应不了你。

0: 这个李默的好啊，老水来电话，我马上跟他说，有的放矢。
1: 这只是周秉义的态度。
0: 人性是相通的。
2: 请问施主？
3: 哦，我是来进香的。
2: 请施主择日再来吧。元灵法师于三刻前圆寂了。
4: 啊，有下车的没？好，走了。
5: 小郑呢？
6: 妈，妈。
7: 哎，哎呦，小坡慢着点。
6: 啊，
7: 走吧，赶紧回家，先把作业做了。
6: 走呗，一起走呗，我带你。
7: 不用，我腿着回去就行。
5: 我坐前边。
7: 我走着就行。哎，
5: 有车干嘛要走啊？走回去多费劲啊！哥哥车技超高，你放心。
7: 哎，月儿，咱现在是大姑娘了，这么坐着不好看。
5: 这是我哥。哎，小舅妈，你思想不健康哈。
6: 妈，你去哪儿了？
7: 我去看你光明舅舅啊。
6: 他还好吗？
7: 嗯，挺好。哎呀，我这上山下山的还真是走得有点累啊。
6: 来来，那赶紧上车，赶紧上车。
5: 嗯，你要嫌不好看，我坐十一路，你帮我拿包走了。
6: 慢点啊，
7: 路上注意点啊。
6: 慢点啊。哎，上车吧。
7: 嗯，你那个最近上学放学啥的路上注意安全啊，不认识的人不要跟他说话。
6: 咋的了？
7: 没咋，就是听说最近治安不太好。走吧。
6: 哦哦，对，我们班同学自行车让人给偷了。哎妈，你给我买一个那链子锁呗，最粗的那种，我上个双保险。
7: 啊，好。
8: 我一天到晚忙前忙后的，我这是图啥呀？我咋就那么不招人待见呢？
5: 奶奶吃萝卜。
7: 哎，
8: 为了给他爸治病，这么些年我吭哧瘪肚的攒的那点钱全造光了不说，还欠了一屁股债。我就跟德宝说，咱实事求是，你爸的丧事从简。他不同意，他蹦着高着跟我吵吵，说他爸辛苦一辈子了，最后这一步必须得走得风风光光的。我一听这话我就急眼了，咋风光啊？风光完了我们全家喝西北风啊。
9: 哎，燕儿啊，你德宝他爸咋的了？
8: 他爸死了。
9: 啊，哦，这咋还哭上的啊？
8: 你说这人都死了，总得为活着的人着想是吧，干妈？我这老的小的一大家子人呢，就
9: 吧，吃点瓜子儿哈。你干妈做主，你找你干哥，干哥给你做主。
7: 好，爸，这活不用您，您出去跟春儿说话吧。
0: 我不想听他说话，骂了骂了，吵得我脑仁疼。
7: 那您就出去溜溜，这活真不用您。
0: 要不我就去烧烧院子。
7: 瞧的都快让你扫秃噜皮了，您都忙活一辈子了，歇一歇不好。
0: 哎呀，就是因为干了一辈子，刚回来还成，时间越长越不行。哎呀，混吃等死的日子不好过呀。你妈妈都骂我了，骂我是贱骨头。
7: 爸，您知道王村吗？
0: 知道，城郊那个呢？
7: 他们那儿有个村办企业，以前炳坤在加油厂的时候跟他们跑过业务。
0: 嗯，
7: 那村支说挺想让炳坤过去干的，也不知道他们这会儿还需不需要人。
0: 哎，
8: 干爹，娟儿，我干妈这是咋的了？啊，我跟他叨叨这么半天了，他咋就听不明白呢？
9: 他不是不明白，老太太精神状态不是很好，今天算好的了。
8: 我还指望他替我出头呢。炳坤咋还不回来啊？
9: 他们这会儿正忙着呢。
8: 对呀，饭点儿，我都给气。

0: 糊涂了，我得找秉坤去。我跟德宝是他给捏咕到一块儿的，他又是我干哥，他得对我们负责。
1: 春燕，德宝真要跟你离婚啊？不能吧，他说气话的吧？
0: 说什么气话呀，他都不跟我住一块儿了，跟他妈一块儿住了。他好像是他爸刚走，他得回去陪他妈，他妈心情不好。我实话跟你说吧，他陪上我跟孩子好长时间都没回家了。
2: 你知道昨天谁来饭店了？德宝，还带一姑娘。啊，娟儿。
3: 刚才你说的那个事儿，咱俩都记着点呗。等冰空回来，你跟他说一下。
1: 好。
4: 跟我说实话，你要离婚，是不是跟上回领来那姑娘有关系？
3: 她是挺好，我和她也对脾气。但你说坤儿，我就能因为这个离婚啊？哪头轻哪头重，我不知道啊。媳妇儿我可以不要，儿子我不能不要啊。
4: 说啥呢？你这啥想法？
3: 我跟你说，坤儿啊，我老憋屈了，真的。在家里大事小事我全得听他的。
5: 我爸走的时候那寒酸劲儿，说是从简，
3: 那等于把人扔炉子里，扔炉子里就给烧了。
5: 他说啥？一切为活着的人想。啊，行。那怎么的？你妈是活人，你是活人，你孩子是活人，我妈他妈不是活人啊！啊？怎么的？要给我妈送黑龙江我姨那儿去？说我姨夫去世了，两姐妹是个伴儿，这他妈说的是人话吗？
4: 俩姐妹在一起有个伴儿，这还行。
3: 你做伴儿，你把我姨接来不就完了吗？
5: 那城里条件不比农村强啊？我说坤，你别替他说话，他就是想把我妈住那房子租出去，他挣钱。
0: 儿子，你是不是外头有人了？你说，干哥，他跟你说了吗？他搬出去住了。
4: 不是，老人现在这样，子女在身边也挺好。
0: 全是借口，他早就跟我分居了。曹德宝，你有多长时间没碰过我了？你说话。
4: 不是，这样，你把门先关上，关门，关门。
5: 感情都他妈没了，还能干那事儿啊？我他妈狗啊！我去，
0: 什么呀你？你说你是外头有人了？
5: 你管不着，
4: 没有。
0: 干哥，你看见了吗？说不明白了，你就开始耍赖了，是不是？
5: 我耍赖？哎，坤儿，我问你来，光子片、倒插门还有谁？我曹德宝他妈独一份，我人穷志短，我顾不上脸啊！在他爸妈家住的时候，干多少活出多少力，我不说了，我应该干的，但我得看人脸色呀。以前住你爸妈家是吧？住你分的房子时候还是。我就想啊，你能看见我努力了，咱们真心换真心。但我今天明白个道理啊，真心对君子能换来真心，对小人就能换来蹬鼻子上脸，请你帮我他妈拉屎。
0: 你说啥小人呢？
5: 你说你
0: 啥欺负
5: 呢？你说你怎么了？
0: 再说一遍。
5: 坤儿在这我扇你啊！
0: 你谁？你吵
4: 吵，别吵吵，行不行？行了，别吵吵，别吵吵，行了。你坐下。德宝，

你以前不是说无限想明早是吗？你怎么变这样了？我就问你一句话，你是不是想离婚？你要想离婚，我立刻助你一臂之力，离吗？

0: 哎，你说你是不是山炮？啊，你是个老爷们儿，你嘴上说你不想离婚，你就拿出个样来，行不行？明天我就去趟王村，了解了解情况，再找找支书。咱爸是八级部，他们村办企业哪儿找去？
1: 还得让他们把爸这工钱开得高高的。爸不图钱，这你就不懂了。这钱呢是价值的体现，咱爸活这一辈子不就图个价值吗？哎，妈咋说呀？妈说，原话啊，
0: 嗯，
1: 能走赶紧走，别老在我跟前唉声叹气的转悠，转的我眼晕。
0: 还是妈了解爸呀，去王村行，距离好，想去去，想回回。爸妈这一辈子可真好。德宝和春燕为啥要离婚啊？就贫贱夫妻百事哀呗。那也不一定。
1: 那你要说现在的日子比以前可富裕多，那
0: 你得看咋比，都穷行，都富也行，就不能有穷有富。你没看哈，我的饭店去我饭店吃饭，那有钱人那真富，那是。
1: 我觉得不是因为这个，那你要说困难，赶超和于红比他们困难多了，于红现在连工作都没有了。人家两个人好着呢，还是爸那句话，人呢？ 没有吃醋的时候。哎呀，那你觉得为啥？跟德宝到你饭店吃饭的那小姑娘，好看吗？
2: 我觉得因为那小姑娘不难看。
1: 你就说好不好看吧。
2: 啊，不难看。
1: 年轻，春燕可真可怜。她年轻的时候，也挺好看，眼看着就老了，净成闲篇了，都忘了跟你说正事儿了。光明那边。
2: 啥？
1: 没咋，你睡吧。

0: 见到娜娜了？
1: 还没放学呢，上午去
2: 见了趟老师，了解一下情况。
1: 毕竟是第一次见孩子，老师说
2: 楠楠的学习成绩非常好，
1: 人又聪明，为人正直，还很有上进心，而且还是班里的班长。
2: 总而言之，是个好孩子。
0: 他几点放学啊？
1: 4:30吧。我想着
2: 放学之后，孩子可能还要再玩一会儿，我4:30过去，一定可以等到他。
1: 有一点可以肯定啊，你让他出国留学的建议，
2: 一定会对他产生吸引力，因为啊，他是个有上进心的孩子。
3: 聪聪，吃饭啦！
4: 小舅们，聪聪跟小孩玩呢。
5: 你哥呢？
4: 他还没回来吗？
5: 他没有啊。
2: 当年对你爸来说就是酒后失态，情不自禁。他对你妈来说是犯罪，是流氓。
6: 我得走了。

0: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到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2: 我是50多岁眼睛就开始老花了，平时看手机看电脑越来越模糊看不清楚。偶尔的机会吧，听朋友介绍超视力，看远看近就是一副眼镜，我就尝试的配了一副啊，现在感觉呢确实非常好，每天也不用摘上摘下的，就是正常佩戴，不管是看近的手机还是电脑操作，上下班开车在路上各个距离现在感觉都能看得清。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景专线400998-1188。
5: 融三香原酒，最美味草本，愿年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少喝一点，胃健康。
6: 我最喜欢喝旺仔牛奶，哇，好大的一

0: 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朗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朗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哇，这不可能！
2: 碧朗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从一粒米开始，我们就很用心，50余年制果经验。严格把控每一个细节，用心的杰作，好米匠心，旺旺真够味。
3: 嫂子可能真的有事儿，要不
4: 我知道她有事儿，都有事儿，都找我，我能咋办？
5: 不认识了。
4: 水哥，水哥这几年不在吉春吧？
5: 不在。
0: 融三香原酒，最五味草本，愿年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少喝一点胃健康。 从一粒米开始，我们就很用心，50余年制果经验。严格把控每一个细节，用心的杰作，好米匠心，旺旺真够味。在这座城市里，有许多平凡的身影，当晨光还未铺满街巷，他们用双手编织属于自己的梦想，藏着对美好生活的热切向往，也藏着不为人知的坚持与担当，更汇聚成这座城市磅礴奋进的力量。
6: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7: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0: 是老大。
1: 作为一个男人，我不应该为爸妈担负起更多责任。
0: 这是老二。
2: 我这辈子绝不可能跟冯华成离婚，我可以跟你们断绝家庭关系。
0: 这是老三。
3: 都因为你妈养的，就我没出息。
0: 在时代的洪流中，他们写就平凡人的不凡篇章。
4: 共同岁月比什么都重要。
0: 经典好剧，请看湖北卫视人世间。
5: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光阴流转，戏韵绵长，湖北卫视戏码头栏目已陪伴您走过八年时光，八载同行，初心不改，让我们深情回望，重温岁月深处的梨园记忆，一起走过戏码头八周年温情回顾。百年良药清嗓护喉，本节目由三金西瓜霜赞助播出。
6: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5: 从一粒米开始，我们就很用心。50余年治国经验，严格把控每一个细节，用心的杰作，毫米匠心，万望真个味。融三香原酒，最无味草本，韵绵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少喝一点，胃健康。
7: 郭明，你要是去了姐够不着的地儿，姐连个说话的人都没了。
8: 你这领导当的可不合格，你当领导吧，你即使领导不在，你这企业也得能正常运转，是吧？您这权力得下放。你像我这企业，我下属公司利润我只收200万，200万以外啊，是20万也好，是2000万也罢，都他们自由支配。
9: 两天了都不投油，
10: 公主当然不会游。
9: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1: 超能力觉醒了。
9: 不是心飘柔，
10: 两天了还蓬蓬的，
9: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12: 再看我，你还在看我，
11: 那就是我啊。
13: 再看我就把你喝掉。
5: 旺仔牛奶30年来，小旺仔的样子一直没变，但品控不断突破，品质持续提升。
14: 你们都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
12: 再看我，
15: 还在看我，
16: 再看，
15: 我们就把你喝掉。
5: 融三香原酒，最无味草本，韵绵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少喝一点，胃健康。本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17: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

0: 来说就是酒后失态，情不自禁。他对你妈来说是犯罪，是流氓。但现在的事实就是，你身上流着，就是骆家的血脉啊。
1: 知道了，我得走了，再晚我妈该着急了。
0: 哎，帮我把这个东西交给你妈，我现在住的地方。

0: 这么晚了怎么还不睡啊？
1: 我有道题不会做。这个
0: 一做不出来就问我，永远都做不出来。
2: 我今天啊，把该说的都跟你儿子说了。
3: 我相信啊，只要你们两个见面，只要他见到你本人，
2: 也看到了你说的那份家业，他一定会相信我说的话字字属实。
4: 那他怎么什么都没说就走了？
3: 我口说
2: 无凭啊，他凭什么相信我呀？现在他肯定是回去问他妈了。
0: 妈，我的亲生父亲叫骆世兵，是吗？
5: 谁告诉你的？
0: 是真的吗？

0: 你先别告诉他。
1: 你打算怎么瞒他？
0: 你先别告诉他。

0: 昨晚太困了，啊！早上起来，妈说你去走事儿了。光明这儿我听说了，我听饭店、吃饭、客人说，你别着急啊。那不行呢，让光明换个寺庙呗，就是远点儿。
1: 啥叫远一点儿？北托寺已经是最近的了，最近来回也得一天。我不像你。 你有爹有妈，你有哥，你有姐，我没有。我娘家就这么一个弟弟，他要离我远了，我有点什么事，我连商量的人都没有。
2: 我就随口一说，你激恼啥呢？我说不管光明了吗？我不是千手观音，你不得让我想想吗？

0: 你不喝粥啦？嗯。吵架啦？我不好。你和他吵架了。
1: 他是谁？你们怎么说的？没说。那你晚上不睡觉，搁外边坐了一夜，跟你没关系。
0: 站那儿，儿子，你15了啊，在旧社会，15岁都能当爹了。
1: 我确实什么都懂，而且我还懂得，当年如果不是他出面顶下这。

0: 他永远是你爸，这辈子你只有这一个爸，你记住没？我感激他，特别感激，但是我讨厌你们何静回来瞒我。
1: 瞒你是为你好。
0: 我小时候是为了我好，我现在15了，为啥还瞒呢？ 况且妈，咋能瞒得住啊？她能去找我，她就能去找我爸。

0: 陈娟，这么大的事儿，你直接找了孩子，你缺不缺他？楠楠现在是什么意见？楠楠
1: 欠考虑，是我不对。但是斌子那天一天8个电话催着我，算了，不说了，我向你道歉。
0: 你看，既然来了，我们就好好商量商量。另外，北陡寺那边，看看我能不能也帮上忙。
1: 你还去找光明了？找了。
0: 捅钉子了？帮了。
1: 连出家人的主意都打，你可真是人。帮主光明，我是真心的。 说句真心话，我虽然没有孩子，但是我们家可是兄弟姐妹5个人。

0: 我妈还在的时候经常就说，孩子就是妈妈的心头肉。可现在问题就是，现在你想让两个孩子都跟着你，那周炳坤怎么想？周家怎么想？如果说他们接受楠楠，只是因为逼不得已呢？
1: 你觉得拿这事儿挑我有用？
0: 这么些年了，你们一直瞒着楠楠，不就是因为这件事情说起来有些不光彩吗？
1: 不光彩的是骆世斌。
0: 对，所有的事情都是因为他。但我要说句公道话，那么多年了，你是唯一一个让他不管不顾的女人。
1: 那就犯罪，你的公道就是他犯罪，怪我了？
0: 没有要怪你的意思，相反还要感谢你，如果不是你的话，他没有这个孩子。
1: 他没有这个儿子。
0: 娟儿，你有没有想过楠楠的未来？如果楠楠跟了骆世斌，他前途无量的。
1: 炳坤对楠楠的教育很好，周家出了两个北大的学生。
0: 是的，在国内北大就是天儿了，但是放眼国外还有很多优秀的学校。你就不想让楠楠去广袤的？
1: 我知道你们是怎么想的，在你们看来，像我这么一个孤儿出身，从来没有工作过也没有什么文化的女人，不该有自己的主意。错了，一个什么都没有的人，最有的就是自己。只有有了自己，天就不会塌。所以这件事儿，周炳坤说了不算，罗世斌说了更不算，周楠还没有成年，他说了也不算，只有我这个当妈的说了算。
0: 陈娟儿，罗世斌这个人是不会轻言放弃的。
1: 那你就去告诉他，让他死了这条心。如果他去打扰周家的老人，我就告诉周楠，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0: 平坤哥，你咋来了？
1: 我在市里开个会，就过来转一圈。
0: 国庆的事儿，你问你哥了没？
1: 这还没碰着我哥呢。
0: 是，你们啊都是忙人，人呢太忙了不好，太闲了啊更不好。为啥呢？不是生非，这从前吧上班的时候进家就含泪，不是头疼就是腚疼的，这成天歪在那个炕上抽烟，这要饭不做好都不带动换的。现在呢没班上了，饭还是不做，还给我做呀。为啥呀？这不就是没班上，咱家里憋屈，心情不好吗？这里外里都是他们的理啊！现在吓得这孩子放学都不敢回家。哎呀，想想我心都寒呀。
1: 行，过两天我找国庆聊聊。
0: 不是这事儿，你得给你哥说说。
2: 庆姐，秉坤哥那么忙，两摊子事儿呢，你容他个空吗？
0: 闭嘴！就你说话的份儿。等你结婚有了孩子再说。瞧瞧我这个记性，哎呦，十点半让我交书单子，我都给忘了没影了。我先上库房啊，你想着点这事儿。啊。
1: 你哥咋样啊？
2: 还行吧，天天上二师新街蹲着等活。
1: 活儿多吗？

0: 相差五吧，
1: 我要是亲上闺女就好了。你得与你亲房谈了，现在我的工资给他们一半多，准确的说，五分之四。行，你哥没白疼你。哎，明儿你多大了？今年？
0: 23。
1: 那该处对象了，有相中的吗？
0: 有了。
1: 是啊。我认识吗？谁呀？ 对方啥态度？他还不知道呢。那不傻帽吗？被这么好姑娘相中了还不知道，回头我替你说。真的？
0: 真的。我就怕人家看不上我。 不能，你说你条件这么好，要长相有长相是吧？要文化有文化，而且性情也好，咋看不上你？那傻帽谁？我跟他说。好吧。 冰峰哥，我找你说点事儿。你回家说吧。事儿有点急。那说。 不方便，我待着。嫂子，嫂子可能真的有事儿，要不
1: 我知道他有事儿，都有事儿，都找我，我能咋办？我哥能咋办？咋解决？
0: 冰坤哥，啥事儿啊？我们能不能……
1: 哎呀，你们也解决不了，
0: 流血了，先洗吧。

0: 好的。您几位？有小孩儿，那就6:30到7:00，我给您留着。好，好嘞，
1: 同志。
0: 您几位？
1: 怎么了？不认识了？
2: 水哥，水哥这几年不在吉春吧？
1: 不在。
2: 那您这是荣归故里？
1: 荣字儿担不起，我在深圳，骆世斌的助手。
2: 啊？
1: 怎么了？郑娟没跟你说起吗？
2: 说什么？
1: 骆世斌让我来跟你们商量楠楠的事儿。
3: 我找你说点事儿，事儿有点急。
4: 姐，先吃饭。
3: 这是你待客的饭菜吧？
4: 嗯。

0: 平时是不是连这都吃不上？我真是该给你带点东西上来，但我这也是突然决定来找你的。
1: 早上就没吃饭，吃着说。
0: 嗯，我还真是饿了。
1: 你没觉着我现在比上回你找我那会儿好多了？
0: 好像是。
1: 上会儿是真的慌了，现在回想还是自己的修行不够，守不住一个定字，可能是因为师父生死未定，未定时最难，不知道劲儿该往哪儿使，最坏的结果强过不知道结果，失去师父就是最坏结果。
0: 反正你哪儿都不准去，除非你跟姐回家。
1: 现在香火钱虽然少了很多，但还是有一点，再加上上头拨的款，把修缮寺庙速度再放慢点，日常用度上省着点，维持两
0: 还要再省着点。你还要怎么省啊？你再省下去你都成人干了。
1: 姐，我这儿的问题已经解决了，现在说说你的事儿。虽然我是一个出家人，但我也知道夫妻二人要患难与共，你跟姐夫夫妻十几年，遇到再大的事儿，只要你们俩一条心，才不会把简单的事情整复杂了。所以听我的，吃完了就立刻回去，回去之后跟姐夫好好商量。
2: 孩子是听妈妈的，他妈妈呢是听你的。
3: 那你们应该直接找我谈呢。
2: 是是是是是，是我一开始没有想周全。
3: 我楠楠这孩子也是一个字儿不跟我说。
4: 三嫂，喝点茶，这是我们店里最好的茶。
2: 谢谢。再帮我拿包烟
4: 啊。好嘞，一会儿给您拿。坤总，您喝杯茶。
3: 李双华啊，你看看你这手白的吗？
4: 哎，我洗来着。
3: 洗洗成这样，跟你说了多少回注意卫生注意卫生，
4: 没洗干净。
3: 没洗干净有理是吗？下回再这样别来了，出去。门大人，
2: 陈总这脾气有点大。
3: 早想把他开了，不是看他家里困难。不说他了，说咱们事儿。当年的事儿咱就先不提，就说这孩子我这么多年养这么大，说要回去要回去，你觉得合适吗？换句话说，这事儿我说了也不算。孩子要同意，郑娟要舍得，我没意见。嗯，我也没权利有。
2: 你有权利啊。楠楠身心健康各方面都特别优秀，就是因为你。
3: 我一点关系没有，我天天上班也不着家。你要说孩子养得好，那是他妈养的，孩子优秀那是学校老师教的好。
2: 是你给了他安全感呀。我作为一个从小没有父母寄人篱下长起来的人，可以很负责任地告诉你，安全感对一个孩子来说非常重要。我有时也想，我这样一个瞻前顾后胆小怕事的性格，是不是也跟小时候的成长经历有关呢？骆士兵也托我给你带句话，他非常感谢你。

0: 说你们正忙，我就想着这个点儿，你在饭店。没想到你也在啊！
1: 应该想到的。真没想到，一般人话都说到那个份儿上了。我也不算一般人吧。嗯，现在知道了。
0: 坤儿，你记得咱俩结婚的时候你咋说的吗？楠楠是骆世斌的孩子。
1: 骆世斌是谁？这事儿。
0: 早不早告啊？
2: 我就说段找你，就是想说这事儿。
1: 那也没说呀。
0: 孙小宁在，这事不能当着外人的面说吧？还是你根本没把孙小宁当外人？
1: 啥意思？
0: 我说我找你有事儿说，你让我回家说。我说事儿有点急，你让我当着孙小宁的面说。
1: 我没让你当他面说。
0: 孙小宁就在那儿啊。
1: 孙小宁自己提出来要走，你还不让，一把抓住他的手。不是你啥意思啊？你真不知道啊？啥？行，我就当你不知道。孙小宁喜欢你，他爱你，他自己说的，他想跟你结婚过一辈子。不信你问他去。楠楠这事儿这么大，你不告诉我。 然后你在这儿跟我扯有的没的，你不没事找事儿吗？行，就算孙小玲喜欢我，我喜不喜欢她，你问问呢，你不问，然后你憋在这儿，你生闷气吃干醋。我说之前我还纳闷了，问我曹德宝跟那姑娘，那姑娘到底好看赖看，年不年轻，在这儿等着我呢。真像人家说的，这夫妻两口子，只能是俩，咋的也过不成一个，是吗？
0: 这出这么大事儿，在你心里边是不是天都塌了？你不跟我说，你跟我在这扯这些小事儿。你和楠楠对我来说哪个是小事儿？你要真跟别人好了，那是小事儿吗？
1: 我跟谁好了呀？
0: 那我以为孙小……
1: 你以为我说的就是这个你以为？真的，这些年我都忘了楠楠不是我亲生的。当时她生的时候，除了大夫，我是第一个抱她的人。 我比他亲妈抱的还早。水子流找我的时候，我都懵了。你说这么大事儿，你不告我，你把我当外人，根本就不理解我。就这事儿，你处理这事儿这个态度，你就不理解我，你也没想理解。
0: 我咋把你当外人？你把话说清楚。
1: 在你心里边，楠楠是你儿子，谁也夺不走。楠楠也不是我儿子，对吧？自私。
0: 我，自私。
1: 自私。

0: 川啊，妈，这么晚了，你这是上哪儿了？哎，炳坤呢？你俩没在一块儿啊？
1: 他还没回来。

0: 出去，这肯定是秉坤不对，我得说他，你看就回来。
1: 娟儿啊，这天下没有不拌嘴的夫妻啊，把话说开了就好了，别往心里头去，别憋在心里头，容易憋出病来呢。
0: 没事儿吧，真正犯了两只
1: 横来一针，
0: 没事儿吗？
1: 肯定是他不好。娟儿啊，妈给你讲讲秉坤小时候的事儿呗。你家从前呢，我跟你爸最看不好的就是秉坤。哎呀，小时候啊，他哥哥姐姐那学习好，轻轻松松就能考100分，他费了牛劲也刚及格。你说我就寻思，是不是我怀他的时候累了，营养不够？我是骗他呀，真骗他。家里这好吃的好喝的，这肯定都是先紧着他。妈就想了，把他的脑子给他补回来。
0: 脑子挺好。
1: 后来你爸就说呀，你说这仨孩子，有俩有出息的就行了，哪有个顶个都优秀的。可是那时候哪成想啊，老了老了，也就是得上他的计了，就是你觉得最没出息的那个孩子。不过妈这心里跟明镜似的，我们这哪是得了他的计呀，他做的最对的一件事就是娶了你，我们老两口是得了你的计。
0: 娟儿，妈今天拌嘴也是我不好，我没有太理解他。
1: 谁说的，都是他不好，那秉坤从小就没心没肺，也不用护着他。娟儿啊，因为这个家呀操心了多少，妈知道。妈年轻的时候你爸总不在，我带仨孩子就够累的了，你看你现在老老小小的一家五口人，你爸一回来六口了，这一天天的又做饭又洗衣服，这手脚都不沾地儿。好，妈不哭了啊，这孩子你看，那个星期天不说吧，还没人给发工资，
0: 秉坤工资都给我了，
1: 你爸的工资也给我了，那能一样吗？一头是国家发的，一头是自己男人给的，国家发的工资光荣，那男人给的拿着不就不硬气吗？咱们干了这么多又累又苦的，那咋还不硬气了呢？这事儿妈呀寻思了一辈子，到了都没想明白。
0: 没事嘛，没事。
1: 娟儿啊，有啥事跟妈说啊。妈心疼你，这个秉坤要是欺负你，你就跟妈说，回来我就削他。
0: 走进屋吧，没事，走吧，咱们进屋。

0: 睡得着吗？装。你别装听不见啊。两口子结婚这么多年了，遇到这么大事儿，你跟我两条心。
1: 你个不知好歹的个玩意儿，你说啥呢？
2: 我说啥了我？
1: 你不说娟儿跟你有二心吗？有啥二心啊？这么多年了，那么多难事儿，那娟儿啥时候跟你有过二心呢、啊？你这话说的吧，你这孩子。娟儿啊，
3: 哎，妈，
1: 咱不心里他啊，有啥事儿你跟妈说，妈替你教训他。
3: 没事儿、啊，没事儿，妈，没事儿。
1: 咋了？
3: 真没咋的，就犯了两句嘴。
1: 你说。你俩咋了？

0: 啥咋了嘛？没咋，他这样啊。那光明嘛，那光明那寺着火了，烧了，然后关键时候那住持又没了。
1: 光明没事吧？烧着了吗？
2: 没事，光明没事，就是寺庙着火了。
0: 哎呀，人没事不就没事吗？那寺庙是国家的，那上头总得管吧？你别急啊，
1: 哎，上头管呢，还给钱了。
0: 妈知道了，是缺钱是吧？嗯，坤儿啊，你想想办法，你凑点钱。我咋想办法？看看咱家钱有多少，实在不行跟你哥你姐张个嘴呗。你看把砖急成啥了都。
3: 我哥我姐人家也拿死工资。
0: 你跟你哥说，让他跟冬梅妈借呗，他工资高，开销又少。不是，那你借
3: 了你还不还？是啊，这事儿嘛，
0: 别急啊，咱想办法。哎呀，对了，娟儿，咱不用借了，娟儿，妈还有个镯子呢，咱把那镯子卖了，卖了就行了。
1: 妈。
0: 不急不急，没事的。不行，家里头我再省着点，然后我再想办法找点活干。我上哪儿找活去？
3: 什么国庆赶超，大老爷们都没活干，木材厂都黄了。
0: 木材厂黄了？啥时候的事儿啊？我咋不知道呢？
3: 知道啥？
0: 别急啊！
1: 哎。

0: 光明的事你不该跟妈说，得让她跟着着急。
1: 那也不能说楠楠的事儿。对不起。娟儿，你不用跟我道歉，你没错。以后不管大事小事好事坏事，你得告诉我，我是你男人，出点什么事儿我得替咱俩扛着。

0: 您说这个小鹏这没消息，你说这怎么着，你给打个电话呀给他。喂，哎，水厂长是吧？哎，回来了回来了，现在呀就剩彭新生跟这李万全了。哎，对，
1: 水哥，
2: 现在这事儿有些麻烦啊，郑军一口咬定
3: 男的是周炳坤的种
1: 啊，耍赖吗？
2: 女人要这么说你有什么办法？
3: 毕竟孩子是从他肚子里出来的，
2: 他说谁是爹那谁就是爹。
1: 周炳坤的主意？
3: 那还真不是，我跟周炳坤谈的时候他都不知道，我一说他都懵了。
1: 你先回来吧，
3: 我想再去找趟周炳坤，周炳坤说的郑军还是听的，你相信我的判断，我再去找他一趟。

0: 喂，
1: 里面有人叫冯先生吗？
0: 有，
1: 他在火车站晕倒了，我们送医院了。
0: 哪家医院？
1: 是人民医院。
2: 这是怎么回事啊？怎么说晕倒就晕倒了呢？
3: 罗总，脚步长长，对不起，是我没用，我就跑了十几家工厂，好话都说尽了，我就差没给他们跪下了。结果白天不吃饭也不觉得饿，晚上回去睡不着，干瞪眼到天亮。
0: 小光，这一趟你销出去多少？
3: 我只销出去40吨，这40吨都还没到平均数啊。我们400多吨货，9个人加起来，每个人起码要40多吨。
0: 40吨？
3: 嗯。
0: 你知道蒋副厂长销出去多少吗？3吨，还搭了4块钱烟钱，是吧？
4: 没什么经验。
5: 冰块，咱不能耍赖呀。
6: 谁耍赖？
5: 你知道，这孩子不是你的。
6: 证据呢？我问你，彭这孩子出生到现在15年了，他骆志斌管过一天吗？
5: 那70几年那会儿，你送那35块钱，不都是我们从牙缝里省出来的吗？
6: 你说当年，那后来呢？
5: 咱们现在不就是在聊补偿吗？这两天我也看出来了，你对楠楠是真的喜欢。如果你对她视如己出，我觉得你更应该替她着想。你也明白，钱能给她更好的未来。如果说你自己个儿拿不了主意，要不找你哥商量商量？
6: 跟我哥有啥关系？
5: 我们也找人跟你哥接触了一下。你知道你们家当初不接受郑娟，不就是因为她带了个别人家的孩子吗？
6: 你们找我哥？你们
5: 坤儿，给个数。
6: 哎，是不是你们有钱人觉得拿钱啥都能解决？
5: 只要合适都是生意。
6: 那我落伍了，我不做交易，我也不拿我儿子做买卖。
5: 别那么快做决定嘛，回去跟家里面人商量商量，比如你哥。
7: 慢点，你妈还炒菜呢。
8: 这楠楠跟月儿咋还不回来？都放学多长时间了？
7: 你糊涂了吧？他俩不才去上学吗？
8: 吃饭吧。
7: 啊，东东啊，真是有能力给你下点菜。
8: 哎，妈，你自己多吃点。
7: 哎，放心。

0: 你想认他，是吗？但是你想去美国，对吧？
1: 月月，其实我不是图钱什么的。

0: 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 融三香原酒，最五味草本，韵黏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少喝一点胃健康。
2: 我最喜欢喝旺仔牛奶，哇，好大的一杯旺仔牛奶。

0: 我爱旺仔牛奶。
1: 我一个当过兵、打过仗的男人，这种死法才最适合我。杜师傅。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再看我，你还在看我？
3: 那就是我。
4: 再看我就把你喝掉。嗯，
5: 旺仔牛奶30年来，小旺仔的样子一直没变，但品控不断突破，品质持续提升。
6: 你们都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
2: 再看我，
3: 再看我，
7: 还在看我，
3: 再看，我们就把你喝掉。
0: 两天了都不头油，
8: 公主当然不会油，
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9: 超能力觉醒了，
0: 不是心飘柔。
8: 两天了还蓬蓬的，
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5: 融三香原酒，醉五味草本，韵年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少喝一点胃健康。
1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即将湖北十分精彩，欢迎收看湖北十分。近些年，随着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等新兴产业的蓬勃发展，一批新职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成为了众多年轻人的就业选择。今起，本台推出系列报道《记者换岗体验》。今天，记者要体验的是人形机器人操作师。
1: 走进湖北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仿佛进入了一个科幻片场。咖啡厅、餐饮店、实验室、家居房，23个生活化场景里，几十名训练师穿梭其间，手把手教机器人冲咖啡、端盘子、叠被子。真机数据采集是这群机器人老师的主要工作内容之一，目标是教会机器人学会人类的动作。
2: 通过你的胳膊，然后来带动它的这个操作的，它相当于是模拟你了。但一定要保证的是，所有的动作，一个是慢，一个是稳。
1: 采集动作的要领在于手眼的互相配合，听起来不复杂，但真上了手却不是那么回事儿。
2: 很棒啊！
3: 啊，我有点流汗了。我再试试啊。
2: 可以自己扶起来。如果说人把杯子放倒了，他是怎么扶的？你就可以站在您的角度去考虑这个。操作起来很难。然后闭合可以往前用，然后直接给他。对对。哎。哦。
3: 啊。我觉得我操了。
2: 红温了。
3: 一看我手上都是汗，太紧张了。
1: 面对机器人，训练师们需要将人类与生俱来的常识拆解为机器可以理解的数据语言。一个简单的小动作，往往是反复训练两三千次的结果。
3: 以前对于训练师的印象，可能就是我动，机器跟着我动就可以了。但经过刚刚两个小时的学习训练哦，我仅仅只是能够完成单手操作，把这个东西拿起来，然后放到旁边。我也才明白啊，就像我刚刚旁边的这个同事，能够把筷子放到筷笼，把鸡蛋放进去，这个动作它的含金量是有多高了。像您练这个动作练多久了呀？
4: 我来公司大概有半年了，每天8个小时，像妈妈教小孩一样，然后教他去做一件事，然后他终于学会了，我觉得这个时候就很有成就感。
1: 也是这份成就感吸引了很多跟李瑞一样的人选择了这份职业。除了真机采集，训练师的工作还

0: 包括 VR 采集、动作捕捉、数据标注。大部分时刻，他们的工作是千万次的重复，枯燥、琐碎。
1: 你得很有韧性，很能坚持才行。你得有个自己的价值观念，不然有的人就会感觉哎呀很枯燥，没有意义。
2: 你现在我觉得你是找到了这个意义了。
1: 对，我找到了。我之前就把我的工作也比作成是一种盖房子的基础。等以后这些行业越来越发展，越来越强大起来，然后我就想想这里面有我的功劳，我就会哎，我参与了这么一个很壮大的工程。
0: 眼下，全球人形机器人市场正步入快速增长阶段，去年出货量预计达1.3万台。未来，机器人要真正融入人们的工作与生活，离不开海量应用场景的训练。机器人训练师这个新职业也正迎来它的黄金时代。
3: 那随着这个机器人能力的一个持续的一个进步，我们会把这个机器人朝向更垂直领域去做应用。目前我们公司招聘已经超过500人次的这种具身智能训练师这个职业了。
4: 五一小长假，全省各类群众体育活动精彩不断，全民健身热潮持续升温，形式多样的全民健身活动让健康运动成为假期新风尚。
5: 4月30号，2026年湖北省全民健身大讲堂首场活动在襄阳举办，500多名健身爱好者、市民朋友走出家门，拥抱春日暖阳，在街舞、太极扇、广场舞、柔力球等健身项目里挥洒汗水。现场还同步开设特色教学课程，邀请世界冠军、国家级教练员们现场授课。
6: 膝盖呢，不要跪膝，不要过于往前，要把气沉到我们的丹田，我们就觉得收获很大。
7: 陈老师今天给我们带了很多新的技能，练柔力球要用腰带腿下沉，要有科学的练球。
5: 贴民心，接地气，聚人气，湖北的全民健身系列活动持续开展。在宜昌的全民健身赶集会上，15支优秀队伍带来盘古、健身操舞等15个项目的精彩展演。世界冠军、社会体育指导员们化身明星摊主，为现场的3000名健身爱好者示范教学。
8: 我们作为社会体育指导员，让更多的人能够正确的认识到怎么去健康科学的去运动。
4: 五一假期，荆州古城文脉涌动，古风盎然。一场盛大的沉浸式活动在荆州古城老南门广场张居正街盛大启幕，游客可以换一身古装，穿越千年古城，来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
9: 我现在是在荆州南城梦华路的系列文旅活动的现场，我们看到啊，13艘的游船呢已经整装待发。那今天呀，我们也要一秒穿越回大明，看我身边这位呢，就是首辅张居正。
10: 老夫本就是荆州人，年少时曾在荆州学习成长，后来我入朝为官，也始终惦念着家乡荆州。
5: 荆州是张居正生活了20多年的故里，也是其勤学成才、实干兴邦精神的发源地。在这场沉浸式演绎里，我们一边行敬师礼，一边高唱集词。从折桂记到登科集，游客沉浸式地感受着明代状元游街的盛景。
9: 马上啊，他就要为每一位游客朋友呢点会，也寓意着开悟明智。感谢。
5: 如果说白天的古城是一场穿越千年的文化溯源，那么当夜幕降临，荆州便换上了另一副鲜活的面孔。从张居正街往南步行不远，长辛夜巷正升腾着美食的烟火，这也成为古城夜经济最生动的注脚。
9: 2000多年前呀，东汉的桓谭有写道：“朝一新而暮一敝”，意思啊就是说济南城这座大都城当时热闹的连人们的衣服都要挤破了。那2000多年后的今天呢，当时的热闹啊仿佛再次的上演。
11: Fried item like French fries and nuggets etc. I really like to came here and walk away and look around. There are so many Chinese and they are.
5: 从朝一新暮一敝到长辛夜巷。荆州的夜晚不仅有古城的灯光，更有市井的烟火与青春的炽热。美食加文化加社交，盘活了这座城的夜经济。创新体验让历史活在了当下，烟火点亮了未来。
12: 拓展文旅消费的

0: 场景。我们希望游客在这个地方回忆起自己的青春的年华，归来仍是那个少年。
1: 五一假期，鄂州零陵野生动物王国全新亮相，成为武汉都市圈家庭亲子游的热门目的地。
2: 假期第一天，鄂州零陵野生动物王国的入口广场已是人头攒动，园区新增明星动物水豚、东方白鹳、丹顶鹤等珍稀物种入住，5.8公里自驾环线全线贯通，新增魔术、蹦极等多个节目，吸引许多武汉、黄石、黄冈省内周边城市的亲子家庭前来游玩，
3: 体验感觉都是不错的啊。晚一点也会在这边带孩子再感受一下鄂州正宗的武昌鱼啊。
2: 五一假期，鄂州零陵野生动物王国预计接待游客达150,000人次，园内配套的216间客房已经全部订满。旺盛的客流不仅带火了园区本身，也为鄂州夜间文旅消费注入了强劲动力，让游客实现了白天游园、夜晚赏景的一站式体验。
4: 晚上动物是要休息、要下班的，我们呢搞了一个就是户外的夜间烧烤，有一个3000平的大草坪，然后有一些驻唱啊，包括有一些互动表演，让客人在入住期间呢能感受到更多的热情和服务。
2: 这个五一假期，鄂州还推出一张楚超球票畅玩鄂州活动，让球迷和游客在观赛之余也能畅享亲子游园的乐趣，真正实现文体旅联动。
5: 这次我们是把全市的10多家景点酒店的优惠全部都打通，球迷凭我们这个楚超门票和身份证就能享受到实实在在的福利。
1: 感谢收看，再见。

0: 三湘原酒，最美味草本，韵绵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浅，情不减。毛铺草本酒，少喝一点胃健康。
1: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3: 好的。
4: 这是老大。
5: 作为一个男人，我不应该为爸妈担负起更多责任。
4: 这是老二。
6: 我这辈子绝不可能跟冯华成离婚，我可以跟你们断绝家庭关系。
4: 这是老三。
7: 都因为你妈养的，就我没出息。
4: 在时代的洪流中，他们写就平凡人的不凡篇章。
8: 共同岁月比什么都重要。
4: 经典好剧，请看湖北卫视《人世间》。
9: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哇，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

0: 天。
1: 这是老大。
2: 作为一个男人，我不应该为爸妈担负起更多责任。
1: 这是老二。
3: 我这辈子绝不可能跟冯华成离婚，我可以跟你们断绝家庭关系。
1: 这是老三。
4: 都一天你妈养的，就我没出息。
1: 在时代的洪流中，他们写就平凡人的不凡篇章。
5: 共同岁月比什么都重要。
1: 经典好剧，请看湖北卫视人世间。
6: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0: 喂，要休息了。
1: 嘴在享受，
0: 胃却在难受。哎呀，胃痛了，
1: 泡杯养胃舒吧。胃痛不舒服，就喝三角胃肽养胃舒，还能养胃哦。
2: 淘宝闪购，闪购水果，闪购砂锅，闪购石膏，闪购书柜、松果、水管、手骨、丝瓜、水缸，淘宝闪购啥都可以购。
3: 淘宝闪购点外卖更优惠。本节目由治胃痛还养胃的三九胃肽养胃舒独家冠名播出，真茶真柠檬，本色就现在。本节目由维他柠檬茶特约赞助播出。动感芒果卡，青春不设限。本节目由中国移动动感地带行业赞助播出。
4: 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由哔哩哔哩和湖北卫视联合打造的非正式会谈第九季。我们接下来还要再感谢一下很多的朋友，为什么呢？因为虽然我们节目这样，但是还是有很多的爱妃们在支持我们。在过去的一年多的时间当中，说实话，我们节目组的微博呢也没什么可发的。于是就发起了跟这个粉丝朋友们共创的一个计划。那有很多的粉丝朋友呢，在这个共创计划当中啊，包括囊括了选题、互动、后期、舞美、选角、粉丝见面会，联动特别特别的多，各方面全方位的一个参与。所以要感谢所有的爱妃们对我们的支持，有你们在我们身边，相信我们节目会越来越好。
5: 谢谢，
6: 谢谢，
4: 太温暖。其实很多期节目的结束的时候，我都会说什么下一季见，对吧？然后没想到在非正第九季的时候，还有这些阔别已久的面孔出现在我们的身边。首先让我们欢迎四姐罗世佳。
7: Hello，
8: 好久不见 ，Long time no see。
4: 快跟大家讲讲你最近在干嘛。
7: 好久不见，已经六年了，好像是。
4: 对，
7: 对我2019年8月份。上次来到北京的时候，就是那个时候。当时因为我学的是本科是政治学，硕士是神学和经济学，所以我决定要当医生，我得先完成预科。对，我参加了一个预科的项目，那是一年，那是2019年到2020年。2020年我入了宾大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的医学院，一般是4年，但是我中间休息了一年，做了研究，儿童的整形外科之类的研究。哇、wow. ！然后去年申请整形外科的项目，最后在 Stanford 大学拿到了一个 offer， 当了一个整形外科医生。我太太也是，我们两个都是在同一个项目。
8: 包子。
7: 然后在我们面试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生了一个孩子，
9: 所以我变成了。
7: 对，就我5月19号终于医学院毕业了。这是我的姑娘。对，
9: 我也是，
7: 她叫小
1: 喜临门呐。
7: 她叫小兰兰。
9: 小兰兰。
7: 我6月。

0: 25号就开始在 Stanford 工作，现在属于搬家的一个状态。
1: 对，好厉害啊！哇
2: 哦！哎，我很关心为什么四姐的发型也发生了变化呢？
3: 头发怎么剪这么短了？
0: 对，
1: 你见过那样的整形的医生吗？在
0: 就是对，
1: 应该不会吧？
0: 在美国，我申请医学院竞争特别激烈，然后当时我的一个导师说，你留长发帮你的可能性不高，但是它 hurt 你的可能性是有，然后因为有这个差别，所以我最后还是决定要剪。然后
4: 他要留以前那种什么扎辫子那种，他那个女儿都不知道叫谁叫爸爸，两个妈妈。
5: 好，我们再次欢迎四姐，
0: 谢谢。
5: 那今天其实除了老熟人之外呢，我们当然也有新，
4: 不忘初心嘛。
1: 不是不觉得
6: 说的很有道理哦，
0: 前途是光明的。
4: 对，还是要强调一下，因为确实有一些代表是不太喜欢对稿了，对吧？所以加油，大家加油。
1: 谁呢？
7: 我抱着你一下，
8: 什么意思？
7: 没有回答，这些稿子非常认真，但是他说下次我不会这么认真。
1: 对，
3: 太幸运了。第一次还给
4: 这样啊，因为你第一次来嘛，第一次对稿，你觉得我挖掘自己的人生，然后非常喜欢陈明老师。我们这样，我们奖励你录制节目之后跟陈明老师相处一天。
3: 这是奖励吗？
4: 我还挺好奇的。
2: 奖励谁呀？
3: 这不是
2: 奖励的谁？
3: 没有，我说听起来像是对你的惩罚，对我的奖励，但是 OK， 没关系。
4: 好了，什么年代了，还玩那么油腻的东西？
5: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最后我们要欢迎到的是我们的今天的一日代表，来自于马达加斯加的林夏。
9: 大家好，我是来自马达加斯加的林夏。然后最近呢是在广州做一个小歌手，就是刚发几个新原创歌曲。
5: 好，各位，今天这个开场也挺长的，也挺开心的。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全球文化相对论。
10: 相对论，我喜欢。呀哈 ，BB， 我是你们的好兄弟老王。我来武汉参加一个节目，叫《非正式回谈》。今天刚好是休息，你们看我找到什么样的地方？
11: 这不是老王吗？哎，你好，我可是你的粉丝啊，我们可以合个影吗？
10: 太可以了，
1: 姐子，
10: 好嘞，
11: 谢谢，
10: 再见。在休息的时间里，我带大家感受一下武汉的当地的特色：热干面、油馍龙虾，还有鸭脖。
11: 好啊！哎，
12: 你是不是又要出去偷吃好吃的？
10: 没，
12: 家人们评评理啊，这老王有点不够意思了。哎
10: 呀，我这不是去教你的龙虾吗？
12: 那你要说去吃武汉好吃的，那我门清，走，来，我带你去几个好地方。哎，
13: 老王，撒总，哎，你们去哪里呀？
12: 老王今天说请客吃大餐。
13: 哎，老王。你拍视频，你去重庆吃火锅，你去长沙吃小龙虾，那个辣你胃怎么受得了、
12: 啊、是的呀，这武汉也都是辣的，你这胃怎么受得了的？
10: 这一段是个秘密，我先不录。坐这儿，我偷偷的告诉你们吧，我有一个暖暖的胃有颗粒，从拍美食视频到现在，美食每一周换的太多了，我吃的刺激的、麻辣的都有。我每一次就泡这一杯，养护一下我的胃胃。里面的成分有很多常见的食材，吃的放心，把胃养护好，你想吃啥就可以吃啥。
12: 行啊，老王，你还偷偷开罐，一会儿给我们仨整一杯啊，走。
10: 小问题，来吧。
14: 39胃泰牌养胃舒，治胃痛还养胃。
5: 在我们日常就是大家打交道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很多人啊有意无意的有一种行为，就是贴标签，可能就是因为我们不是很了解这个人嘛，但从他身上比如说有个特点非常非常显眼，所以我们就会用这个特点来概括这个人。这个其实是我们人类的大脑处理信息的时候一种偷懒的信息分类的一种方式，这种行为其实它真的是可以提高我们一个信息检索的一个效率，所以有的时候呢这个行为就会让我们变得特别特别的主观。那同样的，在国际文化交流当中呢，不同国家的人呢也会给对方贴上一些标签，这些标签呢可能是来自一些文化差异，也有可能是来自于一些单纯的刻板印象。所以今天全球文化相对论的内容就是非常非常的古早的内容，各国文化差异下的刻板标签。
1: 刻板标签，哇哦！
5: 今天有个规则，就各位代表就把你们提到的国家提到最多

0: 的那个刻板标签就贴到他那个对方的身上。好，比如说我要说那个美国的，我可能就会贴到那个罗世杰的身上。如果你们要说中国的，就贴到杨迪的身上。哦，
1: 你们俩，你们仨怎么了？
2: 标准，
0: 你作为一个
3: 代表，
4: 非常顺气的中国人。
0: 本季的第一个发言，让我们有请阿雷。
1: 哇，这么快
5: ？OK， 我的表现我就知道我要贴给谁了哈。
1: 什么？啊！是我
3: 给你。
2: 哇塞，什么
1: 万能手机？
5: 我会去跟你们讲。
0: 好，哇塞，
2: 万能手机是。
5: 因为其实很多意大利人，他们还是不太了解中国，就是对中国会有很多的刻板印象。然后我去年被一个意大利的白左媒体采访，他们写了一个标题是说，这个意大利人从2017年生活在中国，这点机会很多，然后在中国用手机可以做一切。妈呀！我被意大利人骂死了，意大利人不断的骂我，他们觉得在中国就是没有任何人际关系，没有那种感情的输出，全部的东西都可以用手机来做。当然也有好的评论，就很多人还是在夸我经历很不容易，很夸我的父母就对我的支持，然后学到了一个很难的语言。但是骂我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在意大利，这种现象越来越普遍，就是很多的意大利年轻人选择离开自己的国家，然后意大利专门造了一个词儿叫做覆盖的 cervelli，
1: 覆盖的 cervelli，
5: 对，奔跑的脑袋。为什么？因为越来越多的这种高学历、高能力的意大利人选择离开意大利，主要原因是因为他们得不到和他们学历和能力相应的一些收入和工作机会。所以就很多人就把我当成卖国贼，就说我是放弃了自己的祖国，没有工作的祖国去做，去创造更多的机会什么的，然后就这样吧。
4: 对，轮算吗？
2: 我的爷爷老爷都算了，
5: 不一样，他不是，嗯，
0: 你是老几辈就已经是这样了。
2: 对，其实不一样，因为我爷爷老爷没有受过什么好教育，他们是那种穷人，就是。
1: 阿雷第一个发言真的一般，下一位。
6: 看一下你的
0: 潘会长，您决定下一个发言的人是？
7: 我还是把这个决定权交给我们的会长。
0: 那撒会长吧，
5: 为了镜头，你什么都说得出来，借谁啊？
0: 当然是我们的
1: 一个数学天才，
6: 中国人的特别
1: 数学天才，
6: 真的不是，
4: 不是不是。
6: 数学，
0: 这个我感觉好像是有这回事儿。
7: 真的，中国人是数学天才，真的。
4: 数学天才就是计算器吗？
0: 你听他说，
2: 所有的数学
0: 呀，哈比，听他说。
4: OK。
8: 其实俄罗斯对中国的刻板印象有很多，但是比较有代表性的，我觉得就是这个数学天才，因为从我长大的这个过程中，啊，我妈妈经常的会 PUA 我，类似于这种，就是说啊。同年龄的中国小孩都可以做100以内的加减乘除了，
4: 那是真的。
8: 然后那个时候我在幼儿园，那个时候我可能10以内的加减我都不太会。俄罗斯人经常会说，就是中国的教育体系可以让随便的一个孩子都成为一个数学天才。
9: 本节目由治胃痛还养胃的三九胃泰养胃舒独家冠名播出。
0: 接下来有请罗世杰，他真的好高，
1: 很假。
8: Oh my god,
7: Dylan 肯定想会说 I really missed you, it's so great to see you, have a great day。 但是他们说这样的话的时候，你不知道什么，他们是不是真正的关心你的，尤其是那些所谓的高知分子，他们说 I really missed you or I hope to see you again soon 的时候，你不知道他们真的时候，或者你们联系到我的时候，我会感觉我其实我生活中是少了一个东西，所以当时可能是真的，但是
0: 反正过去了也就过去了，
7: 可能还是说大了一点。
2: 我用一个今天早上的故事反驳一下，苏杰要来的时候，因为我真的很想这个人，我们住的地方可能只有150公里，他也老来纽约，我老说哎你来纽约你找我玩，他说好，结果都不给我发消息。
1: 没事，他来了北京都没有发消息。
7: 温迪，我跟你们说，我这个最近实在是太忙了。在美国，我不是开玩笑的，在美国学医，整形外科真的竞争太激烈了，可能是万分之一能够申请到项目。然后我跟我太太两个都是同样的一个项目，就每时每刻都是发表文章什么，都累死了。
2: 这说的
7: 是真的很累很累，
2: 非常对，能理解。

0: 他也有孩子，所以非常忙，纽约的这种事情就算了。然后但今天早上我就跟导演们说，哇，我好想慈姐，很久没见，我很想见她，就真正的在我心里很想她嘛。结果就是导演说，好，那我给慈姐发个消息说，哎，你像不像周以伦？我说好，你可以给她发。然后过了不到一秒钟，他就说，哦，慈姐已经回了。哦，我说了，他说了什么？他说一点都不像你。所以这个是真诚的美国人，
1: 开玩笑，开玩笑，想啊，对。
2: 但卢克身上真的是一个标签都没有啊，是大家对比利时都没有什么偏见吗？
3: 因为是没有什么印象。但有人看到布鲁塞尔，知道布鲁塞尔是比利时首都吗？
4: 我听过布鲁塞尔是全欧洲最无聊的城市。
3: 布鲁塞尔，对，但我就在安徒生。
4: 啤酒啊，
5: 啤酒是不是很好喝？
3: 对，比较好喝。
6: 那个是德国。
1: 对，每次跟法国打仗要经过比利时。
3: 第八季他说什么德国啤酒大国啊什么的，我看了我就一直想来节目反驳一下。
7: 你们不是三四年汪放语言吗？
1: 比利时最好吃的是什么？你们
3: 薯条，比利时薯条，
8: 薯条，
1: 薯条，它
3: 好，薯条蘸那个，
1: 为什么最好吃？
3: 牛油炸的，
1: 牛油炸的，
3: 牛油炸的。
5: 没有鱼仔，
1: 牛油炸的，
2: 比利时的巧克力，
1: 哦，对，比利时
3: 巧克力也是，但我觉得巧克力的国家太多了，瑞士啊，德国也有，谁都有巧克力。
8: 我小时候一直觉得比利时跟德国还有法国都有点类似的地方，就因为小时候看世界杯嘛，
3: 比利时、
8: 就是，你看它的国旗的配色，
2: 你看它的国旗的配色
8: 跟德国也差不多，只是方向和排序不太一样，
3: 但还是有区别的。比利时没有拿过世界冠军，
6: 难道俄罗斯拿到了吗？
1: 我们俄罗斯不让参加。
2: 就是问一下林夏，你对比利时有什么印象吗？
9: 可能就是足球比赛的时候，我们会有很多马来西亚人支持你们国家队，
2: 其他的没有。谢谢。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请公羊贴一下自己的标签。
10: 这个是我自己的标签，最遭人讨厌的。这是阿根廷的啊。
1: 对
10: 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今年有一个新闻，就阿根廷被选为拉丁美洲最讨厌的国家。
11: 谁选的？哪儿选的？
2: 拉丁美洲其他所有国家，
10: 其他所有的国家讨厌我们，而且是全世界 top 三十都在就是阿根廷的
12: top 三十 toxic。
10: 对，然后呢，为什么拉丁美洲人讨厌我们呢？因为阿根廷人很高傲，然后很傲慢，然后觉得自己很骄傲，然后觉得自己很好看，然后有点像欧洲人，然后皮肤更白，然后我们
1: 难道不对吗？
10: 对，然后我们说话的口音就是非常有感染力，所以他们都喜欢这个
6: 感染力。
10: 那不是我在说口音，所以这些拉美国家都讨厌我们的，但是我们并不觉得这个是一个让我们悲伤的事情，反而这个热门话题是什么？嫉妒我们，
1: 更骄傲了。
10: 就嫉妒我们了。所以呢，阿根廷人都非常的高傲，高傲到什么程度呢？在我们的眼里的世界地图是这样子的，是这样。
8: 世界地图
10: 就是这样子，中心就是阿根廷。然后呢，我昨天再看了一个新闻，赤道几内亚的一个小岛宣布独立，然后5000人，然后要求加入阿根廷，阿根廷就是你看看，我们这厉害到这个程度，我们不需要侵略这个国家，他们愿意跟我来。然后呢，上次世界杯我在卡塔尔的时候也看到很多拉美人，然后他们一直唱一首歌，就是 America Latina Menos Argentina， 意思就是说拉美团结起来除了阿根廷。
5: 好团结。
10: 然后呢，我那个时候旁边有一个阿根廷的家庭，然后那个小儿子可能5岁左右，然后呢就很悲伤地问他爸爸为什么他们唱这样的一首歌，就觉得很难受。
2: 那小朋友也是阿根廷人。
10: 对，阿根廷人。对，然后呢他爸爸说他们嫉妒我们比他们好，
5: 没办法。
10: 本来一个很悲伤的事情，然后我听到我爸爸的回复，我说真好。
5: 应该这样子，
7: 我觉得这样的精神很棒。
2: 好，华伯伯，
6: 我的上海的好朋友发币，
2: 好来，
6: 对，
1: 怎么可以这样？太有偏见了好吗？
2: 遵守规则，这不挺好的事儿吗？
6: 对，但是问题是，就是伊朗人他们会把这个东西弄得太夸张，太夸张，因为我们国家也会停电，很多人想过红绿灯就会。
1: 打断你一下，
6: 操，你先说。

0: 只是为了播画一下，
1: 得是笑话。
2: Fabi， 你的笑话提高了一下。
3: 不错，继续下去。
0: 不是笑话，行为艺术。你继续。
1: 行为艺术。哦，
2: 你也知道。So， 他们都觉得是我们伊朗很乱，就我们不是特别遵循规则，我们要向德国人学习。但是他们会把这个事情弄得太大，会觉得是，甚至话他们说什么，如果一个德国人闯了红灯，他如果国家没有给他发贴单的话，他自己会给自己贴单。那如果他自己也不能原谅他自己，甚至到有人在德国如果过红绿灯他会自杀，因为不能有愧疚感。对，他们对就把这个东西，他们会把这个东西。他们会把这个东西觉得德国人是那么极端，那么极端。其实甚至我觉得没有
3: 两个国家可能缺少交流，因为，的确德国人喜欢规则，也没有夸张到这个程度。
2: 对，就人家因为看不起，没有去过那里，就随便乱想。
0: 啥都来，
3: 主要是规则给我们安全感，那这样就不会犯错。比如说做饭，你跟德国人说少许糖，就是多少克呀？多少克？你告诉我，我这做面团就是面粉里加水。加多少水？什么比例啊？
4: 适量。
3: 什么适量？什么叫适量？给适量给一个定义。那这样做，我们不会犯错的。
0: 你洗澡用多少水？
1: 一桶。以你的这种行为模式的话，你刚来中国或者去别的国家，会不会有不习惯的地方？
3: 有啊，特别是中国，因为以前我在德国工作过，然后后来来到中国工作，然后比如说一个事情，然后就当时很生气，然后他们就突然就是同事们来到我工位上说，哎，法比去开会，我说开什么会啊？我不知道。然后说现在就一起开会，我说我没有收到邀请啊，就没有收到。
2: 大哥，你跟我们出去玩都要收到邀请。
3: 对，就现在开会一起去。我以为他们觉得我看到他们。

0: 去。后来我知道当时有人生气啊。
1: 哦，以为是被抛下的。
0: 对啊。
2: 开会要怎么样的邀请？要
1: 写邮件。
0: 一般写个邮件，然后起码就一两天之前，就是说就是开会内容、
1: 啊。他每一次在上海开 party 的时候，他会提前一个月告诉我。基本上，而且他发的那个邀请函真的会做一个海报，然后几点
2: 表，
1: 比如说我买了新，不是住的新房，
2: 要体检，
1: 对，然后他还会问我，提前两个礼拜会问波波你来吗？我们帮你安排吗？几点钟
0: 到？有安全感呀，
1: 对，很好，所以医疗人学习一点。
2: 那你学中餐不是很痛苦？如果适量少许学做菜，你学吗？
0: 就我在中国那么久，可能有点被华化了。啊，
3: 是被中国化了。
0: 学被中国化了，学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各方面的，所以现在还好，但是就以前我绝对不行。
3: 哦，那你参加录制非正式会谈最开始初期的时候有没有不习惯的地方？
0: 给你举个例子啊，就是第一次他们会发个问卷，然后我每一个问卷就花了一个周末的时间，就回答得很详细，然后后来他们全部都改了一遍，就导致了白回答。
4: 所以你知道卢可为什么我们老代表不喜欢对稿了吧？
5: 那我也会改的，对。
0: 然后这次来对稿，他们就说：“哎，法比，你怎么没有回答这些问题？”我说：“怎么没有回答？没有时间。”
2: 因为我滑化了。
4: 怎么样？听了你们的套路，
2: 滑化了。
1: 好，我们再来问一下老王。
6: 我是刚才看杨洋贴自己，我也来贴一下自己。哦。
7: 误解。
6: 这段时间是有。当时中国朋友去中东国家那里去玩，然后被中东的朋友称呼他们金蝉虫。哦，金蝉虫，好多中国朋友就来问我，就是老王，你的家乡的朋友为什么称呼我们金蝉虫？我当时了解完以后，我就联系了阿拉伯国家三大媒体，一个在迪拜，一个在伊拉克，一个在沙特阿拉伯。我做这件事情就是因为这些会有误解，然后呢，因为这个话对中国朋友侮辱伤害特别的大，中国朋友他们一直在主动通过一带一路，通过其他的模式主动去帮助其他国家千里桥啊，做一些楼啊，做包括我的家乡伊拉克成立了好多学校，好多医院。我本人在中国生活这么多年，中国朋友对待我真的照顾包容，像一个孩子一样。那我更要去解释，去做这件事情。我做这一件事情的最大的目标和希望，就是不想让大家对待中国是我们以前小时候对待中国的这样的刻板印象，要么对中国有任何偏见，
1: 不好的偏见。
8: لا 75 سنة قبل 75 هاي كان عمينا بيها مشاكل جوع مشاكل عمل
6: وشلا سنتين
8: في مدن
6: 一个国家待了八个小时，然后飞下一个。عن
1: الأعمار 这个女的是主持人。
6: 啊，没有，他们在采访。我就是在给他们解释。يعني نصبح أكو ناس منا راحوا وماتوا
8: فكان هذاك الزمن الأفلام ما كان تليفونات ما تليفونات هذاك الزمن أفلام جاكي شان أفلام بروسلي دولة أمريكا كانت تسوي تروح تسوي مقاطع فيديو يعني أفلام ومسلسلات تروح تصورهم تقولهم تشين تشان تشون فيقولوا لهم بهاي الطريقة هيك خلوا الناس حتى بالغرب وعدوا العربية يسمعون الناس برا يصحونهم تشين تشان تشون الصينيين يذكرون هذا التاريخ وهاي يعني قلبه يقوم يناصر ودائما هم دي يشوفون طريق الحرير هو أكثر مع الدول العربية علاقته قوية حيل مع الدول العربية فمن يشوفون هذا الشيء حيل دي يتأثرون وأنا إيش قلت لهم؟ قلت لهم أني أخوكم حمادة
9: إن العرب ما يفهمون لغة شيء شان شو ولكن عندما تصل المعلومة للعرب المثقفين والواعيين هم بالعكس إحنا نعتز بنهضة الصين
8: نعم
9: ونتمنى إن الدول العربية تمشي على نهج الصين اللي هي
6: هو خويت سما شو فعلا
1: 这个其实当中真的是有一些误会的存在的，因为很多其实中共的一些年轻人也

0: 并不知道这个词代表着什么，对不对？
1: 他们有的知道，然后呢说别人听到了，然后他们就也跟着去说，就会有这样的误解和误会。我当时去了以后，把这个历史从零开始，怎么发酵，到了中东，慢慢，然后呢到了这个家乡，然后呢慢慢去给他们简单的去接一下这个误会和这个误解。对，我就回来了，
0: 谢谢，
1: 我特别开心，
0: 很棒，
2: 今天有很多。
1: 你应该做的，真的，
0: 我都忘了这是多少次聊这种标签啊、刻板印象啊这个话题了。
3: 聊了九季，很不容易。九季还是以它为开篇，但是时代背景也发生了变化。
0: 是，
3: 就时代技术背景发生了变化，标签化的程度会愈发加重，而且速度会越来越快，是因为速度时代在加速。就是人认知任何一个陌生事物是有几个基本步骤的。第一个步骤是贴一张标签，然后会逐步细化深度了解，但深度了解需要时间成本，但这个时代了解都在15秒以内了，所以标签很快就成为了从第一个步骤变成了全部的步骤。这很忧伤，因为这是一个加速时代，这是一个流媒体时代，这是一个流量时代，所以这个时代速度越来越快，一切都在快进。在快进的时代中，标签会自然沉淀下来，成为我们对一个陌生事物认知的全部。但如果停在这里还好，但是像刚才我觉得老王说的一点更让我听起来很警觉，就是我们会把标签当武器，因为这又是流量时代的逻辑。15秒会让一切快速标签化，而那些容易引战的标签会迅速被流量聚焦、选择、沉淀，成为我们看到的全部。所以其实我刚才听到那个 Ching Chan Chong 的时候，我一直在认真的去梳理它背后的逻辑，这个概念是怎么出现的。因为这个概念听起来很伤害中国人，但事实上刚才我们在现场的四位就反复在讨论，就是什么意思啊，它指的是什么。它跟那个刚才所提到的又瘦又干的中国形象，或者眼睛并不大的那个华工形象之间的关系在哪里？为什么那个形象会变成这三个音？我们其实反而很模糊，我们并不是觉得被伤害，而是觉得想了解，我们很好奇为什么。因为它是被塑造出来的标签，就是必须要有这样一个攻击性的标签，所有人的注意力才会被它吸引。如果你看你刚才做了那条，你说中国帮助我们很多，中国在中东做了很多很多的事，那条时间很长，那段话超过30秒，而大部分人会在第5秒就滑到下一条视频，然后那样一个积极的、正面的、客观的表述并不会被更多人看见和记住。但是如果在那样一个采访中你抨击了一次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不一定是中国，就上热搜了，所有人会被记住。那如果你是一个营销号，你要发哪样的内容呢？你要发好的还是要发抨击的？你是要发复杂的、全面的、客观的，还是要发标签式的、引战的、对立的？这就是流量时代的选择。所以我觉得哪怕过了九季，我们在这个时代同样来看这个话题，有全新的时代背景、技术背景、文化背景，但是更好的折射出了这个时代的话语现场。这个时代为什么对话看起来越来越难，但是战争看起来越来越简单？就如果反过头来讲，我们说我们这节目其实中间停了有1.5年的时间，我觉得回头来看也是因为我们这张桌子背后所追求的。刚才我一直在想卢可那句话，说要不忘初心。这张桌子的初心其实可能缘起是在于一个开放的、自由的、平等的、尊重的、包容的和全面的话语场。我们跟刚才这个时代所流量所聚焦的那种话语场是有一种范式冲突的。所以我也很好奇，今天因为我们这个节目还会播出，我刚才那段话已经超过3分钟了，不会被太多人听完。如果我用15秒钟说完，其实剪出来才是更好的传播逻辑。我很好奇这个桌子在这个时代这种技术背景下，第一还能不能活着，第二还有没有存在的话语空间，第三还会被多少人听到，第四听到的时候还有多少人会喜欢，第五还有多少人会走到这些长的、复杂的、全面的逻辑里去，回到曾经那个我们很向往和怀念的，大家可以不是用战争和对立的视角在彼此注视、凝视、审视，而是真的会有进入和好奇到他者文化里的冲动。我们保留自己的空间，但我也足够的尊重每一个意志的存在。这件事在近代这个时代越来越难了，但我们还在做。我看起来很，我很激动，我很佩服，也很尊敬各位的原因。
0: 说得真好，这一段可以剪成16个短视频。
4: 芒果卡，我的
5: 东港芒果卡，
4: 东港芒果卡，你们在干什么？我要东港芒果卡，今晚隔网要整吧，错过回到老家。
5: 我也要东港芒果卡，篮球决。

0: 决赛要开打，想看直播得用它。
1: 给我东南芒果卡，
2: 东南芒果卡，东南芒果卡，东南芒果。
3: 不要打架，不要打架！动感地带芒果卡新增福利都有啥？
1: 都有啥？
3: 双平台会员一步到位，你看更完整吧，神仙打架！你追篮球对决，热血厮杀，互不耽误，就靠它。
1: 还有这种好事，那我一人的打歌舞台，
3: 它有超多专属权益，随便使用，打板花絮、独家物料全部都有。还有超级盲盒每周开奖，说不定能抽中演唱会门票，刷短视频使用竖屏爽看权益，流量完全不用担心呢。
0: 早说啊，这卡简直是世界和平的神器！
3: 动感地带芒果卡，
4: 一战成报，所有快乐。
5: 接下来就进入到今天的提案环节，有请陈超给我们带来今天的提案。
6: 我有一个朋友，他去年刚刚结了婚，在婚礼上，男生对他深情地说：“我会尽一切所能守护你的健康和幸福。”婚后，女孩子发现自己体质不好，不适合怀孕，她和老公商量好了，决定以后过丁克生活。为了避免意外怀孕的情况，朋友建议老公去做节育手术，和她说这样避孕的效果会更好一些，但是她老公对此很抗拒，觉得明明有其他的避孕方式作为替代，为什么还要做节育手术呢？我的朋友很郁闷，想让我给他评评理。请问，约定好了丁克却不愿意做节育手术的男性，他的这个想法正常不正常？
5: 在聊这个话题之前，我想先叠一下甲。个人觉得这些话题愿意聊的节目已经不多了，
7: 胆子大，
5: 所以接下来如果我们的某些发言冒犯到了那个观众的情绪，请尽量予以宽容和理解。这是我第一次叠加。好，各位朋友，约定好了丁克却不愿意做节育手术的男性，他这个想法正常不正常呢？觉得正常的请亮灯。约定好了丁克却不愿意做节育手术的男性，他这个想法正常不正常呢？觉得正常的请亮灯。来，我们先请公苗，你觉得很正常？
8: 我觉得这个男性的心态是很正常的。可能在避孕方面，我们接触的最多，我们知道的最多就是避孕套，还有女性吃避孕药。所以在没有那么多的数据，在没有那么多的信息量的时候，我觉得男性有这样的一些想法和心态是正常的。是双方决定要过丁克的生活，我觉得一方不能要求对方对他的身体做任何的一个决定。为什么？因为我们有那句话，就是我的身体是我的选择，所以我觉得应该是按这样的一个方式去想，然后一起去讨论怎么最好的方式去避孕。
9: 我觉得很难，就我觉得其实重要的是可能要考虑你为什么不想做这个手术。比如说嘛，如果你觉得那个男生不想做这个手术，就是因为他还是保留一个我可能要以后要跟另一个女生成家，有可能这个是他的原因，有可能是其他的原因，我就没什么发言权。如果你就保留这样的一个想法，那我觉得肯定离婚这个东西是存在的。但是我觉得如果你要结婚，你应该在一个就是觉得我不可能离婚，我觉得我就是会跟这个人一辈子在一起的一个态度去结婚。
8: 但是离婚率这么高，
9: 确实这个是一个现实，
8: 很正常。
10: 我非常赞同，我也觉得这个在一个长期的亲密关系中是不负责任的。因为你说好了结婚，你答应了一起过一辈子，所有的决定确实要一起做的。这个提案里面我也没有觉得就是那个女生是逼她的。确实没有数据，所以你觉得这个节育的方法可能会有一些危险，但是吃避孕药也会的。
8: 对对对，是肯定。
10: 所以我就觉得那男生好像是在给自己留一个退路，就是他结婚了，但是他以后可能还想有办法生孩子。我觉得你已经决定了做丁克，那你就跟着你的决定生活。
8: 是双方决定的呀。 双方决定的，
3: 超出这种爱的范围了。我觉得有点控制欲特别强的那种人才会做出的这种选择。我觉得爱就应该是我希望你好，我希望你越来越好。

0: 啊，不是希望你自残，你去做这种手术，我觉得
1: 没有让他自己做，
0: 他去医院，是确实没有让他自己做，
1: 他要去医院。
0: 但是因为其实我查到的资料是说，这种手术其实它只有60%逆转的可能，然后过了10年做完之后只有20%的自转可能。如果是我是不会要求我的另一半去做这个这么个东西啊。我觉得在这段关系里面还是要分清楚这种非做不可和爱情测试的这种区别，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我们现在生活在科技时代，大家都觉得自己是万能的，其实最大的道理是人生生命也好，工作也好，爱情也好，什么都有一个尽头，什么都会结束，那何况去做这种事情呢？我觉得没必要了，
2: 因为浪漫呢。
3: 我觉得其实结婚之后决定想当一个丁克是很正常的，但是这个决定没有自己的身体健康重要。据我所知，这个世界没有一个没有风险的手术，然后节育这个手术也不是一个100%没有任何问题的一个手术。而且我们同时也生活在这么高科技的一个时代，医疗发展的特别特别快，说不定以后这个女的身体上的问题可以治好。那如果她治好了以后，他们两个也决定想生孩子，但是那个男的做了节育手术，那不就是倒霉了吗？糟糕了吗？
0: 就是人生会有变化，感情也会有变化，一切的事就是很不好确定。
4: Are you okay？
0: 你是不是在哪儿？怎么了？这个东西不是针对任何事情哈，
5: 非常的主观，
6: 不是针对谁。
2: 但这又不是男生的错，因为女生也会像希望他能做那个节育手术，所以以后如果他治好了，然后可以生孩子，那他那个时候也跟他一起决定，他也要去做那个节育手术的，所以也不怪他呀。我觉得就是他们一起以后如果后悔的话，那就是一起后悔，但是一起做了选择。
3: 但是还有其他的避孕方式啊，为什么非得选这个回不了的那个？
5: 而且最好的回避就是不要做。
0: 对，那就不要做了。
7: 对呀，说得很真实的。我第一个反应是不要了吧，就
0: 我不要了吧。
7: 有两个很偏动的想法，一个是就男人承诺了就这个做到一切，或者说另一个想法是有可能会分手，所以不要做。但是我就讲另一个观点，就是如果这个老公不是完全的是主动自觉提这个方案，而且是有点逼迫往这个方向去走，真的可能会导致一些心理问题，然后这些心理问题也可能会影响以后的感情。所以
0: 但女孩子吃药也会心理问题，
7: 自己身体上的问题，可能最直接的方式是可能自己身体想就是调整，或者找一些别的方式，但是不要逼迫别人去做什么。
0: 对，就是大家都要找一个共同能决定的，就是不能说什么哎你不接受我做，那你就不是真的爱我，你想怎么这样子，我觉得这样也挺自私的其实。
6: 我觉得相较于男性而言，女性在生育的这个过程中所承受的东西是更多的，而且我觉得在体验过程中，既然他们已经决定做丁克了，那就没有理由去拒绝。
2: 是，
6: 我是一个比较直接的思维，就是不管哪条路它可以达成我们同样的一个结果，那我就不会去内耗，不会去想太多，我做还是他做都可以，只要是能达到这个结果就 OK。 而且在感情中你考虑的可能是啊，我结扎了我付出的更多，他做的他更多，我觉得没有任何意义，因为既然决定在一起，就不要去考虑谁付出的更多谁付出的更少，没有意义。
0: 是你会做吗？
6: 我会做。
0: 李夏，
8: 我觉得正常，因为就像你们说，就是会有这个男生可能会觉得以后有可能会分手，因为不管多好的感情，总是会有一些结婚了20年、30年才就是离婚了，对吧？所以我觉得不接受这个是正常的。但是作为一个女生来说，我也是理解这个女生的想法，因为就是他知道他有这个想法，就是以后要分手才会不愿意，所以生气是正常的。就是你跟我说你要跟我一辈子，然后你心里还是想着哎，那我以后怎么办呢？那我以后要是分手，就是所以他生气是正常的。而且意外怀孕的话对女生的伤害是最大的，所以我觉得男生还是要就是要承担更多的责任吧。对，但是也不能强迫他，但是要承担这个责任。
0: 对，同意，不能强迫。
9: 大家好，我是 Erica。 现在刚刚结婚，

0: 马上就决定了这个要做丁克，就是因为这个身体的情况，觉得可能是太冲动了。因为包括我自己也是原来是不婚主义，然后也不想要宝宝，但现在呢结婚了，然后现在正在怀孕有宝宝。如果要是选择这个要做丁克呢，也有很多方法，就是可逆的这种避孕的方法，其实也没有必要让男性做绝育手术。我觉得这个确实是挺残忍的，包括就是怕自己以后突然改变想法，想要自己的宝宝了的时候就是要不了。
1: 首先我觉得男生其实不愿意动手术是蛮正常的，但作为女性呢，我真的能理解女生的郁闷，毕竟女生的身体已经承受了那么多，像她的老公又不愿意为她去多做一点牺牲，就好像婚礼上说的那些承诺就有点空了。而且万一真的怀孕，受伤害的还是女生，不管是要打掉孩子还是要冒险生下来，对于女生的身体包括心理上的打击都是很大的。但是话说回来，男生不愿意做手术我觉得也挺正常的，便是动手术嘛，男生也会害怕，谁不怕动刀子呢？不管是男女呢，我觉得每个人对自己的身体都有选择权，他都有权利去 say no。 我觉得双方既然已经决定丁克了，那完全就可以考虑别的方式来避孕，比如说用避孕套呀，既不伤害身体，效果也是很好的，两个人都能去接受。
2: 我想问一下陈超，作为一个女性怎么看待这个辩题？
3: 刚才早些时候一直在讨论贴标签这个事，我觉得我们是不是也给就是男性结扎这个事情也贴了一种标签呢？其实我觉得认真想一想，它其实也就是众多避孕方式当中的一种而已。但是我觉得可能对于为什么现在一说起这个词，很多男生会觉得就是就不愿意提到这个事情，我觉得可能有一种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给他人为的加入了很多一些相对来说复杂一点的情绪，
4: 其实变成葵花宝典了，都已经
3: 其实根本就跟那个完全就不是一回事嘛，对吧？像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个环境当中，是两口子在一起决定要丁克了，那我觉得你采取这样一种避孕的方式，是两个人去共同讨论出来的，可能选择出来的，也许是对你们两个人当下来说最优的一种方式，怎么能叫为了谁去做这个事情呢？
5: 啊、你还给我愧疚感干嘛呢？
3: 我觉得它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是两个人共同面对的问题。刚才大家也说到，说这个事情是不可逆的，你不能这样强加于我。其实我觉得这个讨论当中，女生应该也没有这种强迫的意愿，她只是觉得我们两个人既然共同做好了这个丁克的决定，尤其是在我的身体第一不适合怀孕，或者说不适合做女生生理上的这样的吃药啊，或者说手术的情况下，为什么你不愿意去承担这个风险？就其实这个风险不是对于男性这一个个体的，是对于我们两个人共同要去面对的困难和风险。包括刚刚也说到，男生可能以后两个人不在一起了，或者说我想要生孩子生不了，但其实我觉得这个风险对女生也是有的。女生因为我们都知道她过了一定的年龄，过了一定的期限，她的这个就是生育的概率也是会降低的，所以其实你这样看，大家不也是共担了这个风险吗？
2: 刚刚陈超其实讲了这个，其中涉及到两方面啊，一方面是标签化。其实提案当中，老公他其实可能会对于男性节育有一些自己的看法，那这些看法其实是源自于过往的一些旧的观念，或者是来自于一些以前的传闻。那刚刚也提到了，其实怎么从科学的角度上来看，那究竟从科学的角度上来说，男性节育到底是怎么回事儿？那他对于夫妻之间到底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呢？我觉得还是需要一些专业人士来给我们科普一下。所以今天呢，我们节目组也是专门请教了湖北省妇幼保健医院的妇科主任杜鑫杜主任，我们先来听听看他是怎么说的。
6: 手术嘛，肯定还是会有一些损伤，不管大手术小手术都会带来损伤。男性如果是做手术呢，可能还是有一些小小的风险，你比如出血的风险，对吧？感染的风险啊等等啊。但是呢，总的来说啊，对于一个健康啊成年的啊，如果真正的做成功了，当然它的避孕成功率哈接近100%哈，你也不能说啊完全绝对100%，也有啊这个极低的这种概率哈，也有可能会有这种避孕失败的机会啊。如果我们有的男性朋友将来又想生孩子了，还是可以人为的去给他做一个腹通的手术。那么这种人为的腹通手术呢，

0: 现在也做得越来越好了啊，它可以让它这个成功的复通率达到80%到90%。如果结扎以后时间经历了很多年，你再想来做这个复通，成功率就会降到50%左右了。意外妊娠被迫去做人工流产，那么它给女性带来的伤害是很大的啊！它是一个侵入性的操作，而我们女性的这个生殖系统它也是很精密的。它近期的风险是什么呢？第一个，你手术中出血，对吧？手术引起了甚至子宫穿孔，对吧？然后呢，还有人手术完了以后呢，感染啊。那么远期的并发症就是你重复的多次啊，这样人工的这种刮宫以后呢，就会损伤内膜，有的人甚至导致宫腔粘连，月经减少，甚至不来月经。那么还有人就不孕症啊，然后呢宫外孕啊，等等。所以说这个可以导致我们女性的生殖系统啊一个破坏。我们这个做任何选择的时候，尤其是我们做一些手术或者一些这个干预措施的时候呢，我们也要评估风险的大小。如果两个人身体有一个人不是特别好，我另外一个人需要做出一些努力的话，对吧？我要评估很多方面。总之我们要选择一个性价比比较高，然后呢风险比较少，最终呢让我们获益最大的一个手段，来让我们生活更美好，是吧？
1: 其实刚刚各位代表在发言的时候，我们就在想哈，究竟在一段亲密关系当中，我们两个人彼此相爱，那这种爱跟责任到底要怎么去找这种所谓的平衡问题呢？陈老师，
2: 就爱有两种形态，或者说婚姻的爱有两种不同的融合程度，一种是那种融入式的，水乳交融，融为一体。从今天开始，你和我消失了，我们出现，但是我们走到了一起，牵着手领了证，但是我们不要深度的介入到彼此的边界之中。这两种形态当然都没有错，冲突就会不断出现。站在男生的角度来讲，他讨厌这种介入，是因为他是并肩式的。像刚才阿雷说的，我还是我，我的权利，我的自由，我的尊严，我想保有。即便我们今天牵手走进了婚姻，但是你不能逼我做决定。就我可以自愿的，因为爱情和这个程度，我来做出这个决定。但当我还没有考虑那么好的时候，你强加的介入进来，这件事让我非常不安和排斥，甚至会反弹。但站在女生的角度来讲，她会觉得这种介入是理所应当的，因为我们现在是我们了，而且你也可以介入我啊。有的时候，甚至她不会觉得那种介入我是介入，她会觉得那是责任，那是一种担当。所以我觉得，也许相比于要不要完成这一次手术来讲，更重要的放在前面要解决的问题是他们的婚恋观需不需要先沟通和统一。否则不仅仅在这一件事情上，在接下来的几乎每一件事情上，能不能看他的手机，该如何决定孩子的教育路线，无穷无尽，此草绵绵无绝期。这个头开着只是一个巨大冰山浮在海面上一个小小尖尖，但如果不解决这个冰山的问题，那这个手术做或是不做根本不会从根本上改变这个婚姻的幸福程度。所以如果我要给建议的话，我会建议双方先认认真真坐下来，好好聊一聊自己希望的被介入的程度应该放到多少。如果我会给建议的话，我会给双方要有一个和平的量化的探讨。男生会要说，假设就是彼此特别的自由啊，完完全全的自由是0分，然后双方水乳交融，融为一体叫10分。那我特别享受的婚姻当中的这种亲密程度，8或者8.5。然后女生说，我喜欢9.8。然后双方来找个公约数，那能不能我们先从9.2开始，然后我们试着一点点来彼此调整，来适应，看爱能不能攻破这种价值观念冲突的坚冰。如果可以，双方还能携手走很远；如果不可以，在接下来每一点就类似的争执，它会一直争吵下去。所以我的更大的建议是从这里，从那个冰山的底部开始解决问题，上面的角胶会自然融化。这是我给的建议。
3: 太棒了 ，Marriage Council。
1: 好的，朋友们，今天我们聊这个话题本身是一开始带着点压力的。带着点压力在的，
3: 但是我发现我很单纯，没想到会有聊这样的话题，
4: 怎么还有点羞涩呢？
5: 主要不了解这个手术具体是什么样子。
1: 那接下来其实我要跟各位讲的就是在

0: 传统社会呢，人们好像普遍认为男的就必须要有所谓男的就必须要有男子气概，而且这个男子气概好像是有一种标准的，比如说铿锵有力啊、坚毅啊、勇敢啊这样的
1: 爷们儿。
0: 但是观念我们一直说时代在变，所以观念也在变，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的观念也会发生变化。所以接下来想问一下在座的各位，你们心目当中的男子气概现在应该是怎么样的？
2: 这个问题真的太大了，我觉得，因为一个男人的标准要去评价他，要么去说他的标准，真的是需要一两本书左右。
3: 一两本就够了。
2: 简单就给大家说一下我们家乡的，简单的标准。
1: 伊拉克的标准是。
2: 我们家乡男子气概是一定有一个学历，一定有一个大学毕业证。他没有大学毕业证的话。就是很难找到一个老婆。我们大学毕业证在伊拉克比彩礼还重要哦。然后一定有担当、有责任，会照顾自己，会照顾家人、爱人，还有身边的朋友，也可以为家乡做一些贡献，也可以包围一些自己的国家。
0: 哎，我冒昧的问一下，你多大呀？
2: 我今年是刚满30。哦。
1: 还很年轻，
0: 还很年轻啊，
1: 小弟弟，小王，我叫你小王。
2: 94年在中国是不是属狗的？
0: 我哪里知道，我又不是94年的，我只知道85年是属牛的。
2: 我看你跟我长得有点像，所以，
0: 我今年40，
2: 我不信。
4: Yeah，哇，高科技时代，
0: 谢谢你们，谢谢你们，美国人，讲话都很真诚。好，来，接下来Dylan。
5: 好，对于这个男子乞丐嘛，我先讲一个故事，就是有要提到啊我的凯哥，然后我去年或者2年前要去非洲爬那个非洲最高的山嘛，
6: 乞力马扎罗吗？
5: 对 ，Kilimanjaro， 对，我就去爬那个山，跟我爸爸还有我弟弟，是啊，接近6000米的海拔。然后呢，大部分的人爬这个山要吃那个高反药，因为那个海拔很高就会有影响。
4: 对，我当时没吃。
5: 所以我跟我爸爸还有我弟弟爬这个山嘛，然后我当时已经在非洲，然后我去跟那个欧阳凯，我们之前的也是一个美国嘉宾，我跟他聊了，我说我要吃那个高反药吗？他说 Real men don't take Diamox， 是真男不吃高反药。我说哇，我自己想做一个真男，那我就不吃。结果第二天这个要爬几天，第二天我就开始吐。然后7天一整个过程，我就是爬一山爬一山，吐一下，继续爬山吐一下，真的是一个很痛苦的过程。然后我后来就觉得当一个真男真难。
0: 当一个真男在中国挺简单的，
5: 是吗？
0: 只需要去一趟长城。
7: 其实我觉得关于男子气概的争论在美国其实总是都有，总是都存在。最近有一个挺有名的一个纽约大学的商务学院的教授叫 Scott Galloway， 他说男子气概是
8: 气概男子气概，
4: 你看话科技头好土，科技头，
7: 对不起，近六年都不在中国，中文退步了。男子气概
5: ，yes，
7: masculinity，
8: 气概。
7: 他说，男子气概，气概，
4: 三个字
7: ，masculinity。他说，男子气概，男子气概是要保护，要坚持，要提供。但是他说的这种男子气概不仅仅是那些心理、身体和情绪上的那种坚强，而更是那些要为别人有责任感和服务的那种意识。在我看来，这个就是男子气概的定义。比如说一个很好的例子是 Steph Curry， 他是一个 NBA 球员，非常就表现得很出色，但是同时他非常的重视他跟他家人的关系，经常带他的孩子去玩，然后跟他在参加什么活动。所以对我来说，这种有责任感同时也有这种为别人服务的精神是非常
9: 的标准，可就是传统的标准，就是一是要承担，就是
3: 工作方面的责任，就是赚钱功能嘛。二就是得强壮，也就是该多多吃肉。然后第三个就是不许哭，不能表达感情。但是我觉得现代的标准很不一样了。

0: 多人已经觉得现在的男子气概就是还是善于表达你的感情，然后尊重女生，特别为她们辩护，然后第三个就是还是可以分担一些，就是承担一些家务之类的，不只是工作。那么我觉得我是属于第二个嘛，现代的，但是我爸其实还是是老一代那种看法，主要就是表达感情方面他从来没有哭，我没有看到他哭过。然后我觉得回着有一点不舒服，因为我属于现代的标准，我就像看他哭，甚至他妈妈去世的时候他也没有哭。然后最离谱的就是去年我结婚了，我觉得我有能力把他融化，就他看到我结婚肯定要哭，没哭，而且我妈在旁边也没哭。哎，我就真的觉得有点难受。我这有视频可以看一下，你看我是在哭，哭得厉害，我爸在后面笑着呢。
1: 哦，你老婆是中国人
0: 啊？对。
2: 你爸爸有点烦感觉。
0: 对，我爸爸有点烦。
1: 然后爸爸的表情是，哎呀，怎么还不结束啊？
0: 反正你看我爸的眼睛，你看我爸的眼睛是这样。你看他扁的有点酸，是不是？就是有点苦的感觉。
3: 这还是有点感动
0: 了。对，他在忍着，
3: 绷着。
0: 我觉得我其实这几年已经在把他融化。
3: 忍着。
0: 其实
2: 。其实这种人格回家的时候哭得最惨的。
4: 可是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你是做编导工作的？
0: 不是，实习生。便宜。
4: 所以你的婚礼视频都是这样的吗？
0: 差不多。因为总得有在某一个程度要省一点钱嘛，所以我们租了个城堡，然后我就找了个实习生来拍摄。
4: 那城堡不是白租了？
0: 也没有，照片还是可以的。
5: 最重要的不是记录下来了什么，最重要的是大家在那个瞬间经历了什么。
6: 这个说得好。
0: 对，我还是后悔了，我找他了，然后也没有录声音，所以什么声音都没有。
1: 没有声音啊？哦，
4: 对啊，刚刚那个视频没有声音，
1: 声音也没录啊？
0: 没有录。
6: 怎么会呢？
5: 无所谓，可以回去配音。
6: 配这种哭的声音，
0: 就是不完美的一天也可以完美，
6: 也挺好。
7: 在意大利，其实我觉得和大家说的也是大同小异，就是很多共同点，但是可能意大利会多了一个，就是他们会觉得比较有男子气概的一种对象的表现是特别吃醋，特别爱吃醋，是完全不允许任何女人见到任何异性，就是完全不能和男性做朋友那种。很多人会觉得这个东西就很男人，很勇敢，
4: 就中国就是说用一个词说就很霸道，
7: 很霸道，对，会觉得是
6: 强势，
7: 这种比较多。可是我自己心目中其实我也不用跟你们多说吧，就我自己很讨厌男子气概这个概念，我这个话我就听不得了。所以就是觉得男性本来就是一种性别，就是好像我们小时候一直都说什么，哎，男生一定要说喜欢蓝色，然后女生一定要喜欢粉色，为什么呀？就是我觉得男生并不是一种什么价值观、什么爱好、什么这种东西可以决定的。
4: 确实，
7: 我觉得真的不能代表。
3: 刚刚听阿雷说的嘛，其实我还挺赞同他部分观点的。就除了一些可能先天上我们的差异，比如说声线低之外，其实其他很多种责任心啊、勇敢啊，这些特性也可以呈现在女生身上
7: 啊。完全可以啊，
3: 对吧？
7: 我就在没想到你会这么回答这个问题，
6: 不然呢，嫁给你吗？
7: 那也不是不行，
4: 他行你行。
1: 我觉得我自己起码我长得不丑，对吧？其次我也有经济能力，然后我也觉得我有担当，就是我觉得我比较看重的这些点我都具备，所以说我是非常愿意嫁给我自己的。但是呢，我当然也有缺点，比如说生活中我可能会有一些脾气，一些小脾气。现在我的性格已经非常稳定了，我觉得相比以前
5: 很稳定
1: 啊。然后再加上一个就是我自己可能有的时候不够认真听东西，聆听的时候左耳朵进右耳朵出，所以说这是可能我的比较大的缺点，我需要去改进一下。但是其除此以外我觉得我还是不错的。
4: 那场上呢，你有人
6: 这些人
1: 没有？
4: 你只愿意嫁给你自己？
1: 我只愿意嫁给我自己。
8: 绝对不会嫁，
4: 嫁自己是吧？
8: 绝对不会嫁自己，因为我经济方面也好，还是什么性格方面也好，就是反正也不如大家，而且是我总觉得自己像个一个瑕疵品一样的，就是
7: 什么
8: 太不完美了，缺的东西太

0: 多了。
1: 你很好啊。
0: 我不想谈恋爱，就怕又丢失了很多东西。对，如果就是这一瞬间能够变成就是场上的大家，就感觉就挺好的。
2: 一个人能说自己这样的，真的有发挥空间，一定会能改变，因为能看到自己。
3: 你人真的好好，
0: 真的很好。
2: 上升空间很大，
0: 老王人真的很好。对，而且如果我是女生的话，其实场上有好多好多，就是随便选什么都可以，太多了。好男人，好男人，好男人，好男人，好男人那种感觉。可是如果一定要选一个的话，还是选择四姐。一定要选的话，肯定是四姐，因为她的信念感非常强，需要这种品德。
4: 谢谢，
5: 太荣幸了。
3: 今天那个罗师姐被选择的很多哈，哦，
4: 对，谢谢，
5: 太荣幸了。但是我真的觉得这个问题好奇怪，特别的奇怪。
3: 他想象不出来两个他结婚得多吓人。
5: 我还是不嫁，因为我觉得你找到了另一半的时候，必须要有这种吸引力。但是我总是觉得我自己长得不是很帅的。
6: 很帅的，
5: 但是如果中间就是我们代表当中必须得选一个的话，那我会选我们家的洋洋，因为虽然他就是假装非常的冷，但是其实他很温柔，是一个很照顾别人，然后我是一只需要一个温柔的人来照顾我的人。
6: 有意思，
4: 我符合美国的口味感觉。
3: 你是北美的菜。
7: 我还是挺愿意嫁给我自己的。对，我觉得我愿意是也是跟大家选罗世杰是一样的道理，就是我觉得我像你一样就比较稳定，然后就觉得我在这个亲密关系中比较负责任的。可能是我最近结婚了，我在结婚前十个月都在跟我现在的老婆谈我们怎么过这一辈子，所以我就比较相信我自己这方面的。对，刚才其实想有点拉票，因为林夏选他，一直来也选他，我就觉得还没有认识我，所以多给我一些就是对。其实我觉得如果我嫁给别人，我也会选罗世杰或者莎莎。其实莎莎可能觉得大家觉得有点油腻或者装了，他就没有这种当老公的能力这责任，但我觉得他其实是有的，因为他
1: 是过
7: 就像他说你一样，他是非常负责任的，所以我觉得跟罗世杰。
0: 不是，你要说莎莎还要骂我一句是的。
7: 因为我当时确实在现场啊，我是觉得他说的对，而且他这种就是因为负责任的，所以我也会嫁给他。
3: 我刚刚你在讲的时候突然发现你选择的都是那种真正的已经选择走进婚姻的人，而且你们其实都是这叫外国女婿。哎，因为你们其实娶的都是中国女孩，跨国婚姻当中其实也是需要勇气的。嗯，
0: 刚刚戴陆可有点就是没有人选他，就有点大家都没有了解清楚那种感觉。可是我第一天还没住进去的时候，他先到酒店，然后给我拍照，然后呢想要拿专场
3: 选床位，
0: 各种各样那种细心的表现。
2: 你刚也没选他呀？
0: 不是不是，我本来想要选他的，可是就是我可能
3: 不是他觉得自己配不上。
5: 其实我们这个节目就有一点这个问题，男生比较多，就全男班底，然后陈超作为女性可以发声，然后我们后来又争取再多一些女性的常驻代表、一日代表。但其实大家有没有想过，实际上非正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聊天场，我觉得大家不要把它就是刻意的特别的
8: 强调这一点，
5: 对，
8: 好像某些观点只能由某些身份来予以表达，这恰恰是另一种偏见。
5: 说实话，这个节目都已经10年了，我们是从2015年开始录的。我们很多代表在这10年当中很大变化。你看，龚明阳从一个傲娇的学霸变成了一个非常有风度的、很温暖的队长。萨莎从一个小孩儿，现在变成了人夫。
9: 大家好，我叫萨莎，来自俄罗斯，现在在哈尔滨工程大学留学，我今年18岁。
5: 华波波从一个
10: 没怎么变化，
1: 花博真没啥变。
6: 花博没变。
5: 阿雷以前最早来的时候挺害怕的，说话声音挺小的，现在吵起架来
1: 很霸气，
5: 很霸气。
11: 大家好，我是叫阿雷，来自意大利，可不是西西里南部那村儿。
12: Hello, excuse me.
11: 哎呦，我是来自北部，史上之都米兰。哎
6: 呦，米兰差不多就是会说意大利语的德国。
5: 周杰伦也是，以前我们最早的时候就一直，你是哪个大学毕业的、啊？
1: 奶奶的那个是。我是牛津大学的，祝你也毕业。I run your mind in circles with my seminal sweat. Navigating jungle 学长 like Mateo Ricci. 看不起我的人总有一天 where you'll see me. 其实我只是一个有理想又有野心的人。哇，叫周杰伦。
5: 罗世杰就是从最早的扎个小辫子，然后现在变成了一个
10: 爸爸
5: 平头的暖心奶爸。
13: 我信任罗世杰报道。
1: 哇，你中文讲得真好，我说没有你的好。
13: 然后他说你要不要来参加我们的一个面试，最后我就成为一个常驻代表。哇，
1: 这么快。
5: 赖赖，
14: 大家好，我是鸡赖，现在29岁，巨蟹座。
15: 大家好，我是一只赖阿斯卡，来自日本横滨的哔哩哔哩生活区阿波佐，现在大学4年级，22岁，巨蟹座。
5: 但是我想说的其实就是，不光是我们代表们，还是 FM 这10年当中，其实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嗯，如果今年曾经那个爱妃第一期看我们节目是16岁，她还想着我还有2年才高考呢，现在她都26岁。
1: 都
5: 可能都已经变成了一个社畜了，在纠结自己到底要不要听父母什么什么结婚啊，什么生孩子，什么考公啊，还是自己每天躺着，然后要不要去追个星啊，就是那种感觉。所以我相信在这个10周年这个非常特别殊的一个节点，我们在微博上也是征集了非常多爱妃们跟妃正的10年故事。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看陪伴我们一路走过来的爱妃们对我们说了一些什么吧。

0: 再次感谢所有的来宾们，谢谢大家，
1: 谢谢。
0: 好，那本期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各位收看由哔哩哔哩和湖北卫视联合打造的非正式会谈。我们要特别的感谢武汉光谷希尔顿酒店对于节目场地的大力支持。用心护卫，健康就位。本节目由三九胃泰养胃舒独家冠名播出。我们下周再见。
2: 太奶奶就是基本上每天晚上都要喝的一种汤。
3: 醋腌飞鱼。
4: 这个黄瓜不是俄罗斯的吗？
3: 这个我们今天不讨论了。反正
2: 点旱面，
5: 兔子的大便放进开水里面喝，会把生的鸡蛋放进咖啡里面。
6: 防疫在现代社会里就增加你对某一个人的纪念的频率，
7: 但是他对他家人和那个逝者的尊重在哪里呢？
2: 对你的身体和精神也没有任何不一样的改变，
5: 所以你就像香树人自己疗愈是吧？把你的照片放在一个软件，结果是很多人都给你扫墓，那不就是挺好的吗？我
8: 要他来尊重你，你一个一个去找他们。
9: 大家都在烧纸质的 iPad、某斯拉或者是大米苏七，
8: 会不会通货膨胀啊？在阴间，
5: 可怜的小猫，
10: 谁让你不争气？
11: 大家好，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尼格麦奇，强化消防安全意识，做一名合格的企业负责人。企业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加强用火用电安全管理，重视对员工的消防安全培训，制定火灾应急疏散预案，定期组织演练，提高单位成员火灾预防、扑救初期火

0: 逃生自救能力，预防为主，生命至上。
1: 互联网正加速向视频化方向演进，超高清是全球视频技术发展的大趋势。超高清视频技术具有超高分辨率、高帧率、高动态范围、广色域、高位深等技术特性。 4K、8K 超高分辨率将高清视频的分辨率提升了4倍和16倍，让视频清晰度大幅提升，让影像细节纤毫可见。超高清的 50P、100P 的超高帧率相当于照相机一秒钟拍摄了50张或100张照片，让视觉享受更加丝滑流畅，让动态场景更加生动逼真。江山如画，色彩如诗。超高清技术的高动态范围、广色域及高位深等特点，极大提升了影像的明暗层次与色彩表现力，将自然界的万千色彩还原得更加真实。伴随超高清应运而生的三维声技术，构建了全方位的立体音效，将声音与画面完美融合，营造出身临其境的沉浸式体验。超高清不仅对电视大屏带来体验提升，更将对互联网视频内容的业态和创新带来新的革命，对 5G 和千兆光网数据流量消费形成强力牵引，有效带动服务升级和基础设施建设，在为千年文化瑰宝留下了珍贵的数字档案，让文明的印记永久传承。超高清技术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升级，拉动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壮大数字经济，都具有重大意义，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驱动力。让我们共同开启一个更清晰、更智能、更美好的超高清世界。
2: 这是老大。
3: 作为一个男人，我不应该为爸妈担负起更多责任。
2: 这是老二。
4: 我这辈子绝不可能跟冯华成离婚，如果因为他连累了咱家什么，我可以跟你们断绝家庭关系。
2: 这是老三。
5: 都一天一妈养了，这么没出息。
2: 在时代的洪流中，
6: 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都会改变，
2: 他们写就平凡人的不凡篇章。
6: 共同岁月比什么都重要。
2: 经典好剧请看湖北卫视人

0: 走。
1: 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清乾隆初年，收藏家安琪在天津城东南的孤水草堂中缓缓展开一幅青绿山水，刹那间墨色渐润，云烟轻涌，绢帛上泛起微光，仿佛画中自由呼吸。只见远处峰峦叠嶂，白云缭绕，半山一人绕栏而上，中景古松虬曲，藤蔓低垂，绿意葱茏，近处三位白衣

高市临水而坐，尽显桃源生活的悠然自得。这般世外途径也被安琪记入墨园会观，成为后世追溯的印记。这就是明代仇英笔下的桃源仙境图。仇英虽非文人出身，但其作品博取众长，集前人之大成，对青绿山水犹有建树。青绿山水始于隋，兴于唐宋，至明清发展稳定，是以天然矿物质石青石绿为主色，辅以墨色勾染，多采用工笔重彩技法，表现山水题材的中国传统绘画形式。桃源仙境图作为仇英的代表作，以北宋全景式山水为骨，青绿设色为魂，楼阁飞檐，细笔勾勒，虚实相生。最妙的是那淡墨扫出的云气，一笔青绿，千年不褪；半缕云烟，万壑皆活。自《桃花源记》问世以来，陶渊明笔下的桃源逐渐成为文人士夫抽身于现实俗物，远离功利之念，放任心性自由的精神家园。此画中三位白衣高士，一人乘兴抚琴，一人以石挥笔，一人闭目静听。两名童子或捧卷渡桥，或提篮静候，方寸绢素间跃动起中国文人修身养性、超然世外的终极理想。画面右下角一行画家字题的“仇英石赋为怀云先生之”清晰可见，而怀云先生正是此画的订购者苏州名士陈观。陈观以包容之心与仇英一片自由天地，使这幅画得以跳脱寻常定见的约束，画出了超越时代的千古文人梦。一幅画的漂泊，像一部无声的史诗，数百年烽烟过尽，桃源仙境图

0: 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时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而决心牺牲个人以利社会国家，粉身碎骨，矢志不渝。
3: 你们用生命写就家书，我们以法律守护归处。湖北省英雄烈士保护条例是时代向英烈许下的庄严承诺，守护这份忠魂，就是守护民族的精神。以法治之名，共护英烈荣光。
4: 快点！
5: 老师，谢谢。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0: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2: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呈现。
3: 这样吧，我画给您。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0: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0: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7: 老家。
8: 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点
10: 吧。
11: 行吧，
12: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13: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坐拥长江，纵论天下。大家好，欢迎收看长江新闻号五一特别策划《中东变局启示录》。本节目是由华祥苑国宾茶特约赞助播出。2026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悍然对伊朗发动了联合军事行动，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及其多名高级顾问当场遇难。当时呢，五角大楼非常的笃定，说群龙无首的伊朗很快就会全线崩溃投降。但是接下来的剧本完全超出了华盛顿的预料，伊朗不仅没有迅速的崩溃，反而呢用顽强的抵抗让美国陷入了打不赢、耗不起又退不出的尴尬的境地。特朗普之前鼓吹的速胜为什么没能出现？这场持续了40天的激战戳破了美军哪些神话呢？围绕这些话题，我们今天现场请到了两位老朋友，特约评论员邵永林老师、特约评论员刘洋老师，欢迎两位。2月28号的时候呢，美国斩首伊朗领导层，震惊了世界。特朗普当时还公开喊话伊朗的民众要推翻政权啊，推翻政府。但是呢，伊朗并没有如美方所愿那样迅速的崩溃。特朗普之前鼓吹的这种速胜，为什么在面对伊朗的时候他没有出现？
1: 伊朗他其实还是在中东这些国家里边，他在军事上他算是比较强的。虽然说他海空军比较弱，但是呢，他有大量的弹道导弹。那不仅是有近程的，还有中程的，还有巡航导弹，什么反舰导弹，另外它还有很多的无人机，就这个在中东肯定是最厉害的。然后它和美国呢就可以形成一种攻防了，就是一种对抗了，而不是说我完全的被动挨打，因为我有反击手段嘛，那你打我我就打你。那你想美军的这些防御系统就捉襟见肘，就不够用了，对吧？在这样一种攻防的消耗当中，因为伊朗的这个手段更廉价嘛，而且库存更大，所以就导致美军不仅有很多的这个损失，什么雷达呀、预警机呀、加油机呀，这都受损，同时呢它的整个的就反导防空系统、拦截弹就这库存呢就严重不足了，就陷入一种所谓的防御性破产。再有呢，其实这一次的战争和以往的这个冲突不一样，伊朗其实是把霍尔木兹海峡给控制了，相当于说这是特朗普的七寸嘛，所以我觉得就是伊朗这一次呢，就是不仅仅是因为它有一个军事上的非对称的优势，同时也是就是它的策略变了。过去它没有动过霍尔木兹海峡，但是这一次我把它给封锁了，哎，这个就让美国现在就骑虎难下了。那你说胜利了吧，但是霍尔木兹海峡还在伊朗手里，但是你说打下去吧，现在受到掣肘的因素呢又太多。
0: 对，目前美国特朗普政府是非常的尴尬啊，哈，它就是进退两难的这么一种境地。可能这个剧本发展到现在这样的一个状况，跟他当初这种预想是有很大的这种差距的。
2: 特朗普在发动这场对伊朗的这个作战行动之前，他是有速胜的经历的，成功的样板的。
0: 对，
2: 因为他刚刚在委内瑞拉实现了速胜，种种迹象让特朗普深信他能够在伊朗复制这样一场速胜。但是可能特朗普做出一个最大的一个战略误判在于，伊朗这样一个政教合一的这样一个国家，它的无论是它的社会的凝聚力还是国家的向心力，都要远远要胜过委内瑞拉的。有这么一个例子啊，伊朗国内有一个很有

0: 的一个女演员，叫做艾哈迈迪亚。这个女演员平时经常吐槽她的政府，哎，说这个政策不对，那个政策不对，还对女性不公正。但是真正当美以悍然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之后，艾哈迈迪亚毅然决然的回头投身到了国内的红新月会的组织，来帮着当地人去救自己人，
1: 反正提升了他们的凝聚力了，
0: 这是最关键的一点。而且我们看，如果说特朗普政府速胜的目标是颠覆伊朗的政权的话，那显然虽然按照特朗普的嘴里说的话，现在和他谈的已经和当初开战之前的已经不是一拨人了，但是我们看上来这拨人比以前的更亲美吗？相反，他一样是反美的，反倒来说对美国来说可能会表现得更加强硬。从这一点角度上来讲，这无论是胜负也好，还是以颠覆伊朗的政权为目标也好，都没有实现，都没有达成。
2: 其实伊朗这个政权它并不是说维系在几个人身上的，它是一个很严密、很完整、很完善的一个制度体系。这个人没有了，但是我们可以选出一个新的人坐在这个位置上，所以它更多的是一个系统，这个系统是很难被打破的。所以你说第一波次就斩首了40多个高官，但是呢他的整个的政权的这个体系还是完整的，所以你看他们整个的地补的速度是非常快的。所以你看这个革命卫队包括伊朗军队还有政府的一些高官反复的被斩首，但是呢他们整个的行动能力就没有受到根本性的影响。
1: 美以和海湾国家花重金打造的这个防空系统呢，现在看来啊是漏洞百出，因为伊朗在反击上面至少摧毁了一部这个普鲁爪升级型的战略预警雷达，多套萨德系统，以及以色列的绿松预警雷达，导致美国和其盟友的这个拦截效率呢是大大降低。那伊朗为什么能够取得这么不俗的成绩呢？
0: 其实像美国也好，以色列也好，这些昂贵的预警雷达，因为你要看得远还要看得高，而且它其实对付的不是这个，主要不是伊朗的这些低曼小队小摩托啊、见证者啊、沙希德，它其实主要是防伊朗的导弹的，特别是那个弹道导弹，特别是高速的那种导弹、远程的导弹。而且伊朗也非常清楚，美国、以色列这些武器虽然这个高精尖啊、特别昂贵、高价值军事资产，但是它数量非常有限，而且只能起到一些重点的节点的一些预警的，特别是远程预警的功能，所以它意味着它只能驻守几个特定的这个点。那么一旦我瘫痪掉你其中特定的几个点之后，那你这一片的防空体系就会拉开一个很大的一个缺口，那我后续就可以用廉价的自杀式的一次性使用的这种低慢小的无人机甚至短程的导弹来去重点打击那些目标了。所以怎么样对付这些高价值这些雷达目标，刚才主持人提到的，那其实伊朗的主要的一个战术特点啊，就是精打节点。比如说我的导弹用近程的导弹几百公里，让你反应的时间很短，来不及做出及时的反应，来不及对我进行拦截，再一个这个无人机。我们看到这个从这个伊朗境内啊，包括周边以色列的这个民众啊，周边海湾一下国家的这个民众，经常抬头就能看见这个伊朗的无人机慢悠悠的从大概距离地面20-30米甚至50米以下慢悠悠的飞过去，而且发出很大的这种响声，但是往往也无计可施。我动用这些东西，我重点打掉你几个重型的这个远程的预警雷达之后，那你防空体系就很难对我的这种真正我后面要派上用场的这些中程导弹来进行拦截了。
2: 这个和他这么多年他的一个整个武器装备发展思路有关，就是要打造非对称战力嘛。伊朗的导弹数量其实是比外界预计的要多，这个我觉得美以呢有一定的误判，特别是美国。事先其实以色列他说的还是比较多的，但是美国好像没有想到会有那么多的导弹，所以首先就是他的导弹库存比人们想象的要多一些。所以尽管说一开始是每天发射可能是3位数，后来变成2位数，但是感觉到好像
1: 源源不断，
2: 源源不断，这个还是挺吓人的啊。那这个里边其实可能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伊朗呢还有数量更多的无人机，这无人机呢可能就不是说几千架了，可能以万计。那无人机其实我觉得在这次伊朗对美国的反击的过程当中是发挥了最大的作用。无人机咱们都了解，就是它便宜嘛，对吧？然后它重在走量。那你说你这个美以的先进的防空系统，你的那个拦截弹的数量能有多少呢？对吧？美国这一次大概用了800枚爱国者，已经超过了美国一年的产量，一年产量大概是600枚，这次就

0: 打出了800枚，但是即便是800枚，其实实际使用的过程当中也是漏洞百出，就是无人机太多了，你拦不过来。现代的这个防空系统啊，它都不是针对无人机的，它是针对那种高速的目标、高空的目标，而且是比较大的目标。而无人机呢，是典型的低慢小，所以相当于说它不对路子。而且伊朗它在这个使用的过程当中，它其实是一个组合运用，我可以先用无人机突防。无人机来了，你的防空系统是不是就要开机？一开机你就要消耗
1: 诱导式攻击，
0: 消耗你的防空导弹。你防空导弹消耗的差不多了，哎，导弹来了，该拦的时候你拦不住了。
1: 在对美伊的这个战争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伊朗的这个导弹还有无人机是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的啊。那邵老师是导弹专家，我们请邵老师来跟大家说一说伊朗的导弹为什么这么厉害，涉及的种类为什么这么多。
0: 伊朗的导弹呢，在中东确实可以是排名第一吧，因为它的这个导弹不仅仅说这个种类很齐全，比如说弹道导弹、巡航导弹、什么高超音速导弹，然后另外从射程上来讲，它还有这个中程导弹，这个中程导弹这个射程起码要2000公里左右，而且它过去就是那种比较落后的液体型号，现在呢就是还有了这个比较先进的固体型号，比如说像尼什二，哎，这都比较先进。然后另外我们要注意到，就伊朗在冲突期间居然往迪戈加西亚那个方向还打了一枚导弹，那可能就得要3000多公里了。虽然说好像被美军给拦截了，但是就说明他可能也有射程更远的导弹了。当然有一个说法说他大概是把那个弹头啊变小了一点，但不管怎么样，就是我能打到那么远就足以吓你一跳。所以伊朗的导弹呢确实是他的杀手锏，这方面他在中东地区是没有对手的，
1: 独一份的。
0: 哎，对，所以说伊朗呢，它整个的军事发展走的就是一个非对称的路线，就是我不会在那种传统的领域去跟美国、以色列去一争高低。比如说，你发展先进的战机，你能发展过以色列吗？你能发展过美国？没用的，对吧？但是呢，导弹我可以，导弹我哪怕性能比你落后一点，但是呢，我依然可以给你造成一个巨大的破坏。还有就是更廉价的无人机，
1: 导弹管用好用，无人机也管用也好用。
2: 首先我们看，其实外界啊，包括美国、以色列对伊朗的无人机能力也是大大的低估了，而且低估的不但是伊朗无人机的性能，还有它的数量。因为我们看到电视画面当中，伊朗经常对外公开展示自己地下洞库的这种画面啊，我们观察那个画面啊，其实它的洞库比我们之前在加沙地带看到哈马斯的那个洞库，它往往要大很多，里面要宽敞很多，
0: 可以开汽车的，
2: 能存放大量的包括车辆、包括导弹、包括无人机，甚至固定型飞机都可以在里面自由的穿行，而且里面的容积是非常大的。那么从这一点细节，我们会看到伊朗通过很好的隐藏自己的无人机，在自己地下洞库甚至山体里面存储了大量的不易被美国和以色列通过这种远程精确打击手段能够攻击到的这种大量的无人机，并且我们看伊朗它的无人机和它的导弹一样，它是成体系发展的，它可以根据对手目标特性的不同，可以选择不同射程、不同飞行高度、不同打击威力的无人机来去针对特定的目标。比如说我们看到的见证者这个136这款无人机，它可以在空中长时间，比如说它可以滞空10个多小时，而且我们看它可以携带相当数量的这种战斗部，可以对对手特定的目标造成巨大的破坏。所以这一切我觉得伊朗无论是从它的技术能力，包括它的有效的隐藏的关键的打击手段，以及它的正确的这种战法，都把它的导弹和无人机的威力发挥到了极致。
1: 我们看到自开战以来呢，特朗普一再宣称说已经摧毁了伊朗的海军啊、空军啊以及防空系统，美军呢在这个伊朗呢如同进入了无人之境。但是在3月19号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伊朗宣布击中了一架美军的 F-35 战机，4月3号的时候又损失了一架 A-10 的攻击机以及 F-15E 战斗机。两位怎么看这个伊朗对美国的这种反击能力？
0: 伊朗它用来打这个 F-15E 包括打这个 F-35 的，其实它不是它非常先进的防空导弹，它是那种就是比如说是肩扛式的，或者是那种防空巡飞弹，实际上就是拦截型无人机。就这个呢，相对来说它是一个比较低端的一个手段，不是高端的。伊朗的高端应该是那个 S-300 啊，那个是高端的防空。

0: 控系统。但是这个高端的防控系统呢，它目标很大，就开战的时候你要么就被摧毁了，要么就被干扰了。哎，像这些呢，它你比如说那种拦截型无人机哈，就是358型巡飞弹，它目标很小啊，它非常便于隐藏。哎，它可以把它比如说装在车上，你在运输的过程当中你根本不知道里边装的是这种拦截型无人机。然后那种便携式防空导弹，它把它也是可以装在车上，可以肩扛，一般的时候你也发现不了。所以你看啊，它虽然低端，但是呢它更容易隐藏，就在这个整个作战的过程当中就不能够被美以的这个空军发现和摧毁。那么第二点呢，就是说也正是因为它性能上呢不够先进，它反而还能够击中这些战机。你比如说 F-35， 如果说你用一般的说像 S-300 啊，它的雷达很先进，但是呢人家 F-35 恰好就是雷达隐身，你先进的雷达看不到我。但是呢像这种防空巡飞弹，包括这个肩扛式导弹，它是用红外制导。那红外制导的话，你隐不隐身跟我没关系啊，你 F-35 你可以雷达隐身，但是你不能红外隐身。当然就是红外制导它的作用的距离是有限的。那 F-35 包括 F-15E 它在投弹的时候它一般会飞行的高度比较低，那你这个红外的信号是很明显的，就一下就被人家锁定了。那像 F-35 啊什么 F-15E 它又没有一个红外的告警系统，就是它是如果被雷达锁定了它知道，但是被红外锁定它不知道。所以说打下或者说击伤美军的这几架战机，不是靠高大上的防空系统，靠的是那些可能先进国家空军都看不上的那种所谓小儿科的防空手段。哎，它恰好就击中了对手的那个点。
1: 其实我们还是要强调那个亘古不变的一个真理啊，就是你永远不要迷信高科技武器装备的神话，因为这些武器装备往往在特定的战场环境下和条件下才能发挥出它全部的威力。但是我们看，有时候如果在一个复杂的战场环境下，在一个陌生的战场环境下，特别是你对手具备一定的对抗实力的情况下，而这个对手又非常聪明狡猾，并且他有一定的非对称的手段来对付你的时候，这样的高科技武器的真正威力的发挥程度就会大打折扣。我们看伊朗是怎么做的，从技战术打法上，刚才邵老师分析的非常精辟，那就是他有针对性的针对美国和以色列这种高科技武器做了一些非对称的应对的手段。第二一个，伊朗有没有对付这些武器的手段呢？一定也有，从硬杀伤的手段它也有，软杀伤的手段也有。比如说伊朗手上也掌握了一些此前被美国和西方大大低估的这种电子战的手段，它也有电子对抗的手段。也许这种电子对抗的手段对于美国的一些这种电子战的飞机来说算不得什么，但是对于 A10 对于 F-15E 来说，甚至包括 F-35 这样他们正聚精会神的往伊朗的目标上投炸弹，聚精会神的和周边一些部队一起合力的想把飞行员营救出来的时候，他往往会忽略伊朗做出一些战术欺骗和电子对抗的措施。再一个，伊朗特别擅长打伏击，因为 A10 F-15E F-35 从哪儿来它是再清楚不过了，要么是美军基地，要么是以色列的机场以及周边一些海湾国家的这些美军的基地，从哪儿来往哪儿回去摸得清清楚楚。那我可不可以在这些路径上预先设伏，放一些比如说以光电红外为制导这些防空的拦截的武器？毕竟你这些 A10 F-15E 你要低空啊去投掷一些精确制导武器的时候，你不可能高高在上而且飞得特别快，你又不能完全做到全程的隐身，那就给了伊朗的防空力量以可乘之机。另外一方面，我们讲，我们看，其实美国的损失啊，我们不可忽视它其中相当一部分，包括它停放在地面上的也好，空中的也好，我们看到在对伊军事行动中，竟然有一些是被友军误伤的。从这个过程当中来看，我们看武器装备，还是那句话，永远不要迷信它这个硬件本身。武器装备永远都是由人来操作使用的。当这些高精尖的武器装备放在一支貌似强大的军队手中，而这支军队在陌生的战场环境下，它的指挥、它的协调又出了问题的时候，那么这些损失可能就可想而知了。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F-15E 被打掉的是4月3号在伊朗南部地区被击落了。美军呢出动了100多架飞机和几百号人，还包括这个陆战队去营救。整个的这个过程说实话看起来还是有点相当惨烈的。为什么这么讲呢？整个这个营救过程光美军自己呢就损失了10几架战机飞机，其中还包括有这个运输机是他自己不得已把它给干掉的，绝对是史上最

0: 狼狈的营救行动。那么这也映照出美军在伊朗这个战场上哪些窘境。
1: 特朗普可以说是不惜代价。为什么不惜代价？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如果这个飞行员要是落在了伊朗手里，那他就完了。一个就是说，那就彻底的被动了，那伊朗就掌握着美国的飞行员，那我就可以漫天要价，
0: 有人质在手了，对
1: 对，就那当然了，这个东西是无价的。第二就是在美国国内，你打着打着，忽然之间飞行员被俘虏了，这个在美国国内的影响那是难以想象的。那特朗普的政治生命，当然他总统还可以继续当，但是呢我估计他也就熄火了吧。在美国国内熄火了，在和伊朗的这种谈判这个较量的过程当中，那他就一点主动权都没有了。所以我相信啊，那两天特朗普一定是高度焦虑。我看有一个说法说，当时特朗普知道这个事儿就跟疯了一样的，大吵大闹的，这个军方在开会，他要冲进去就疯了一样的，然后说被手下给拦住了。为啥？就这个事儿对他来讲太重要了，这个飞行员救出来了，他不在乎花多少钱，只要救出来他就不会面临最坏的情况。
2: 我们仔细回头再看这件事儿的时候，其实整个营救飞行员这个事儿本身呢，它是一场非常难度非常大的行动，不仅对于美军如此，对于任何一个国家的军队来讲，要做到这样一个事儿都是非常困难的。那如果说在平时，或者在一个对自己来说能够做到完全掌控的区域，如果飞行员落在那一片了，比如说海上，茫茫大海上，你只要派出搜救飞机找到他，并且把他接回来就行了。但是问题是，你是在人家伊朗的地盘上啊，是一个完全陌生复杂的环境，有着强大的敌对的军事力量存在的地方，你要定位这个飞行员，并且派出军事力量，并且护送他，并且把他接回来，这有很大的难度，而且意味着可能相当激烈的地面战斗会发生在一片陌生的未知的区域。从这一点意义上来讲呢，其实美国确实没有我们外界认为的，至少是很多我们的军友军迷们从影视作品上看到的美军那么强大，哎，说打哪儿就打哪儿，马上就能入无人之境，哪儿想接谁就把飞行员就给接回来了。我们以前在这些电影当中经常看到这样的桥段，而且实际执行过程层面上，我们看也充分暴露了美军在实际战争行动当中一些实际的短板，比如说如何在陌生的区域内有效地投送你的军事力量，有效地随行在复杂的战场环境下能够实现出营救飞行员，并且展开一场特种行动，并且确保你的损失控制在极小的程度内。如果从这一点角度上来讲，美国这个行动它是不及格的。尽管说你勉勉强强完成了把这个飞行员，就像邵老师刚才说，飞行员救回来，但是你损失了大量的宝贵的军事资产。有报道说为了救这个飞行员，当然对于美国来说一定这个飞行员得救，但是损失的这个军事装备总计加起来总价值大概超过了10亿美元。那么除了这一点不说呢，其实我们也会反观伊朗方面做出的应对。实际上我们有理由相信，伊朗针对马上就会到来的美国的援助救援的力量，包括他的特种部队，他是做了有针对的部署的。比如说我们经常谈到了围点打援，我知道他要来，而且他也很有可能从那个方向来，而且我大概知道飞行员是在哪个地方落地的，那我是不是可以组织相当有准备的、有策划的这种伏击的力量啊，以逸待劳。实际上我们也看到了，就是美国特别担心害怕的一点，就是把最美好的画面留给了伊朗的宣传部门。如果伊朗把那些比如说满地损毁的美国的这些军装备，包括把飞行员活捉了啊，带着他进游街，那这个面子可能挂不住了。所以美国在那个时候唯一能做的，就是把自己暴露在这个世界面前自己的虚弱尽量的去掩盖，而掩盖最好的办法就是用炸弹把它炸个稀巴烂。
3: 对，
2: 所以我们看到连他自己的军事装备，甚至他可能自己的作战人员都给炸了一片废墟，让伊朗没有办法就这个事情再去做文章。
0: 那也有这个美国媒体泼冷水，说特朗普口中的这种输不起的战争啊，目前呢正在变成一场打不起的战争啊，这是美国媒体对他的这种评价。那两位怎么看？
1: 特朗普现在特别想结束战争，但是呢他不能以失败的姿态结束，对吧？那他就需要伊朗给他一个台阶下来，让我能够体面的下台阶。但问题是体面这个问题它是一个零和博弈啊，你美国体面了，特朗普体面了，那伊朗就不体面了，伊朗也要体面的，对不对？而且伊朗觉得我赢了呀，我干嘛要对你做出让步呢？伊朗就觉得你没有把我打输，我就是赢了，对不对？因为你是世界军事力量最强的国家，那打到现在你打不下去了，那你就输了呗，对不对？所以说这个 特朗普是想体面的结束战争，但是体面不了。那如果继续打呢？现在的也没法打，因为毕竟说实话，你前一个阶段美以加在一起打了伊朗将近20,000个目标，也没把伊朗打服，那你再继续打你还打啥呢？然后伊朗又手握霍尔木兹海峡，你说你想结束战争吧，霍尔木兹海峡还在伊朗手里，核问题呢伊朗又拒绝做出让步，继续打呢，你看我们刚才说了不好使不管用，还得花钱。然后如果说那升级吧，升级就有可能死人，所以他现在是骑虎难下。当然他选择的一个办法就是我封锁你，那封锁是什么呢？就是以时间换空间，对不对？反正他觉得伊朗你肯定有受不了那一天，那我就封锁呗。你说你这个能够坚持个10天半个月1个月，你能坚持2个月3个月吗？那反过来伊朗也是，哎，我看你美国能不能长期封锁我，你能封锁1个月2月，你能封锁我半年1年吗？看谁能熬得过去呗。所以现在双方其实都是以时间换空间，都觉得时间可能对我有利。
0: 那么在战争开始之前呢，特朗普就扬言说要毁灭伊朗文明，那么到现在我们大家可以看到了，已经推迟了5次所谓的最后通牒了。美国正从战争的威胁者逐渐变成了主动的求和者。特朗普主导的自演的这场 TACO 的大戏究竟扯下了美国多少军事霸权方面的遮羞布？
1: 我觉得特朗普上台之后实在是太狂了。他仗着这个美国的这种经济规模，很多国家都比较这个依赖美国的市场，包括美国的一些技术优势，拿捏全世界。就想征税就征税，想怎么着就怎么着，那特朗普就被冲昏了头脑啊，他把经济上的这种逻辑就延伸到了政治军事领域，他以为他在这方面可以拿捏全世界，在军事政治上我也能可以拿捏全世界，但是没想到在伊朗这儿真的就是踢到了钢板上。你要伊朗的命，你想要颠覆人家的政权，还希望人家投降，还希望人家不抵抗，你还想速胜，门都没有。所以我觉得这个霸权的傲慢哈，在这个时候真的就是彻彻底底的被这个伊朗的抵抗给击碎了，
0: 被打回了原形。
1: 所以这个事儿真的是让特朗普应该说是要长点记性吧。你以后再面临类似情况的时候，你可能就要慎重一点了。所以我觉得伊朗的这一次针对美国的这个反抗绝对不是一个就是它的意义不是就事论事的，它具有很强的示范效应，对其他国家对美国都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2: 整个这场持续了2个月的对伊战事的，让整个世人都看清楚一点，就是美国这种所谓的强大的军事霸权的这种形象啊，实际上很多时候它是虚张声势。因为现在当前我们看到的美国，它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它也纠结着在中东地区最重要最强大的盟友以色列，悍然对一个其实也是在中东地区具有中等体量的一个国家发动这个军事战争，而且123艘航母，大量的海空军事力量，包括以色列盟友力量就更不用说了，结果最后仗也就打成这个样子。而且如果他愿意把这个战事持续的话，伊朗绝对有这个耐心底子和韧性和你美国和以色列继续周旋下去的。第二点，我觉得特朗普政府可能更不愿意看到的一点，就是包括美国国内的一些政客不愿意看到的一点，就是苦心经营了这么多年的分布全球的这种盟友体系，正在伴随着这一场并不成功的伊朗的战事而逐渐的崩塌。在很多美国的，在我们就不说中东地区了，包括那些隔岸观火的那些欧洲国家来讲吧，平时花费了那么多的军费，买了那么多的美式的军事装备，而且心心念念换取的是美国对他自身的安全承诺，幻想的有朝一日，哎，我的安全受到威胁，影响了美国会为你两肋插刀。但现在回过头来看，美国对于这些国家来讲，一方面是信不过，一方面又是靠不住。所以从这点意义上讲呢，过去那么多年来美国努力在全球塑造的一个军事霸权和地区具有绝对主导力的形象，现在越来越变成一个什么呢？4个字：力不从心。
0: 好，今天呢非常感谢两位嘉宾给我们带来的分析。 美伊战事延宕至今已经满两个月了，美国战前设定的这些个目标呢，一个都没有实现，反而让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呢获得了更大的筹码。那这场战争也让美国在国际信誉、盟友信任、军事优势等各方面是大大的失分啊，加速了美国霸权的衰落。历史也一再证明，强权逻辑永远换不来真正的安全，穷兵黩武的霸权行径最终必将反噬自身。好了，非常感谢大家收看由华翔苑国宾茶特约冠名赞助播出的长江新闻号五一特别策划。明天的中东变局启示录我们接着聊。

防高层建筑火灾，社会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做到三必须、三确保。必须定期检查维护消防器材，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有效。必须落实消防控制室每天24小时值班巡查，确保及时消除火灾隐患。必须时刻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确保防火门处于常闭状态。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0: 没想到，真的没想到，短短时间，八路军他们就已经发展到百团参战的实力了。我就不信了，上面会对此事置之不理。
1: 吹牛，八路军那有百团？去，太尉爷，再说了，这种事情就是皇上不急太监急，是上边的事儿。
0: 靖劝兄啊，你可千万不要犯糊涂。八路军、新四军他们什么样，我心里还是有数的。你一定要当心，别一个闪失，让他们把你给收缴喽。
2: 根本不可能，我白手起家。啊！我发展到今天的地步，我容易吗？我让他们收缴了，切！别忘了，咱们是正规军，打过硬仗。李满彪是差点，不过冯登也，这小子能征善战，收缴，切！开什么玩笑？
0: 哎呀，我的靖轩兄啊！那冯登也和萧寒他们两个到底是什么关系？你应该清楚啊，啊！萧寒是什么人？他有什么样的水平和实力？我们都是领教过的。到时候，冯东野让萧寒一撺掇，到底是往左走还是往右走，还未可知啊。所以。

0: 敬轩兄啊，你可千万大意不得。
1: 他魏源，他毕竟是你们的校友啊，你这……
0: 冯东野确实有才，能打仗，但是他的野心超出了他的才华。
1: 那
0: 好好好。喂，是我。什么？你确定吗？啊，太好了。好，我等你把材料送过来。好。景轩兄，我现在终于搞明白萧寒是什么人了。
2: 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因素。决定因素是人，不是物。而且我们一定要记住，要运用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
3: 怎么样？你带领大家在异义，我去海上那边看看。
4: 好。同学们，刚刚萧哥讲的那个16字方针，我们都要好好做一下笔记。来，大家把这16字方针再跟我读一遍，牢记心中。敌进我退，
5: 敌进我退，
4: 敌驻我扰，
5: 敌驻我扰，
4: 敌疲我打，
5: 敌疲我打，
4: 敌退我追，
5: 敌退我追。
4: 希望大家不要只是嘴上不会读，一定要牢牢地记在心里。听清楚了吗？
6: 老孙，
7: 刘桑，帮我叫下戴小姐。
6: 哎，

0: 大小姐，
1: 怎么了？
0: 刘嫂，你先下去吧。
1: 好。
0: 大小姐，您让我去运的药不见了。
1: 怎么回事？
0: 我们去运药，那警察局的药花康已经提前带人上船，把我们的药给扣押了。
1: 那查过别人的货物了吗？
0: 这倒不清楚。
1: 那你们到的时候，他们在做什么？
0: 人都不见了，这是码头的乡里告诉我的。
1: 他们就是冲着这批药去的。

0: 放下吧，我用你吧。
1: 我不是想帮点忙吗？哎，你看你这个扣子都没有系好。
0: 哦。
1: 你干嘛？
0: 搬到这边还适应吗？
1: 嗯，还挺适应的。
0: 那就好。以后啊，这些活你不用干了啊，交给我就行。英座，
1: 冯营长。
2: 现在是什么时候啊？就在这卿卿我我的，啊？想亲热，不会躲屋里去啊？
0: 那个，帮忙搬东西。
2: 哎呦我的天哪，这个房可能待的我呀缺氧湿气又重，不知道外头是白天还是黑夜，待的我整个人都不好了。
0: 要我说您早就该搬过来了，日军绝不会想到您在这儿设立指挥部，

0: 你以为上次指挥部被轰炸是偶然吗？
1: 我知道，你要干什么？
0: 我现在怀疑，不止柳干是一个人。
2: 你有新线索了？
0: 线索没有，就是一种感觉。
2: 既然您怀疑，那咱们就查。我来吧。
0: 查？没有线索怎么查？
3: 没有线索怎么查？徒劳无功。
2: 你指着咱们自己人查呀？
0: 白日做梦，懂吗？
2: 特派员不是搞情报出身的吗？他们那边，
0: 他们那边搞内斗型，你让他们对外，
1: 那是一群大废物。

0: 妈这么看我呀？我刚才说的这句话不会马上就传出去了吧？
1: 老大，您要不相信我的话，那我辞职。
2: 那你辞职吧。
1: 不是，不是，老大。
2: 我知道张峰在我身边安插人了。上次我去救萧寒，怎么就那么巧啊？怎么就那么巧，张和陈寒生就赶到了？没有人报信，根本就不会那么巧。
1: 那我帮您查查，看是谁。
0: 无所谓了。但我告诉你，党国如果有一天死了，就是死在内斗上。
3: 现在国内只有国民党一家独大，
0: 所以真正的摧毁党国的，那只能是他们自己。
1: 他们不会不明白这个道理吧？
0: 他们已经内斗的红眼了，眼睛里充满了鲜血，什么都看不见。能想到这个问题吗？
1: 不过这特派员的人一直在身边，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又会上报什么，还是查查吧。
2: 我现在不想找到那个人，我想找到的是整天跟日本人勾搭的这个内奸。他们内斗的事儿，我们这些小人物贴不着边，跟我们没关系。但是日本人会要了我们的命。我要活命，知道吗？我要活命，我要活命。
1: 银座说的对。

0: 这是我新设计的，日本人能想到吗？出奇制胜，想破脑袋的也想不到。来看啊，来，这儿，这块是我留的。
1: 报告尹总，林院长来了。

0: 辛苦了，冬夜啊，我想请你帮个忙。
1: 说，我肯定去办。
0: 姚华康把我采购的药给扣了，那都是治疗外伤的，打仗的时候是准备治疗伤员用的。
1: 我去把他们给你要回来，没问题。
0: 谢谢啊，现在这些药真的越来越难买了。
1: 你就稍等我一下，我一会儿就去找他，我就去办。你等我消息，我肯定给你要回来。嗯，
0: 好，那我就回去等你的好消息。
1: 别走啊，来来来，进来看看。
0: 不了，冬野，要聊天咱还是回家聊吧，父亲喜欢热闹。
1: 哎，都听你的。
2: 如山，
3: 到，愣着干嘛呢？快去，备车。
4: 是。
1: 走，我送你。
5: 房东爷啊，你说你是什么朋友啊？你一会儿给我介绍个无赖，一会儿又替一个女人要东西，关键你要的那东西没有啊，真没有。你说我又不是开药房的，我怎么能有那些东西呢？嗯，哎呀，这真没有啊。好，哼，就是不给你，怎么地？
2: 哎，停车！停车！停车！哎，不能进，不能进！哎，快停车！还干什么？不能进，不能进！
6: 停车！
2: 哎，你们车呀，你们！
6: 放下！
2: 哎呀，你们！
7: 哎，干什么这是？干什么呀？谁让你们进来的？
8: 奉我老大的命令，前来取药。
5: 你要干什么？
8: 我那么大声说话，你听不见吗？
5: 我这真没有你们要的药，真的不在我这儿。
8: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5: 你还真是得客气点儿。我告诉你啊，是你们的特派员授意我这么做的，现在药在他那儿，所以跟我没关系，听懂了没有？你回去告诉你们林，冯营长啊，跟他说我从今天开始跟他一刀两断，恩断义绝，老死不相往来。回去吧。
9: 上车。
8: 车。
5: 还有才，
1: 哎，大哥，
5: 看见了吗？来者不善呢。
9: 大哥，这姓冯的为了个女的，明目张胆的到咱们这里来撒野，犯了大忌啊！
5: 什么意思啊？
9: 要不，到特派员那儿蹭他一把？
5: 对呀。
10: 哎呀，我说老姚啊，你这火气也太大了啊！都是自己人，一定是出了什么小误会了。嗨，我来跟他说，回头呢，我请你喝喝老酒，听听勇剧，好了。我理解你，我相信啊，奋生也会理解你的。啊，好，就这样。嗯。生啊，你怎么惹了姚华康这个地头蛇了？
1: 他查扣了我妹妹的药，还撒谎，把责任都推到学长您身上了。
10: 嗨，来来，坐坐坐，来坐。哎，这事啊，确实是我让他这么干的。
1: 学长，我妹妹她是开医院的，她进那些药啊，就是为了救人治病的。你看，
10: 那些药都是禁药，而且不是一般的禁药。

0: 是治疗外伤的，不仅是治疗简单的跌打损伤的，是治疗枪伤的。所以就有人举报到我这里，我还以为是倒卖军需药品呢。当然我不知道是你这个关系吗？如果早知道我就不会这么做了，所以我当时就让姚华康给查扣了。
1: 那现在那些药呢？
0: 哎呀，我要那些药干什么？我让姚华康送到军医院去了。分生啊，我实在是不知道有你这层关系。你看这事儿，哎，那批药很贵吧？
1: 不仅贵，而且不好买。
0: 看来林小姐是要失望了。
1: 那事已至此，就这样吧。
0: 不好意思，分生，对不住。不过呢，我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这个消息连你们陈团长都还不知道。我要抢先告诉你，你已经被提升为副团长了，命令刚刚到，就在我这儿。
1: 特派员，
0: 叫学长。
1: 学长。
0: 嗯，分生，我这辈子从来没有给别人求过官，这是第一次。也许是因为第一次，大家啊多多少少都会给些面子，但是我知道这个事情对你来说还差那么一些。你放心，学长答应你，近期我一定会找机会帮你更上一层楼。我这么做啊，不单是为了你，也是为了党国，为了我自己。嗨，所以我不怕别人说三道四的啊，我不在乎。
1: 学长，您对我这么好，这么帮助我，您让我怎么报答你啊？
0: 哎，说这些就见外了啊。我是想和你一同进步，共同创造一番大事业的。
1: 我知道了，学长，我会努力的。谢谢学长。
0: 嗯，
1: 那我先走了。
0: 嗯，敬中国，祝华夏，欧阳仪德，这些人你认识吗？
1: 这是三个人名啊，我不认识啊。
0: 其实他们是同一个人。
1: 谁啊？
0: 萧寒。
1: 嗨，对于他这种脑子有问题的人，起这样的名字不足为奇。
0: 还有一个和你妹妹林小姐同样漂亮的女人，王怡芳，那是萧寒，哎呀，在上海的妻子。

0: 不对吧？是不是搞错了？
1: 不相信？很遗憾，这些都是事实，是我通过军统上海站查到的。所以你的这个朋友、兄弟，真是一个了不得的人物啊！分生啊，南京政府特务组织76号头目丁默村，曾经对他有过一次重大的围捕行动。

0: 登基的名字叫荆中国。
1: 萧寒死了很多人
2: 啊，
1: 但却被他跑掉了。你想想，他是一个多么危险的人物啊！焚生，你现在处在一个多么危险的境地。
2: 搞错了吧？我从小跟萧寒一起长大的，他应该不会。
1: 不会？樊生，你觉得他现在已经有老婆了，就不会来抢自己的朋友、自己兄弟的女人了？
2: 哼，
1: 幼稚啊，樊生。樊生，不要嫌我说话直啊，但是你可以考虑考虑我说的话到底对不对。我相信林小姐到现在为止还不知道萧寒做的这些事情吧。看来被我说中了，这个萧寒他为什么不告诉林小姐呢？他是怀着怎样不可告人的目的和卑鄙的企图呢？

作为一个男人，重情感，讲义气，那是好事。可是作为一个军人，就有点不合格了。范生啊，你自己的爱情应该勇敢地去追，勇敢地去抢，千万不能让萧寒这样的骗子得手。而往往女人会喜欢那些骗子，为什么呢？因为这些骗子可以信口胡说，胡说的事情嘛，可以信马由缰，天花乱坠，极具吸引力。所以分手啊，我还是要再次的提醒你，萧寒这个人城府极深，而你呢，以我对你的了解，你这个人太善良，太厚道，太天真了。冯副团长比林副团长听着舒坦多了啊。

0: 对不起啊，没有透视的片子我不能随便给你开止痛药，现在止痛药很难搞到的，而且都是限制使用的。
1: 大夫，我这片子已经拍过了，德国医生跟我说，说是我的神经受到了伤害。
0: 那你的片子呢？拿来给我看看。
1: 片子我忘记拿了。
0: 那我就没办法了。
1: 医生，我能不能在你们这儿拍一个片子？
0: 可以啊，不过要等一等了，我们的机器呢被日本人炸坏了，现在一直没有找到零件修。
1: 那您方便帮我开一些可以起镇定作用的药吗？
0: 这个也是必须住院才可以使用的，都是禁药。我可以给你看看政府给我们开出的禁药名单，简直是让我们私人医院不要开了。
2: 小韩，

0: 你这症状有多久了？
1: 哎呀，这症状也不经常有，就是时不时的来跟我打个招呼。
0: 现在是医生问诊，你好好回答。
1: 4年多。
0: 是怎么伤到了神经？
2: 林雨竹的询问让萧寒有些恍惚，记忆中那个雨夜

0: 真记不起来了。
1: 你是在怀疑我的医术？
0: 不，你可是日本青樱艺术大学医学部的毕业生，我哪敢怀疑你的医术啊。
1: 那你就是在故意隐瞒什么？别跟我说不是。
0: 我
1: 喂，东野，是我。什么？张恒把那批药捐给军医院了？我不信。
2: 老张这个人呐，有时候也挺真诚的。他说话呀，哪句是真，哪句
3: 是假，我还是能听出来的。他这个人，
2: 平常也挺低调的，为人也很谨慎。
1: 是吗？
3: 你要相信我，宇竹，哪有那么多阴谋论呢？老张说了，以后你的药他
2: 肯定放行。其实他挺喜欢你的。
4: 我就想知道谁转给军医院的。
3: 是姚华刚的警察局。
1: 那肯定拜张恒所赐。
2: 宇竹啊，
3: 我想跟你说件事儿，一件挺出乎意料的事情。
2: 算了，我还是找时间当面跟你说吧，因为这个事情。好吧，我找时间跟你说。

0: 我好不容易辗转搞了一大批药，被张恒指使姚华康给扣押了。我让东野去拿，张恒说已经捐给军医院了。
1: 什么药啊？
0: 是一大批治疗外伤的药，在打仗的时候是很急需的。
1: 你相信张恒吗？
0: 我不信，但是冯东也很相信。
1: 我倒是觉得这批药肯定就在姚华康的某一个仓库里面。今天东野去找他之后，这姚华康一定会非常愉快地把这批药卖到黑市上去。
0: 那能不能？
1: 能，当然能。
0: 小韩，我知道很危险，但是这批药能救很多国人的生命。
1: 你知道像姚华康这样的人就最害怕像我这样的，因为我手里面有恶狼，咬的就是他这样的坏人。
0: 你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1: 一个可以信任、可以做朋友的人。
0: 谢谢你表示要帮助我，但是太麻烦，就算了。心意，我领了。

你的药我不会白拿的，国难当头，我知道怎么做，放心好了。

0: 不快九毛八，秀银元藏豆浆。
1: 你的银元只要5.98，我抢了10道，这次啊，我可赚大发了。
2: 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我也抢到了，给孙子孙女每人2套，当做传家宝。
0: 5.98，财富银元藏豆浆，
1: 超低价发行，小投入人人都可抢取到。
3: 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0: 千年玉器，万年银，藏富为贵，藏世为尊。银元是财富的象征，是子孙后代传家的见证。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就能带回家。一枚银元敲开财富之门，一枚银元承载祖辈念想，珍藏百年银元，传承财富。
1: 横不断带，竖不断系，一次聚齐完整收入100枚中外珍稀银元，这是难度极大的一次伟大创举，堪称世界钱币收藏史上前所未有的银元珍藏宝典。
4: 百位专家学者历时3年搜集整理，精心复原，世界文物复苏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圆满成功。
0: 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聚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发廊宝玺1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十亿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4: 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于民，聚万家。今天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爷大妈们有福了，今天这套绝版独家发行的官方藏品传家宝财富银元，首次收录了从清朝到民国，从国内到国外，中美英法俄等众多国家数百年间发行的整整100枚珍稀银元，包括60枚国内珍稀银元和40枚国外稀有银元，一举囊括了中国银元拍卖交的10大珍品、4大天王、世界钱币之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1875年法国大力神银元等100枚珍稀币种，堪称名副其实的世界珍稀银元宝藏。现在打进电话，一枚只要5.98，就能将足足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抢藏到家。这个价格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1: 没错，这也是为了弘扬世界钱币文化，抢救保护这些宝贵的历史遗存，百名专家学者横跨7大洲、4大洋，历时3年一一甄选，逐枚甄别，鉴别复原，横不断带，竖不断系，史无前例将100枚中外传世银元一次全部整理成箱，收藏品鉴定协会、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3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鼎力巨献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震撼发行，藏宝于民，财富银元进万家活动特别申请，拿出800套，一枚只要5.98，这个价格虽然人人都能买得起，但并非人人都能抢得到，因为时间仅限3天，仅限3天，3天后立马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

0: 抢糖，将来肯定会后悔。
1: 不仅如此，前50名来电成功抢糖的朋友，再免费赠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那么这套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相当于您是免费薅到洋房了。这种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本档只有50个名额，有眼光、想要收藏、喜欢收藏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打进电话了。
2: 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等等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1枚银元只要5块9毛8就能带回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1枚银元只要5块9毛8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聚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3: 这一开始啊，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只要5块9毛8，藏一套再免费送一套金龙珐琅宝玺，摆在家里啊，寓意好，够气派。你看这银元跟电视报道的拍卖会上银元那是一模一样，而且每一套都有出品证书、监制证书和收藏证书，官方权威发布，那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4: 598元抢到100枚银元，太值了！以前我老觉得那些拍卖的银元跟咱们没有关系，你想藏也藏不到。没想到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才598元，平均一枚啊还不到6块钱。我马上打电话抢到5套，给孙子孙女每人留2套。
1: 金满箱，
0: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抢。
2: 投资类的银条、银锭、银制品遭抢购，拍卖市场的银元更加备受追捧。
1: 说起银元，大家都不陌生。在过去，婚嫁要送银元，谁家要是有几块银元，那可是有钱人呐。
0: 没错，即使是现在，银元也是香饽饽。可惜呀，这些银元别说收藏了，很多人见都没见过。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看看拍卖会上究竟有哪些这枚宣统3年铸造的大清银币2角立龙样币为何流通，存世量极少。民国15年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纪念银元。
0: 中国最珍贵的银元是1903年铸造的奉天省造光绪元宝瑰宝库瓶1两，位于中国10大机制币之首。早在1991年美国世界钱币拍卖会上创下了世界拍卖纪录，这枚银元在2022成全春拍机制币专场再次出现，经多轮竞拍。
1: 在国外的银元中最珍贵的要数这枚1804年美国波浪发自由女神像银元。由于该枚银元啊极具稀有度，独特精美的设计和极高的纪念价值，被称为美国硬币之王。
0: 没错啊，好东西总是稀少的，只有少数人才能收藏。不过让人惊喜的是，这些珍稀币种在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中都有收录。今天打进电话，只要598，一枚仅需5块9毛8就能超值藏到家。
4: 传家宝财富银元圆了我的银元收藏梦，从光绪元宝到大清龙年，100枚只要598元就能全部抱回家。这年龄大了，总想给孙子孙女买点啥，送这套银元就对了，也就是说给他们留个最好的念想。
5: 以前呢对银元是不了解，今天看电视才知道，我爷爷以前给我留了一枚宣统3年的立龙2角银元，后来呀几百块钱呢就卖掉了。没想到这枚银元在拍卖会上肠子都悔青了，幸好这次在传家宝财富银元我又看到了它。今天活动啊只要500

0: 吧，我马上啊抢了几套，以后啊它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
1: 金满箱
2: 银满箱，不如一百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3: 传家宝财富银元，整整一百枚真金银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只要5块就毛八就能带回家。现在开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598元金龙发明保险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奇迹篆刻金龙白虎，朱雀玄武，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我跟你说，这可是姚局长、姚大爷的场子，你搞搞清楚。喂，姐，这怎么办啊？
1: 什么怎么办呢？打电话给姚局长，快去！

0: 老婆娘，给我们上点好茶啊。
1: 哼，我们这儿呢有很多种好茶，就不知道二位想选哪一种呢？
2: 走。
0: 不是，
1: 哎，谢谢谢谢。小翠，
3: 哎，上好茶。

0: 哎，
1: 一会儿下班喝点去。
0: 可以啊，这回我请你啊。
1: 行啊，咱俩是跟谁啊？走，
0: 走。
2: 不要挡路，好吧？
3: 我们在宣传抗日，你们在干什么？
2: 我们在执行任务呀，也是抗日啊！
3: 你们就这么抗日啊？
2: 那你说我们该怎么抗日啊？啊！
4: 还有谁？
2: 到，
4: 驱散他们！
2: 是，行了，跟你们没关系。走走走走，再不走就抓你们了！
3: 无赖！

0: 在这点下。
1: 为什么？
0: 不是。
1: 好好好。饿了是吧？
2: 行。
1: 给你拿。
0: 快。行行行，小课长。
3: 快走，天哥走。
4: 小课长，
1: 走。

0: 呢？
1: 你怎么现在才来呀？啊，
0: 不是人呢？他长什么样？
1: 我怎么跟你描述他长什么样子？他连吃的都拿走了。
0: 谁竟然敢在我这吃霸王餐？逮着他扒了他皮！上楼干什么呀？都下来！
1: 快！
0: 跟我走，全程给我找！
2: 好。
3: 明早八点。好的，明白。
4: 嗯，好累啊，
3: 我们去吃宵夜吧。
4: 好啊，
3: 走吧，
4: 走。好，我正值班呢。
3: 哎呀，一会儿就回来，走吧。

0: 山，庐山。庐山，
1: 副团长，
0: 庐山呢？
1: 卢云甫不在，好像去团部了。
0: 去团部了？
1: 是。
0: 他去团部干什么？
1: 不知道，卢云甫最近经常去团部。
0: 去状元楼给我订个包间。
1: 是。
0: 找最好的那个。
1: 是，我马上去。

0: 快，快！我问你，你怎么看的门啊？东西怎么全丢了？来是给局座送东西的，说怕您不高兴，又拿回去了。
1: 哎呀，声东击西啊！街上碰到的那些演活爆剧的，都是他们给我们设置的障碍啊。大哥，那这是调虎离山呢。
0: 干得漂亮，大哥，这屋里被搜成这样，肯定不是一个人干的。你这不是废话吗？人少了能搬得走吗？难道是萧寒的正宫队？除了他，还有谁敢在宁波地面上动过呀？行，这仇啊，算结下了。
2: 哎，行。

0: 好奇。哎，
1: 你这悄无声息的就回来了。
0: 爸，啊，你猜我捎什么回来给您了？
1: 什么呀？
0: 刚压狗的甜汤圆。
1: 三更四更半夜头，要吃汤团刚压狗。
0: 嗯，还有生阳泰的油包，四面黄香糕，水绿豆糕。
1: 哎呀，看来我女儿今天是有什么高兴的事。
0: 爸，您这是在批评女儿平时对您关心不够呢。
1: 我从来不批评我女儿，我女儿做的事情，那是很多男人都做不了、做不好的。你永远是爸爸的骄傲。
0: 爸，
1: 啊，
0: 感谢您的宽容和理解。
1: 雨珠啊，
0: 嗯，
1: 哎，去坐过去，咱们爷儿俩今天好好聊聊。
0: 爸，咱今天就不聊了吧。
1: 有些事情躲避啊不是个办法，必须要直接面对。你等的从小变成大的时候，那可就真成解决不了的问题了。
0: 那您是说林冯东野还是小韩啊？
1: 冯东野。
0: 我知道您其实很介意冯东野把姓氏改回去，但是咱们也应该理解啊。啊，那次他后来去医院向我道歉了。喂，
2: 雨竹，今天晚上我在状元楼订了一个包间，想请你
3: 跟老爸一起吃顿晚饭。
2: 我也有些心里话想跟你们说。
0: 东野啊，爸爸说
4: 咱们都是自家人，就不要破费了。
0: 还是在家吃吧，咱在家说话聊天也方便。
2: 包间我都订好了。
3: 咱们在这儿也可以聊天呢，
2: 好不好？就今天晚上啊，晚上5点半我在状元楼等你们，不见不散。

0: 还是好意？
1: 好意，就应该看看对方是不是舒服，征求一下对方的意见。
0: 那您觉得？
1: 这是明摆着的鸿门宴。
0: 那咱不去了。
1: 玉珠，刚才咱没有回绝人家，那就还得去。
0: 他刚在电话里边确实也没有商量的余地。
1: 这就是狗见了骨头原形毕露了。东野这孩子现在越来越焦躁了。我的女儿可是要当心喽。
2: 包子，热乎包子。
0: 是刚出锅的吗？
2: 哎，是是是。
0: 给我来四个。
2: 哎，好嘞好嘞，都热乎着呢。

0: 老爹，
1: 真是不好意思啊，还让您车马劳顿的来到这儿吃这顿饭。老爹，请。
2: 好。
1: 但是我觉得呀，老爹，您呐也要适当的换一换口味，那总是家里厨子做的饭菜太单一了，是不是老爹？来，老爹，坐。
2: 好。相传啊，很久以前有两个学子赴京赶考，路经永城
1: 啊，
2: 二人来到此店，临窗对江小酌，酒酣耳热之际，跑堂的送上一道冰糖假玉，二人一看盘中青黄相映，油脂紧裹着鱼块，连忙品尝，入口黏糯，香甜酸咸各为俱佳，二人开口称绝，忙问跑堂这是什么菜。跑堂一看二人一身学生打扮，一副赶考的兴头，随即应变，暗送其言称独占鳌头。二人听了好不开心，果不其然，二人其中的一个金榜题名，考上了状元，锦衣还乡时特意回到了这家店，提笔挥毫状元楼三个大字，让老板作为招牌，从此楼以菜扬名，菜为楼增光，生意兴隆，食客大多为仕宦近身。
1: 老爹，您是著名的宁波帮的执牛耳者，您是最有资格坐在这儿吃饭的。
2: 最近啊，开始学习养生，饭吃得越来越少，这家店也就不常来了。
1: 哦，
3: 所以东爷，父亲最近晚上吃的都比较少，少点一些，吃不了。
1: 吃不了，咱们可以用食盒带回家去，第二天热了再吃啊。
2: 越是好的饭店，好的厨师，烧的菜越不能隔夜，因为食材都是新鲜的，隔夜了就毁了。
1: 对，对，老爹说的对。老爹啊，玉珠，其实今天呢是一个特别值得咱们家高兴的日子。
0: 报告老爹，我已经晋升为副团长了，委任状都已经下来了。今天我没有跟我们团长和特派员一起吃饭，我就想跟您还有雨竹，咱们一家人在这儿好好的庆祝一下。老爹，您说这顿饭该吃不该吃啊？
2: 该，应该庆贺一下。
0: 是，上菜吧。

0: 老爹啊，嗯，眼下呀，我们军校，我们这一期一共出现了两个人物，其中一个就是我。我是我们这一期啊第一个升到副团级的，剩下的呢还都是副营啊、连长啊、小参谋什么的。在军队里啊，升到副团级就已经很了不起了，立功受勋的我是第一个。
1: 好样的，来，
0: 谢谢老爹，
1: 祝贺你，
2: 恭喜。
0: 不过啊，有些事情我做的也不够好，雨竹的事情我就没给你办好，所以我特别的自责，我特别的惭愧，我自罚。
2: 那不是你的错，主要是我太突兀了，是我给你找的麻烦。
0: 不是，确实是我做的不好，你要是早点跟我说，我早点去办，肯定是没问题的。姚华康还有张恒也肯定会配合的，毕竟他们是我的朋友，这点面子他们还是会给的。
2: 东爷，他们真的那么值得你信任吗？
0: 怎么说呢，姚华康这个人呢，他在警局啊待的年头多了，每天跟着社会上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未免就沾了一些滑头啊、势力啊这样的坏毛病，确实人品是不怎么好。老爹，
1: 嗯，
0: 这个您是知道的，您跟他没少打交道。
1: 是，
0: 但是这个张恒，我们的特派员，也是我的学长，这个人肯定没有问题，他是一个非常正直的人，对我也照顾有加，很有大哥风范。其实我这次能晋升也有他的帮助，他现在就在上面帮我运作。他跟我说，东爷，以你的能力早就应该是师级的军官了。
2: 可我觉得你还是要小心。
3: 您什么人？
4: 哎呦，长官，长官你好，我是做小买卖的，做小买卖的。
3: 做小买卖的什么东西？拿出来看看。
4: 都是做饭的东西。
3: 做饭的东西。
4: 是是是，
3: 拿出来看看。哎，快点。
4: 嗨，
3: 快点。
4: 我
5: 怎么回事？
3: 哟，朱长官，这个人行动很可疑。
5: 这不是宋老板吗？
6: 卢营副，
5: 兄弟，没你事了，去那边吧。
3: 是。
5: 宋老板，
4: 嗨，
5: 这大半夜的出来干嘛呢？
4: 哎呀，做小买卖的坐到这儿了，你看
5: 啊，现在城里可不太平，幸亏遇到的是我们俩。
4: 是是是，
5: 这样我们也饿了，去你那儿吃点，他呀就喜欢你做的那口。
4: 嗨，这住还得现开火。
7: 不用不用不用添麻烦了，咱们去别人家吃一样的。
5: 没事，我们可以等，不急，走吧。
4: 好好好好，哎呀，要生意做好。哎呀，回去喽。
5: 我就知道你最喜欢这个。
0: 要说小心呐，我最应该小心的是萧寒。我的朋友中屡次坑我的就是萧寒。老爹，我这么说你不要不高兴啊，我是有真凭实据的。
1: 你们两个经常吵吵闹闹，我早就习惯了。
2: 对，你的学长和姚华康有所防范呢。
0: 你看看，老爹你看看， 我刚说一点萧寒的不是，这马上就转移目标攻击别人，而且还专门挑不喜欢萧寒的人攻击，对吧？
7: 你的学长欺骗了你，我的那批药根本就没有送到军医院去，始终都在姚华康的警察局办公室里，他们两个人狼狈为奸，企图占为己有。
0: 玉珠啊，我知道这都是

0: 想天开的偏见。哎，萧寒是不是平常就给你灌输这样的偏见啊？嗯，你不能随意猜测和怀疑别人对你的善意。
1: 我已经把那些药拿回来了。
0: 不可能。
1: 我说那批药被姚华康扣的药我已经拿回来了。
0: 哼，真的假的？
1: 我没有理由撒谎骗你。
0: 谁帮你拿回来的？你怎么拿回来的？
2: 我说你们两个还能不能让别人安静的吃个饭？你说这个冰糖甲鱼还让不让人吃了？
0: 老铁，
1: 姚华康的办公室里有一个案间，那里放着的可都是他搜刮来的财产啊。
0: 以你自己的能力，你根本就找不着，更要不回来。是他吗？
3: 哎呦，抱歉抱歉抱歉。哎呀，老爹，
2: 韩儿，
3: 各位，不好意思啊，我来晚了。
0: 是不是他？
1: 是的。
2: 韩儿，你能来太好了，来坐。
0: 当然，他是我请来的。今天这顿饭啊，没有他就不成席。
3: 觉得这气氛有点紧张，硝烟味很浓啊。啊，
0: 能别再装疯卖傻了吗？能别再胡言乱语了吗？当着家人的面真实一点。
3: 冬爷，你别老吓唬我好不好？这弄得我心里特别紧张。老爹，今天这桌菜不错呀、如果一会儿我吃不完，我申请打包一个食盒回去。哎呀，你看你怎么还一脸严肃呢？其实你笑起来的样子还是很好看的，笑一个。哎，
0: 坐吧。
3: 哎呀，那我就不客气了，今天我可要大吃一顿
0: 的。对了，老爹，我刚才的话没说完呢。我说我们这一期啊，一共出来了两个人物，一个是我，另外一个就是他。来，哎，但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从严格意义上讲，咱们俩应该不算一起。
3: 没错。我是异业生，
0: 但是在这点上我从来没有歧视过你，我也没做过对不起你的事儿。
3: 嗨，哎，冬爷，菜都凉了，别说那么多话了，来来来来来，咱们一起。
0: 别着急，我话还没说完呢，急什么呀？不知道现在这个样子你觉得有点怪啊，有点不恭敬啊，但是老爹，有些人有些事儿他真的很奇怪，让我有些不高兴。
3: 我说东爷，你今天这矛头是直指我呀？
0: 王怡芳是谁啊？

0: 从这个地方突然消失，不辞而别，
1: 我们所有人都找不着你。
0: 然后在上海突然出现了一对小夫妻，男的叫欧阳宜德，
1: 然后还叫过什么静。

0: 中国，驻华夏，还叫过很多其他的名字。那个女的呢，就叫王怡芳，是上海一家教会医院的小护士，长得很漂亮。这对小夫妻就住在上海仙霞路28号。在这条弄堂里的街里街坊，总会看见这对小夫妻手拉着手，甜甜蜜蜜的，亲亲热热的一起回家。并且这些邻居把这对甜蜜夫妻称之为模范夫妻。我说的对吗？宇宙，如果现在这个男的啊，你还算个男人的话，你现在就该一五一十的跟他说。当然了，对一个跟自己有婚约在身的未婚妻，和一个对你有养育之恩的恩人，都敢不辞而别突然消失的人，真的很难说。
1: 来来来来来来来，牛肉粉来了。
2: 谢谢谢谢。
1: 我去拿糕啊。
2: 哎，你不是饿了吗？怎么不吃啊？
3: 等会儿再吃。

0: 萧寒，我的哥哥，来吧，当着你的亲人的面介绍一下这个王一方，他是谁呀？你不会跟我说你不认识他吧？不会，他呢是一个既善良又勇敢的人，又聪明又漂亮，他是一个非常高尚的人。
1: 什么高尚的人？高尚的人？那是女人！你不敢否认，这个女人跟你在上海同一屋檐下、同一张床上生活了5年吧？
0: 张恒跟你说的。
1: 你别管谁告诉我的，骗子！你跟玉竹的婚约现在还在呢。
2: 你欺骗了玉竹，背叛了这段婚约，你欺骗了老爹，你侮辱了老爹对你的信任。老宋啊，
3: 哎，来了来了，哎，
2: 怎么也没见你找个女人呢？
3: 哎呦，哪敢和卢长官比啊？我一个做小买卖的，养不起啊。
2: 同是天涯沦落人，谁又比谁强？哎，
3: 您不是饿了吗？走走走，快去吃吧。
1: 这是什么？牌坊？哪儿的牌坊？哎，这是北平的吧？我去过北平，那儿的牌坊不长这样。你欺骗了我们！啊，你回来了，5年了，你突然回来了啊！然后跟我说让我把你弄到监狱里去。
0: 然后帮姐擦屁股，你把我当成傻子？你对得起玉竹吗？
4: 是真的吗？
0: 我本来想找一个机会，好好跟你说一下的。
1: 来，现在就是机会，都是自己家人。

0: 切都藏在我的心里。
1: 萧寒，萧寒呀，你五年前你不是这样的，现在的你怎么了你啊？你现在的语言，现在的灵魂真是丰富多彩啊！你刚才叽里哇啦说那一大堆是什么意思啊？你心里还住着一个大坟墓是吗？啊！你少跟我来这套！我就问你，这个王怡芳，她到底是不是你的妻子？
0: 现在在我心里来说，她是的。

我恳请您，我恳请您把他跟雨竹的婚约解除吧，好吗？老爹。

0: 我今年已经35岁，从小到大我日里没有过别的女人，我日里一直都有你，你就是我的一切。知道我的性格有问题，肯定有你不喜欢的地方，但是我绝对不会骗你，我不会突然消失去跟别的女人结婚，然后跟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的回来。你当成我的宝贝，我的生命一样爱护照顾。雨竹，我求求你了，给我一次机会吧，我求你了。
1: 冬夜，你看这么重要的事情，是不是应该选择一个合适的场合好好商量？
2: 我不要，我就要现在说，你们今天要是不答应我，我就跪着不起来了。
3: 对不起，爸爸。我还有事，先回去了。
4: 冯冬野怎么也没想到，自己精心准备的晚宴会是这样的结果。他本以为可以给萧寒致命一击，结果却让自己沦为笑柄。

0: 感谢你今天的盛情款待，我要陪女儿回去休息。
1: 老爹，你要走也是我开车送你。
0: 不，我们坐自己的车回去，我想雨珠应该需要安静。

你终于看见了，是吧？对，我爱雨竹，爱得很深很深，但就是因为你。 是因为你压抑着我的情感，因为你是我的兄弟。

0: 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
4: 随身垃圾不乱扔，
5: 垃圾污染危害大，
6: 保护环境靠大家，
7: 举止文明有修养，
8: 文明旅游好风尚。

对，我爱雨竹，爱得很深很深，但就是因为你。 只因为你压抑着我的情感，因为你是我的兄弟，因为你跟雨竹有婚约在先。

0: 我只能压抑着我的感情。你走的这五年里，我就算再痛苦，我就算再压抑，我也都忍了，因为我知道我不能背叛我的兄弟。可当我听到你的故事的时候，伪君子，
1: 骗子，无耻，下流，
0: 你说话呀，你反驳我呀，
1: 你反
2: 有一种爱他根本就说不出来，他是融在血液里，在你全身流淌，这种爱只有在你血液全干的时候它才会消失。
0: 说完了？
2: 我觉得你太着急了，玉珠刚才被你吓到了，你不应该着急，慢慢来，这样对大家都好啊。
0: 但我的心里只有玉珠，我只有他一个人，我永远都不会骗他。
2: 冬燕，如果我之前说的一些话，做的一些事，你觉得是我欺骗了，那我很抱歉。
0: 晚了，我也告诉你，从现在开始，我们俩不再是兄弟。

0: 我想知道，你到底是什么人？卢云父真的想知道？好，那我就告诉你吧。 这个叫做鸟居，是给鸟居住的。是因为我们日本人相信，人死了之后，灵魂会化作一只鸟，飞到神社里面去。你是日本人？
1: 我就是一个普通的日本人，一个日本人在这儿开了这么一家小饭馆。我喜欢中国，更爱这里的美食，所以就开了这个小馆子。
2: 撒谎！
3: 都这个时候了，咱们之间就不用再演了吧？我知道，你不是个糊涂的人。
4: 你每次都让我拿着你的饭盒到老宋这儿打早点，我好奇，就把饭盒打开了。

0: 我不怪你。自从我答应帮你们办事开始，我就知道会有这么一天。可是，当我真的看到这个日本人坐在我对面，我还真有点控制不住我的冲动。
1: 卢应父，我相信你是一个聪明的人。
0: 想一想你的家人，我为你们做了那么多事，为什么还是不放过我的家人？你们答应我的。
1: 你的家人在关东军的照顾下过得很好，他们都很安全。
0: 好，失去自由的生活也叫好。
1: 那我把你带回去，我看你过得好不好。你和你的家人活着，不是最有意义吗？

我不希望再见到你。以后这里，我只见女士。

此刻，小韩内心承受着双重煎熬，他又想起那段在上海的地下工作，那个叫王怡芳的战友。他知道这对雨竹会是多大的打击，可他什么也不能说，只能默默地看着雨竹承受痛苦。

0: 爸爸。
1: 雨珠，别动，别动，别动啊！来吧，吃点宵夜。
0: 谢谢爸爸。
1: 吃点，吃点啊！怕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不会是就这么答应方东野了吧？哎，这孩子呀，爸还是觉得他现在比较浮躁，气盛。雨珠啊，现在让你承受了很多本不该让你承受的东西。
0: 爸爸，过去的一天已经过去，新的一天正在开始，太阳会正常升起，旧事已过，一切都是新的了。
1: 爸没想到你这么坚强，你是爸的骄傲，爸还以为你被气坏了呢。
0: 你是我最爱的人，我最不舍得的是我的工作。只要你们都在，对我来说，幸福和快乐还是多一些的。

0: 让开，让开，让开！行，加油，穿，走。
1: 好了，都签完了。
0: 嗯，
1: 好。
2: 走，我们走。
3: 让开，让开，让开！
2: 让开，
3: 快点，
2: 快点，让开！
3: 让开，
2: 让开，
3: 让开！
2: 走，
3: 快点，快点，
2: 让开，
3: 快点，
2: 走，
3: 快点，
2: 快点，快点，走，
1: 快走，快走。他们说要查封我们医院，
4: 理由？
1: 他们说不需要理由。
0: 李院长，今天对不住了，我们也是奉命行事。

0: 我想听听查封我们医院的理由。
1: 你们医院涉嫌非法行医。
2: 我们医院都开了3年了，怎么突然就成了非法的了呢？
0: 我们医院是在卫生署注册的，我们的营业执照上面有卫生署主管部门负责人的签名。平平，你把它拿过来。
1: 林院长，没有这个必要了吧？我想你们手上的那个东西很可能也是伪造的。
0: 伪造的？你有证据吗？
1: 证据？这个就是证据。
2: 要查封医院也是卫生署的事，你们警察局有这个权利吗？
3: 我们当然有这个权利了。
2: 无法无天，不讲道理，
3: 反了你了，阻碍执法，扰乱社会秩序。来来来，把他给我带走。
4: 是
5: 是。
0: 等一下，

0: 各位，既然大家说话都这么直接，那我也直说。我想你们应该都知道，我能开办这个医院，就不可能一点关系没有。但我坚信，最后的替罪羊一定是你。所以，大家彼此之间都留点退路，好吗？
1: 我说几位，你们跑到林院长办公室干嘛呀？有事找我，我是这里的乡里，我是负责具体事务的。
2: 哦，你是个明白人啊！行，那我出去给你说道说道。
1: 啊，行，
2: 走了。
3: 林姐，我刚刚给冯副团长打电话了，那边接电话的是个淫妇，一直说冯副团长在开会要我等，而且听他那个意思，如果是您亲自打电话过去，冯副团长就不忙了。
0: 那就让他继续忙吧。
1: 这些仗势欺人的就是来找这批药的，到处搜，到处找。
0: 我猜到了。
1: 大小姐，要不要老东家跟他们去谈谈呀？我看这样子一时半会儿在这医院是开不了门了。
0: 我父亲年纪大了，不要再让他为我着急，医院的事情我再想想。萍萍，你去找报社的人，再去通知所有当官的人的家属和那些预约挂号的，通知他们全部取消，理由很简单，医院被无理查封了。
1: 大小姐，那批药在库房里没看到啊。
0: 我就知道他们要来，所以就没留在医院。
1: 哦，这个杨花康谁也不怕，就怕肖少爷。肖少爷要是在这儿，他不敢这么蛮横。
0: 你去忙吧。
1: 哎，好。
4: 兄弟们，过来搭把手。
5: 怎么回事？
6: 我们刚刚给老百姓义务交十字，结果来了一群流氓，小李刚上去就被打了。
4: 日本人不是在招安汉奸吗？这不开始胡乱来吗？
5: 这帮可恶的汉奸，看着早晚有一天我非得一梭子把他们全吐吐了。
4: 行，那个快，
5: 赶紧把人带进去，快点，
4: 赶紧
5: 去拿药箱，
4: 坚持一下，
5: 来，快，去拿药箱，拿药箱。
4: 休息，
5: 快！
4: 太不像话了！
7: 日本人搞出来了一个所谓的大中亚共荣圈，这实际上就是要建立以日本军国主义为核心的亚洲日本帝国。他们要把亚洲各国变成自己的分封诸侯，而一些投降主义分子却觉得抓住了一个非常好的时机，他们开始里应外合地行动了起来。现在。有人提出了所谓的中央提示案，就是很好的例证，但这是不得人心的，也是不可能得逞的。
8: 讲得真好，说得透彻。
7: 下面是一条气象信息，台风已经接近永江地区，渔民要注意防风。洞231、235洞、98拐4、2358、洞9洞9、8拐62、3498、1223、4468。
8: 根据上级领导指示，国民党第三战区加紧了对我方的打压，让我们提前做好防范。
9: 我已经感觉到了。
8: 还有，说政工队随时有可能解散。
9: 看来我们还是要想办法如何应对才行。
8: 也不知道他们怎么想的，这敌军还没有开始打就已经对自己的同胞下手了。
9: 是因为自私，因为对权力的绝对迷恋。其实我一直在思考现在日本人在干些什么。哼，我绝对不相信日本的那些军阀还有那些政客们会放下屠刀成为和平的使者。我觉得里面一定有一个惊天的阴谋。

0: 1940年十月底，日本731部队石井四郎中将来到1644部队，与该部增田之真少将共同策划实施了震惊中外的宁波细菌战。及敌人后方，尤应特别注意。
1: 这个时候大家都在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2: 可他们又提出了这个问题，这是明显的对准了中共。
3: 他们私底下早就确定了荣共、防共、限共、反共所谓八字方针，各地方军警也借此机会图谋不轨，蠢蠢欲动。这就是为什么姚华康会突然关闭我的医院。
2: 哎呀，这不是自毁家园吗？
3: 他们心目中只有党国，没有中华民族。

哎，我说啊，真没看出来，我女儿还有这么深的见解啊！所以爸，您就不要担心女儿的婚姻了。也许您的女儿根本就不适合给别人做老婆呢。

0: 算什么算什么，你们欺欺我们什么呀？哎，阿月，也不知道这些画册是什么意思，说是要给中国人民送大米、送面粉，哼，天上掉馅饼吗？
1: 这不摆明了吗？黄鼠狼给鸡拜年，能安什么好心啊？哼，
0: 不过这回啊，咱们这个茅房是不缺纸用了。
2: 肖队长，你看上去怎么有点忧虑啊？
3: 事出反常必有妖孽。我觉得，日本人做这样的事情不会没有目的。那你说他们想干嘛呢？我也在想，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4: 肖哥，
5: 海生回来了！
4: 海生，海生，
3: 你好啊！
4: 怎么样？
3: 海生，
4: 肖哥，
3: 哎呀，怎么样？好啊！
4: 我这刚一好，就到宁波找你们来了。这一龙哥还不放心，还特意送我过来。我让他在我家多休养几日，他非要来，我就把他送过来了。
3: 哎呀，我这不是憋着打日本人的吗？
4: 好样的，回来就好。有什么新消息没有？
3: 这日本的飞机好奇怪啊！
4: 我觉得他们现在还不至于进攻，应该还没有部署好。
3: 这日本人还说要给咱们中国人送大米呢。
4: 这大米的事情好蹊跷，怎么不能吃？
3: 我也有同感。
6: 肖哥，我看你得赶紧下命令，让咱镇公队的兄弟警惕日本人的空投。很有这个必要。
7: 送大米？好事啊！
6: 怎么了？他们会有那么好心吗？
7: 哎，老宋啊，
6: 你说日本人会这么好，给我们送大米啊？
7: 我这刘寡妇，你就站着做美梦吧。
6: 我好说呀，
8: 谁知道有没有用？最好啊，有一袋子正好落在我家门口，<笑>美的你呀、啊，想想不行啊！
9: 这是恶心我们中国人呐、啊！就是，给我们撒纸钱，
10: 这样给我们撒钱呀，
11: 走吧。

下来的都是陶瓷炸弹，没落地就空爆了。啊！

0: 头落下来的都是大米和灰色的面粉，那这事儿应该找姚花康啊，他应该管这事儿啊。为了防止人群因为争抢而引起骚乱，我们不应该管这闲事儿，我们不管这闲事儿。
1: 不管怎么说，总比扔炸弹强啊。对，好，发现有什么问题及时告诉我。好，再见。
2: 这日本人怎么这么奇怪啊，往下撒面好像还有大米。
1: 这日本人是奇怪，不愧是为了今天早上说什么中日亲善的承诺派个飞机来撒面粉吧。日本人哪有这么仁义，
2: 小姐
1: 没这好心。
3: 刘嫂，你千万不要用手碰这些面粉。
2: 哦，
3: 爸爸你也是。
1: 你觉得有什么问题吗？
3: 我也说不好，但我总觉得哪里不对劲，凡事还是小心为妙。我现在就去医院测试一下这些东西的成分。
1: 好，你要当心。
3: 好，记住一定要小心啊。
2: 这么多跳蚤啊，好像是啊。
4: 哎呀，别要了，别要了，走吧。这小日本的东西还真是不能吃，真的是有毒的。
2: 回家洗洗去。
5: 队员，全体集合！
6: 集合了，
7: 日本人绝对不会这么大方，把米面直接送给我。
5: 来，快！
8: 我觉得也是。
5: 哎，快点！
7: 外面还有没有队员没回来？
8: 子民正在查人数呢。
9: 肖队长，
7: 怎么了？
9: 外面的面粉里发现了很多跳蚤。
10: 跳蚤吗？
9: 嗯。
10: 我就说嘛，这日本人就没有那么好心，还送大米送面粉，肯定都是放坏的。
8: 千里迢迢跑过来，就搞个恶作剧，然后侮辱咱们，不会下毒吧？
7: 各位，凡是从外面回来的人，现在一律要洗手。哦不。一律要洗澡，没有我的命令坚决不能外出，明白吗？
9: 明白。
11: 老乡，你看这些米虽然脏，不过洗干净还是可以吃的。
10: 不是，秋草，日本人的东西你也敢吃啊？
11: 你知道日本人？
10: 赶紧放下。快，
7: 秋草，你现在赶紧去洗个澡，明白吗？然后找一个房子先把自己隔离起来
11: 啊。
7: 另外这些东西找个罐子装起来，我带着去医院。
10: 好，啊，
7: 行了，快去吧，走走走走走，
10: 带你过去，
7: 走，
10: 赶紧冲冲。
2: 你看看，这日本人这么好的粮食都撒地上了啊！你看这大米多好啊！哎呦，真是浪费呀！
12: 可不是，
2: 呦呦，你看看你看看，你这单子都弄脏了。
12: 哎呀，我都白洗了，我这单子这么多白面，你看。都白洗了，
2: 得了，回去再洗一遍吧。
13: 哎，林院长，我都说了多少次了，这里查封了不让进，干嘛又回来啊？
3: 我需要里面的设备，对日本人抛下来的东西进行化验。
13: 不就大米和面粉吗？用嘴就能吃出好坏来，还化什么验？
3: 我不需要和你说，你不懂。
13: 哎，林院长，我是不是平时对你态度太好了，你不识趣儿啊？你别给脸不要脸啊，今天就是不让你进去。
3: 如果你让我进去，我可以给你一些费用。
13: 哎，你干嘛呢？
7: 别过来。撒下来的大米和面粉一定是有问题的。他们上午说要撒大米还有面粉，下午就如约而至。我想请你帮我化验一下，这大米和面粉里面的成分到底是什么？这是样品，

老四，你尽快通知医院的医护人员回来值班。对，就是现在。我有种不好的预感，有可能马上有一场严重危及到全民的事情发生。

0: 到底是什么？现在有什么结果吗？
1: 现在还不能确定，需要分部检验，要做显微图片测试，然后再分离培养，最后还要做动物实验，这样才能确定。
0: 现在什么都看不出来吗？
1: 我还得再去取一些样本，光凭你给我的不够严谨，报告没出来，我是不能做确切回答的。先注意做好防护，我非常担心日本人在传播细菌和病毒。
0: 果然是这样。
1: 你知道因为细菌和病毒引发的瘟疫传播杀死的人甚至超过了战争。从1347年到1353年，瘟疫席卷了整个欧洲，夺走了2500万欧洲人的生命，占欧洲总人口的1/3。最近一次是1910年11月底，由中东铁路经满洲里传入哈尔滨，随后席卷了整个东北，造成了6万多人的死亡。这场瘟疫持续了6个多月。
0: 这实在太可怕了。
1: 如果这场灾难在这里重演的话，那不仅仅是宁波，而是整个中国，甚至是全世界。日本法西斯为了赌赢这场战争，简直不惜与全人类为敌，令人发指。
0: 有可能阻止他吗？
1: 一般恶性瘟疫的潜伏期为14天左右，但也会因人的体质不同、抵抗力不同而不一样。另外，如果是人为投放的，那就更可怕了，因为不知道投毒者做了什么样的变异引导，一旦变异，就会发展到最后连始作俑者都无法控制的地步，那就是人类的一场灾难。
0: 有什么预防的方法没有？
1: 不知道，我也没法确定，现在只能进行检验。必须知道是什么样的细菌和病毒，才能做针对性的方案。时间，还是时间。
2: 患者浑身发烫，但是自己觉得很冷，有疟疾的症状。
1: 给患者打奎宁，还有，如果还有谁没有戴手套和口罩，就赶紧发放给大家，一定要注意做好防护。
2: 好。
1: 走。
3: 大虎，大虎，
4: 兄弟，兄弟，
3: 上，大虎，
4: 兄弟，兄弟。
3: 喘不上气儿，
4: 老乡，老乡，快来人！
5: 怎么了，虎哥？
4: 快给我把门打开，秋草不行了。
5: 虎哥不能进去，
4: 你拉着
5: 我干什么？
4: 放开我！
5: 不能进去，
4: 真不能进去，秋草不行了，
5: 我的意思，
4: 不要进去，
5: 不能进，
4: 放开我！
5: 怎么回事？
6: 别冲动，不能进。
5: 好了，别吵了，
4: 我去，
5: 干什么？
7: 不是，老肖，

0: 秋草都已经这样了，我不能不管呐！
1: 说过了不允许进去，你没听见？
0: 不是，他现在都这样了。
1: 他感染瘟疫了。他这是高传染度的瘟疫。你现在这样莽撞的进去，不仅没法救他，连你自己都有可能被传染。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赶紧把他送去医院。怎么样？我一会儿跟大红把秋草送去医院。 你给我们做一些防护，好让我们不被传染。
0: 没问题，
1: 晚上，
2: 哎，
1: 想办法弄一个板车过来。
2: 好嘞。

0: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是爱心。第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恭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筷筷有爱。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你现在这样莽撞的进去，不仅没法救他，连你自己都有可能被传染。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赶紧把他送去医院。怎么样？我一会儿跟大虎把秋草送去医院，你给我们做一些防护，好让我们不被传染。没问题。海生，
1: 哎，
0: 想办法弄一个慢车过来。
1: 好嘞。
2: 难受。
0: 现在所有人都给我听好了，没有我的命令，不允许有任何人从这里出去，明白吗？
3: 明白。

0: 这边。
1: 到现在已经15例了，而且患者越来越多。
0: 金院长，
1: 问了其他医院情况了吗？
2: 也跟我们一样，不一样的是，您提前让我们做好了防护，他们都没有做任何的防护，
1: 简直就是胡闹。一定要告诉他们，特别要注意好对自己的防护。
2: 我说了，有的医院感激我们提醒，有的医院还觉得我们多事。县医院的乡里就觉得我们没事找事，多此一举。
1: 乡里是不会面对患者的，所以他不会理解我们医护人员的感受。现在有没有医院有确诊的病例？
2: 都是一头雾水，都很着急。
0: 大夫，大夫，救命啊！
2: 跟我来，让一让，让
3: 救救我媳妇儿吧！
2: 快点，一起来
3: 吧！
4: 起来说，别着急啊！
5: 你是院长，你们在这里怎么都一问三不知的？你们医院到底干什么吃的？
2: 大家先不要着急。
6: 院长，我是咱们党务部的张科长，您还是进去看一下我弟弟好不好？
0: 对对对，这个钞票您不用担心，你一定要治好我爹。
5: 对呀，你一定要救
3: 他。是啊，院长。
7: 好，我明白。
0: 大家听我说，
7: 这不是钱的问题，我们现在治疗方案还没有出来。大家都冷静一些，听我说好吗？
2: 我们会想办法解决的，请给我们一点时间。
7: 不要急，先别冷静一点。
8: 各位，安静一下。
2: 大家冷静，我们会解决的。
9: 各位，你们现在应该多给医生一点时间。他们现在离病毒是最近的，面对病毒他们是最着急的。你们现在这么扰乱他们的秩序，让他们怎么去救你们的亲人？你们好好想想，如果你耽误了他们的时间，你们就是让自己的亲人去送死，难道你们不明白吗？你们每个人好好想想。
1: 我们的方案还没有出来，等方案出来以后都会给大家救治的，大家不要着急，都回去再等等吧。
10: 谢谢医生，谢谢医生，谢谢费医生。
1: 41.3，头疼吗？
11: 头，要炸！
1: 呼吸急促，心跳加快，血压下降。有中枢性呕吐，单侧淋巴结肿大，
11: 鼠疫，
1: 这是鼠疫的特征。快，进行淋巴结穿刺，同时进行显微切片测试，再把培养物送到省卫生署，让他们再进行一次检测。
2: 要等省卫生署的结果出来，
1: 阻止细菌的扩散就是阻止凶杀。刽子手是不会等人的。

0: 喂，你好，我想请卫生署防疫处荣处长接电话，有非常重要的事情要汇报。啊，我是宁波济世医院的院长林雨竹。我知道时间有点早，但是人命关天，我……
1: 哎呀，刚几点呀？晚点再说。

0: 保卫部门重点地区的防卫还要加强，要多走访老百姓。
1: 报告，紧急电报。
2: 日军竟然对我们用细菌战了。我建议立刻通过媒体揭发日军的暴行。

0: 你们要是不管，我就开发布会，把消息公布出去。
1: 记者都到了，
0: 请他们都进来吧。不是新闻发布会，是想和大家聊一聊。
1: 嗯。
2: 李院长，
3: 李院长，
4: 李院长，
2: 什么了？
3: 李院长，
1: 到底是怎么回事？跟我们说说吧。
3: 说说呀。
0: 各位，各位，听我说。今天请大家来，是想给大家介绍一个正在发生的事情。
1: 林院长，我们来的时候看到已经有不少人来就医了，听说他们的症状都非常相像。
0: 我先说一个问题，你们今天来到医院都没有做必要的防护措施，是非常危险的。婷婷，赶紧把手套和口罩发给大家。
1: 好。
0: 这个是我做的显微切片测试报告，上面有我的亲笔签名。
1: 快拍下来。
0: 好，为了更全面更有说服力，我从全城的东南西北中五处采集到了散落的大米和面粉进行测试，上面都存在鼠疫细菌感染源。
5: 鼠疫感染源？
1: 怎么会这样？
6: 对不起，对不起啊，大小姐，我有事情跟您汇报，紧急事情。
0: 不好意思，大家稍等，这个你们互相传阅一下。
1: 好好好好。
2: 李院长，李院长，
0: 不好意思，大家是马上就回来，
2: 我
0: 给大家发一下手套和口罩。
6: 你是不是给卫生署打过电话，并且威胁他们要召开记者会，公开发布瘟疫的情况？
0: 我从昨晚打到现在，他们麻木不仁，没有一个耐心听我介绍情况的。时间紧急，瘟疫严重，这根本耽误不起，我是被他们逼的。
6: 就在刚刚啊，有个官员给我打电话，不许我们发布任何和瘟疫相关的情况。他们马上派人来调查，说是还不能认定确实发生了瘟疫。
0: 他们说什么时候下来人了吗？
6: 还在讨论呢。
0: 笑话，等他们讨论完了，这遍地都是死人了。
7: 大哥，特别安，这到底怎么回事啊？我怎么听说突然有很多人都得了怪病啊？
8: 所以从现在开始，所有官兵不得擅自离开军营。
9: 会不会是什么流行病啊？比如说疟疾？
10: 嗨，管他呢，反正从今天开始都不要到外边去吃饭了，大不了把厨子请到这儿来做。
8: 刚刚接到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的通知啊，要求我们配合地方加强治安管理，坚决打击那些趁机扰乱社会治安、散布谣言、动摇军心的行为。
11: 这次的事情，上级有什么指示没有？
12: 哦，小哥，你等一下，让这个人跟你说。

0: 在狱中这几年没说过一句话，所以现在就会我在努力的练。
1: 明白。这胡子刮了，头发剪了，人干净了，看着增加了不少的儒雅之气。我刚才差点没认出来你。
0: 我在狱中看见他第一眼的时候就觉得有安全感，今天再看到你真的是英俊而且有智慧。
2: 小哥，老王这次来啊是经过上级批准的，来配合咱们工作的，你呢负责军事方面，王同志啊他负责政工方面。
0: 能跟你们一起工作，我相信我会学到很多。
1: 对，
2: 不，
1: 我们一定按照老郑同志之前留下来的指示，这些事情我们一定要办好。他跟我们说了，说你的战斗经验丰富，要让我们向你学习才是。
0: 老肖，现在抗日战争到了相持阶段，国民党五中全会又确定了荣共

0: 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这是苏浙国民党第三战区蠢蠢欲动，
1: 是，
0: 而且对我们的根据地一直在渗透，我们要做好防范。
1: 没错。

0: 你们不能在这里留守，这是个很大的污染区，非常危险。
1: 这个快快快，那边那边，那个动作快点，快点，
2: 是。

0: 来て。おお、今晩やっと休憩できる。みんなの歓声聞こえるのか。あの一子、人間で成功したのだぞ。結果は予想通り。どういう意味わかるか。これを使って中国を世界を征服できる。行こう、みんなと一緒に喜べ。
1: 世界さ、
0: 喜べ。
2: 不少患者已经出现了头疼发冷的症状。我知道有的医院一开始是把他们当作疟疾来治疗，我们医院的医生一上来也是这样，但是注射了两只奎宁之后发现没有任何效果。就在这个时候发现患者喉咙部位出现了淋巴结肿大，再加上我之前做了显微切片测试，所以我确定这是一次非常恶意的鼠疫传播。
3: 这些人都是谁啊？
4: 他们是从重庆飞来的卫生署专员。
2: 目前已经出现了皮肤鼠疫症，根据现在的传播强度和传播速度，明显不是自然行为，所以我完全确定这是日军冒天下之大不韪，干着丧尽天良的法西斯勾当。如果再不对鼠疫做出强有力的干预，那么后果将无法想象。
5: 是啊是啊，这得想办法解决。
6: 情况控制了，情况
7: 慢点。
8: 五哥，这警示牌你做好了，哎，给我递个口罩。哎，需要
9: 吗？来，给我拿两个口罩。
7: 来，那边戴小张。
10: 哎，
7: 我们一定要让大家做好一切防疫准备。
10: 好，
7: 我们对所有观众尽量宣传这次瘟疫的危害性，让他们知道到底有多严重。已经做了充分准备，日本人那边一定要严加防范，明白吗？
10: 明白明白，放心吧。现在大家积极性都很高，不至于手忙脚乱。
11: 学会了吗？
12: 啊，别忘拿了，
13: 东西都带好啊。
14: 好，
12: 好，来，我拿好了。
15: 这样可以。
12: 戴好口罩，一定要戴好。
16: 拿好了吗？
12: 戴上了，别忘了啊。好，
13: 准备好了没有？
10: 来，好，这样就差不多了。走，
3: 一定要戴口罩啊！看看这个。
10: 哦，好好的。
7: 那边。
3: 嗯，好。
7: 都贴在明显的位置啊！
10: 哎，好，
7: 啊，你们去那边。
10: 嗯，好的。
7: 你们俩注意安全啊！
10: 好嘞。
17: 组织上要求我们在做好防疫的同时啊，还要积极的搜集证据，就像当年

0: 东家，吃点夜宵吧。
1: 好好的一座城市，被日本人给变成了鬼城。
0: 城里到处都起火，烧那些被传染了的、死了的人的东西。东家，你说咱们这里以后还能住人吗？

0: 日本人的和警察在到处烧毁那些得了鼠疫患者的房子，满大街腐烂的家畜和尸体的味道，咱们的国家真的是越来越多灾多难了。
1: 日本人这次已经突破做人的底线了，历史一定会记住这一天的。
0: 是啊，日军屡次的违反日内瓦公约，犯下这种反人类的罪行。
2: 我们得好好想想有什么对策。
3: 老兄，接下来怎么办？
4: 从明天开始，我们就要到老百姓当中去，向他们宣传防疫的知识。另外，我们也要宣传一些能够激起他们抗日斗志的东西。中国人民的希望，只能在把人民放在首位的和人民心心相印的中国共产党身上。你们想成为这样的人吗？
5: 想想想，好。
6: 哎，高木君，佐藤，高木君，高木君，佐藤，
5: あれ？高木君？本当に高木君なの？信じられない。どうしてここにいるんだ？グーレさんと君は行ってよかったな。今の格好はおかしいんだな。 また今度絵を描いてくれ。いいよ。あのさ、医者たち戦場に来たことないみたいで、ちょっと厄介だぞ。
6: 佐藤君、危ないよ。ここは中国人の縄張りです。早く行こう。

0: 现在的宁波跟个人间地狱一样。哎，这地图上显示好像就是在这一块儿哦，应该是往那边走。嗯，交给你看一下。哎呀，我说胡子明，你这怎么带的队啊？
1: 是啊，我们这是到哪里了？
2: 可不，这都一大圈了。
1: 你到底会不会看地图啊？
0: 哎呀，地图上就是这么显示的。再说了，我们走到哪儿就工作到哪儿，就把防疫知识带到哪儿就是了呗。嗯，
3: 子明，就你这张嘴，也就秋嫂能说得过你。哎，对了，大虎，咱们走之前秋嫂怎么样了？
4: 好多了，现在只能喝米汤，打那个什么什么，
0: 打那个盐水。
4: 对，
0: 然后用来排毒的。
4: 哎，没错，就是那个。
5: 好了，各位，咱们工作还是很重要，别让另外一队把咱们落在后面了。咱们赶紧出发，走吧。
0: 好，
6: 走
0: 走
6: 走
0: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7: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8: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大家积极配合，皇军只是想了解一下，这次瘟疫村子里有没有死了的人啊？人都已经死了，有什么不敢说的？难道还想再死一波？你俩出来。
9: よし、こいつを連れて再掘り出せ。佐藤、小林、お前たちも一緒に行け。残った人はこいつらを柳に連れて行け。
10: 行け。行け。ほら。
0: 跟上，
8: 快点儿，后面跟上，来了来了，快跟上，来了。

その絵を描いていたか。そうだ、博士が必要だと。

0: 快点！
1: 啊！怎么会着火呢？走，跟我去看，
0: 快点，走。

0: 我们要赶快找到那辆马车。
1: 肖队长，日本人太残忍了，里面有好多尸体，都是活活被烧死的。
2: 怎么样？把所有老乡的尸体都掩埋了。
3: 放心吧，小哥，但日本人不能就这么让他们跑了。
2: 放心吧，不会让他们跑了的。
4: 他们有马车，跑不远的。
2: 顺着车辙，咱们一定能找到他们的方向。
3: 对了，小哥，老乡还藏了几匹马。
2: 大伙，跟我来。
5: 海生，带我们去看看。
3: 来来来，搭把手。

그거 맞다. 그 형 형 댓글.

0: 这几天在我眼前发生的，到处都是生离死别，到处都是人间悲剧，可我什么都做不了。生命就是这么脆弱，这么无辜，而我又是那么无能无助。
1: 相信我，等到未来的时候，所有的人一定会感谢你们所做的一切。
0: 你说，为什么有那么多邪恶的人发明那些杀死人的东西？难道他们不知道，在这个人类社会里面，每个人的命运都是息息相关、不可分割的吗？你看看，我们脚下的城市，它正在挣扎地活下去。
1: 没错，这场瘟疫给这座城市带来的创伤，一时半会儿是好不了的，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它才能痊愈。
0: 可是我看到有些麻木的人已经忘记了这一切。冯东野，他让他的副官给我送来了鲜花，还约我出去吃饭，就在昨天。
1: 你答应他了？

0: 我拒绝了，我没有那个心情，也没有那个本事像他那样这么快地忘掉一切。我经常觉得有两个萧寒，一个我熟悉的，一个我陌生的，你说呢？
1: 其实有的时候我也觉得自己非常撕裂。
0: 为什么？
1: 因为我认为这个民族正在被撕裂，所以我也跟他有同样的感受。
0: 你学会了逃避，更应该学会面对。

0: 离骚，常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与虽好羞夸以积积兮，减朝岁而息涕。既涕于以会相兮，又深之以懒慨。亦于心之所善兮，虽久死，岂犹未悔？
1: 上级已经启用明码，告诉我们紧急预警，说明情况非常的紧急，要我们所有人都要提高警惕。
2: 我这就通知萧寒他们赶紧撤离，咱们这儿能销毁的东西赶紧销毁。
1: 是，我现在就去。

0: 备好，快进来进来。
1: 你们怎么样？
0: 把门关上。慢点慢点慢点。快走快走。书记书记，您快给我们讲讲您怎么死里逃生的。
1: 革命还没成功，我不可能死。只要那日本兵我掉下去的时候砸到身上了。

0: 二叔，没什么事儿，我先回去了。
1: 哎，我跟你说，千万别跟人说
0: 啊。好嘞。
2: 老头子，他是什么人呢？
1: 打猎的。
2: 我怎么没见过他？
1: 你知道啥？他是他日本人的。哎呀，废什么话，快去拿酒，我给他清理伤口。
3: 等我醒来才知道，是一个老猎户救了我。
4: 老婆子。
2: 哎，这么多啊。
3: 回来了，大哥。
4: 郑先生。
3: 哎，
4: 这是我从城里收回来的旧报纸。
3: 哎呦，太好了。
4: 对你有用吧？
3: 有用有用，太有用了。
4: 哎，
3: 好，
4: 只能当饭吃，
3: 这比饭重要。
4: 郑先生，我想问你，真有穷人不被欺压那一天？
3: 有，而且我相信我们都会见到那一天。
2: 郑先生，这是我老头子昨天打的山鸡，可是大补啊，趁热吃啊。
4: 郑先生，你快吃啊。
3: 嫂子，大哥，你们真的救了我的命，我养伤这段时间在你们

0: 新照了下，伤好得特别快。我都不知道我以后拿什么来报答你。哎，
1: 老弟啊，不说了，先吃饭，养伤重要。这大补吃了以后，对你伤口愈合有好处。
2: 趁热吃了。
0: 谢谢谢谢，
3: 咱们得好好感谢那个猎户。
4: 是，你现在怎么样？哪儿不舒服？马上给你叫医生。
0: 我现在还好，伤那么重，快给我讲讲现在政务队。
5: 是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6: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7: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8: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9: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我这刚到家，我一会儿就过去啊。喂，爸，我不回去了。
1: 每次回家，总是有很多的聚会，我们一起狂欢，却忘记了家中殷切期盼的父母。看到他们的笑脸，我突然明白，回家还是要多陪陪父母，才算真的回了家。

0: 咱们得好好感谢那个猎户啊。
1: 是，你现在怎么样？哪儿不舒服？马上给你叫医生。
2: 我现在还好，伤那么重，可以给我讲讲现在政工队怎么样了？
1: 政工队挺好的，在小韩的带领下，已经有30多人了，有战斗能力的10几个。
0: 这不茂林同志也来了吗？在他的领导下，政工队已经形成了一个战斗集体。
2: 哎呀，错不了，辛苦了。
1: 政工队啊，从成立的第一天

0: 你得去捧场吧。请尼杜瓦斯了，你也没去。
1: 你开呢？
0: 你看我跟你说，
2: 你
0: 啊，我带他去过啊，那真是
2: 真假的。
1: 书香门第，特务员肯定去过。
3: 冯副团长，哎呦，冯副团长
4: 都来了。哎，
2: 范生，范生，来来来。你看谁来了啊！
0: 哎呀呀呀呀呀！哎呀，
5: 你别急，
0: 兄弟，啊，可想死我了！兄弟啊，几天不见，这副团长啊，恭喜啊！
4: 真想家乡啊！多长时间没见了，姚局长？
0: 嗯，范生啊，哥前几天啊，气头上说了几句不该说的话，别往心里去啊。
4: 我一直把你当成我最好的兄弟，不是亲兄弟胜似亲兄弟。那亲兄弟之间要是不吵不闹的话，还能见真感情吗？嗯，
1: 太好了。毕竟还是自家的弟兄啊。今天我要吟诗一首。
2: 哎呀，有雅兴啊，有雅兴。
1: 江湖义气久，革命情义深，打仗亲兄弟，上阵，上阵
2: 啊啊，上阵，上阵有义军，
1: 上阵有义军，
0: 好，
1: 是这意思吧？
0: 好，太有才华了，大师。
1: 老姚啊，老姚，我是被你们兄弟这个情啊感动了，我这灵感我就啪迸发了。
0: 好，啊，
2: 好，参谋长，
1: 哎，彪子，就等你呢，快。
2: 李副团长，
6: 这聊什么呢？这么大排场。
4: 对啊，特派员，您召集大家开会是有什么新消息了吗？
2: 景学兄，你来。
1: 诸位落座。
2: 哎，来，大家都坐，大家都坐啊。
7: 好，
2: 坐。
1: 哎，别，
2: 你来你来。
1: 哎呀，你来你来，你看
2: 景学兄，来来。哎呀，你来你来。
1: 哎呀，特派员，你看呀，这是你的强项。
2: 好好好，那我就喧宾夺主了啊。诸位，去年底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副参谋总长何应钦、白崇禧向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以及新四军军长叶挺发出号电，号电要求在大江南北坚持抗战的八路军、新四军，在一个月以内全部开赴到黄河以北地区，并且要求将500,000八路军、新四军合并，缩编为100,000人。但是他们都拒绝了。最近，委员长再次发布命令，要求长江以南的新四军于12月31日之前全部开赴到长江以北地区，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于。

0: 民国三十年一月三十日之前，全部开赴到黄河以北地区。如果他们拒绝，要求全部予以歼灭。
1: 好，
2: 好，好！参谋长，要我说，咱们早就该这么干。
1: 好，诸位，下面我宣布第三战区司令部对我部的命令。今天请姚局长列席我们的会议，命令之中也有和地方部队解决治安的问题。
3: 我代表地方向各位表个态，我姚华康会不遗余力全力配合。
4: 团座，我刚刚听了参谋长的讲话，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啊，是不是让我们对共产党掌握的政工队进行整顿？
5: 有这个安排。
4: 这个特派员啊，还是有先见之明，他早就让我们配合情报机关啊，对萧寒进行处理。
2: 老姚，这个处理是什么意思啊？
4: 彪兄啊，你要充分的理解上级这个意图。参谋长刚才不是已经说了吗？坚决消灭。

0: 老大，我刚才看到李满彪带着团部宪兵队的人在几个连找人，说是要抓有同情共党言论的士兵。我看他就是公报私仇，把底下那几个看不惯他的下级军官全给抓了。咱不管管，
1: 咱们现在管不了。陆山，难道国共真的要撕破脸了吗？我们共同的大敌不是日本人吗？
0: 是老大，李满彪，您没看到他那个样子，咋咋呼呼的，拿着鸡毛当令箭，我就看不惯他。
2: 不要背后说人坏话。
0: 团座，
1: 你先去吧。
2: 分生啊，我最近听说上面要对新四军做一次彻底的处理，所以以后我们所有的行动都要密切配合上面。
1: 本座，那您看，
2: 分生，现在是关键时刻，可别犯糊涂。爹死娘嫁人，个人管个人吧。我可是特意过来提醒你，在这个时候千万不要意气用事。你想过吗？第三战区有多少万人马，精兵强将的，真要动起来，那就是势不可挡。我看小韩这次要完蛋了，不过也好，省得每天装得一团和气，累不累？
1: 这回他们会怎么样？
2: 怎么样？我可听说了，宁可错杀，不可错过。关键是你那个林大小姐，这个问题严重，鼠疫的事情她闹得太大了，啊，把这个事情都弄到重庆去了，让很多人都没有面子。
0: 团座，宇竹他肯定不是共产党啊，他绝对不是共产党，这个我能保证。
2: 哎，不
0: 还有，
2: 不是，
0: 他跟萧寒的婚约早就解除了，他们俩现在没有关系了。
2: 好。哎呀，我知道，可是你想过吗？万一有人借机报复呢，硬把你们林大小姐当成那边的人，你说冤不冤？
0: 如果姚华刚他敢动宇竹一个手指头，我就一枪打死他。谁动宇竹，我就打死谁。
2: 别乱来，我可没说是姚华刚。分生啊，此时此刻你最应该做的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要对共产党抓得越坚决，就越表明你的立场，你的林大小姐就越安全，你懂不懂啊？你老哥可是为你们俩好啊。你说你们俩郎才

0: 哎，小兄弟，这是政工队吧？
1: 对，
0: 好好好，我给你们送菜的。
1: 站住！我们领导说了，今天没有送菜的。
2: 要挂件嘞！
0: 啊，我认识你们领导，你们队长不是叫萧寒吗？
1: 口令。
0: 什么口令啊？没人跟我说有口令啊。
1: 我们领导说了，没有口令，不得入内。
0: 哦，那这样，兄弟，你在里边帮我通报一下行吗？
1: 我们领导说了，站岗期间不得擅离职守。
0: 啊，那我在这儿等着。哎，

0: 老王，
1: 哎，
0: 老王，来，
1: 不，那个马上去，
0: 就是给咱送菜的老王啊，来，搭把手，
1: 来帮推一把，来，一二三，
0: 走嘞，哎，慢点，来。

0: 快点站好！报告局长，集合完毕，请您检阅。
1: 兄弟们，保重！
0: 全体都有，向左转，出发！

0: 丁姐一点，
1: 好。哎，海生，
2: 哎，这位是
1: 啊，这位是胡子明。
0: 哦，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辛苦啊！今天外面啊一直说要戒严，搞得人心惶惶的。所以您刚才进来的时候，新队员啊太严格了。哎，其实我们这儿都没有新出口令。
0: 我觉得刚才那队员做的对，值得表扬。现在的形势呢很紧张，敌人已经做好了跟咱们摊牌的准备了。
1: 哎呀，我觉得实在不行，咱们就跟他干。
0: 哎，冷静点。 咱是革命，不是蛮干。胡子明啊，子明，你们可是星星之火，在没有成燎原之势的时候，一定要保存火种，怎么能让别人给灭了呢？是不是？啊，对了，你们队长呢？还有一些队员呢，都回来了吗？
1: 有一些队员去医院看秋草了。哎，阿玉，
3: 院子外面来了很多身份不明的人。
1: 看着很可疑，咱们现在
4: 是人太多，枪太少啊。都不要紧张，听我指挥。你们几个呢，在屋子里监视。你跟我来。好，去吧，放心吧，阿玉，注意安全。都是你的，吃吧，吃。
5: 多吃点，吃吧，得好好补补。别走！你们干什么？放开我！
6: 看你往哪跑！
5: 放开我！别走！秋草。
6: 捉拿逃兵归案，反抗者就地正法。走，
7: 怎么了？
8: 还有救吗？看来是不行了。

0: 慢点慢点啊。哎，
1: 放心，给你们都是最新鲜的菜。
0: 哎呀，那太好了，
1: 是我的菜呀、啊、你们就放心吧。哎，
2: 把枪收起来。
1: 小兄弟，我眼神不好，帮我看看周围有没有什么可疑的人。
2: 右手边的二楼有两个很可疑的人。哎
1: 呀，小兄弟，
0: 嗯，
1: 要不咱们把今天的菜钱先结了。
0: 对对对，里边请，里边请。来来来，里边请。

0: 别紧张，没事儿。
1: 对面那些便衣是谁的人啊？
0: 应该是杨华康的人，也可能是他找的那些帮派分子吧。
1: 只要没人出那个院子，你们也先不用着急冲进去，等候通知。
0: 是，我明白。
1: 既然这个杨华康搞来这么多人，我们就让他们先动手，啊，把功劳让给他们。
0: 老大，您还是不想背一个背叛兄弟的名声，对吧？

我本将心照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啊，兄弟。兄弟已经谈不上了，但我也没必要做恶。

0: 我听着啊，看到萧寒，直接给我开枪，无需请示，击毙有奖。哎，
1: 大哥，您说他们还敢来闹事儿吗？
0: 你知道什么叫死士吗？萧寒他就是，敢玩命，你知道吗？我把他兄弟抓了，你觉得他能不来救？
1: 也是，
0: 但是今天，这就是阎罗殿，我们就是大小黑白无常。
1: 对，黑白无常。
0: 全体戒备，
1: 大哥，那不是太太的车吗？

0: 这个时候，我老婆在家打麻将呢。小韩认识我们家车，这还不懂吗？
1: 哦，来，让他们把这车拦下！
0: 快快快快快！我一顿乱枪，我欺负死他们！

0: 当时怎么不告诉我呢？
1: 不是，您睡得太香了，我没舍得。
0: 我跟你说什么来着？不许任何人出去，怎么能让他出去呢？
1: 底下的兄弟都认识姚华康的车，就放行了。再说萧寒他还在，那几个人也都在，就没什么问题吧？
0: 团部有什么新的命令吗？
1: 今晚八点，统一行动。
0: 不等了，你现在赶快带队给我冲进去，快！
1: 是，
0: 走。
2: 睁大眼睛啊！给我搜！
3: 是，
2: 快，过来！
3: 快，过来！

0: 卢营长，这个就是屋里的影子。
1: 小车。

0: 萧哥跟海生他们已经翻墙出去了，应该很快就会过来跟咱们集合。
1: 怎么样？他们来了。怎么样？
0: 萧哥，你们这么快就到了？
2: 我们翻墙以后走的时间比你们少走不少路。
1: 总行还是大家不要太大声讲话，记住千万不要掉队。怎么样？海生、大火，你们三个人负责殿后，其余的人跟我来。
3: 反动派的大屠杀要开始了，
1: 大家一定要记住，千万不要丢了手里的枪。
0: 明白，
1: 出发，快走啊，
0: 走
4: 走。
5: 1941年1月6日，皖南事变爆发，国民党掀起的第二次反共高潮达到顶峰，周恩来奋笔疾书，千古奇冤，江南一夜，同室操戈，相见何几多。

0: 看到了吗？他们就是如此不堪一击啊！我们大军一到，哼，立马闻风丧胆，逃之夭夭。
1: 可是现在外面被杀的都是老百姓，遭殃的也都是老百姓。我们这么做太不合适了，团座。
0: 分身啊，亲亲，
2: 东郭先生做得不错。民国十六年那次就是杀得太少太温柔，才会造成现在这个状态。宁可错杀不可放过，我是同意的啊。攘外必先安内。
0: 对了，这次姚化康啊还真有所收敛。
2: 牛皮吹得太满，哼，到了还是让萧寒坐着他的座驾给跑了，丢死个人呐。
0: 我前面还有一个客人，我要招待一下。你们二位学友好好聊一聊啊。哎呀，吓得我下机。
2: 哎，粉生，林小姐怎么样？
1: 学长，你问他干什么？你不会想对他也……
2: 啊，不不不不，不是不是。

0: 要不是李满彪，也不是姚华康，他们这些人，哼，唯利是图，公报私仇。我呀，就是随便问问，随便问问。
1: 学长，我了解你，你刚才那句话肯定不是随便问问。
0: 这样，你让林小姐啊发表一份声明，这样的话可以保全她和她的医院，甚至整个家族。
1: 为什么呀？
0: 粉生啊，你好好想想。
1: 学长，雨竹他肯定不是共产党，他绝对不是共产党，我敢跟你保证。是，他有时候做事情比较激进，但他肯定不是共产党。好，我回去劝他，我一定回去劝他。但我知道，我去劝他，可能也不会有什么结果。他从小到大都被惯坏了，你让他去做什么，他偏偏不去做什么。但我一定会去劝他的。
0: 被惯坏了的孩子是经不住真正的风雨的。阎王殿里面是绝对不会惯着他的。
2: 写好声明尽快给我。

0: 怎么了，同志们？一点士气都没有啊！要不这样，咱们唱一首《新四军军歌》，给大家伙鼓鼓劲儿，好不好？来，我起个头啊！
1: 光荣。

0: 同志们，坐吧。同志们，这首《新四军军歌》歌词是陈毅同志写的。陈毅同志呢，是我们红军的主要领导。他写这首歌呀，就是想告诉我们要像新四军主力一样，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成为一支打不垮的革命力量。大家有没有信心？
1: 有。
2: 这支队伍真的是幸亏有你，他一定会壮大起来的。嗯，
0: 一定。
2: 不对，上次你回来的时候，我发现你视力不是很好，所以呢，我配了副眼镜送给你。
0: 哎呦，老兄，
2: 希望你以后能够用得上。
0: 这个对我太重要了。哎，可以吧，同志们？
3: 不错。
0: 谢谢谢谢，太好了太好了，我得好好收着。同志们好，
4: 正书记
5: 好。
0: 哎，同志，
2: 想死你了。
0: 同志们好，
6: 书记被任命为中共浙东区委员会委员，兼淞沪游击第五支队政治部副主任。哎呦，
7: 我代表浙东区委员会淞沪游击第五支队，欢迎同志们。国民党跟我们摊牌了，那你们将从此成为一支新四军的武装。
2: 主任，关键是很惭愧，我们这才几十个人。
7: 但你别忘了，当年我们

0: 在井冈山才1000多人呢，现在呢，八路军已经不断壮大，成为抗日的中坚力量。怎么说呢？
1: 我们有信心。
2: 对啊，是吧？
3: 老郑，你放心，我们一定把这支队伍带得更加强大。
0: 老肖、老王，你们能把队伍拉出来，就已经是胜利了。
4: 接下来可就是我们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喽。
0: 我相信你们两个一定能带出一支能打仗、打胜仗的队伍。

0: 最近血压有点高，是不是没有睡好啊？
1: 哎，睡不着觉啊。即便是睡着了，也睡不踏实，也不知道自己是做梦呢，还是在现实当中。丫头，小韩怎么样了？
0: 您就放心吧，他是那种有狼性的人，反而在外面更安全。
2: 东家，大小姐，东野少爷来了。
3: 刘嫂，
4: 你这么着急忙慌的，抢着跑在我前面，是要把我当成闯进来的坏人，要报警，让警察把我抓起来吗？
2: 不是不是，
1: 刘嫂，
2: 少爷，您误会了。
1: 好，去吧。东野，你来的正好，我有事要问你。
4: 我就感应到了，您有事情要找我，所以我自觉地回来了。
1: 我问你啊，你们国民政府为什么要杀害那些共产党人，还有热爱这个国家的孩子们呀？那些孩子们热爱这个国家，他们就想为这个国家做一点事情，你们为什么容不下他们？共产党人已经说了，全国民众一起抗日，赶走侵略者，你们国民政府为什么要杀害他们？
4: 老板，您问的对，问得好。这个现在我也说不好，我也不好说。但是我觉得至少不要因为这件事情对我们家造成不好的影响。所以我也不能说共产党这么做就不对。
0: 东野，难道对自己的影响就是你衡量好恶的标准吗？
4: 你看，我知道我这么说肯定是要挨说的，所以我不辩解。老爸，其实我回来是有件事情，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要跟玉珠谈一谈。
0: 爸，您先去休息一下吧。
1: 那就像一家人似的，好好聊聊，好吗？
4: 嗯，您放心吧。

0: 老爷，我是怕打扰到您和大小姐，就想抢先过来跟您说一声，谁知道他走路更快。
1: 没事，都是在我这儿养了这么多年的孩子，吵个架拌个嘴都属于正常，应该不会有大问题。你去休息吧。
2: 你为什么就这么固执呢？你可不可以为我想一想，为父亲想一想，为什么偏要这么一意孤行呢？偏要这么干吗？
0: 我是不会写的，你不用再说了。
2: 我知道你不会写，但是请你注意一些好不好啊？你是一个女孩子，你是一个女人，我要为你的安全。

0: 全考虑呀、啊。
1: 我不怕，你让他们抓我吧。
0: 你看你，我怎么能让他们抓你呢？

0: 他让我发表一个谴责共产党、拥护驱除镇压共产党的声明。他说这样对我们有很大的好处。
1: 你拒绝了？
0: 当然，我是您的女儿。
1: 好丫头。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面对高利诱惑，也许就会心存侥幸。
1: 这么高，不会是骗人吧？
0: 一次，也可能血本无归。莫被利益冲昏头脑，克服贪欲，切勿侥幸。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0: 哎，放手啊，干嘛不放手？
1: 不放不放就不放。瞧，您把我往高楼下外乱丢，一旦对他人造成伤害，我就成罪魁祸首了，您也涉嫌违法了。
0: 哦，明白了，高空抛物真危险啊，你还是带垃圾桶吧。
1: 谢谢。人身安全第一，请勿高空抛物。

0: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2: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 对，
3: 还要施肥，
4: 还要收割，
5: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6: 这个少来点，
7: 对，不许浪费。

0: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工薪。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块块有爱。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

0: 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你眼中的他也许沉默孤僻，但他只是遵从内心的指引。你懂的是他固执缓慢劳作，你不懂的是他们一念执着乐在其中。你懂的是他不修边幅随遇而安，你不懂的是他们拥有一颗玲珑心。你懂的是他不善言表格格不入，你不懂的是他耐得住性子守得稳初心。你懂的是他们是最普通的劳动者群体之一，你不懂的是他们用双手创造了中国文化和经济奇迹。这些背后所隐含的是专注、记忆、对完美的追求，所以他们宁愿这样，必须这样，也一直这样。
2: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3: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大家伙看啊，这里就是四明山，是易守难攻之地啊。
1: 哎，老乡，这四明山到底是个什么地方？
0: 四明山呢、啊？这四明山方圆800余里，这里东为惊浪之山，西距奔牛之岭啊。哎，它地处华东前沿，平均海拔700米，青山碧水，林深茂密，又叫做金钟山。
2: 好呀，
0: 这是一个好地方啊。
1: 哎，老兄，我如果没记错的话，明朝有一位诗人叫沈一贯，他有一句诗特别好：百年36000人，古今贤圣皆永毕。
0: 古今贤圣皆永毕，好诗啊！啊，我看啊，咱们的根据地就在这四明山扎下了，好不好？啊！
3: 正攻队进入了新的阶段，从此后，他们将踏上新的征程。

起来人不多，没什么大事。

1941年4月19日，日本发起了浙东战役，国民党军队只进行了象征性的抵抗，随即溃退。日军仅用了一天便攻陷宁波。

日本人马上就会进来，外面现在到处都是散兵游勇，胡乱开枪杀人，那些地痞流氓也在趁火打劫。爸爸、玉竹，车就在外面了，我们现在走，现在走还来得及。

0: 那么多的人和炮，这么快就被打败了？
1: 我也不知道，我们的情况完全被日本人给掌握了，什么都知道，不光是我们的部队，整个地区的情况他们了如指掌。在时间上他们打我们个措手不及，在进攻路线上兵力分配合理，完全不用婆婆妈妈试探性的进攻，完全知道路线。玉珠，爸爸赶快走吧。
2: 爸。
0: 冬野。
1: 爸。
0: 你带玉珠走。
2: 爸，您不走我是绝对不会走的，我要留下来陪你。
3: 你必须走。
2: 爸。
0: 玉珠，你看，爸爸要和你一起走，是不是得把这儿收拾好了？放心，爸爸只要把这儿都弄好了，就去追你们，好吗？
2: 不好，爸爸。
0: 玉珠，再说，东野也会派人来接我，对吧，东野？
1: 爸，
2: 是这样吗，东野？
1: 是的，我肯定要回来接爸爸的。
2: 爸，我是绝对不会走的，您留我也留，您走我就跟您一起走，我不会跟您分开的。
0: 冬月，带玉珠走。
2: 爸。
3: 冬月。
2: 爸。不走，爸。
3: 刘嫂，
2: 干嘛？你干嘛？
3: 把玉珠的行李
2: 下来，
3: 给他带上。
2: 让我下来，我去拿。不能呀，爸！爸，你快点来呀，爸！爸，我等你呀，爸！冯东爷，你放我下去。
4: 生送别林玉珠，他心里清楚，这一次也许就是永别。
2: 冯东爷，爸，你快点来！
4: 但他不得不这样做，因为他深知日本人的凶残，让女儿远离危险是父亲最深的爱。

0: 嫂。
1: 哎，东家，
0: 这是我给你准备的一点盘缠和生活费，足够你在乡村生活一年半载的。再说呢，乡下也比这儿安全安静。哎，收拾收拾，赶紧回去。
1: 哎呀，老东家，您就别瞎操心了，我不可能让您一个人留在这里，您不走我就不走，那么不仁不义的事我做不出来。
0: 那你家里怎么办？
1: 我家里的听我的，他惧内。东家，您说，您让我走了，您一个人在这里买菜吃饭收拾屋子啊？我这么丑的女人，那日本兵他不会对我怎么样的。

0: 我不怕。
1: 刘桑，你可不愁。
0: 当年在我们村里那受亲的也不少。哎呦，东家，刚才冯少爷走的时候跟我说，让我拿一块白布啊挂在这个门口，就能瞒过日本兵。我现在就去。
1: 不行，刘嫂，挂白旗那是投降，我们坚决不能投降。
0: 咱就是骗日本兵玩的。
1: 刘嫂不可以。
0: 又不当真。
1: 听我说，这是尊严，这是中华民族的尊严。

0: 样了？
1: 不太行。
0: 我觉得你们要没发射塔的话，可能根本就接收不到信息。
2: 我本来也没抱什么希望，就是想再试试看。现在问题是接收不了上级的指示。我觉得郑主任一定会再联络咱们的。
1: 当初不是在地方上也可以接收到指示吗？
2: 这个区域不同啊，接收到的内容就不同，而且有保密规定，有些情报内容是不能分享给大家的。我一定要回去。
0: 指导员，指导员来了。
3: 这事儿啊，我想到了，但是没想到这么快。你想啊，从战争爆发到占领宁波城，仅仅用了一天的时间，这支号称正规军的国民党部队没有做出任何有效的抵抗，溃不成军吗？
0: 没错，他们现在就是想排除异己，打击新四军，不败才怪呢。
3: 哎，我听说现在这批败军已经接近四明山了，咱们要做好防御啊。
1: 不过咱们可以抓住这次机会，给他们一次痛击啊。
3: 怎么样，如何接触，怎么接触，咱们要听上级领导的。
0: 没错，我很同意指导员的意见。即便是咱们现在手里边没有武器，咱们也要把竹子磨成长矛，也要把手里的砍刀磨得锋利点。别等到日本人已经站住了脚跟，发放良民证的时候，咱们的情报可就出不来了。
3: 要不行的话，让一龙和海生去，一龙建立联络点，海生辛苦一点，来回跑一跑，传递一下消息。
4: 行，好，
0: 正好，他们俩经验丰富，我放心。海生啊，我还有一事想求，帮我去看一下林家妇女，不知道他们现在怎么样了。我们当时撤出来的时候，由于太匆忙，所以没有劝他们出来。
4: 明白。
0: 好，
3: 我也会去的。
0: 好吧，预祝你们马到成功。
4: 一定。
5: 好。
6: 老东家，这两天呀，这街上都没有人卖菜了，商铺也都关了。我担心这时间长了，咱们家存的这些个菜呀不够吃的，所以就没敢多做。您委屈委屈，少吃一点吧。
5: 刘嫂，你看啊，现在的日子和从前不一样了，是吧？所以呢，咱们必须要精打细算的过日子。做的没错。电话。
6: 喂。东家，小姐打来的。
5: 雨竹，
6: 爸爸，你怎么还不来啊？你还好吗？
7: 爸爸知道你安全了，我就放心了。爸爸老了，
5: 无所谓。爸爸呢，不能走。
7: 爸爸就要在这儿会会他们。
6: 可他们是一群不讲道理的法西斯。
5: 我不管他们讲不讲道理，我要告诉他们的是，这儿是我的家，我不能拱手把我自己的家让给他们吧，对不对？
7: 放心吧。
5: 他没欺负你吧？
6: 没有。爸爸，我不应该离开你，离开家。
5: 雨竹，你没有犯错误，你的选择是对的。一个女孩子留在城里头很危险啊！
6: 我要立刻回去。
5: 孩子，听爸爸说，千万不能。

0: 你去哪儿了？这路太难走了，我走错路了，车又坏在半道了，我紧赶慢赶，也没赶上。撒谎！去找你的吴纯去了吧？
1: 没有。
0: 他人呢？怎么没跟你在一块儿啊？
2: 没找到，这太乱了，都走散了。让一下！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 在执行军法。
0: 你们都饿了吧？都累了吧？去，把车里的罐头都拿出来，给兄弟们都分了。从现在开始，只要发现外面有散兵，就收留进来。想吃饭，吃好饭，就跟着我。这个不幸的兄弟，就给他找个风水好的地方埋了吧。今天这件事情就这么过去了，下不为例。大家吃饭吧。
1: 走，所有人吃饭去。
3: 对不起啊，让你看到了不该看的。
4: 我要回去了。
3: 你疯了吗？
4: 我必须回去。我的爸爸还在那里，我的医院和员工也都在那里，我不能扔下他们不管。
3: 我要是不允许呢？
4: 你不会的，因为你骨子里不是这样的人。
5: 太狠了，这日本人！哎呀，哎呀，东爷，突围了，突围出来就好。哎，林小姐也在啊。
6: 怪不得这冯副团长跑得比谁都快啊！原来是不爱江山爱美人啊！怎么，西安美女一同转战啊？啊？
3: 好吧。那我一会儿让人把你送到最近的地方，让你跟着我，你也确实不会习惯的。
6: 哎，我习惯，我能接受得了。

1: 冯彪，别以为我不会杀了你！
2: 哎，这都是自家兄弟干！
1: 您听见了吗？这冯副团长在日本人面前跑得比谁都快，这见了自己人就知道窝里横，怎么？我又不是跟他抢小妞，他着什么急呀？他
2: 少说几句！冯爷，
1: 你来真的是吗？啊！
2: 冯腾爷，你来人！
1: 来人！
2: 哎，冯爷，冯爷。

那边日本兵刚刚过来，正在屠杀的是我们中国人，是你们的兄弟姐妹。你们有力气和子弹，就应该把枪口冲向他们。我们自己兄弟姐妹之间没必要拼个你死我活。日本人天天盼的就是我们中国人内斗，盼着我们自相残杀，盼着我们乱了。你们两个做长官的能不能首先带头给大家做个表率？怎么，我们没有死在日本人的枪口下，难道要死在自己人的枪下吗？你们不觉得丢人吗？

0: 刘山，找到林小姐了吗？
1: 没有，刚做。
0: 继续找。
1: 是。
0: 报告，这是林小姐给您的信。

无凶东野，兄对竹儿的呵护一切了然于心，万般感激。兄对竹之心意赋予竹甚是清楚，非我无情，但情乃兄妹之情。兄长即是兄长，无畏称号在于心之地位，望兄谅解竹已过儿时，无需再耗兄之精力成为负担。至此国难当头，竹亦想倾己之力救中国之劳苦大众。竹远处留学所学为何，绝非为己之私利，乃为我四万万同胞皆有一事之意。望兄念及当下黑暗世界，狼烟四起，国将不国，何以为家？何谈儿女情长？奈何愿兄将满腔之热血燃之为炬，照耀我天南地北，以拯救父老出水火。争国权就威王为己任，主已将一己之力救命于水火，拼死与法西斯帝国主义相抗衡，望兄谅解。此意已决，不知何时能见，望再与

就相见时，已是阳光灿烂，同天共乐之新世界。望兄原谅。

未完成对我国沿海的封锁，在浙东地区发动了宁绍战役，使我浙东人民蒙受空前浩劫。经过激战，我军重创日军之主力部队，在完成预期任务之后，主动脱离战场，进行了战略转移，保存了实力。

0: 这卫兵但是挺客气的，说是特意来拜访您。
1: 告诉他说我病了起不来。
0: 那个日本人中国话说得特别好，他说一定要见到您，要不有很多人会冤死的。

0: 老先生，久仰久仰。你的中国话说得很好，我们打过交道吗？
1: 我一直都知道您的，还曾有幸远远地见过您几次。
0: 哦，这么说我就可以毫不客气地说你是一个特务，一直潜伏在我们这儿。
1: 这是我的工作，没有办法，但这并不妨碍我对您的尊重。
0: 妨碍了，非常的妨碍。一个侵略者能够真心的尊重一个你们口中的被征服者吗？
1: 战争是两国之间的事情，我对您的尊重是我们之间的事情。
0: 你自己说的话你能相信吗？你现在穿着这身军装站在我的家里，这已经不是我们两个人之间的事了。好了，长话短说，你到我的家里来一定是有什么话要说，说吧，让我听听。
1: 林老先生，我希望您能够出任工商协会会长一职。我们都知道您是商界的翘楚，德高望重，您的出面会非常有号召作用。
0: 让我出面为侵略者服务，你觉得我还能算得上是德高望重吗？如果我要是不出面，那就没有用了，是个废人。那你还是找别人吧。
1: 但是如果您不出面的话，大家都不好好出来做生意，这个城市会变成一个废城。如果是那样的话，也许会死很多人。
0: 这算是威胁吗？
1: 可以这么理解。
0: 亡国之人不敢苟活。
1: 您说的这个国爱过您，尊重过您吗？值得您为他牺牲吗？
0: 在我心里，我的国胸怀宽广，融汇百家，千年文明的国，先贤志士人才辈出的国，人民善良勤劳勤奋，地产丰富，山川秀丽，古老。
2: 部长，你看这幽默的。哎呀，大家别觉得我们整建制呢为日本人服务了，有什么丢人的？没什么好丢人的，我们面向的还是中国人，还是维护社会治安。白有才
3: 到。
2: 你啊，从现在开始你带着他们喊口号啊，
3: 全体都有向右转。
4: 姚华康摇身一变成了日本人的帮凶，在他眼里为了生存可以不择手段，但能把卖国求荣说得这么理直气壮冠冕堂皇的，恐怕也只有姚华康这种无耻小人了。
5: 下面卷烟了，
6: 进城门的看看这告示啊，
7: 还可
6: 以后进出城门必须要有良民证，没有良民证
7: 还可
6: 以让警察局去补办。

0: 局调查的结论是，奎斌私闯民宅，打死了老东家和刘嫂。奎斌在逃跑的时候，被赶到的日本兵打死了。
1: 宋伯，您觉得天底下有这么凑巧的事儿吗？

您别忘了，躺在这儿的是您的老东家，是我的父亲，是我们的亲人啊！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面对高利诱惑，也许就会心存侥幸。
1: 这么高，不会是骗人吧？
0: 一次，也可能血本无归。莫被利益冲昏头脑，克服贪欲，切勿侥幸。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0: 哎，嘿，哎，放手啊！干嘛不放手？
1: 不放不放就不放！瞧，您把我往高楼下外乱丢，一旦对他人造成伤害，我就成罪魁祸首了，您也涉嫌违法了。
0: 哦，明白了，高空抛物真危险啊！你还是带垃圾桶吧。
1: 谢谢。人身安全第一，请勿高空抛物。

信

0: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2: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 对，
3: 还要施肥，
4: 还要收割，
5: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6: 这个少来点，
7: 对，不许浪费。

从青少年做起。

0: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是爱心。第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工薪。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你眼中的他也许沉默孤僻，但他只是遵从内心的指引。你懂的是他固执、缓慢、劳作，你不懂的是他们一念执着，乐在其中。你懂的是他不修边幅，随遇而安，你不懂的是他们拥有一颗玲珑心。你懂的是他不善言表，格格不入，你不懂的是他耐得住性子，守得稳初心。你懂的是他们是最普通的劳动者群体之一，你不懂的是他们用双手创造了中国文化和经济奇迹。这些背后所隐含的是专注、记忆、对完美的追求，所以他们宁愿这样，必须这样，也一直这样。
2: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3: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

营造无烟家庭。

0: 孙博，
1: 哎，
0: 我知道您是不想让我找日本人说理，怕我吃亏，怕我有危险，但您别忘了，躺在这儿的是您的老东家，是我的父亲，是我们的亲人啊。
2: 大小姐，您的心情我理解，我恨不得杀光日本人替老东家报仇，但现在不是时候啊。
0: 孙博，
1: 哎，
0: 让我和我父亲单独待一会儿。

我当时要是坚决带着你走，就不会这样了，对吧？你为什么要骗我呀？为什么只让我一个人走吧？我太傻了。

我为什么要那么傻呀？我永远都不会原谅我自己的。你放心，你放心，女儿不会这么软弱。你也要相信我，女儿不会让你失望。

0: 现在这儿啊，是我们最后一个备用地方，千万不能暴露。现在日本人只要觉得谁是反抗分子的话，其他人都会受到牵连，所以这边的人都不敢对外租房。老郑之所以经常派我过来，就是为了今天启用，所以这边的人都不会觉得我陌生。
1: 你们提前想到这么多，太厉害了。
0: 这在敌占区做事啊，稍不留神就会掉脑袋的。
1: 是。走。都是良民，
2: 良民证。
1: 哦，我们都是良民，这是良民证，长官您看。
2: 你的。
1: 我们都是良民。
2: 你们这儿没有违禁品吧？收音机之类的。
1: 没有。
2: 我可告诉你，私听广播是间谍罪，是死罪。啊，
0: 那么贵重的东西，我们怎么可能有呢？
1: 就是。
2: 给我出去，双手举高，举着良民证。快点。
1: 啊。来，快点，快点，等一下。班长，接进来。

0: 反动。
1: 刘丞相，走，
2: 快点！
1: 赶紧进屋看看吧。怎么样？不过这是不幸中的万幸了，要不是那里枪响，估计他们就发现咱们这儿了。
3: 这个收音机对咱们来说跟生命一样重要。

0: 指导员，
1: 嗯，
0: 你说这破山有什么战略价值啊？
2: 怎么样，你可千万不要小瞧了这个地方。浙东三美地区啊，
3: 物产丰富，它们位于杭州湾的南岸，是浙江连接上海的海上主要通道。
2: 我们就像一把尖刀，可以直接插到敌人的心脏。所以啊，你们一定要认真的测量，一点都不能马虎。
0: 好，放心吧。
2: 哎，老肖，我有个想法，现在咱们有30多个队员了，能不能分成2个队啊？
0: 嗯，我很同意你这个想法。这样吧，下一步由子明负责一个队，大虎负责一个队，我来做中队长，你就来担任指导员的职务。
2: 好，可以。我是觉得这样便于管理吧。那我们俩先回去，让他们先测量。
0: 好，认真一点
4: 啊，注意安全啊。小心，慢点。走，这边。
5: 走。
4: 哎呀，这里的空气是真的好，青山绿水，太舒服了。哎，要不是因为打仗，我就在这里安家了。
6: 我是真不习惯咱们这里，吃的真不如北方。
7: 不行，
4: 哎，我跟你说啊，北方吃的东西口味太重了，你加那么多佐料，它还有什么新鲜可言？到我们南方吃的那个食材都是最新鲜的食材，就是要吃那个新鲜劲儿。
5: 哎，看，白鹭，哎，
4: 哎，你看那只白鹭，哎，有首诗怎么说来着？两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5: 上青天，
4: 你也懂啊。
6: 可以，
4: 走走走，看去。
5: 哎，走。

0: 白鹿呢？哎，不见了。
1: 上山的王八，下山的鸟，这不能碰，这是规矩，不懂吗？
0: 这位大哥，我们认识吗？这荒山野岭的，哪有什么规矩啊？我可不在乎。
1: 废什么话啊？
0: 这哥们还挺冲啊！不是，我们跟你客客气气的说话，你干嘛这样恶言相向啊？
2: 就是啊，
1: 听不懂人话是吧？嘿
0: 嘿，这大哥还挺横啊！
1: 我是跟你们说人话，听不懂是吗？滚！
3: 哎，你这有点过分啊！
4: 哎，怎么过分了？
3: 哎
4: 我这。
3: 再给我动一个试试啊！
5: 老三，老三，跟几个娃娃闹什么？会使枪吗？我好怕呀！
0: 你们，
5: 老三，搜一下。

0: 是个小头目。这枪看起来不错，六成新，谢了啊。
1: 不是，把枪还给我。

0: 没事吧你们？老兄，你派去的那些年轻同志，怎么这么久了还没回来呀？
1: 对啊，啊！
2: 指导员，哎，你看看咱们的地图，实在是太简陋了，错误非常的多。

0: 我说呀，像你们这些上过军校的人就是专业，军事意识强，哎，知道到哪儿应该干什么。哎，我刚才看了一下，测量的真好，我就回来了。
1: 你是不是又给他们做思想工作去了？
0: 顺便嘛。我也知道我这个人有时候挺烦，到哪儿跟人家讲大道理，但是呢，习惯了。
1: 指导员，我对你的思想工作呀，我确实感慨。我觉得有了这个思想工作，我们所有人的思想都被带活了。有的时候啊，这思想工作比武器啊，那是厉害多了。
0: 老肖啊，有你的支持，哎，我就放手干了啊。哎，其实这帮孩子真的挺好的。
1: 是啊。
2: 哎，肖哥，
1: 慌什么慌什么？怎么了？
2: 胡子明又被人给打了。
3: 就别说，
1: 遇到国民党溃兵了？
3: 要是真遇到就好了。
4: 不是，是一个女的打的。
2: 那不是一个普通的女的，是个女土匪。打了人，起码就跑了。
4: 对，还把那个枪给弄走了。
2: 我说你
1: 什么？怎么抢的？怎么抢的？
3: 我不是没想到他会动手吗？
1: 胡子明，你知不知道，如果战士把枪给弄丢了，军法该怎么处置？
3: 肖哥，我愿意接受任何惩罚。
0: 老肖，那两个人长成什么样？
3: 那个男的长得特别凶，
4: 那个女的长得还挺好看的，细眉细眼的。而且
2: 我刚刚都那样了，你还好意思看那个女的？
3: 不是，
0: 行，
2: 他拿枪指着你吗？不是。
0: 以后啊，你们在这个区域活动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啊。这里的土匪很多，你们不要小瞧这帮土匪，他们可都是打游击战的高手。当年保安团剿匪的时候，他们都安然无事，而且还有扩大的趋势。行，你们先下去休息吧，晚上咱们开晚班会的时候讨论一下这件事情。哎，正好你们把今天你们所经历的事情跟其他的同志说一下啊，去吧。
4: 走了。
0: 老肖，我得跟你说个事儿。这个人啊，曾经区小队的老马跟我说过，有可能就是江湖称七妹的江水英。
1: 江水英？
0: 是当年啊，一些不满政府苛捐杂税和土豪劣绅欺压的老百姓，他们就揭竿而起，上山当了土匪。后来呢，有一些兵痞无赖也各自占了山头，他们在一起喝血酒拜把子。这个江水英按年龄来算应该是行七，他们一共有10个人。
1: 是吗？
0: 啊，其中有2个人被官兵给杀了，但这个江水英倒是人缘挺好的，各个山头都很给面子。可能这个是个女的，长得也不难看，也不讨人厌。
1: 我倒是想找个机会好好去会会她了。
0: 哎，我觉得可以啊，可以会会她。那如果真的把江水英拉到咱们的队伍里面，那对其他的山头也是一种威慑力和影响力啊。
1: 来，你再多给我讲讲这个人。
0: 他我也不太了解，这老马呢也没跟我说得太清楚，我只知道他就是个贫苦大众的孩子。然后有一个保安团的团长喜欢他，要娶他，他肯定不同意嘛。然后这个保安团的团长呢就杀了他的父亲，他母亲呢上吊自杀了。

0: 但谁也没想到，这个江水英居然托人给这个团长带话，说要嫁给他。结果就在新婚的当夜，他把这个团长给杀了，然后回到自个儿家，一把火把家给烧了，之后呢，就上山当了土匪。
1: 喂，你们大当家

0: 老马还跟我说，他这个人呢，枪法很准，嗯，仗义。
1: 三点成一线，来。哎，这三点成一线，
2: 怎么样？
1: 好，
2: 姿势标准吗？谢了。
1: 客气啥？叫我老三啊，来看着。
2: 谢谢三哥。
1: 叫啥三哥呀？叫老三得了。

0: 他当时在山上算是二当家，但是他对下面的小土匪们都很好。
1: 没事没事，不要起来，就躺着吧。
2: 谢谢。
1: 慢点。
0: 他们大当家当时是无老的之王，就是个恶霸，所以他就联合小土匪把大当家的扫地出门了。从此之后，江水英就成了大名鼎鼎的江七妹。

0: 看来这个江水英还真是个女中豪杰呀、啊。
1: 哼，我不这么认为，这个人啊很随性，做事呢不讲规矩。嗯，老马曾经跟他接触过几次，而且有一次条件都谈妥了，都准备下山参加咱们的队伍了，哎，突然变卦了。
0: 嗯，为什么呀？
1: 而且还把老马派上去的联络员绑在大树上，让蚊子咬了一宿，咬的身上全是包啊，他第二天给赶下山了。现在那个联络员一听到蚊子声浑身都哆嗦。
0: 老马没问问为什么呀？
1: 问了。你知道人家说什么？
0: 说什么？
1: 说这个联络员长得特别像那个保安团的团长，弄得老马哭笑不得的。你别笑。后来啊，老马再想跟他联络的时候，就有一支国民党的驻军在那附近，就没再联络成了。
0: 你别说，这江水英还挺可爱、
1: 啊、哪儿可爱啊？可爱吗？那给人咬一身包啊，多惨呐、啊、这。
2: 哎，这口饭怎么办？
3: 哎呀，不行，这修理液还是没有用，我想把它拆开。
2: 不是，之前这后盖你不都拆过了吗？
3: 是啊，但我还是不死心啊。
2: 咱干脆找一台能用的得了。
3: 这是禁卖品，你在哪儿能找得到啊？
2: 哎，我知道一地儿有，但是这地儿有点危险。
3: 现在危险不可怕，最可怕的是收音机没了。
2: 那行，那咱俩事先说好，你保护好收音机，我得保护好你。要是真出了什么事儿，咱俩得像个男人似的，谁也别喊我。哎，这儿整天歌舞升平的，收音机肯定不止一台，咱们没收他们的东西就等于没收汉奸的资产，肯定没问题。

0: 里面请，里面请。
1: 来来来，这边这边，请请请。

0: 往那儿跑。
1: 小子，在哪儿混呢？不知道书香门第是谁的生意啊？
2: 姚阿刚，你这人真不仗义，说好的事你也反悔，你是个男人吗？
1: 你是谁呀？我认识你吗？
2: 不认识啊。行，今天我就让你认识认识我。
1: 谁让你开枪的？那么欠呢你？
3: 不是大哥，我他

0: 虎哥，弄枪呢？我上次确实是太笨了，没想到嘛，这荒郊野岭的，你说这两个人也不着急赶路，肯定有什么猫腻。
1: 你吧太年轻，遇到事情太少，正常。不幸中的万幸，就是你人没事。你说要那俩人真是恶人，
0: 他俩还不够恶的呀？
1: 哎，你别这么说人家啊，那俩人真是恶人，抬手给你一枪，这荒郊野岭的你怎么办呀？
0: 你说的也是啊。哎呀，可这枪就这么没了，我
1: 那你想怎么样？抢回来啊？
0: 哎，我就这么想的，虎哥。哎呀，我不能给咱们丢人，再说了咱们队里面本来就没有几杆枪，这么丢咱们丢不起啊。
1: 难，兄弟，你想想人家一女的在这荒郊野岭的，没有点真本事啊，没有那狠劲儿，能生存下去吗？
0: 哎，虎哥，你说这样呢，我去找到匪窝的窝点，只要你帮帮我，我们就在那个他们必经之路设埋伏，我们抢了就跑。
1: 你咋想的这么简单呢？哪有那么容易的事儿呢？要真那么简单的话，当年保安队啊剿匪的时候早把他们给灭了，还等到现在啊？
0: 嗯，
2: 如果要秋草在就好了，他吧虽然说是刀子嘴，可是他也豆腐心啊，每次都会帮我的。
1: 你把地方找到告诉我。
0: 真的啊，胡哥，哎，太好了。
1: 但是从今以后不要跟我拿秋草说事。
0: 那个胡哥，我知道，

飞升啊，哎呀，说心里话，你老哥呢，还就喜欢你这个劲儿啊，不拘小节。

0: 放松，不喝。接到第三战区司令部的指示了吗？
1: 我管他第几战区呢？他管我了吗？
0: 真是，这情绪很大嘛！<笑>日本人在袭击我们的时候，我请求驻守在慈溪的部队。 我说你过来给我们协援，他说：“哎呀，不行啊，我们得守住委员长的家乡啊，我们不能出去。委员长的家乡很重要。”结果呢？委员长的家乡怎么样了？守住了吗？不还一样没了？那个时候第三战区司令部在干什么？我们十万大军呐，十万大军呐！
2: 就被不到一万的日军追着屁股后面打。好，分上，事情已经过去了啊。上峰命令我部啊，收编整顿部队，向四明山靠拢，建立军事根据地，成立游击部队。
0: 我是正规军，不是杂牌军。哈哈哈哈哈！
2: 哎呀。 实说吧，失作，因为指挥失职被撤职了。在金华已经脱了军装，听说什么九房巷三翼电器，他经商了，这个叫器物经商。还有，炮台总司令啊，王进甫被四明山游击司令官张桂林给扣押了。
3: 分身啊！
1: 那个谁，你知道吗？那是浙东沿海军总指挥，那也在做检讨，就不要再纠结了。昨天还是兵强马壮，今天就沦为散兵流寇了，这反差也太大了，啊？反正我是接受不了。
2: 要我说呀，就是因为有李满彪这类人，混在军队里面，在军队里乱搞，搞得军心涣散，人人心里都充满了恐惧，都充满了怨恨，没有人愿意以死报国，以死抗敌。哼，嘿呀，这个李满彪毕竟还在战斗啊，可是你那个学长特派员呢？ 现在连个人影都没有了，还口口声声说要为国家献身，人呢？还有那个姚华康，居然现在给日本人当警察局长，不倒翁啊！他左右通吃。<笑>哎呀，
1: 下面的人浑浑噩噩，无恶不作，上面的人呢，任人唯亲，奖惩不明。
2: 嗯，是，分生啊，你说这些我都认。现在关键是咱们得重振旗鼓，把队伍恢复起来。现在是什么世道？那就是有枪便是草头王。咱们先占山为王，咱在四明山，咱们重树旗帜，把队伍恢复起来。否则的话，就像现在这样啊。
1: 告诉你，
2: 分生，连你我的小命都难保，知道吗？溃兵如匪，不定闹出什么事儿呢。
1: 行，只能听您的，就按您说的办。占山为王，落草为寇。
2: 哎呀，不是什么寇，那叫游击，游击部队。
1: 我现在手里。 就300来号人，嘿嘿，不错
2: 了，李满彪那200人都不到呢。就他那200来人，
1: 我用一个连就把他老窝给端了。
2: 哎，分生啊，分生啊，别介啊，就他那个战斗力，你一个排就把他给端了。<笑>
1: 那说不定哪天我真把他给端了。
2: 别，毕竟都是兄弟部队啊，兄弟部队。
4: 拿来，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

行，冷静啊，冷静，冷静，分手，分手。

0: 累不累啊？啊？有规矩的一个一个拿不行吗？我已经打死一个不守规矩的溃兵了，我不想再打第二个了。我多杀一个是很简单的。你们可以不认我这个军官，但是你们要认我手里这把中正式。王志远，从今往后，这里就归你管了。你有权利击毙任何不守规矩、不听命令的士兵。
1: 是，
0: 我的卫队，你可以随便调动。
2: 是。

0: 我找你啊，
1: 老大，这不挺好吗？又团聚了，赶快带着吴纯去安置一下，找个铺位，然后去吃点东西。
2: 好，那我先去了。

0: 真是兵败如山倒啊，溃败。可是问题是，这日军进攻效率啊会这么高，
1: 能不搞吗？我们的一切他们都了解得清清楚楚，我们的行动时间、地点、人员配备、重点在哪儿，他们了解得比我们都清楚。
0: 这个刘干事真是太可恨了。
1: 除了刘干事还有那件。
0: 飞成啊，有什么证据吗？
1: 刘干事已经被我们打死了，可是日军对我们还是了如指掌，这很明显还有内奸。甚至我都怀疑柳干事不是那个内奸。
0: 哎呀分生啊，这个柳干事是你揪出来的。
2: 我按照您的吩咐派人盯着团部那几个人，都没有问题，除了柳干事。
1: 柳干事，
0: 这话你说可以，但别人他不敢呐。
1: 知错就改，善莫大焉。如果是我的错，我愿意承担一切后果。
0: 分生啊，就你这一点，老哥哥太钦佩你了，是条汉子。
1: 等我找出那个内奸，您再说钦佩我的话吧。
0: 继续查。
1: 查，必须得查。如果找不出内奸，我们打一次，败一次。
0: 彻底清查，先从咱们几个人身上查起。
1: 黄志远，我现在给你晋升一级啊，这个事情就由你来负责。告诉他们我们要成立调查小组，上不封顶。
3: 是。

0: 见到。
1: 忙着呢啊，
2: 老孙，哎，来来来来，
1: 你怎么来了？
2: 你们小姐呢？
3: 这边。
2: 小林先生要见他。
4: 请帮我转告一下林院长，就说小林武艺前来拜访。
1: 我们林院长正在做手术呢。
2: 做什么手术？赶紧让人替他。小林先生很忙的。
4: 我很难想象你是怎么做到局长这个位置的。那请转告林院长，就说小林武艺改天再来拜访。
1: 好好好。
4: 林院长带回来的那个人的尸体还在吗？
1: 已经下葬了。
4: 林院长认识他吗？
1: 不认识他。哎呦，我们林院长啊，是可怜他。再说停放在那儿，怕引起瘟疫呀。
2: 你们当初说的可是拿回来做解剖的呀？
1: 没错，也有这层意思。可是尸体不是已经腐烂了吗？就赶快下葬了。
4: 啊，如果引起瘟疫就不好了。啊，我想麻烦你带我参观一下。
1: 哎，好，哎，请。这个医院呢，是我们老东家出资，是我们林院长亲自设计建造完工的。哎，您这边请。

0: 优秀的学生真是让人高兴啊。
1: 这种知识啊，也只能在大日本帝国能够学习得到。
0: 这个医院您可以继续留下来做院长，但是常务院长必须由日本人担当，负责处理所有的日常事务。特殊时期不能有一家独立的私人医院，这样有安全隐患。这个事情你处理。
1: 哎，您看我理解的对不对啊？那就是没收了，征用了呗。
0: 那不合适，强征对于日中亲善是不友好的，你懂的。
1: 小林阁下是把中国文化吃透了，您看看。啊，请。
2: 马队长来了。马队长，
3: 哎，
2: 马队长，
3: 哎。哎，你在这等着我啊。
2: 哎，
4: 来，兄弟，来，
2: 哎，吃个水果，谢了啊。
3: 哎，王马，
2: 哎，老肖，老肖，
3: 王马，
2: 哎，辛苦辛苦辛苦辛苦。哎，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老马，徐小队的队长，萧寒，我们的队长。
3: 不啊，你好你好，
5: 老马同志，我们早就想和你们联合行动了。
3: 我早就想认识你了，报纸上的大英雄。哎
2: 呀，过奖过奖。
4: 那个，你就是本地人吗？
2: 土生土长。
4: 啊，哎，那你是不是对这一片这个土匪的情况还是有一定了解的？
2: 过去几年经常和他们打交道。
4: 太好了，我就知道找你找对了。你给我说说，这个土匪啊，他们都在哪一带活动啊？
2: 太多了，你得给我一个范围。
4: 你土匪
2: 啊？你说的是江七妹。
4: 太好了，赶快告诉我他们在哪一带。
6: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

这个医院的设计比你们的公立医院要科学啊！不愧是庆应大学毕业的高材生，日本大学能培养出这么

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元，10天量19.8元，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元，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元，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元，糖尿病患者请注意，10天量19.8元，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元，10天量19.8元，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元，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元，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
体的复合性。

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0: 那你是不是对这一片这个土匪的情况还是有一定了解的？
1: 过去几年经常和他们打交道。
0: 太好了，我就知道找你找对了。你给我说说这个土匪啊，他们都在哪一带活动啊？
1: 太多了，你得给我一个范围。
0: 女土匪
1: 啊？你说的是江七妹？
0: 太好了，赶快告诉我他们在哪一带活动。
1: 哎，知道，因为土匪啊在这四明山都有自己的地盘，大家都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就是互不打扰，井水不犯河水。
0: 那他们具体的是在哪一带啊？哎呀，来坐着，你好好说说。来坐。
2: 哎，老肖，老王，张海生同志这次为了得到收音机牺牲了，他是个好同志啊，太可惜了。
3: 海生聪明伶俐，心思缜密，他的牺牲实在是不应该啊。
4: 这个姚花康

0: 现在摇身一变成了日伪警察局的局长，他想在日本人面前显示他的能力，在他的管辖范围之内是无恶不作的。
1: 咱们现在有很多同志牺牲在他手里，这个仇啊咱们一定要报。
2: 江海生同志的遗体被敌人暴尸了3天，后来还是济世医院的林院长帮忙给安葬的。
1: 你是说林院长？
0: 嗯，老肖，我觉得对姚华康应该找个机会适当的教训他一下，要不然影响我们今后的工作。
1: 你说到我心坎上了，
2: 需要我们曲小队怎么配合？你们尽管发话。
1: 好，下一步咱们好好研究研究，一起联合行动。
2: 好。
3: 院长，院长，喝水。
4: 谢谢啊。
3: 姚局长，我们林院长刚刚做完手术，很累。
5: 别催我啊，我是来挽救你们医院的，到时候你们就该感谢我了。
4: 你这局长当得挺稳啊。
5: 你这院长当得不也挺好的吗？
4: 这是我自己的医院，我是为自己工作。
5: 我也是一如既往的在为党国服务啊。当然了，以前是在蒋委员长那，现在呢是在汪主席这儿。他俩都是国民党的元老，那关系好的跟亲兄弟似的。但是关系再好也背不住打架呀，对不对？你打架了怎么办呢？就分家呗，对不对？哎呀，但是还是有可能和好的。所以说不管在哪边工作啊，那都是在为党国出力。
4: 别跟我说这些人的事儿。
5: 那咱说说日本人。日本人啊，傻小子，上当了，被骗了啊，被我们党国骗来打共产党的。那你又说了，为什么我们党国不自己打呀？这个蒋委员长啊，心善啊，儒雅，他不想背上杀害国人的恶名。再说了，国共合作过，你要完全把脸撕破了太尴尬了。所以说不是打不过日本人，是把他引进来打共产党啊。可这个日本人吧太贪啊，见什么拿什么，老走神儿，什么武士道精神。我跟你说啊，我这个时局我都分析透了，你就听我的，保证不会让你吃亏。
4: 有什么你就直说吧。
5: 你把医院呢捐给日本人，但你还是院长啊，让他们给你派个副手，什么杂七杂八的事你让他们干去。那时候还走私药，有日本人给你撑腰，你还走私什么药呢？对不对？就连我见到你都得给你来一句嘿，你看多好。
4: 日本人要霸占我的医院啊？
5: 明白人。
3: 我们这是私人医院，凭什么？
5: 你说凭什么呀？人家想占哪就占哪，那么多军队都挡不住人家呢。
4: 今天小林武艺来找我，也是说这件事情吧？
5: 哎，他没直说啊。我跟你说啊，这个人精着呢，笑面虎，下手狠，不留情。
4: 你吓唬我？
3: 我们就不同意，让他把我们都杀了吧。
5: 他还真敢。

0: 须答应我一些条件，才可以谈这件事。
1: 得，我如实转告。
2: 哇，好香啊！你们闻闻。来，给你加一块。
3: 谢谢春姐。
2: 不用谢我，应该谢谢冯副团长。
4: 谢谢冯副团长。
3: 谢谢，
2: 谢谢冯副团长。
5: 这是最后几罐存货了，这还是从日本军官随从的身上搜出来的。说实话，没我吃过的美军罐头好吃。
2: 谢谢冯副团长。
5: 不用跟我客气，我们又不是不认识。再说了，你跟庐山的关系……
2: 我跟庐山不是你想的那样。
0: 别笑。
5: 还不承认啊？

0: 人尽皆知了。
1: 就是啊。
2: 别笑了，你们。
0: 没事，快吃吧。
2: 哎，真不是。
0: 快吃吧。吴准，
2: 啊，
0: 带他们出去吃吧。
2: 哎，走，我们出去。

0: 上次跟他一起去抓刘干时，就没发现什么可疑之处吗？
1: 当时觉得没什么，现在细想起来是有点奇怪。
0: 这件事情让我一直也很疑惑，有违常理。看来现在我们真的是冤枉刘干事了。快，你带人去抓陆山，把他抓住了就真相大白了。
2: 是。
3: 哎哎呀，飞升啊，哎，看看谁回来了。
4: 哎呀
0: 特派员。
4: 哎呦，粉生啊，你这腿脚可真够快的。哎呀，我这一听说前方吃紧，我就赶紧带着人烧文件啊。我这一边烧，我就听着外边就乱了，各种枪响，我就知道那溃兵到了。等我逃出来，我就莫名其妙的稀里糊涂的就被裹挟到乱军里边，我就出了城，然后就稀里糊涂的不知道去了哪里。幸亏碰到了我们的李副团长，我才见到了你们呢，亲人呢。啊，
2: 这个镇子上有几户大户人家，我现在正在动员他们为抗战做贡献呢，是吧？
4: 哎
2: 哎，冯副团长这是吃独食呢，我说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啊。那个特派员是不是饿了？反正我肚子是有点饿了。
3: 特派员没吃饭吧？
4: 不才，我早上吃了半根萝卜。
0: 快快坐下吃吧。
3: 嗯，来吧。
2: 那吃一口吧。
4: 吃，
2: 来吧，
4: 吃，来来来来来。哎呀，
2: 我要去弄点碗筷啊。
4: 哎呀，吃吧吃吧，
5: 我们吃好了，碗筷洗好了，给您送过来了。
0: 来的正好，快放这吧。
5: 谢谢冯副团长。
0: 来，
4: 哎呀，哎呀，
3: 来来来，自己来自己来。
4: 嗯，
2: 大哥，
4: 嗯，
2: 弄了半天，人家冯副团长准备在这跟女兵吃宵夜呢，咱们在这是不是有点多余了？
3: 赶紧吃。
0: 李满彪，
4: 嗯，
0: 我最近的心情不怎么好，有话直说，没话把嘴闭上。
4: 哎呀，
2: 怎么着，再给我来一枪。
3: 李满彪，干什么？革命同志，江湖兄弟，别动不动就给我枪啊刀啊的。
4: 嗯，
3: 开个玩笑，轻松轻松就得了。
4: 是是是是，
3: 来来来，
4: 是是是啊，来。我知道大家心里啊都有气，是不是？这次溃败的太突然了，没有气就都不是真正的军人了。

0: 还有好东西。
1: 哎，特别人，你原来可是不喝酒的。
0: 但此一时彼一时嘛，这些天啊，我就靠着它来提神了。难过的时候啊，就喝一小口，瞬间精神焕发呀。
1: 难得特派员跟我们一样豪爽了。来来来
0: 来来来来来，我专门拿出来咱们大家一块把它干了。
2: 来来来，我给他满上。
1: 来吧飞生，咱们共同来一杯。
0: 我们现在在四明山区，飞生要想打开局面，靠的就是京城团结呀。
3: 我喝不下去。
2: 对，他喝不下去，咱们喝。
3: 来，内鬼又有目标了。
0: 谁呀？
3: 找到了几个目标，其中一个是庐山。
0: 庐山？
3: 对。
4: 哎呀，这么高怎么上去呀？这
3: 搜他身。
0: 是。

0: 前我部推至302高地。
1: 这是要出卖我们的方位啊！
2: 这小子，我知道了，他怕我们搜山，他怕自己被抓回来严刑拷打，于是他畏罪上吊自杀了。啊，
0: 这确实是庐山的笔迹，还好没来得及送出去。
1: 原来我们所有的计划全是他出卖的，
2: 是吧？
0: 尽量好葬吧。
3: 哼，是。
2: 尘归尘，土归土啊！

0: 你们几个过来，在这边，还有那边，警戒起来。
1: 是。
2: 哎，你去哪儿了？
1: 啊，我去上茅厕了。
2: 哦，这黑灯瞎火的，你胆儿也太大了吧？要我肯定不敢自己去。

我选择接受，也必须接受日本人的要求。他们也答应，我的医护人员和管理者也继续留用。他们的人来了之后，可能我们的工作会比较麻烦，情绪上也会比较压抑。

0: 但是我相信这都是可以克服的。我们的医院无论如何都得坚守下去。
1: 那日本人的工资他们自理吗？
2: 不是，是由我们出。袁华康在给我们转让合同当中明确标注，给他们人的工资要比我们的人高出两倍，而且要在他们指定的宾馆给他们租房子住，增加了很多负担呢。
1: 林姐，怎么有的医生说日本人来了他们就走，不想再待下去了。
0: 凡是提出来离开的都予以帮助，安全地送他们撤离。另外一定要保守秘密，防止日本人报复。孙博
2: 啊，
0: 给他们带足盘缠，这一路上肯定不容易。
2: 好的。
0: 平平，你的丈夫徐医生是怎么决定的？
1: 他本来想走的，但我决定留下来陪你，所以他也就留下来了。
0: 日本人进入医院危险就增加了，所以能走就走。孙博，您也是。
1: 不，您在最危险的时候没有丢掉我们大家，我也不能丢了您。不是只有男人才讲义气。
2: 是啊是啊，我把家人都安排走了，我这一个老朽怕什么？再说了，老东家不在了，我得替他照顾您呢。您就是轰我走我也不走。
0: 谢谢。
2: 那行，我们忙去了。

0: 我跟你们说好了啊，一会儿打起来都听我的，我不让你们动，谁都别动。
1: 放心吧，虎哥。
0: 你小子听不出来我的话是跟你说的，平时太冲动，你就不能沉稳点？
1: 虎哥，我改还不行吗？哎，我跟你说，这地图显示前面会有一棵大树，然后沿着大树的那个岔路方向往前走就到了。走走走走，跟我走。好，注意安全啊。

0: 前面就是那个土匪窝了。
1: 咱们这次可千万别失手啊，要不然小队肯定严惩咱们。
0: 我们刚刚途经之路，你看到一个岗哨了吗？一群乌合之众，连点军事素养都没有。
2: 嘿，那你还被人家一女的把枪给抢了。
0: 我上次要不是大意，他能抢我枪？他吹呢。
1: 哎，行了，把嘴给我闭上。
0: 某，

睁开你的狗眼，看清楚，老娘是男是女。

0: 互相之间都有联系。我们初来乍到，肯定不受欢迎。
1: 这俗话不都说了吗？强龙压不住地头蛇，这些人还真不敢得罪。
0: 嗯，
2: 要真是这样的话，咱们干脆就散了吧。
0: 分生啊，我们现在还不能随便得罪人，我们的部队还没稳定下来。
3: 那就眼看着啊，眼看着这些土匪耀武扬威，为非作歹。
0: 我们现在不动手，并不等于不收拾他们。
1: 哎呀，探员，那你说应该怎么办呢？你有什么高招吗？
0: 哼，我的想法就是让他们自己窝里斗，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等他们斗得差不多了，我们再出来当和事佬，盯住那个最后还有实力的，一棍子打死，杀鸡儆猴。这样的话，所有人都老实了。
1: 读得有水平。
0: 所以他们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萧寒他们，共产党。他们躲在深山沟里面，啃着树皮，嚼着野菜，喝着臭水沟里的水，可是心心念念的都是天下。这太可怕了，太可怕了。对了，李副团长呢？
1: 李满彪最近啊跟当地的一个土匪叫葛老八的走得比较近，他想被招安加入咱们国军。不要说了，这个葛老八呢跟那边的关系也不错。
3: 跟哪边关系不错呀？
2: 新四军啊？
1: 日本人。

0: 这儿呢是黑风寨，是葛老八的地方。这个葛老八呀，原来是个屠夫，卖肉的时候缺斤少两，当地的大户就找人把他给打了。他呢咽不下去这口气，然后就把人给杀了。杀完人之后就上山当了土匪。
1: 是的，我们区小队也经常听老百姓提起准备为民除害，除掉这个祸害，也为以后我们开展工作扫清障碍。但是这不正赶上日军进犯，暂时吃紧，所以就先放下了。
2: 老马，你是本地人，你好好想想，这附近还有别的土匪吗？
1: 嗯，这儿清水乡的何老四以前啊是做水果生意的，后来他的妻子被人给霸占了，他前去报官，结果反而被抓了，他的父母也为此事服毒自尽了。他一生气就带着几个兄弟揭竿而起，但是他还是可以团结的对象。
3: 队长，队长，
2: 慌什么？怎么了？
3: 胡子明他们几个被江七妹给抓去了。
0: 在哪儿抓的？
3: 就在他们匪窝附近。胡子明想把枪给拿回来。
1: 胡子，你们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候跑去招惹他呢？现在我们正准备说服他来和我们一起打鬼子，这个女人非常的任性，一旦谁得罪了她，她就会跟谁没完没了，纠缠不休，绝不妥协。你们现在惹了她，就等于捅了马蜂窝。你们还有没有一点组织纪律性？还是不是我们党领导下的组织？
2: 你们有没有告诉她咱们是谁？
3: 没有，队长，怕给咱们抹黑，没好意思说。
2: 哎呦呦，还学会不好意思了。
3: 胡子明他也是为了把那枪拿回来，要不然他也不敢啊。队长，
0: 他们受伤了吗？
3: 嗯，都被暴打了一顿，然后就给压起来了。
0: 行，我知道了，你先下去休息吧。
3: 嗯，
0: 老肖，老马，我倒觉得这是一次我们接触江七妹的好机会，我们可以去换人啊，这个理由很充分，也不唐突
1: 啊。好，我看这个行，

0: 一般你们本地人给那土匪送什么大礼啊？
1: 送枪啊，没有比枪支弹药让他们更喜欢的东西了。
0: 枪？
1: 嗯，
0: 可咱缺的就是枪啊，再加上这几个没脑子的把咱们的武器都送给人家了，咱还哪来的枪啊？
1: 哎，我们区小队还有一些老套筒连珠枪，还有那个大抬杠的，我给你们送一些。
0: 不，千万别，我们本来是发展稳定武装力量，
2: 我们怎么能跑到这儿来再管你要东西呢？
0: 这太不像话了。不行，
1: 但是现在情况这么紧急，你也没有别的送啊。
0: 老王，你
3: 不是你这笑怎么让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4: 好枪，
5: 就是。
6: 大虎哥，
7: 闭嘴！
6: 大虎哥，
7: 快看什么看？
6: 大虎，
3: 看着点！
6: 你们要把大虎绑到哪里去啊？
4: 哎，
6: 虎哥，别动啊！
4: 我说，你这个小白脸长得细皮嫩肉的，
6: 土匪长得真丑。
4: 来人，把舌头给我割了。
6: 不是，
4: 慢着。你说你这张脸要是变成个哑巴还怪可惜的。
6: 不行，
4: 把他眼睛给我蒙上。
6: 不是，
4: 这枪啊就当是你给我的见面礼了，谢了，再看一眼。
6: 等着。
7: 你小子老实点。
3: 老马，你给我们指个路就行了。
1: 从这个方向进去就是江七妹的驻地了，但是路不太好走。我还是带你们进去吧。
3: 别，我们俩进去就行，你在外面万一有什么事儿还有个照应。
1: 好，要是等到晚上你们还不出来，我就带人冲进去救人。
3: 这样，老马，明天早上吧，咱们也给人家一个考虑的时间。还有，老马，我们这些年轻的同志啊还需要你来把着，我怕他们冲动。
1: 你放心吧。
3: 那我们先走了。

0: 这个地方真的是易守难攻啊。
1: 可不是吗？看来硬闯咱们是闯不进去了。
0: 你有什么好办法？
1: 要不咱们扎枪吧。
0: 我同意。
1: 这么快就同意了？
0: 嗨，也没什么机会，再说了打仗嘛，不能等着你合适了才能打呀，这样的话就失去战机了。
1: 还是你肚子里墨水多，精辟啊。这话
0: 这叫辩证好吗？
1: 好辩证。哎，那咱就真扎枪了。
2: 兄弟们出来吧。我们是来投降的。
0: 哎，
2: 别开枪，别开枪啊！我们是真心向大当家来投降的，麻烦各位兄弟们领条路，啊，给我们带条路，去见见你们大当家的，可否啊？
3: 哎呦呦呦！哎，轻点，轻点，轻点！哎呦，哎。轻点，轻点，轻点，轻点！
4: 女土匪，你给我过来！
5: 在这儿呢。怎么了？求饶啊？

0: 告诉你，会有人过来收拾你的。
1: 哎呦呦呦呦，吓死我了，我好怕呀。
2: 秦薇，有人来交换人质。
1: 换别人可以，换他不行。再让老娘不高兴，老娘一枪崩了他。

0: 肖哥，肖哥你来了。
1: 哎呀，今天看到女侠真是眉毛和鹦鹉并存呐、啊、在下今天特意带他们来向您道个歉，顺便恳请女侠能够放人。
2: 听你说话有那么点意思，想来是个明白人，那这江湖规矩。
1: 放心，我不能空手而来，今天我特意给您备了一份重礼。
2: 哟，哪儿呢？
1: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呐、
2: 啊。他，
1: 没错，就是他。
2: 这个丑男人就是你送我的贵重礼物。
1: 女侠有所不知啊，女侠觉得最贵重的礼物，那一定是在下心里觉得最贵重的礼物。女侠不会觉得除了人以外还有什么更贵重的吧？难不成您会觉得那几杆破枪，那几个大洋能与女侠您媲美吗？这位可是我们的大当家的，所以他在我们心里那是最贵重的。
2: 新鲜，我这还头一回听说把大当家的拿来换人质的。
1: 女侠有所不知啊，这是我们大当家的，他自愿的。说实在的，我们这心里倒也是不舍的。
3: 哎，你这个小嘴叭叭叭叭叭叭，你是不是说书的呀、啊？
1: 这位兄弟，我确实没读过什么书，不过他读过呀，他以前是秀才，那可谓是博览群书啊。
2: 你是秀才？
3: 啊，读过几年私塾。
1: 哎呦，他以前完全可以教私塾的，可是没想到保安团的来捣乱祸害了他。不得已只好落草为寇，也算是一个儒将。
3: 其实也没那么夸张。
2: 行了，你把他留在我这儿想干什么？
1: 想问女侠借点枪再借点人。
2: 什么？我没听错吧？
1: 没错，您没听错，问您借枪借人。
3: 我说你怎么那么不要脸呢？重金赎人，一分钱没有，还让我们出人出枪，不是你们怎么想的？
1: 不是怎么想的？
3: 我们不是说好了吗？是借。
1: 哎，对，我们是借借，刚才都说了呀。我想借枪借人，给大当家的您置办一份重礼。
2: 哼，你也别说了，我看你也说不明白。秀才，你说。
3: 他刚才不是说过吗？要给大当家的置办重礼，但是我们手上没有家伙。
1: 对，不知道大当家的您有没有听过一首歌谣？哥老八，哥老八，见人就想扒，连坟头都得扒。这家伙可是坏透了，周围的人都恨死他。而且我好像听说，这葛老八并不尊重您呐、啊，所以我想问您借枪借人，把他给除了。
3: 就凭你啊，你们有那本事吗？
1: 本事倒不多，但够用的。
3: 那你给我展示展示呗。
4: 哎呦，不多不多。
3: 为什么呀？
4: 在贵地怎么能随？

0: 刀弄枪的，我们这几位兄弟是犯了大忌，应该受到惩罚。
1: 对，
2: 我今天要是就想看看呢，
0: 那咱们就客随主便。
1: 不是展示不了，我们为表达对大当家的这种敬意，我们来的时候根本什么都没带。我们
3: 来给兄弟们露一手。
2: 把那两个人头上给我摆上东西。
4: 滚！
2: 如果你一枪能打掉，

0: 下当家的，
1: 枪法不错，
0: 一般般。现在可以借我枪了吗？
1: 不行，你要是把枪带走了，我找谁要去啊？
2: 我不还在呢吗？

0: 秀才就是秀才，你哪懂江湖险恶呀？老三，你跟着走一趟。
1: 行。
0: 哎，秀才，你们要几支枪啊？
2: 越多越好。当然了，如果有枪，再带上我们的人，那就够了。
0: 咱脸皮

0: 十指枪。
1: 十指。
0: 嗯，
1: 好嘞，十指，再带上我这些人，除掉葛老八应该没什么问题。
0: 那两个可以，这个臭嘴不行。
2: 大当家的，是这样，我这位兄弟啊，年轻，心直口快，可能说一些让您不高兴的话。这样，让他也参加打葛老八，用实际行动呢给您道歉。大当家的一看，就是人和心是一致的，善良又美丽。
3: 哎，是。
0: 放了他！我告诉你啊，臭嘴，下次再乱说话，我真割了你舌头。
2: 哎呀，老肖啊，大当家的真的是女中豪杰。
3: 对对对 对，
2: 这让我突然想起了一首诗，赞颂花木兰的。
3: 啊，什么诗啊？
2: 叫《弯弓征战作男儿》。梦里曾经雨化梅，几度思归还把酒，浮云堆上祝明妃。
4: 好，好诗，
2: 特别合适大当家的。
4: 对对对对，
0: 老三，去取枪，顺便带两个手榴弹送我。
4: 谢大当家的。
3: 行，我大当家的，如果把葛老八打下来之后，这枪支和物资咱们怎么算呢？
0: 你想怎么算？
3: 我当然觉得咱们可以二一天做五。
5: 不是，你怎么想的？我们出人，我们出枪，还得分你一半，你怎么跟那个做买卖的奸商一样？
3: 哎呦，兄弟，亲兄弟还明算账呢，再商言商嘛。
0: 给你四成，爱干不干。
4: 成交了。走吧，拿枪。哎，对了，大当家的，还有一件事还得麻烦你。
0: 你咋那么多事儿啊？
3: 哎呀，我还需要跟我们大当家的有点事儿交代。
0: 去吧。
3: 来的时候我没给你交代啊，不过这么一想啊，你随机应变这么快，真够厉害的。
2: 你一叫我秀才，我就明白什么意思了。
3: 我看啊，这个女债主应该还挺欣赏你这个文化人的，你应该是安全的，没问题。
2: 这葛老八心狠手辣，你们一定要小心啊！
0: 你们两个啰嗦完没有？
3: 再几分钟就着急了。
0: 两个大男人，这么啰嗦。
3: 我们是说，大当家的果然是女中豪杰。谢大当家的。
0: 嗯。
3: 走吧，兄弟。
2: 都小心啊！
0: 秀才。嗯。过来，

0: 你刚刚夸我挺漂亮的，真的假的？
1: 发自肺腑的。
0: 我以前认识一个人，跟你挺像的。
1: 是吗？那现在
0: 被保安团的人害死了。
1: 其实
0: 你是一个好人，看得出来，比那个油嘴滑舌的靠谱多了，实在人。
1: 你只是不太了解他，当你真的了解他以后，你会发现他比我可靠。
0: 我了解他干嘛呀？我了解你就够了。走，带你逛逛寨子。
1: 好。
2: 我的枪还在他们手上呢，我迟早有一天一定要把它夺回来。
3: 差不多得了，丢了还丢不够是吧？
4: 怎么样，把你的嘴给我闭上，不然就离开我的队伍。这些土匪都是千里眼顺风耳，你说的那点话人家早就听到了。

0: 你看您这儿还剩下这么多人，要不就……
1: 好像有点道理啊。绑了。
0: 哎呀呀呀呀呀！不是绑我干什么呀？
1: 我觉得你那个兄弟说的有道理啊，在商言商嘛，这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你呢就先在这受点委屈。我江水英是不会让兄弟去玩命的，我得跟着。
0: 大当家的就是大当家的，仗义。不过上山的时候呢要注意隐蔽，最好呢是跟我们的人两面夹击，

0: 什么意思啊？
1: 我是想说，这个打歼灭战呀，要集中力量，讲究的是呢，多多益善，

0: 江水鹰长这么大，还没被人指挥过呢。你这秀才有点意思啊。绑了。不舒服啊？
1: 有那么一点。
0: 疼吗？
1: 还行。
0: 再绑紧点。
1: 行了。
0: 你们两个听好了，只要他还在这儿，要什么给什么。这自古江湖规矩，不打赶考的举子。
1: 啊，对。
0: 我水鹰还是懂规矩的，这对读书人得给面子不是？走。
1: 哎，兄弟，今年多大了？上山几年了？你觉得你们大当家的能打过葛老八吗？对，你就不怕你们大当家的出什么危险啊？要不这样吧，你们俩把我给放了，咱们一起去帮助你们大当家的，你看行吗？

0: 副团长，是不是才是一表人才呢？李副团长，你搞得我弄疼了。彪子，大哥，你是不是找死？你不知道他是冯副团长的人啊？有一天闹急了。
1: 我告诉你，我不管，你自己兜着。大哥，你想想。是。哎呀，大哥，您别老是一天到晚跟我冯东野、冯东野的，您不觉得那小子就是仗着自己军校毕业出身，就压根儿不把咱们这些靠打仗打上来的老兵放在眼里吗？ 我跟您说实话，我有的时候就是故意在他们面前装疯卖傻，我就是想恶心恶心他们。

0: 听大哥的啊，从现在开始，在这儿，你给我招兵买马，只要把你的队伍搞大了，腰杆就直，有枪就是草头王，你管他军校不军校毕业的。
1: 大哥，您猜怎么着？我已经跟黑风寨的葛老八都说好了，他答应拉人加入咱们队伍。这葛老八呀，他一会儿就带人过来了，您得给我个面子。我一会儿就摆一桌，您喝点酒啊，就当他们的入伙宴。
0: 不是，今天就带人过来啊？
1: 啊，
2: 兄弟，
1: 啊，
2: 你对葛老八知道多少？他在我们这一带人马最多，长枪短枪加起来200多支。
1: 这么多？这也太吸引人了，馋死我了。
2: 我跟你说，葛老八这个人啊，打仗全靠喊话，就是你要投降呢，什么事儿没有。不投降，等打起来再想投降，门都没有。所以啊，我们这一带这些小山头，基本上听到他的喊话就怂了。
1: 喊话好使吗？
2: 反正有用没用的，他那估计山头一大半人都是喊来的。
1: 有点意思。大伙，你看，
2: 快，葛老板他们来了。
3: 这，酒不醉人人自醉。色不迷人人自迷，财不动心心却动，我不欺人人欺我。
1: 你确定那是葛老八吗？
2: 没

0: 哎，三儿，嗯，你这枪法也不行啊。
1: 大虎，我来负责各路吧，你去负责刚刚打枪的那个人。
2: 好，
1: 兄弟，你们负责满枪齐射。
2: 等一下吧，这离那山头近着呢。
1: 哎呀，能行吗？

0: 边境长岛海域的鲜活刺身，
1: 每一个个头都相当大，
2: 个个都是手掌那么大，深海的营养价值很高。
3: 我们精选的都在24到30之间吧。
0: 那一瓶液体海参，我们相当于是吃了五头这么大的海参，营养呢，营养是更加的丰富了。
3: 就我们把这个海参原料采捕回来以后呢，在3到5个小时之间呢，是必须要进行前处理的，第一时间保证海参的营养活性。
0: 液体海参也被消费者称之为是液体黄金，生命保鲜剂。
4: 现在流行喝海参，
5: 一瓶顶5只海参的营养。
6: 辽仙岛液体海参好吸收，
7: 辽仙岛液体海参真方便，
8: 辽仙岛液体海参高营养，
9: 辽仙岛液体海参大厂生产更放心。
6: 喝一瓶顶吃5只刺身，
7: 喝一瓶顶5只刺身。
10: 海参现在流行喝着吃，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辽仙岛液体海参精选5年以上蓬莱长岛有机刺身，运用发明专利生物酶解技术，将固体海参酶解成液体海参，萃取海参体内200余种活性营养精华，将大分子变成纳米级小分子。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5年以上有机刺身的营养，开瓶即食，营养更多，吸收更好，滋补更方便。现在拨打电话，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由于成本高昂，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限100盒，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尝试一次，改变一生。只需19.9元就能高效滋补天然海参精华。温馨提示：本产品执行5星金牌。

0: 买售后服务系统，先验货后付款，顾客至上，有任何不满意全额退款。
1: 好原料是好产品的基础，据我们了解，辽仙岛液体海参选材标准相当严苛，综合对比了140多种海参品种，我们只选蓬莱仙境长岛海域的鲜活刺身。我们现在就来到了辽仙岛液体海参的海捕基地，非常有名的海参之乡蓬莱长岛。
0: 世界海参看中国，中国海参看蓬莱。在蓬莱长岛北纬39度这片神奇的海域，处于黄渤海交界处，海水蔚蓝纯净，自古以来被称为人间仙境，水温常年维持在11度左右的低温。这里的海参生长周期长，肉质更加紧实，在30多米的纯净深海海底，海参缓慢自在地生长，以藻类、贝壳等天然微生物为食，营养价值更高。
1: 今天我们真的是收获满满，这些都是我们的渔民们辛辛苦苦捕捞上来的，非常的不容易。现在我手上拿到的就是我们刚刚捕捞上来的深海海参，大家来看一下，你看每一个个头都相当大，而且摸起来 QQ 弹弹的。
2: 我们的海参是深海的海参啊，脚呛修身都是5年以上的大海参，个大肥美 ，Q 弹特别好，个个都是手掌那么大啊！深海的营养价值很高，
0: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滋补身体。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现在来到了辽仙岛液体海参的生产基地。一只固体海参是怎么变成液体海参的呢？接下来我就带大家进入到辽仙岛液体海参的生产车间一探究竟。我现在来到了辽仙岛液体海参的海参前处理车间，站在我身边的是辽仙岛的王总。王总你好。
3: 你好。
1: 我想问一下，咱们在海参原料的选择上有什么严苛的要求吗？
3: 我们选的原料呢都是出自5年以上的蓬莱长岛海域的底波海刺身。为什么要选蓬莱长岛海域的海参呢？因为世界上有3大刺身的主产区，除了日本的北海道、俄罗斯的海参崴，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就是我们的蓬莱长岛海域。因为我们把这个海参原料采捕回来以后呢，在3到5个小时之间呢是必须要进行前处理的，防止海参融化，第一时间保证海参的营养活性。
1: 我看到咱们这个每一个个头都很大呀。
3: 对，我们精选的都是非常有这个标准的，
1: 这个都要达到24.5公分了，
3: 一般的都在24到30之间吧。24.5、
1: 这个就是5年以上的海参才能够长到这么大的个头是吧？
3: 对。那么我们加工出来的辽仙岛的液体海参，一只液体海参相当于我们平时吃的干海参大概在5个海参的营养摄入量。
0: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滋补身体。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王总，我想问一下，平时我们吃的冻干海参或者是即食海参和我们的液体海参相对比，它们有什么样主要的区别呢？
3: 我们平时所接触的水发海参、即食海参包括干海参，大家都知道在吃的过程当中要经过泡、煮、发等繁琐的工艺，在整个过程当中营养有一部分呢是肯定要流失的，尤其是在前期的这个蒸煮的过程当中，海参通过高温繁琐的煮时间长了以后呢，它的营养呢会流失了很大一部分，甚至是有科学记载它能流失30%到50%之间，再加上中老年人他的消化能力减弱，可能只能吸收30%-40%的营养成分。那么我们今天所了解的液体海参避开了繁琐的泡煮发等环节，是在鲜海参的基础上粉碎提取酶解，先直接呢进行打磨粉碎，先把我们原料海参变成了海参原浆。那么在海参原浆的基础上，它的营养

0: 氧活性已经被我们保存下来了，再接着进行液体海参的深加工，进行我们的生物酶解，包括我们的专利技术，在整个加工的过程当中，那么营养不但没有浪费，而且呢更易于人体吸收。
1: 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滋补身体。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真是太神奇了，我都80多岁的人了，可自从喝了辽仙岛液体海参，精力啊感到特别的充沛。
3: 吃海参还要泡发，可太麻烦了，现在流行喝海参，这辽仙岛液体海参开瓶就喝，而且滋补到位，更好吸收。
4: 辽仙岛液体海参，喝一瓶顶吃5只的刺身，全是海参的精华。
5: 我喝了1年的辽仙岛液体海参，你看看我满面红光。
6: 自从我喝了这个辽仙岛液体海参一段时间以后啊，那你看气血充足了，面色红润了。
1: 你还在吃即食海参、淡干、盐干、糖干海参吗？泡发麻烦，营养流失，难消化，吸收不好，有腥味，白花钱。辽仙岛液体海参，精选蓬莱岛深海鲜活有机海参，经清洗、除沙、除重金属、酶解、除腥、灌装等多道工艺，制成原汁原味的液体海参，全面锁住深海有机海参的新鲜营养，含丰富的免疫球蛋白、18种氨基酸、牛磺酸等丰富的蛋白质，多种矿物质等，不仅营养高、吸收好，而且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干海参营养。世纪干海参、即食海参后，一种全新破壁全营养新吃法，人称液体黄金，被誉为生命的保鲜剂，是中老年健康必备的滋补上品。因为极高的选材标准和生产工艺，辽仙岛液体海参不仅通过保健食品 GMP 达标认证，获得专利证书，入选中国安全食品标准化示范基地。
0: 现如今呢，大家都知道海参作为食疗佳品呢，它的营养呢是不容忽视的。海参本身呢有50多种营养成分，18种氨基酸，我们通过我们的深加工专利技术，加上生物酶解技术，很好的把海参中的营养活性保存下来。我们今天可以很自豪地说呢，一只液体海参相当于大家平时吃的干海参、水发海参4到5只的营养摄入量。
1: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滋补身体。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7: 现在呢，咱们对于食品安全意识都增强了。王总，我想问一下，咱们液体海参的生产销售过程能够确保质量吗？
0: 当然没有问题了。作为我们企业来讲，质量和安全是我们的生产命脉。那我们在2018年的时候呢，拿下了安全标准化示范车间的荣誉称号。我们所有的员工在生产的过程当中，也是本着制药的态度呢，严谨生产。那我们在整个生产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车间环境也达到了 GMP 的标准，而且是10万级的认证。在2019年10月份的时候呢，我们又拿下了高新技术企业的荣誉称号。所以说呢，请大家完全可以放心的购买。
7: 真的是匠心品质太难得了，王总，你看像这么好的东西，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尤其是叔叔阿姨们，肯定想体验一下，咱们能不能给大家优惠一点呢？
0: 说实话，咱们这个液体海参呢，我们这种高端的滋补品呢，我们的科研成本呢是非常高的，再加上我们的选材，所以说呢，生产呢成本也是相当的高，那我们作为这高新技术企业，我也是想呢，推广咱们的海洋产业、海洋文化，加上我们这么好的科研产品，这样吧，我们今天19.9元给到大家进行体验，
7: 真的太给力了，观众朋友们，今天只需要19.9元就可以体验到高营养、高滋补的液体海参了，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 好消息，好消息，辽仙岛。

0: 体海参，精选5年以上蓬莱长岛有机刺身，运用发明专利生物酶解技术，将固体海参酶解成液体海参，100%萃取海参体内200余种活性营养精华，将大分子变成纳米级小分子。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5年以上有机刺身的营养，开瓶即食，营养更多，吸收更好，滋补更方便，是中老年朋友滋养身体的高端滋补品。每天喝一瓶，喝出精气神。现在拨打电话，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由于成本高昂，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限100盒，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尝试一次，改变一生。只需19.9元就能高效滋补天然海参精华。温馨提示：本产品执行5星金牌售后服务系统，先验货后付款，顾客至上，有任何不满意全额退款。辽仙岛液体海参源于海参，胜于海参，活性精华，滴滴黄金补充身体所需营养，更加滋补。蓬莱鲜活有机海刺参，喝一瓶顶吃5只5年以上有机刺参的营养，更快吸收纳米级小分子，快速滋养全身，更加科学，专利工艺，药标生产，无任何添加，更加方便，无需泡发炖煮，出差出游随时进补。真海参精华，真核心科技，真药标生产，让您喝得省心，喝得放心，喝得安心，中老年人健康滋补的佳品。
1: 辽仙岛的液体海参，一瓶顶5只海参的营养，就像过去我们吃药打针的区别。吃药呢是固体的，不好吸收，打针的话是液体的，吸收好，所以把海参做成液体的就是为了我们方便吸收。
2: 咱上年纪的人消化能力弱，本来想用海参补身体，结果吃进去啊，吸收不了多少，又都排出来了，你说这不是白花冤枉钱吗？我闺女说现在流行喝海参，就给我买了辽仙岛液体海参。
3: 我怀孕的时候啊，我婆婆就担心我营养跟不上，所以呢就给我喝了这个辽仙岛的液体海参。这个海参啊营养价值特别高，现在我儿子身体特别棒，再加上啊他现在正在长身体的时候，所以啊我也会给他喝一点这个。
4: 你说这个海参哈，我和老伴儿也是啊，占不了的吃。我吃这个海参啊，每天啊煮上一个、两个的。实际上老伴儿那个肠胃不行，他吃了以后啊，觉得这个肚子有点胀，而且呢哈，吃不长的有点闹肚子什么的。我还当时纳闷儿嘞，我说他妈这好好的海参，你怎么还吃了不行呢？就是他那个消化功能啊，肠胃功能不行了。老伴儿说这么啥？你看，亏着辽仙岛的这个液体海参，现在行了，一个人每天一只，
0: 更方便。每天喝一瓶，喝出精气神。现在拨打电话，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由于成本高昂，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限100盒，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尝试一次，改变一生。只需19.9元就能高效滋补天然海参精华。辽仙岛液体海参源于海参，胜于海参，活性精华，滴滴黄金补充身体所需营养，更加滋补。蓬莱鲜活有机海刺参，喝一瓶顶吃5只5年以上有机刺参的营养，更快吸收纳米级小分子，快速滋养全身，更加科学，专利工艺，药标生产，无任何添加，更加方便，无需泡发炖煮，出差出游随时进补。真海参精华，真核心科技，真药标生产，让您喝得省心，喝得放心，喝得安心，中老年人健康滋补的佳品。

一座无名无碑的山顶孤墓，缘何能让一户农家跨越五代，坚守90年？一段口口相

0: 传的买磨往事传唱多年，还有哪些红色记忆被代代铭记？从返乡修路到回乡创业，从红色记忆到乡村振兴，何谓闪亮的星火？何谓光明的新路？湖北卫视情系国防，走进云溪，解锁近百年红色传承的密码。星火映星图，云溪的七叶山终年云雾缭绕，山峰穿过林间，掠过崖壁，仿佛在低声诉说一段被大山深藏近百年的往事。山顶有一座小小的土坟，没有墓碑，荒草年年生长，又岁岁被人清理。方典主一家祖辈几代都住在山顶，靠山吃山，依山而居，日子清苦却安静。直到1994年，全家才搬到山下相对便利的李石关村。从1936年到2026年，90年间，方家五代人始终将这座孤墓放在心上，默默守护。他们不图名利，也不为人知，这份近乎隐秘的坚持背后，到底藏着怎样一段往事？
1: 他是为我们老百姓牺牲的红人，作为敌人，我和我孩子要坚持守下去。
0: 故事要回到1936年的冬天，彼时战火已经蔓延到鄂西北山区。留守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红74师正在云溪一带坚持游击作战。面对敌人的围追堵截以及极端恶劣的环境，一名年轻的红军干部在一次突围战斗中不幸壮烈牺牲。当地的村民方明耀，也就是方典主的爷爷，冒着全家被敌人杀害的危险，在深夜悄悄将这位红军烈士的遗体背到山上，用土轻轻地掩埋，再以杂草小心掩盖。他还对家人立下了祖训，只管守坟，绝不张扬，只对组织说明，不对外人提及。
2: 爷爷跟我说，答应红军一定要保密，一旦泄密，不仅坟墓被破坏，全家人生命都可能有危险。
0: 1959年，方明耀走到生命的最后时刻，将儿子方宪正叫到身边，郑重地将守墓的使命交代下去。1988年，方宪正年迈病重，又把这件事儿郑重地托付给二儿子方典主。一句口头承诺，稳稳地落在了方家每一代人的肩上。每年清明以及春节前的祭祖时节，方典主都会带着儿子方英东上山，除草、添土、整理坟头，直到2022年，方典主身患重病，必须接受手术。
1: 我父亲跌病后，特意交代给我，给我老太。答应红军的承诺，我们要坚守下去。
0: 2023年，村支书受乡党委委托，深入走访，摸排当地的烈士遗址与红色遗迹。74岁的方典主，终于等到了这一天。他将埋藏在心底80余载的秘密，告诉了党。
2: 爷爷去世前跟我说，烈士万一还有后代，他们该去哪里找亲人？
0: 90年沉默坚守，五代人积蓄传承，方家的故事公之于众后，感动了无数人。方典主先后荣获湖北好人、诚实守信、中国好人称号。一句承诺，让这个普通的农家拥有了最厚重的红色家风。如今，烈士的身份已经基本明确。他是红74师的一名干部，其血脉源自一支让云溪人民永远铭记的队伍——红25军。1934年11月16日，红25军从河南罗山县何家冲出发，向西挺进，踏上长征之路。这支部队有着独特的特质，战士中最小的仅12、13岁，人数不多且装备简陋，却是。

0: 一支信念如铁、纪律如钢的队伍。红二十五军挺进云溪后，在这里转战2年零8个月，建立苏维埃政权，发动群众，成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核心阵地。作为整个长征队伍中第一支胜利抵达陕北的红军主力，毛主席曾高度评价红二十五军为中国革命立了大功。
1: 云溪是红二十五军长征途中的重要节点，我们的官方乡二天门村在这一时期是红二十五军军部和鄂豫陕省委的所在地。后来红二十五军主力率先西进抵达陕北，留下的红七十四师继续在这一带巩固发展。
0: 红二十五军在云溪停留转战期间，建立了区乡苏维埃政权，发动并依靠群众开展打土豪、分田地、减租减息、废除苛捐杂税等工作，让云溪百姓第一次真正挺直了腰杆。档案记载，云溪县在各个历史时期的革命烈士共有2409名，其中大多数都是在掩护红军、支援红军、救助红军的过程中牺牲的。在官房乡二天门村，全村78户人家中有76人参加了红军。那么云溪人为什么愿意豁出性命保护红军呢？答案就藏在这段传唱了近百年的旋律里。
2: 今天我们就用云溪三弦给大家说唱一段
3: 红军来。
0: 红军在云溪留下的不只有战火与牺牲，还有一份深入民心的温暖。

0: 当年红军行军途中粮食匮乏，红军却能严守纪律，不拉群众一根一线。当时有几名红军战士实在是饿了，拿了村民晒在家门口晾晒的馍馍，留下应援，这份情一直留在云溪人民的心中。
1: 当年我爷爷给红军送个粮食，小时候经常给我们讲红军的故事，今天听到看到这个演出，好像看到他是一样。
2: 红军走到哪里，就把纪律带到哪里，把温暖送到哪里。正是这样一支队伍，赢得了云溪人民最真诚的拥护。比歌声更具穿透力的是一张红军传单。当年红二十五军政治部宣传科科长刘华清，亲手刻印了一份份名为“什么是红军”的传单。传单上清晰地告诉老百姓，红军是谁，红军为了谁。
3: 红军走到哪儿，就把传单张贴到了哪里，把我党我军的政治主张也宣传到了哪里。有很多的贫苦农民呢，看到红军传单就纷纷报名参军。
2: 当地农民李玉才正是因为看到了这张传单，报名参加了红军。后来他在回家探亲时被反动民团盯上并抓捕，危急关头，他从衣服里取出藏着的传单，交给了妻子刘丽英，嘱咐他无论遇到什么危险，都要把传单保护好。刘丽英不识字，却深知这张纸的分量。
3: 红军走后，反动民团开始大规模清剿，他们闯进刘丽英的家里，逼问传单的去向。
4: 把我奶奶的绳走王爷那种草绳，五花大绑的绑起来。多次殴打，那个锥子在身上、腿上、这个脖、手上都是的戳空，然后就用那个火钳嘛，放到火里面烧的滚烫滚烫的，就在你身上溜。我奶奶就坚信，我不能，不管怎么说，你把我打得再厉害，我就不给你拿。
2: 他将传单小心地夹在家谱中，藏于墙缝的深处，用生命守护了数十年。1981年。刘丽英老人把珍藏半生的传单郑重地交给了云溪县党史办。
0: 什么是红军传单？入选首批湖北省档案文献遗产名录。它内容通俗易懂，直白地告诉老百姓，红军是穷人的队伍，是为人民谋幸福的。
2: 当年红军以生命守护百姓，用行动兑现承诺。数十年后，这份初心在云溪

0: 大地上代代相传，代代践行。上世纪七十年代，退伍返乡的魏登殿担任坎子山村的民兵干部。坎子山海拔高，地势险峻，素有云端孤岛之称。村民出行只能沿着悬崖边缘的羊肠小道艰难行走，出山难将一代又一代的村民困在了大山深处。魏登殿看在眼里，他想起红军当年为百姓谋幸福的初心，暗下决心，一定要为村里修一条真正的路。
1: 为什么修这路？就是当年我们红军从这路过，我们为了继承这个光荣传统，我们把路来打通。党员干部要苦一点，目的是叫老百姓过上好日子。
0: 没有大型机械，就靠一双手，一把锤，一把钢钎。没有砂石料，就把山上的石头炸开敲碎，一点点铺平。寒来暑往，冬去春来，魏登殿带着村民一寸一寸往前凿，一米一米往前推。近半个世纪过去，一条从5公里慢慢延伸到35公里的挂壁公路，终于在悬崖峭壁间贯通。路通了，山活了，更多的年轻人也选择回到山里。翁新强是小新川村走出去的名牌大学学生，在大城市有着稳定的工作和近30万的年薪。2014年，他回乡探亲，看到老墙上依然清晰的红军标语，内心被深深触动。他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意外的决定。
2: 那时候现在要回来呢，确实还有些气人。现在我就是想的，我挺盼他上大学挺不容易的，我就想到大学念满了，然后找一个合适的工作，就可以上班了。没想到他又要回农村。
3: 父母是担心辞掉了高薪工作回来又干不出什么名堂，还让乡亲们笑话，白白浪费了自己大好青春大好前途，也不见得能干出什么事儿。
0: 翁新强没有犹豫，他接过老民兵政治指导员的担子，一头扎进了田间地头，带领大家种植蔬菜和中药材，搭建线上销售渠道，把山里的好东西卖到山外。村民收入越来越稳定，越来越多在外打工的人也选择返乡一起干。如今小新川村30多户贫困户通过种植中药材稳定脱贫。
3: 红军当年在这里流血战斗，图的就是想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我回来就是想跟上革命前辈的脚步，实实在在的为乡亲们办点事。
4: 他一个大学生能回来种地，后来发现他天天泡在地里头，并且干劲十足，很下劲，慢慢我们都相信了。
5: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0: 在云溪，像魏登殿、翁新强这样的民兵还有很多，他们扎根乡村，扎根群众，参与村里大小事务的管理，主动帮扶村民收割庄稼，遇到危难便挺身而出，冲锋在前，用一言一行践行红军精神。
6: 眼的没事，慌的我不知道咋办，我也不知道咋办，明明来给我过了一天没事，也没回过费，走的我心怪怪不起，就连当年的红军一样。
7: 红军在永兴留下的不是口号，而是3样实实在在的东西。第一是给百姓一条活路，让穷人第一次当家做主。第二是给百姓一份信任，纪律严明，用行动赢得拥护。第三是传递一种信仰，以及留下的具体的红色遗址、文物和故事。我们用服务群众、守护家园、建设家乡的每件小事，做实、做细、做好，就是对红军精神最实在的传承。
0: 精神的传承从来不是一代人的孤军坚守，而是一代代人的薪火相传。
8: 大地树下的小学，乐乐
0: 与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纪念园仅一墙之隔，一所别具意义的学校正用实际行动书写着独属于自己的时代答卷。王家坪红军小学每一名1年级的小学生都会

0: 这样的故事。
1: 这就是红二十五军当年使用过的马灯，那个时候没有电，红军就靠着这个灯在夜里行军打仗。
0: 今年春天，云溪县人武部把新兵欢送仪式特意安排在红军小学的操场上。红色的信仰在两代人之间无声传递，责任与担当在一代代人手中稳稳接力。
2: 孩子们还小，他不一定能够理解那些大道理，但他们都知道，红军是为了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的人。这份坚定的信念从小在孩子们的心中种下，就会伴随他们的一生。
0: 如今长征国家文化公园云溪段逐步建成开放，红色历史得到了更好的保护、展示与传播，红色旅游悄然兴起。王家坪村一年接待游客近10万人次，许多在外务工的村民回到家乡，开办民宿、经营餐饮、提供服务，在家门口实现了增收致富。红色文创产品走进更多云溪人的生活，让红色记忆更可感、更贴近。
3: 游客多了，收入上来了，现在村民都回家创业来了。
4: 我们这个在家里老人也照顾了，小孩也照顾了，我们在家门口啊上班也挺方便的。
5: 这个红色印记系列卖得特别好，特别是我们的搪瓷缸和军训水壶很受年轻人的喜欢。
0: 云溪也在积极对接全省红色文化资源，与黄冈、恩施、随州等地协同发展，将红色底蕴转化为发展动力，让老区真正因红色而兴，因红色而强。
6: 目前这张传单是全国范围内唯一一张同类型的传单，是咱们云溪的红色宝贝，是我们传承红色薪火的重要载体。
7: 在这片土地上的每一处红色遗址，每一个红色故事，都是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我们能做的就是守好这些红色记忆，带领老区群众把日子越过越红火。
0: 山花年年开放，英魂静静安息。90年岁月，从一人坚守到五代接力，不变的是一诺千金，不灭的是红色信仰。曾经红军在这片山上战斗时，这里还荒无人烟，如今当年播下的种子已蔚然成林。信念让翁新强扎根深山不挪步，力量让魏登殿与方家五代人代代坚守不停歇，精神让每一个云溪人都成为星火的传递者。星火印亮来路，星途通向远方。

0: 长岛海域的鲜活刺身，
1: 每一个个头都相当大，
2: 个个都是手掌那么大，近海的营养价值很高。
3: 我们精选的都在24到30之间吧。
0: 那一瓶液体海参，我们相当于是吃了五头这么大的海参，营养呢，营养是更加的丰富了。
3: 就我们把这个海参原料采捕回来以后呢，在3到5个小时之间呢，是必须要进行前处理的，第一时间保证海参的营养活性。
0: 液体海参也被消费者称之为是液体黄金，生命保鲜剂。
4: 现在流行喝海参，
5: 一瓶顶5只海参的营养。
6: 辽仙岛液体海参好吸收，
7: 辽仙岛液体海参真方便，
8: 辽仙岛液体海参高营养，
9: 辽仙岛液体海参大厂生产更放心。
6: 喝一瓶顶吃5只刺身，
7: 喝一瓶顶5只刺身。
10: 海参现在流行喝着吃，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辽仙岛液体海参精选5年以上蓬莱长岛有机刺身，运用发明专利生物酶解技术，将固体。

0: 海参，酶解成液体海参，萃取海参体内200余种活性营养精华，将大分子变成纳米级小分子。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5年以上有机刺身的营养，开瓶即食，营养更多，吸收更好，滋补更方便。现在拨打电话了解到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由于成本高昂，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限100盒，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好原料是好产品的基础。据我们了解，辽仙岛液体海参选材标准相当严苛，综合对比了140多种海参品种，我们只选蓬莱仙境长岛海域的鲜活刺身。我们现在就来到了辽仙岛液体海参的海捕基地，非常有名的海参之乡蓬莱长岛。
0: 世界海参看中国，中国海参看蓬莱。在蓬莱长岛北纬39度这片神奇的海域，处于黄渤海交界处，海水蔚蓝纯净，自古以来被称为人间仙境。水温常年维持在11度左右的低温，这里的海参生长周期长，肉质更加紧实。在30多米的纯净深海海底，海参缓慢自在地生长，以藻类、贝壳等天然微生物为食，营养价值更高。
1: 今天我们真的是收获满满，这些都是我们的渔民们辛辛苦苦捕捞上来的，非常的不容易。现在我手上拿到的就是我们刚刚捕捞上来的深海海参，大家来看一下，你看每一个个头都相当大，而且摸起来 QQ 弹弹的。
2: 我们的海参是西海的海参啊，脚呛修正都是5年以上的大海参，个大肥美 ，Q 弹特别好，个个都是手掌那么大啊！深海的营养价值很高，
0: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滋补身体。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我现在来到了辽仙岛液体海参的海参前处理车间，站在我身边的是辽仙岛的王总。王总你好。
3: 你好。
1: 我想问一下，咱们在海参原料的选择上有什么严苛的要求吗？
3: 我们选的原料呢，都是出自5年以上的蓬莱长岛海域的底波海刺参。为什么要选蓬莱长岛海域的海参呢？因为世界上有3大刺参的主产区，除了日本的北海道、俄罗斯的海参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就是我们的蓬莱长岛海域。因为我们把这个海参原料采捕回来以后呢，在3到5个小时之间呢，是必须要进行前处理的，防止海参融化，第一时间保证海参的营养活性。
1: 我看到咱们这个每一个个头都很大呀。
3: 对，我们精选的都是非常有这个标准的，
1: 这个都要达到24-5公分了，
3: 一般的都在24到30之间吧，24-5。
1: 这个就是5年以上的海参才能够长到这么大的个头，是吧？
3: 对。那么我们加工出来的辽仙岛的液体海参，一只液体海参相当于我们平时吃的干海参，大概在5个海参的营养摄入量。
0: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滋补身体。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王总，我想问一下，平时我们吃的冻干海参或者是即食海参，和我们的液体海参相对比，它们有什么样主要的区别呢？
3: 我们平时所接触的水发海参、即食海参，包括干海参，大家都知道，在吃的过程当中要经过泡、煮、发等繁琐的工艺，在整个过程当中，营养有一部分呢是肯定要流失的，尤其是在前期的这个蒸煮的过程当中，海参通过高温繁琐的煮，时间长了以后呢，它的营养呢会流失了很大一部分，甚至是有科学记载，它能流失30%到50%之间，再加上中老年人他的消化能力减弱，可能只能吸收30%-40%的营养成分。那么我们今天所了解的液体海参，避开了

0: 繁琐的泡煮发等环节，是在鲜海参的基础上粉碎提取酶解，先直接呢进行打磨粉碎，先把我们原料海参变成了海参原浆。那么在海参原浆的基础上，它的营养活性已经被我们保存下来了，再接着进行液体海参的深加工，进行我们的生物酶解，包括我们的专利技术，在整个加工的过程当中，那么营养不但没有浪费，而且呢更易于人体吸收。
1: 辽仙岛液体海参，精选蓬莱岛深海鲜活有机海参，经清洗除沙、除重金属、酶解、除腥、灌装等多道工艺，制成原汁原味的液体海参，全面锁住深海有机海参的新鲜营养，含丰富的免疫球蛋白、18种氨基酸、牛磺酸等丰富的蛋白质，多种矿物质等，不仅营养高、吸收好，而且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干海参营养。世纪干海参、即食海参后，一种全新破壁全营养新吃法，人称液体黄金，被誉为生命的保鲜剂，是中老年健康必备的滋补上品。因为极高的选材标准和生产工艺，辽仙岛液体海参不仅通过保健食品 GMP 达标认证，获得专利证书，入选中国安全食品标准化示范基地。
0: 现如今呢，大家都知道海参作为食疗佳品呢，它的营养呢是不容忽视的。海参本身呢有50多种营养成分，18种氨基酸，我们通过我们的深加工专利技术，加上生物酶解技术，很好的把海参中的营养活性保存下来。我们今天可以很自豪地说呢，一直也

0: 胃不好啊，吸收也有限，做不好还有腥味，老人都不太喜欢吃。这个液体海参就不一样了，对老人来说啊，太方便了，直接就能喝，而且一点也不腥。关键啊，它是小分子的，好吸收。老爸呀，都80多了，吸收的也很好。这不，喝了一个多月辽仙岛液体海参，你看这红光满面，多健康。父母身体好了，我们做儿女的就放心了。
1: 自从喝了液体海参啊，好多了，精气神高了。我现在啊，状态挺好的，还显年轻了。这么好的东西，这么好的活动，我要多囤几盒，健健康康的比什么都强。
2: 儿媳妇怀孕的时候啊，医生说啊营养有点跟不上，就给推荐了辽仙岛的液体海参，喝一瓶啊等于吃5只海参，安全又方便。现在我和老伴儿也在喝，把身体养好了才能好好的陪孙子啊。
3: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就能滋补身体。19.9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湖北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特别策划“十五五”的第一个春天，今天走进襄阳。作为国家级车联网先导区，襄阳探索车路云一体化，打开未来出行新可能。
1: 我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政策后，首架非洲货运航班飞抵花湖机场。
0: 2026中国机器人大赛在北京开赛，湖北11所高校近百支战队入围决赛。
1: 五一假期，武汉、长沙、南昌、岳阳4座长江中游城市携手联动，跨省串门打卡成假期文旅新风尚。
0: 五一假期，洪湖瞿家湾首次将81处革命旧址整体转化为实景剧场，让红色历史活起来。
1: 下面来看详细报道。
2: 15的第一个春天，要用一种不一样的打开方式。这是生机勃勃的中国，这是无限可能的湖北。
3: 这是一条为光打造的磁悬浮高速通道，让数据以逼近真空光速丝滑飞奔，百年来的物理极限被彻底打破。
4: 我现在就是在全国综合度最高的汽车试验场，到底我们什么时候能够开上一台完全无人驾驶的汽车？答案正在这条道路上被书写。
5: 15的第一个春天，我在宜昌最强大脑。算力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它无处不在。
6: 江水是动力，竹篮是叶片，

0: 一面是3000年的历史分量，一面是街头巷尾的鱼糕早酒。站在15第一个春天里，一切可能皆由你我创造。
1: 当下，全球汽车格局正因智能化进入新纪元。15期间，湖北将加快打造五乡随时万亿级汽车产业走廊，推动汽车产业向新能源和智能网联升级。15的第一个春天，今天一起走进襄阳，看看作为国家级车联网先导区，襄阳探索的车路云一体化会给我们带来一个怎样的未来出行新生态。
2: 完全自动驾驶的交通工具离我们的生活究竟还有多远？在一些城市，我们已经可以通过手机来叫一部没有司机的网约车。但当大多数人的日常出行都依赖着有人驾驶的时候，另外一个行业的无人驾驶产品其实已经悄悄地开进了你们的小区，它就是我身旁的这些无人物流车。
3: 襄阳是全国率先实现中心城区车联网功能全覆盖的城市，无人物流车正是这项宏大蓝图的生动注脚。目前，襄阳已有百余台这样的小车上路，路线覆盖了全市所有县市区。
4: 一天我早上差不多6点钟就得打电话联系司机帮忙把货，就是分别拉到哪些地方，但是现在到了点了之后，那无人车就可以自动的把货就给我运回来，在这个时间呢，我可以比较悠闲的吃个早饭或者送孩子上学，在生活方面也可以更好的顾及到家庭。
3: 杜阳早晨的变化折射出全球汽车产业正在经历的深刻转变。过去10年，中国汽车靠电动化改写了全球汽车产业格局，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连续11年位居世界第一。去年，国内新能源车销量占比超过一半。下一个10年，决定座次的是智能化。对湖北而言，这是从制造优势迈向智能优势的关键一跃。智能化不只是让车里没有司机，更是让人车路在交通中协同起来，这正是车联网的核心目标。而协同最关键的一步在路上。
2: 看我头顶上这些不起眼的探头，正在实时感知周围所有车辆和行人的状态，每秒就要向云端回传近200条路况数据。而像这样的路口，在襄阳已经拥有了448个。形成了覆盖所有中心城区的车联网系统，而且全市的开放测试道路已经达到了1522公里。这块大屏就被称作为襄阳智能网联汽车的智慧大脑。现在在襄阳路上跑的所有的智能网联测试车，包括每个路口的探头的数据，都会实时回传到这个平台上。而且这儿的负责人还告诉我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儿，堵车很多时候不是因为路上的车太多了，而是因为路不够聪明。
5: 从传统的我们的这个车去看灯跑，因为它这个固定配时就30秒、40秒，变成了现在的灯去看车放。现在是11点34分22秒，这一趟就是每个红绿灯它的这个实时的时长28、14、26、30，实时对应的车辆来判断这个红绿灯要放多长的时间，相当于是每个路口都有一个 AI 交警来实时指挥交通。襄阳市是全省汽车保有量第二大的城市，有50万辆，通行效率在全省是排名第一的，应该是我们湖北省内最不堵的城市。
3: 这块大屏背后，近4000亿条数据持续汇聚，接入路段通行效率提升10%，智能网联公交安全事故下降40%，每年减碳约25万吨。这套智能网联加智慧交管融合方案，被工信部列为车联网标杆案例，向全国推广。但聪明的路能做的远不止于此，越往高阶智能驾驶走，单靠车自身的传感器越不够，路侧感知和云端协同正是补上这块短板的关键。襄阳有370多家汽车及零部件企业，每年几十万辆整车下线。对襄阳来说，智慧道路上产生的每一次通行、避让、放行数据，都是

0: 下一代智能驾驶系统的训练养料。15的第一个春天，这些数据正在改变你我的生活。
1: 我现在就是在全国综合度最高的汽车试验场襄阳达安试验场，而我身后的这台车就是上个月刚刚发布的湖北首台采用 L3 级别架构设计的量产商用车，它刚才正在进行避障试验。到底我们什么时候能够开上一台完全无人驾驶的汽车？答案正在这条道路上被书写。
2: 车路云通过智慧的路和强大的云，提供了一种类似于上帝视角的一个解决方案，把这些数据发到车上去做一个综合的一个判断，这样对车来说它可以更安全也更有效率的通行。
0: 就在几公里外的东风产线上，搭载车路云架构的新车型正在下线，并在紧邻试验场的城市路段同步验证。目前全国共有7个国家级车联网先导区，襄阳是湖北唯一入选城市。城市级真实路网、国家级汽车试验场、整车产线、全产业链零部件配套、智能网联汽车诞生的所有要素被装进了同一座城市。
2: 我们有信心在15期间让大家能够买到并做到更聪明的搭载车轮技术的智能汽车。
0: 从马车到汽车，人类用了近100年，从有人驾驶到人车路协同，这个时间或许会短得多。中国正在铺设这条路。15的第一个春天，从襄阳出发，通向的是一个人车路深度融合的全新时代。
1: 如果把坐标轴拉到全国，目前中国540万公里的公路装上智慧设备的还不到1%。襄阳做的事儿是个开头，15这5年就是中国的路开始大规模长脑子的5年。高铁、5G、电网、光网，中国人太擅长干一件事儿了，就是把基础设施修到极致，让人人都受益。5年之后，在高速公路上的货车可能会自己编队跑长途，救护车一执行任务，沿途的红绿灯都会主动放行，公交车、环卫车、出租车都是无人驾驶的。也许当你坐上自己的车，选好目的地，就可以安心闭眼睡觉了。开车可能会变成你一天里最轻松的时刻。
3: 昨晚19:40，一架从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飞来的全货机降落在鄂州花湖国际机场。这是我国5月1日起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政策后首架直飞花湖机场的非洲货运航班。
4: 这趟非洲货机，机上装载有咖啡豆、鲜花、水果等非洲特色产品，
5: 连接我们鄂州花湖机场的国内国际航空网络，来让更多的非洲产品能进入到中国，进入到千家万户。
4: 直飞鄂州至亚的斯亚贝巴货运航线的埃塞俄比亚航空是非洲最大的航空公司，航线网络覆盖整个非洲大陆。借着零关税政策东风，4月14日，花湖机场亚的斯亚贝巴海外货站正式投用，成为花湖在非洲市场的重要布局。海外货站可提供仓储、分拣、中转一站式服务，打通中非货运物流最后一公里。
6: This is an opportunity for investors from China to come into the continent. The products from the continent that will be exported to the Chinese market, of course, they will create jobs in the continent.
5: 非洲的货源集聚过来，带动货量的增长、产业的增量以及外贸的增长。
4: 今年一季度，湖北省对非洲进出口83亿元。下一步，机场还将加密鄂州至亚的斯亚贝巴货运航线频次，将花湖机场打造为非洲航空货物进入中国的首站。
7: 今天，2026中国机器人大赛暨 RoboCup 机器人世界杯中国赛在北京开赛，湖北11所高校近100支战队入围总决赛，来自湖北企业的机器人闪耀赛场。
4: 在2026中国机器人大赛的现场，这些小巧可爱的机器人正在进行激烈对抗，过人、射门，甚至是扑救，全都是自主决策。
8: 它要识别赛场上的线、球门，还有球以及对手球员。我是要过掉这个人去踢球，还是直接一个大脚把球踢进球门里面去？这全部都是智能决策的过程。
4: 机器人全程无人操控，自主对战，背后集成了机器视觉、环境感知、自主决策、多机

0: 协同等多项前沿智能技术。 RoboCup 足球机器人赛事是全球机器人领域比拼智能算法、培育科创人才的顶级专业平台。今年湖北11所高校近100支队伍经过层层遴选入围总决赛。
1: 湖北武汉是中国的大学之城，全国最大的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也落地于湖北，拥有非常良好完善的生态产业链。湖北省呢，近100支队伍入围了本次的决赛阶段，目前来说整体表现都非常出色。
0: 赛场上的湖北元素不只有选手，还有这台由湖北光谷盛创供应的机器人。连续17年，它都是官方指定的硬件平台，拥有25个活动关节，可灵活实现传球、射门、倒地自行扶正、团队战术配合等专业动作。
2: 人形机器人产业的未来重在青年人才，为学子搭建稳定的实践平台，让创意与研发成果充分的落地，助力培育中国机器人产业未来发展的中坚力量。
3: 系列报道劳模工匠要荆楚，今天我们来认识一位外卖骑手，他被人们称作是外卖急救侠，来认识他。
4: 我现在是在江汉区的玉兰里社区，我们看到啊，这里正在进行一场非常生动的 AED 的急救训练。那这场训练呢，来参与的全部都是外卖小哥，
0: 贴电极片、测心率、胸外按压、专业除颤。培训现场，张宝健动作标准，讲解细致，把专业急救技巧手把手教给每一位骑手。
5: 左手按右手按30为主，1分钟就是100到120下。
4: 这个按一下，我感觉还挺吃力的。
5: 对，所以说救人是很累的事情。
0: 去年3月，汉口长青五路一名七旬老人遭遇车祸倒地，路过送餐的张宝健及时伸出援手，拿出随车携带的 AED， 争取到黄金救命4分钟，外卖急救侠的美名就此传开。随后他牵头组建江城奇侠志愿服务队，吸纳外卖员、快递从业者、退役军人等加入队伍，从最初的33名外卖骑手发展到如今500多人。
6: 从一个人到一群人，从小到大就是滴水穿石嘛。
0: 现在张宝健每周奔走在站点、社区，线上线下常态化开展急救科普，已累计培训4000多名新就业群体掌握急救技能。眼下江城越来越多外卖车辆配齐了急救设备，张宝健与江城奇侠们成为移动的急救站，奔跑在城市的街头巷尾。
5: 虽然这是一件很普通的小事儿，但是我感觉如果说大家都一起加入呢，一起坚持下去呢，它就会成为一个很伟大的事情。
7: 五一假期，武汉、长沙、南昌、岳阳4座长江中游城市携手联动，推出4大名楼同游系列活动。黄鹤楼、滕王阁、岳阳楼、天心阁组团出圈，跨省登楼串门打卡，成为假期文旅新风尚。
8: 故人西祠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这里是湖北武汉黄鹤楼。据说今年五一在黄鹤楼景区新增了一处打卡点，人气非常高。咱们一起去看看吧。这里就是黄鹤楼文创中心了，我们一进来就看到这个集章打卡点已经排起了长队。那么刚才工作人员也是告诉我们，今天上午这里的人气一直都非常的高，有来自江西还有湖南的许多游客啊，都会到这里领取一张明信片，然后来集章打卡，就会得到我手上这样一张非常漂亮的明信片，上面集齐了4大名楼，带回家可以做一个纪念。
0: 长江中游4座城市以江为脉，以楼为源，重磅开启携手长江看见世界4大名楼限定集章活动，让黄鹤楼、滕王阁、岳阳楼、天心阁跨越山水同框亮相。活动一经推出便热度飙升，不少跨省旅游团专程前来打卡。在黄鹤楼遇见自己家乡的岳阳楼，刘女士迫不及待地带着2个孩子买了文创笔记本，仔细盖章打卡。
9: 是我盖的章，这里有武汉的黄鹤楼，还有我们家乡的岳阳楼。
10: 自从推出了集章打卡的这个活动之后啊，我们现在旅行社包括研学团队来武汉各个地方的游客量都带明显的一个增长。
11: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这里是江西南昌滕王阁。五一假期，这里用12花神巡游、国潮歌舞、古风市集，还有像

0: 这样具有江西瓦罐汤特色的文创冰淇淋，让这座江南名楼焕发文旅新活力。
1: 五一假期，滕王阁以沉浸式古风演绎营造游园胜景，古装对诗、投壶博弈、趣味棋艺等互动玩法趣味十足，游客可以通过闯关赚取银票兑换文创好礼。十二花神身着华服翩然巡游，融花语、诗词、古典乐舞于一体，古韵氛围感拉满，单日接待游客超10万人次，
2: 特别有文化底蕴啊，来感受一下。
1: 景区内，长江中游城市名楼集章点同样人气爆棚。通过8组特别套装，可以印下3省4座城市的精华风物，设计精美，别有匠心。这个假期，饿了么干饭真香的中部 CP 再度组团出道，各地市民积极串门护法。
3: 咱们中部这3地的走动有多频繁呀？我们在景区门口的停车场随机看一看就知道，饿香开头的车牌还真的不在少数。
4: 本来就是说的话，江西老表呢，中部楼生本来就是一家亲，也是一家人，有空互相走一走，尝一尝。
5: 早上我们在武汉吃的热干面，然后中午到这边来就吃南昌拌粉、瓦罐汤那些的，花了2个小时，挺方便的。
6: 金文洞庭水，金上岳阳楼，我这里是湖南岳阳。千百年来，无数的文人墨客曾经在这里凭栏远眺，而今天呢，在我们的游客中心，这里迎来了一大波的游客在这里打卡。
7: 今天上午差不多从7点钟到现在，总共接了差不多有100位吧，很火爆。
1: 一枚小小的印章，串起鄂湘赣3省串门的吸引力。不少原本只打算游览一座楼的游客，已开启集齐4枚印章的跨城打卡。
8: 我们之前去过黄鹤楼也有盖章，趁着五一有时间就是过来岳阳楼这边打卡，然后后面的2个楼的话我们有时间也会去的。
9: 拿到这个章呢，会觉得非常的开心。去黄鹤楼吃一吃我们的热干面哦，去我们的天性阁品味一下我们的小龙虾，夜生活也非常的不错。去到我们的滕王阁可以去吃一吃我们的江西拌粉。
1: 携手长江看见世界名楼同游活动将持续至6月下旬。
10: 武汉、南昌和长沙这3个省会城市呢，文脉也相通，人脉也相亲，共同来推动这个文旅消费的活动，携手向全国和世界展现中部城市的文旅的魅力。
6: 五一假期，多地红色旅游持续升温。作为湘鄂西革命根据地首府和洪湖赤卫队故乡，洪湖瞿家湾首次将81处革命旧址整体转化为实景剧场，让红色历史真正的活起来。
1: 上午9点，一场跨越95年的红色穿越在瞿家湾老街准时开启，专业演员与本地乡民藏身于游客中间与大家互动，报童穿梭人群，将印有接头密码作战任务的苏区报纸递到游客手中，敌特排查、柴房脱身等30余项互动任务藏于街道两侧，游客推开木门便可进入角色，钻进窄巷即可传递秘密情报。
11: 从老街到水上实景，每一处细节都很用心，还可以参与红军换装，还原历史，代入感特别强，这一趟来得值。
1: 夜幕降临，在洪湖水畔，冲锋号响起，实景演出这一仗打得真漂亮，震撼开场。全长约1小时的演出，将经典歌剧《洪湖赤卫队》的核心唱段搬上水面。水下预埋的爆破点配合火焰喷射、枪炮声、冲锋号交织，让观众身临战争场景，感受烽火岁月。
12: 太震撼了，炮火就在眼前炸开，冲锋号一响，感觉自己真的就像队伍里的一员。这种沉浸性的体验让我真的体会到了革命先烈的英勇，心中充满了敬意。
1: 从白天的街巷互动到夜晚的水上激战，今年五一，瞿家湾全新推出“梦回瞿家湾”沉浸式文旅项目，首次将81处革命旧址整体转化为实景剧场，将老街茶馆、水乡光影秀无缝衔接。这里没有传统景区的围栏和展柜，旧址就是舞台，游客从旁观者变为参与者，在行走中触摸历史。 假期首日，徐家湾接待游客超4.5万人次，
13: 真正让红色徐家湾的红色文化和红色精神能够活起来，活起来，塑造一种晴朗的天、欢乐的人和红色的情，这样一种立体式的红色文旅的新格局。

0: 多彩湖北今天播出第二集《橙色》，看看湖北的消费活力。五一假期，湖北各地深挖特色资源，老街焕新出彩，处处升腾烟火气。
1: 在武汉，百年老街更新改造微翻新，在古朴空间里注入新潮业态。汉口延庆里开启但是艺术超级市场，汇聚上百家插画手作文创品牌，以萌宠元素为灵感，主打潮流治愈消费，
2: 参与感比较足，有装饰画，然后明信片，还有贴纸之类的，乐意在这上面消费。
1: 襄阳管家巷推出青年戏剧生活节，六部剧目不设固定观演席位，还融入本地方言和民谣小调，让游客在互动体验中感受襄阳底蕴。
3: 布地于26场演艺节目，精准贴合年轻群体的喜好，打造更具互动性的文旅体验。
1: 宜昌二马路历史街区举办咖啡嘉年华，20多家本土咖啡品牌集中亮相，柑橘、绿茶、三峡蜂蜜等宜昌味道做成的特调咖啡成为爆款，街区日均客流超5万人次。
4: 目前宜昌所有咖啡馆都有推广，包括大的品牌瑞星也是用的秭归橙子的橙汁。
1: 荆州沙市码头文创园上演天下粉面英雄会，本地武夷路米粉、柳州螺蛳粉、重庆小面、南昌拌粉等近百家全国粉面品类齐聚，市民和游客一站就能嗦到各地经典粉面。
5: 希望把我们有味沙市的城市品牌树立起来，从卖一碗面到做好一碗面的产业去拓展。
1: 城郊乡野风光宜人，休闲新业态活力迸发。在汉川天宇湖畔，烟花无人机点缀天空，露营文创业态齐全。黄梅大河镇古树咖啡屋清幽闲适，日均迎客近1000人，成为反向出游的网红地。
6: 以前我是去大城市或者热门景点人挤人，今年发现老家黄梅也有了这么有情调的咖啡馆，抬头就是蓝天绿树，感觉烦恼都消散了。
7: 今年五一长假，湖北高速公路预计日均出口车流量约243万辆，超过平时日均流量的2倍。五一出行在路上，谁是最暖心的偶遇？当属坚守街头的湖北交警。
8: 你好，美女，停下来打电话好不好？有头盔吗？戴头盔了没有？
9: 带小宝贝出来转一转，乖乖。到人行道上，这非机动车还有点危险，你看到没有？
8: 好，从那儿上去，从那儿上去，
9: 啊，好，乖乖，拜拜。
8: 啊，姐，准备在这儿卖草莓呢。
10: 这会儿了。
9: 你这都站到道上了，看到没有？来来，慢点慢点，
8: 安全第一嘛。
11: 没有生硬的执法，冰冷的罚单，只有反复的叮嘱和耐心的劝导。这个五一假期，襄阳交警曾怀庆又开启了他的碎碎念模式，一句句贴心叮嘱，既让人听得进去，又暖到大家心坎里。
12: 其实我有时候也觉得自己有点唠叨，说实话，我看到一些这个违法行为了，我忍不住，我就想劝导一下。
11: 都知道高速应急车道不能随便占用，五一假期这座大桥是个例外。湖北交警直白划重点，记住4句口诀就够了。
13: 假期出行，二广高速荆州长江大桥临时开放应急车道，让大家通行更顺畅。
14: 何时能走？记住这4点。
15: 守时段，
13: 限定通行时段5月1日0时至5月5日20:40。
15: 看标牌，听播报。
16: 节假日长江大桥应急车道可通行，
15: 开导航。
11: 五一出行高峰，湖北交警火力全开，无人机加铁骑快骑机动巡逻随时在岗，139个交通事故快除点位全线值守，全程护航群众假期出行，守护大家一路平安，一路畅通。
0: 来看一组长江快报。
1: 湖北以旧换新，国补扩容。5月1号起，购买智能扫地机器人、智能门锁、智能马桶等10类智能家居产品，也可申领国补，每件最高补贴1500元。武汉发布关于进一步优化完善我市房地产政策措施的通知，5月1号至12月31号，只要居民在购房所在区内无房，即享受首套相应政策，在新城区购房享最高1.5%补助。今天，2026年湖北省青少年拳击锦标赛开幕式在鄂州举行，全省的440多名青少年

0: 年运动员参赛。
1: 以上就是今天湖北新闻的全部内容，
2: 更多资讯请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1: 刚子，立冬，哎，刚才你们俩在那笑什么呢？嘿嘿嘿的，在那坏笑。
2: 这事儿啊，这事还得是刚子跟阮老师说吧，说一说你那发小的趣事儿。哎呀，特逗。
0: 最近这几天，您不一直在说那个鹿茸茄好吗？
1: 对，
0: 我那发小啊，看了咱们的节目，开车啊到那个双阳鹿场那边去了啊，买了一瓶啊新鲜的鹿茸茄，哎，那个塑料瓶装的，满满的一大瓶。我那发小就想着给老丈人买一点儿。
1: 这个没问题呀，鹿茸血含有六大再生因子，这六大再生因子中的胰岛素样生长因子是能够提高人体胰岛素的工作效率的。你那发小好女婿，哎，不过那你笑什么呀？
0: 等我发小啊把这鹿茸血啊送给他老丈人那之后啊，老丈人当天就做菜吃了啊，这一吃坏喽，给老丈人吃的这满脸起大包，嘴里起大泡，最严重的是流鼻血了。
1: 这个鲜鹿茸血呀是非常燥热的，不太适合所有的人去吃。本来呢可能老人家这个体质啊比较热性，然后呢吃了一瓶子的鲜鹿茸血，这就会上火了。哎，不光上火，还会心烦呐、气短呐，或者晚上就烦躁啊，睡不着觉啊，或者呢会特别的口渴，然后咕噜咕噜的大量喝水，这都有可能的。
2: 对，这刚子发小哈、本来是这个好女婿，想着拿这鲜鹿茸血孝敬老丈人的，结果闹了一大乌龙，先把老丈人给弄上火了。
1: 这本来呢是好心，想办个好事儿，
2: 对，
1: 结果呢办了一件坏事，闹这么一出。哎，这个鲜鹿茸血它是个好东西，但是呢它会有这么一个弊端，就是它并不适合所有的体质。所以以后啊大家要是有什么东西不知道怎么吃，或者呢也不知道自己适不适合吃，你就可以联系我们，我呢可以给您支支招。可别像刚子发小那样，这当姑爷的明明是好心，结果呢办了一件坏事。
2: 没错，东西人是好东西，
1: 是，
2: 但是因为自身呢它不合适，
1: 对，
2: 结果就这样了。以后啊咱们得向阮老师多问一问，多学一学，不能说这东西好啊咱们就瞎吃，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1: 对对对，那么我身为一个营养师呢，我要做的呢就是在保证大家健康的同时还能让大家吃得开心。怎样咱们来把一道菜肴呢变得健康营养还又美味，那才是好上加好。
0: 阮老师，哎，经过我发小这件事儿 啊，我感觉这个鲜鹿茸血啊好是好，但是我有点不敢吃了。
1: 怎么了？
0: 我怕我也上火。
2: 别怕，咱们有阮老师在呢，大胆放心的吃。
1: 他说的对，不用怕，今天我可是要放一个大招了。
0: 大招啊，
1: 今天给你们来一道美食，这道美食叫做聚宝凉粉儿。
2: 聚宝凉粉
1: 啊，对，
2: 把宝贝都聚一块了，那不成聚宝盆了吗？
1: 没错，这道聚宝凉粉里边它就有鹿茸血啊。但是别怕啊，我敢说这道菜适合任何体质的朋友吃，不会存在什么上火的问题，甚至呢对于我们血糖高的朋友也是有很大的好处的。那么为什么叫聚宝呢？因为这其中啊有一大宝，就是鹿茸血冻干粉。哎，记住这道菜，我不用鲜鹿茸血，而是用鹿茸血冻干粉做。
2: 这个鹿茸血冻干粉啊，之前听您说过啊，听着就很不错啊，高大上。
1: 那这么说吧，要是给这个鹿茸血冻干粉打分，我给它打100分，满分。对，我不怕它骄傲啊，别来个卧脚啊。

0: 我不怕的骄傲，好东西它就值得表扬啊。这个近年来科技呢越来越强大了，市面上逐渐的就有了鹿茸血冻干粉这种剂型。那么这种剂型一出现呢，最受益的就是咱们老百姓了。吃起来简单，咱们不去说它，它关键到嘴里没有任何的异味，哎，每人都能接受，非常容易保存，吃了呢还不容易上火，还容易吸收。反正啊，这种东西是有诸多诸多的好处。
1: 哎，说到这儿啊，我想起来了，前几天呢，阮老师你不是派我到那个双阳考察吗？啊，
0: 对呀。
1: 当时我在那个鹿交易市场里啊，看到了一个老大爷
0: 啊，
1: 手里拿着一杯啊神奇的小红水儿。我就好奇，就跟这大爷聊了几句。结果啊，这大爷直接现身说法，告诉我了，说这鹿茸血冻干粉的种种好处。哎，咱们带着观众朋友一块回顾一下吧。
0: 行啊。

大家好，我是刚子，我现在是在中国梅花鹿之乡吉林双阳的鹿茸交易市场，这里可谓是人山人海，这里交易的都是刚刚切下来的新鲜的鹿茸，来跟着我们的镜头，跟着刚子一块儿去看一看。

0: 那这是自己家刚嘎下来的这个鹿茸是吧？
1: 对，
0: 这一对儿，哟，这一对儿品相不错呀，长得挺那什么呀，挺对称啊。那我想问问，这一对儿啊，
2: 打算卖多少钱呢？
1: 打算900多块钱。
2: 900多块钱啊？
1: 啊，
2: 这两个900多块钱啊？
1: 不是，900多块钱一斤
2: 啊？900多块钱一斤、
1: 哎？
2: 那这两个大概你估计一下，这个得值多少钱？
1: 值个4斤多钱，900，904斤，照个
2: 3600到3700，
1: 3800之间，
2: 3600元到3800元之间是吧？
1: 对对对，
2: 啊、哦，哎呦，那今天就在这一对来的
1: 啊、
2: 哦，一天就搁这一对
1: 啊、
2: 哦、啊，好的，
1: 哎、
2: 谢谢您啊、
1: 哎，
2: 希望你这个如愿以偿。
1: 哎

0: 妹妹，我问一下呀，咱这鹿茸多少钱一斤啊？
1: 这个就是1块钱一克。
0: 哦，1块钱一克，那这些有多少斤？
1: 这6-7十斤吧。
0: 那我问问呗，这些多少钱呢？
1: 这个这个7-8万块钱吧。
0: 这些是7-8万块钱。哎呦，真的是价值不菲啊！那我想问问，这一天能收多少啊？
1: 一天呢，收没准啊，有时候收100多斤了，7-8十斤都没准啊，不固定。
0: 明白了，看来妹妹是个小富婆。好，谢谢你，谢谢你啊！咱们接着往那边再看看。

0: 看啊，这大爷手里拿的什么宝贝啊？我们去问一问啊。大爷，大爷，哎，您唱过来，您哎，您是本地人吗？
1: 啊，对，是本地人，
0: 啊、本地人啊。我看你手里拿着这是什么？给我们看看。啊，哎呦，这是新鲜的鹿茸血吗？这是？
2: 这是鹿茸血冻干粉冲的，哦，好玩意儿。
0: 我说怎么这颜色不一样了？
2: 啊，当然是了啊。哎，这玩意儿喝上之后，手脚热乎乎的，哎呦，两腿啊都不发虚了。啊，这浑身啊老得劲儿了。哎，你喝过没有？
0: 哎呦，这我没喝过。
2: 来来来，你尝尝。好
0: 啊，
2: 你带杯子吗？啊，没带。
0: 我什么也没带。
2: 来来来，
0: 哟，这合适吗？哎，
2: 来，给你倒盖上。哎，尝尝，喝，
0: 闻闻啊。
2: 哎呀，喝吧，没事，一点事儿都没有。
0: 倒是没什么异味啊。
2: 你这大老爷们儿。
0: 那我尝尝。
2: 哎，喝了，他喝的。哎，怎么样？
0: 嗯，哎，没有什么腥味儿啊，
2: 当然没腥味儿了。来，我再给你倒点，来，
0: 那个，哎，口感还不错，口感还不错。
2: 来，再来。
0: 哎呦呦，大爷，哎，太客气了。
2: 没事。
0: 哎呦呦，这么好的东西，别浪费。

0: 谢了啊，
1: 喝吧。
0: 哎，
2: 哎，可以。
0: 谢谢大爷，谢谢大爷，
2: 再来点。
0: 哎，不来了，不来了。您经常喝这个？
2: 我经常喝这个
0: 啊。
2: 哎，你看现在这个陆公学东安粉呢，这也太方便了，一泡一冲就行了。那想喝时候就用开水冲一杯。哎呀，那真是爱谁谁了。
0: 不愧是我们的双眼的老大爷啊，
2: 哎，
0: 就是这么潇洒。大爷，今天都到这儿了，您尽地主之谊吧，领我去逛逛。
2: 嘿，你看我这身体行不
0: 行？走，哎，
2: 走，
0: 走，
2: 咱俩上到村东头去吊吊单杠去。
0: 行，没问题。
3: 嚯，这大爷挺厉害哈。
4: 是啊，
3: 这么大年纪了还能玩那单杠。
5: 对呀，71岁了，单杠、太极拳都行。但是我要不说呀，你们绝对猜不出来，这大爷10来年前一直都是有那个高血糖
3: 哦，
5: 一直不敢大口吃肉，大口吃水果。大家都知道我们东北那嘎达那好吃的多多呀，
4: 嗯，
5: 酸菜炖白肉，油豆角炖排骨，冬天的大冻梨多好吃啊。
4: 一头鹿可能也就2两左右的鹿茸血，那么商家要是都用这个鹿茸血做，那这个价格要多高啊。再说了，这个鹿血也没有鹿茸血好啊，鹿茸血里边的那个6大生长因子，鹿血里边它就没有。
5: 嗯，
4: 我们自己做着吃，当然应该用最好的了。
5: 那倒是。
3: 杨老师，您说这个鹿血高啊？
4: 啊，
3: 刚子学没学会我不知道
4: 啊，
3: 反正我是学会了。
4: 嗯，
3: 回头呢，我就做给家里人来吃，
4: 嗯，
3: 让大家呢一起补充补充这6大生长因子，
4: 嗯，
3: 让这个细胞再生，
4: 嗯，
3: 慢慢的越来越健康。您说这行不行？
6: 我也学会了，好不好？你也太小看我了，这么简单的步骤，那肯定一学就会呀。
4: 鹿茸本身它就是骨质吧，
5: 嗯，
4: 长到最后是不是很硬啊？
5: 对，
4: 对不对？你掰都掰不动的啊。
5: 嗯，
4: 它里边有大量的软骨组织，我们人类去割这个鹿茸，等于是锯断了鹿的一节骨头。
5: 嗯，
4: 你说咱人的骨头要是断了，
3: 嗯，
4: 那就是大事儿了，
5: 嗯，
4: 对不对？
3: 对，
4: 伤筋动骨起码100天，
3: 是，
4: 100天，而且也未必能长好。鹿茸它断了以后呢，它能以惊人的速度再生，知道每天长多少吗？
5: 3节。
4: 哎，他都知道了，因为他去了啊，对，能长出2-3厘米，甚至还要多一点儿。而且他新长出来的鹿茸跟原来的是一模一样的
3: 哦，
4: 这个叫什么呢？这个叫完全再生，
3: 完全再生
4: 就完全一样啊。
3: 嗯，
4: 鹿茸呢，它是目前我们已知的唯一的能够完全再生的哺乳动物的器官。鹿茸血冻干粉中是含有6大再生因子的，有这个细胞生长因子、神经再生因子、胰岛素样生长因子等等，
3: 哎，对，
4: 是不是？
3: 对，
4: 有它吧？
3: 嗯，
4: 说白了，有了这个胰岛素样生长因子，就等于胰岛素细胞得到了营养了，
5: 嗯，
4: 它知道干活了，它不再是原先那个死气沉沉的。
5: 嗯，
4: 比方说我们吃点糖分，吃点油大的啊，胰岛素敏感度增加，它知道赶紧不需要的要把它代谢出去，
5: 嗯，
4: 不能让这个脂肪啊、油脂啊，还有过多的糖分呢存留在身体当中。
3: 对了，张老师
4: 啊，
3: 您说这冻干粉啊，它怎么那么厉害呢？
4: 啊，
3: 不光说携带方便，吃了对身体好，
4: 嗯，
3: 它吸收还快，
4: 嗯，
3: 它的那个口感呢、口味啊，
4: 嗯，
3: 也都是照比那个新鲜的那个鹿茸血哈，
4: 嗯，
3: 有了大幅度的提升。
4: 是
3: 啊，是不是都跟这个技术有关？
4: 你这反应太快太快了，这个就是科技的力量，
3: 科技的力量。
4: 对对对，鹿茸血做成冻干粉这个剂型以后，它能规避掉很多鹿茸血本身存在的弊端，同时呢还能把鹿茸血的营养人体吸收程度把它发挥到最大化。那么说到这个冻干粉的技术，有一位非常专业的技术人员，他跟我说过，鹿茸血冻干粉的技术问题，在制作鹿茸血冻干粉的时候，首先要把这个鹿茸血在真空的无菌冷冻干燥机当中进行干燥，之后呢再把它传到这个冻干机进行冻干。 那么冻干机呢是真空冷冻干燥，使这个鹿茸血组织当中的细胞膜进行破裂，迅速的把细胞

0: 当中的营养物质呢，完全的都释放出来，这样一来就非常容易被我们人体吸收了。
1: 这鹿茸血它是经过冻干粉技术的历练之后，成了您所说的100分的那个鹿茸血冻干粉。
0: 鹿茸血冻干粉呢，通过低温冻干技术，它可以降燥，减少了鹿茸血里头的热和燥，怕上火的人，你现在就可以放心的吃了。同时呢，在冻干技术当中锁住了鹿茸血中的营养，保留了它的活性，让我们更好的吸收。这个呢就叫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2: 王老师，哎，我们都知道了这鹿茸血冻干粉的神奇了，您快再跟我们说说刚才您提到那个聚宝凉粉是怎么做的，我可一直惦着这个事儿。
0: 关于吃，你是永远忘不了啊！这么跟你说吧，这道菜可是血糖高的朋友的解馋神器哟。行了，接下来我就教大家制作这道聚宝凉粉。准备的食材有成品凉粉、洗干净的黄瓜、青椒、胡萝卜、香菜、蒜末、小米辣、盐、醋、酱油、鹿茸血冻干粉。首先呢，把黄瓜切成丝，青椒切成丝，胡萝卜切成丝，碗中倒入切好的所有食材，放入适量的蒜末、小米辣、酱油、盐、醋进行调味儿，再加入鹿茸血冻干粉，加入香菜，搅拌均匀。这道聚宝凉粉就做好了，观众朋友们，您学会了吗？

0: 一道小凉菜，满不满意啊？
1: 哎呀，这凉凉爽爽的，太有滋味了。那我满意。
2: 嗯，我给这道菜啊，打个100分吧。
0: 聚宝凉粉中啊，你们看我加入的是鹿茸血冻干粉，这一点就是这一道菜的点睛之笔。这是聚宝凉粉中的第一大宝贝，鹿茸血冻干粉。特别提示啊，鹿茸血冻干粉它要低温进行食用，因为超过50度以上的温度呢，就会破坏鹿茸血冻干粉其中的活性物质，比方说多肽呀、蛋白质等等。所以说呢，想要保证它的活性，就要在50度以下的温度来进行食用。鹿茸血冻干粉的活性在，能量它就在。我们吃这道菜的时候，六大再生因子进入到我们的身体，就要各显其能了。就说我们今天的胰岛素样生长因子，它进入身体之后，稳定血糖，平稳身体的糖分和油脂。血糖高引起的什么口渴呀，肚子饿呀，皮肤是干燥痒啊，频繁的上厕所等等，这些问题呢都会有缓解。那么我再说说聚宝凉粉中的配菜，这个呢是第二大宝贝，黄瓜、青椒、胡萝卜，这些蔬菜里边富含了大量的维生素 B 族，还有维生素 C 以及膳食纤维，这都是超级的降糖蔬菜呀。那两大宝贝都对血糖有很好的帮助，叫聚宝凉粉不过分吧？
1: 那叫实至名归。那电视前的观众朋友，关于阮老师啊今天说的这些，您记住了吗？如果你没有记住，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组的微信，和我们进行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看看微信网友发过来的问题。立冬，
2: 好，我们先来看一看这位微友，他叫紫色百合。他的留言哈，他说阮老师，我今年呢65岁了，虽说呢都当了奶奶了吧。

0: 但是我不服老，我呢就特别爱美，我爱穿，
1: 那好
0: 啊，我老伴儿呢一直挖苦我
1: 啊，
0: 多大岁数了还臭美，
1: 这里我就要插句话了啊，谁说老了就不能美的呀？啊，我们女人无论多大年龄，永远漂亮，永远美丽，我挺你啊，李东，你接着说。
0: 他说这个原来吧，血虚，啊，瘦啊，
1: 啊，
0: 跟那白骨精一样，
1: 哇，这么形容啊？
0: 前几年。年呢吃上这鹿茸血冻干粉了，身体呢感觉很舒坦，就特别舒坦，然后气色呀皮肤啊都很好，身体呢也有劲儿，但是我今天一看吧，我吃的好像不是说那个双阳梅花鹿的，您说这要是像您讲的，我用上那双阳二杠梅花鹿制作的这鹿茸血冻干粉，那我肯定会更年轻，我呢还得再调养的好一点
1: 啊，
0: 我调养好一点之后哈
1: 啊，
0: 我就把我老伴儿给换了。
1: 哎哎，这不行啊，这不行啊啊！
0: 他下边说：“张老师，您快帮我们找一找那个好的鹿茸血冻干粉吧。多少钱我都能接受。”
1: 看来他好像是一位富婆哎，多少钱都接受。
0: 您这么一说还真像。
1: 我这么说吧，莫的，那么这种高质量的鹿茸血冻干粉。它其中的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有六大再生因子，能够到达身体的各个组织器官，这就是您说的吃上鹿茸血冻干粉身体舒坦的原因。那么如果说我们长时间的吃的时间长一点，同时呢这就起到了防止衰老的作用，这样您手里要是还有鹿茸血冻干粉的话，可以每天用这个温牛奶冲泡一点鹿茸血冻干粉，温牛奶呢温度呢在50度以下啊，40度左右都可以，这样它对您的皮肤的状态和您本身有血虚的问题都是有很大改善的。那么至于您说的好的鹿茸血冻干粉，我只能尽量去找找生产厂家。
2: 刘老师，我插一句啊，咱们玩笑归玩笑啊，这位阿姨啊，日子还要好好的过啊，千万别想着跟老伴儿啊去分手。谢谢饶老师的详细解答，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微友的留言。
0: 这位微友的名字
1: 啊，
0: 主打一霸气，
1: 怎么了？
0: 叫霸气东北虎。他说：“饶老师
1: 啊，
0: 您好。”请您呢务必要帮我一个忙
1: 啊！
0: 您一定要帮我们找到这个好的鹿茸血冻干粉。我太需要了。我呢是一个出租车司机。前几天吧，您说的那鹿茸血酒啊，我喝不了
1: 啊，开车
0: 哎
1: 不能喝酒。
0: 对，给我急坏了。
2: 我们很多的司机朋友都是在外边啊跑活很辛苦，真的要好好的照顾好自己啊。
0: 这位微友他还说哈，他说自己这个腰间盘呢
1: 啊
0: 4、5、6都是属于这个膨出的状态，
2: 有
1: 啊，
0: 就想呢让阮老师您赶紧找到好的鹿茸血冻干粉，这样呢我每天带着哈，就拿着水一冲，
1: 对对对，
0: 这不就能喝了吗？
1: 对。
0: 下边他还有
1: 啊，
0: 他说这个价格的问题
1: 啊，
0: 还得亲民才行哦，
1: 又要东西好，还要价钱少，你说这要求，也就在我这儿，我宠着你啊。这鹿茸血冻干粉的出现，真的是太适合我们现代人了，节奏快。那有了鹿茸血冻干粉，用温水在杯子里这么。倒点进去晃一晃你就可以喝了，特别的方便，
0: 对，就随冲随喝嘛，
1: 没错啊。而且鹿茸血冻干粉的营养成分也特别适合大部分人，这个制剂成冻干粉了，就减少了鹿茸血里头的热和燥，我告诉你它冻干剂型啊把这燥热给减少了，所以你吃到肚子里它就不上火，好吸收，同时呢它还能保证鹿茸血中的六大再生因子的活性。就说您吧，东北虎同志啊，您的腰部膨出，那鹿茸血冻干粉中的软骨形成因子对您呢就非常有帮助，补充上软骨形成因子，增强骨密度，给骨细胞呢增加营养，这细胞它要是有劲儿了，不就缓解了它腰部膨出的问题了吗？
2: 哎，补上营养了，那骨细胞啊就帮咱们身体干活了。阮老师啊，那找冻干粉

0: 这件事儿，
1: 给我点时间，我又要找好的产品，还要跟厂家去讲价，我容易吗？
0: 太不容易了，
1: 是不是？每次这个时候，不知道哪边又多长几根白头发出来了，
0: 一根都没有，
1: 愁得我呀，真是要命了。
0: 反正啊，我们大家呀，就静静等着阮老师的好消息。好的，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面微友的问题，立冬。
2: 好，唯有风中摇摆，
0: 风中摇摆。
2: 他说：“张老师，您最近说的这个鹿茸血冻干粉啊，我还真吃过，
1: 吃过。
2: 这东西真好。我原来呢是脑梗，
1: 脑梗，
2: 这个头脑啊反应就特别慢，记忆力呢还差。然后我女儿啊就心疼我，她给我买了点这个鹿茸血冻干粉，我吃上啊。”一点都不扒虾，
1: 扒虾，扒大虾，
0: 扒虾就是不说谎的意思。
2: 原来我们家那狗啊，它都不怕我。那段时间呢，我吃上鹿茸血冻干粉。
1: 他是哪的人？
2: 他说我是吉林人
1: 啊，还真的是东北的。对，
2: 想要用上这个鹿茸血冻干粉不是难事儿啊啊。但是吧，这好的鹿茸血冻干粉呢，它太贵了。尤其您说的这个2杠纯种梅花鹿的鹿茸血冻干粉，更贵呀。您能不能帮帮我呀？能不能这个帮我把这鹿茸血冻干粉的价格？你给他打下来。对了，我就要您说的2杠纯种梅花鹿的鹿茸血冻干粉。
0: 这要求可是真的挺全面的，又要2杠的，又要纯种的梅花鹿的，又要鹿茸血冻干粉，还要把价格干下去。
1: 现在我发现呢，二位啊，我愁啊，
2: 愁吧。
1: 哎，对，都说呢，一克鹿茸血冻干粉一克金，都有这个话了。这个东西贵肯定有贵的道理。鹿茸呢，它是目前我们已知的唯一的能够完全再生的哺乳动物的器官，大家说它有多强啊？
0: 真的太强了。
1: 对呀，这么强大的骨骼再生能力，靠的是什么？靠的正是鹿茸血里边的软骨形成因子。这咱得听这个字面，
2: 就是这个鹿茸血，它对人的骨关节那可太有帮助了。
1: 是
2: 我们多数骨关节的问题哈，不就是从那个软骨磨损上来的吗？
1: 没错没错，我们人呢到了一定的年纪之后，关节软骨就容易出现退化，而且我们的弹性也会减弱，再加上人走路啊，我就马上奔七了，走到这
2: 磨呀，
1: 你这不就磨了吗？就立冬说的磨呀，磨损了，那软骨这个地方呢会逐渐的变干，然后变得越来越薄，就导致我们骨密度低了，导致我们骨质疏松了，还有各种各样骨关节的问题。这样一来，不光是影响我们行动啊，还给我们带来巨大的痛苦。那么这个时候，如果说我们能补充一些鹿茸血里边的软骨形成因子，就能提高软骨细胞的活性，促进生成一些新的健康的软骨。那不管是什么颈椎经常疼的，腰经常酸的发僵的朋友，还是我们的膝盖酸麻肿疼的，甚至关节变形的，你这个弯都打不过来了，你也走不了路了，那都能从中获得相当大的好处。那么这些痛苦呢也都能有所改善。即便有人说了，我可没这些问题，你即便没问题，你吃点鹿茸血也对你的骨关节的问题能够起到很好的预防保护作用。您用上了，改善得快。鹿茸血冻干粉中的神经生长因子，简称什么呢？它有一个英文简称叫 NGF。
0: NGF
1: 对，它不仅提供我们神经细胞生长所需的营养，这个 NGF 呢，对我们大脑中的中枢神经和周围神经的发育呀、分化呀、生长啊、再生等等功能是至关至关重要的。
2: 对，就是它改善的好，
1: 对，
2: 那脑神经肯定就好。
1: 是的，好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从最开始的选原材料到加工技术，那这样一来价格肯定高，只有品质好的才能保证我们用了以后的效果。那这位摇摆先生啊，风中摇摆啊，我尽可能的帮您去找找您说的这个高品质的鹿茸血冻干粉，还得是纯种梅花鹿的，还得是二杠的，对吧？
0: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那时间的关系啊，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没有记全

0: 刚刚阮老师说的，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组的微信，也可以把你想要了解的问题啊直接的发送给我们。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明天再见。
1: 预防高层建筑火灾，社会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做到三必须、三确保。必须定期检查维护消防器材，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有效。

0: 及时消除火灾隐患，必须时刻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确保防火门处于长闭状态。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1: 这是老大。
2: 作为一个男人，我不应该为爸妈担负起更多责任。
1: 这是老二。
3: 我这辈子绝不可能跟冯华成离婚，如果因为他连累了咱家什么，我可以跟你们断绝家庭关系。
1: 这是老三。
4: 都一天一妈养了，就我没出息。
1: 在时代的洪流中，
5: 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都会改变。